一首歌，而是选了一种方式陪自己度过现在的心情。而更有趣的是，同一首歌对不同的人来说，也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你觉得他在唱爱情，我可能听见的是青春。你觉得他很悲伤，我可能却在里面听到重新开始的力量。因为当一首歌进入我们的生活，它就不再只是创作者写出来的那几分钟，它会慢慢跟我们的故事连在一起，可能陪你走过一段很开心的日子，也可能陪你度过一段不太容易的时间。最后，当你再次听见它的时候，你听到的已经不只是旋律，还有那个时候的自己啊。所以今天这一集我想跟你聊的就是音乐，我们会一起聊聊不同的曲风，不同的歌曲，为什么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也会聊聊音乐怎么陪着我们记住一些人、一些事，甚至一些已经回不去的时光。最后，我也会跟你分享几首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的歌曲，因为对我来说，音乐从来不只是生活里的背景，有些时候，它甚至比我们自己更早知道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今天的主题是音乐，旋律落进生活，故事便有了声音。那就先让我们用一首歌进入今天的故事， Coldplay 的 Viva La Vida， 稍后回来进入第一单元。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Hello， 大家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Coldplay 的 Viva La Vida， 我很喜欢这首歌放在今天的开头，因为它一开始给人的感觉其实就很有力量，很有 power。 前面的旋律一出来，你可能还没有仔细去听歌词，但情绪好像已经先被带进来了。这也是我觉得音乐很神奇的地方，有时候我们甚至还不知道一首歌它到底在唱什么啊，身体就已经开始有了反应。节奏快一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跟着点头，跟着走路，甚至忍不住会跟着唱，就会开始嗨起来这样子。旋律比较柔和的时候，整个人也可能会安静下来。所以音乐其实很像一种情绪开关了。你听到嗨歌你就嗨起来，你听到柔和的歌你就柔下来，你听到 emo 的歌你就伤心这样子。它不一定可以改变我们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它可以适度的改变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的状态。像我自己有时候心情很好，就会听一些比较有节奏有能量的歌，那种歌不需要特别复杂，可能只是前奏一下，我就觉得整个人的精神开关好像被打开了。但如果今天很累，或者是只是想一个人安静一下，我可能就不会听那种很强烈的音乐。这时候一首比较慢比较舒服的歌反而会让我感觉比较自在。所以我觉得我们平常选歌挺有趣的，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是在选喜欢听的歌，但有时候仔细想想，其实是在选现在的自己需要什么歌。需要力量的时候，就找一首可以让自己往前走的；需要安静的时候，就找一首不会一直逼你重新振作的；需要回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自觉地点开那些已经听过很多次的歌。甚至有时候，我们明明已经知道，听完了会更难过，但还是就想放那首歌啊。因为我们不是不知道自己在难过，我们只是想让那个情绪有一个地方可以放。而且不同的曲风带来的感觉其实也不太一样，像摇滚音乐常常会有比较强烈的节奏和情绪，它可以让人觉得很有冲动。流行音乐可能比较容易跟生活连在一起，一首歌听久了就会变成我们日常的一部分。抒情歌曲则比较容易碰到一些比较细腻的情绪，可能是一段感情，可能是一个遗憾，或者只是某一天突然觉得自己有点累。还有一些歌曲，他们甚至不需要很复杂的编曲，可能只是很简单的旋律，几个乐器，再加上一个人的声音，但就是因为简单，反而让我们更容易把自己的情绪放进去。所以我觉得没有哪一种曲风一定比较好，它比较像是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需要不同的声音。同一个人今天可能很喜欢摇滚，明天却只想听一首很安静的歌。甚至同一首歌在不同年纪的时候听，也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以前听不懂的歌，长大之后好像懂里面的意涵。以前觉得只是旋律很好听的歌，过了几年再听，却会忽然发现，原来这个歌词就是在戳我啊，就是在说我的人生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音乐可以陪我们那么久，因为歌不会一直跟着我们长大，但我们会。所以同一首歌留在那里，等到我们走到某一个人生阶段，再回头听它的时候，它就可能有新的意思。有些歌是在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出现的，有些歌是在我们最难过的时候陪着我们，还有一些歌可能当下根本没有特别的感觉，但很多年后再听，突然

0: 就会想起那一天、那个地方、那个人，甚至是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自己。所以现在回头想想，我觉得音乐最珍贵的地方，可能不是它能让我们永远开心，而是它允许我们有不同的情绪。你可以开心的时候听歌，可以难过的时候听歌，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让音乐在房间里播放。它不会逼你一定要变成什么样子，它只是陪你待在当下。而我觉得这种陪伴其实很难得，因为生活里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身边的人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叫你想开一点嘛，不要那么难过嘛，对不对？赶快振作起来啊，对不对？但音乐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它反而会跟你待在一起，待在那个情绪里面，等你准备好了，你换一种曲风，我们还能继续往前走。所以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音乐带给我们的力量，我可能会说，它不一定能替你解决问题，但它可以让你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不会那么孤单。而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歌我们明明已经听过了无数次，还是会在某一天重新按下播放，会在你的歌单里面循环播放。因为我们想听的可能早就不是那首歌了，而是那首歌曾经陪我们走过的日子。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些曾经陪着我们走过青春，也陪着我们慢慢长大的旋律。有些歌很简单，却可以在生活里面留很久。苏打绿的小情歌。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苏打绿的小情歌，你们不觉得很熟悉吗？好像很多毕业场合或者是以前的经典歌曲库里面都有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很适合拿来聊一件事情，就是一首歌到底要怎么样才会慢慢变成我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呢？我觉得不一定要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吧，有时候就是在某一段时间你刚好很常听它，可能每天搭车的时候听，走路的时候听，或者写作业做其他事的时候，它还是会在你的背景里。那时候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这首歌好像就跟生活绑定在一起了。所以后来在听到的时候，你想起来的可能不只是歌曲的本身，而是那个时候的生活。我觉得小情歌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很简单很舒服的陪伴，它没有很强烈的情绪，也不需要你在某一个特别的时刻才能听，反而就是因为它很自然，所以很容易进入我们的日常。而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歌曲很有趣的地方，有些歌适合在很热闹的时候听，有些歌适合一个人戴着耳机，有些歌可能是你失恋之后才突然听懂，也有些歌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就莫名其妙的陪你走过了一段时间。所以一首歌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不完全由这位歌手来决定，当他被我们放进生活里，他就慢慢长出了自己的故事。而且我觉得音乐跟记忆之间的关系其实挺奇妙的，我们可能很难准确的记得某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某一首歌一想起来，却可能忽然想起很多细节，那时候在哪里，身边有谁，甚至自己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心情听了这首歌，这些东西平常可能都会被我们放在记忆里面的某个角落，直到音乐把它重新打开。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歌曲很像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个很小的时间胶囊，它不会真的把时间保存下来，但当我们再次按下播放键的时候，好像可以暂时回去看一眼，看看那时候的自己。而且最有趣的是，我们每一次回去听同一首歌，可能都有截然不同。

同的感觉。因为现在的我们已经不是当时的我们了，以前觉得好听的地方现在可能有新的理解，以前只是觉得它的旋律很舒服，现在可能突然听懂了一句歌词。所以音乐有时候也像一面镜子，歌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而接下来这首歌，我想带大家再往这个方向走一步。如果小情歌比较像是留在日常里面很温柔的记忆，那下一首歌我觉得会有一点点青春的味道，那种你回头看的时候会觉得很美，但也知道有些日子真的回不去了。现在先让我们听一首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歌，周杰伦的《晴天》。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0: 周杰伦的《晴天》，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它明明是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歌，可是每一次听到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以前好像真的有过这样一段日子的感觉。而且我觉得青春之所以会让人怀念，不一定是因为那段时间真的有多完美，可能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烦恼，也有考试，也有压力，也有自己不知道未来要去哪里的时候。只是当我们走过那段时间再回头看，就会发现原来那些当时觉得很普通的日子已经回不去了。所以有些歌带给我们的其实不只是开心或难过那么简单，它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很复杂的感觉。你会想念，但又知道不能回去，你会觉得很温暖，但同时又有一点点遗憾。而我觉得这就是音乐很厉害的地方，它可以让两个完全不同的情绪在同一首歌同时存在。你可以一边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一边又觉得想起已经很久没有想起的人。有时候甚至不是因为那个人有多重要，在你的人生里面有多重要，只是那个人曾经出现在你的某一段生活里面。所以当歌曲再响起来，你想起的其实是那一整段的时间。这也让我觉得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属于某一段时间的歌，学生时期有学生时期的歌，还有那种毕业歌，还记得吧？某一段友情可能有一首歌可以去诉说，某一次旅行可能也有一首歌，某一段情感，某一段爱情可能也有一首歌可以去诉说你们的关系，甚至某一年你每天都在听的那首歌最后就变成了那一年的声音。多年以后再相见，它可能会把你直接带回那个时候，但这一次回去不是为了重新生活一次，只是让我们知道原来自己曾经走过的那一段路。所以我很喜欢音乐是记忆的载体这件事情，它没有办法真的把过去带回来，可是它可以提醒我们过去曾经存在。而那些回忆，不管是开心的、难过的，还是有一点点小遗憾，都已经成为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听到一首很久没有听的歌，不需要急着把那个情绪推开，就让它播放完吧。也许你会想起很多很多的东西，人啊、青春啊、一些这些，也许什么都没有，就只是觉得好像就听完这首歌而已。我觉得那也很好啊，因为我们不一定要回想过去，也不一定要忘记过去才能继续往前走。有些记忆可以留下来，而一首歌就是一个很温柔的方式啊。今天的第二个单元，我们从小情歌聊到晴天，其实一直都在谈同一件事情。音乐不只是我们生活里面的声音，它也会慢慢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接下来我想换一个角度，前面我们聊了那么多音乐可以带给我们什么，那如果回到我们自己呢？我平常会听什么歌？又为什么有些歌会真的留在我的歌单里面呢？下一个单元我们就来聊聊我的歌单。在进入下一个单元之前，先让我们听一首歌啊。这一次这个单元我们就不放那个啦，就不放电影啦，我们就简单的听歌就好了。我要播的是
1: Aerosmith
0: 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陈世安。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纵雄啊。刚刚我们聊了很多的音乐跟记忆之间的关系，那接下来我想把这个问题拉回我自己本身。如果你要问我平常会听什么歌，或者是什么样的歌曲会真的留在我的歌单里面，那其实答案还挺多的耶。但如果要挑几首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而且我每次听到都还是会有感觉的歌，

0: 但这一首一定会在里面
1: Aerosmith
0: 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我很喜欢这首歌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情绪真的非常直接，

而且我觉得不想错过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爱情里面才会有，我们生活里常常也会有这种感觉，可能是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可能是一段很珍惜的关系，也可能只是某一个你知道以后不一定还会再有的时刻。所以当这首歌唱出那种我不想错过任何一刻的感觉时，我会觉得它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因为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过很想把某个瞬间留住的时候，只是时间不会停下来，你知道这一刻很好，也知道它总有一天会过去，所以反而会想好好的珍惜。我也很喜欢这首歌的声音，它不是那种很轻很细的抒情方式，而是情绪会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走。一开始可能还只是很安静的说着自己的感受，到了后面整个乐团旋律和人声一起进来，情绪就好像被放大了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我很喜欢的音乐力量，有些歌是在你身边陪着你，但有些歌则像是真的在你心里里面把情绪放大。你本来可能只觉得我很在乎这件事情，听到最后却会变成对，我不想真的错过。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有些歌曲特别适合放在一个人的时候听，因为当周围安静下来，没有什么事情打断你，你反而更容易听见歌曲里面的情绪，还有它所诉说的含义。你不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故事才可以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旋律、歌声，还有那种情绪刚好打动了你。我觉得这就是我选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不一定会因为一首歌的排行榜排名，还有大家是不是都爱听这首歌，就决定自己喜不喜欢吧。我更在意的是，它有没有让我在某一个瞬间真的感受到了什么。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对我来说就是一首这样的歌，它让我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珍惜，也让我觉得有些事情既然对我们来说那么重要，就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其实很想留住。而且我觉得这也是音乐很有力量的地方，它不一定会告诉你人生应该怎么做，它只是用几分钟的时间把一种情绪很清楚的放在你的面前，你听着它可能会突然想起自己在乎的人，也可能只是突然提醒自己，原来啊，我还有这么多想珍惜的东西啊。所以如果要我说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首歌，我可能不会是说它好听这么简单，因为它真的吸引我的是那种很真很直接的情绪，不害怕表达在乎，也不害怕承认自己会害怕失去，而这种情绪我觉得很珍贵。因为我们平常可能不太会把这些话说出来，但一首歌可以替我们说。其实这也刚好呼应到我们让声音替我说的 slogan， 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这里面的这个声音这个词替代音乐进去，就是会变成但也许一首歌可以先替我们说出来这种感觉。那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现在正在努力的你，送给那个已经走了很远却还没有打算停下来的你，也送给那个偶尔会怀疑自己却还是想再试一次的你。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已经足够了，但至少在追逐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自己为什么出发。接下来这首来自电影《大娱乐家》的 Never Enough 送给现在的你。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0: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1: 刚刚听完的是大娱乐家的 Never Enough， 我很喜欢这首歌。我第一次接触这首歌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他的声音吸引。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跟刚刚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其实很不一样。刚刚那首歌比较像是一首很直接的情感表达，而这首 Never Enough 给我的感觉则是更加强烈，更加华丽。他这部电影里面的那个画面我一直都记得，他那个 MV 的女主也不是女主角吧，就是一个角色，然后他站在那个对着大家唱，然后还拍了各种画面，就像音乐剧的那种感觉，特别好看。其实尤其是人声出来的时候，它会很明显给你一种情感一直在往上往上往上堆的感觉。它不是很安静的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它比较像是把一个人的渴望直接放在你的面前。而我自己很喜欢这种有舞台感的歌曲，因为你在听的时候，脑袋里面很容易出现画面，灯光、舞台、观众，还有一个人站在最中间，把自己的情绪全部唱出来。我觉得这也是电影歌曲最有趣的地方。它本来就是一首歌，但当它跟画面、角色和故事放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情绪会被放大。你不只是听到一个人在唱，你还会开始理解这个角色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啊。而 Never Enough 本身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强烈的想要，可能是想要成功，可能是想要被看见，也可能只是想证明自己还可以走得更远。而我觉得这种情绪其实不一定是负面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满足好像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换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永远都觉得自己已经够了，那他可能不会再去尝试新的事情，所以还想要更多，有时候也可以是一种力量，它让你愿意继续往前，愿意

再试一次，愿意看看自己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种很重要的差别。我们可以有目标，可以想变得更好，但不代表我们要一直否定现在的自己啊。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这首歌让我很有感觉的地方。它的情绪很强烈，但当我们把它放回我们的生活里面，就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一点点这样的时候。考试考得不错，还是会想下一次更好。完成一件事情，还是会开始想下一件事情。得到一个东西之后，又会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多。这时候就会变成压力，而不是动力。但有时候它也会变成我们往前走的动力是啦。所以我很喜欢 Never Enough， 不是因为它唱得很有力量，也是因为它让我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生命力，那种我还没有停下来的感觉。而且如果把今天前面几首歌放在一起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Viva La Vida， 它是比较像一首往前走的力量，小情歌是生活里面的陪伴，晴天是让我们回头看看曾经走过的回忆。到了我自己喜欢的这两首歌，一首是在说珍惜，一首是在说渴望，好像刚好拼成了音乐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几个部分。它可以让我停下来，可以让我回头，也可以在我需要的时候 push 我一把，推我往前。所以如果你问我音乐到底有何用，我可能会说它不一定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固定的模板。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都会从同一首歌里面听到不一样的东西，有时候是回忆，有时候是安慰，有时候是一个 power 力量，而有时候只是单纯觉得这首歌现在很适合我就听了。我想这就是我很喜欢音乐的原因，它不会一直要求我们保持同一种心情，它可以陪我们开心，也可以陪我们难过，可以让我们怀念过去，也可以让我们对下一步产生期待。而当一首歌真的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后，它就不再只是一首歌，它会变成某一段时间的声音，变成某一个人的回忆，甚至变成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的证明。今天第三个单元，我想分享的就是我自己留下来的这两首歌，一首提醒我珍惜眼前，一首提醒我不要停止追求。而这两种感觉也许就是我最喜欢音乐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人生本来就不会只有一种情绪啊，有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有时候需要回头看看，也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一点力量告诉自己还可以往前走。然后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送给那些曾经有一段故事到现在还是偶尔会想起来的人，不用急着忘记，有些回忆之所以会留在我们心里，也许是因为它曾经真的很重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 Taylor Swift 的 All Too Well。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聪雄。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单元啦。刚刚我们听的是 Taylor Swift 的 All Too Well， 我真的挺喜欢这首歌的。但时间紧迫，我们就不特别介绍啦，可以去查这首歌，这首歌也特别好听。今天这一集我们聊了很多的音乐，聊了不同的曲风，不同的旋律，为什么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有些歌给我们力量，有些歌陪我们安静下来，有些歌让我们想起青春，也有些歌会让我们想起某一个人，某一段时间。最后我也分享了两首自己很喜欢的歌，而聊到这里，我反而想把一个问题留给你。如果现在要你选一首歌，代表你现在的心情，你会选哪一首？是有力量的歌吗？还是很安静很 emo 的歌呢？还是你已经听了很多年，很熟悉，只要前奏一响，你就会想起某一段回忆的歌呢？我觉得每个人的歌单其实都藏着一部分自己的故事，有些歌记录着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有些歌则陪着我们慢慢变成了现在的自己。而音乐最特别的，也许就是它不一定要替我们解决什么，有时候它只是陪我们走过一段路，让我们开心的时候有人一起开心，难过的时候也不用急着假装没事。也许你真正听见的不只是旋律，而是那个曾经听着这首歌的自己。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第13集音乐，我是宗雄，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让旋律落进生活，也让那些藏在音乐里的故事再一次有了声音啊。今天是9月的最后一集，也祝大家10月快乐，我们下一集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双手刀划在我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了，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了，上一次的节目呢，还有上上次的节目，大部分都是在聊这个缘分跟爱情这方面了，因为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感情以及缘分这两个东西一直都是我们人生当中能够教会自己很多很多，比如说课题啊，还有怎么去面对障碍，甚至会反映到怎么去面对友情的一些事情等等的上面。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东西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也都是由这两个课题来去做一个发想的部分哦。那之前也有去分享，就是近期有知道的一个这个 quote， 就是人生的语录哦。那这边要先小更改一下哦，上一次哦是说78跟38，但是其实那个文章它是说90%跟10%，也就是说哦，重新讲一次，就是说人生当中有90%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但是呢，应该说，对，然后呢，有10%是取决于你怎么去处理的，但是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可以去做相反的，就是如果说今天有10%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那90%是取决于你怎么去处理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两个虽然说它是相反的，但是它其实反映到很多很多，就是情绪上的管理啊，还有就是这个课题可能对某些人来讲它是很重要或是很难的，可是对别人来讲可能是很轻松然后很不重要的，所以其实啊，因人而异啊，然后事在人为啊。那么就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就是我们这个乐坛深造所，我 EK 一直在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就是缘分以及课题这两个东西对我来说它是紧紧相连的，所以你会发现我节目当中一直提到这两个词，因为它真的太重要了。我们在缘分遇到的一些人啊，还有比如说之前我提过的，就是人生当中的光啊，人生当中的贵人等等的，其实都会反映到你之后怎么去处理你之后遇到的课题，它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情，可是或许它的处事态度能够是差不多的。所以啊，不管是什么人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障碍，或者是简简单单那种基础数学题，这都不要小看它，可能都能够教导你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也会让你知道说，假设我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说我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我的情绪是怎么去管理的，还有我会怎么去处理什么事情。那其实啊，讲到缘分就是又会讲到人，那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你遇到的人一定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不管你是爱人，不管你是宜人，不管你是爱聊天还是不爱讲话的人， whatever， 就是你遇到的这些人其实都会反映到，可能我跟他之间的事情啊，或者是说，我们之间共同好友的事情，然后我要怎么去当中间人等等的，或者说好，我们又回到感情身上，假设说我今天跟他有了一段恋爱，可是真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不会谈恋爱，然后就是他是我的初恋，然后我要怎么去学习说我要怎么爱他，我要怎么负起责任等等的。那或许你已经学会之后，早就已经他就已经离开你了，然后或许你也早就已经成功了，或者是太早就已经成功了，早就已经走的就是不一样的路了。所以之前啊，我也有看过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他说基本

像你如果说你知道说你这辈子可能跟这个人就是最后一次见面，那基本上你们之后真的你们的 timeline 就是你们的时间线真的就不会再重叠了。因为人生当中，好，虽然说大家都说世界很小，很容易遇到认识的人等等的，但是其实啊，世界也很大啊。其实你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去遇到可能之前爱过的人啊，或者是那些曾经很好的朋友，然后后来渐行渐远的人。其实真的世界很大也很小，所以啊，就是看待就是要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不过啊，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课题处理好，然后不管是你在这段关系当中是刚开始还是刚结束，都可以学会很多事情，然后放在之后的障碍或是问题上。这一首来自赵传的歌曲《我终于失去了你》献给听众朋友们。

的、哦、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你不管活到几岁啊，尤其活到越老，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已经成功了，或者是你已经达到人生某一个大目标某一个大阶段的时候，但是身边那个很重要的人他其实早就不在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或者这种感受，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就是很痛苦的，可是他或许也会成为你所谓的成长痛啊。

这一首歌曲哦，我终于失去了你，来自赵传的这首歌曲哦，他一直在讲的，当我人生到了一个光荣的点的时候，我终于失去了你。这个终于啊，不是我们平常在讲的哦，我终于怎么了，终于怎么了，而是终于怎么了。哎，这边比较抽象一点，就是在最终的时候，我终于失去了你。但是这件事情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或者是现阶段的我会需要的，或者是我会乐见的，其实真的不是，所以。或许在这个阶段的你失去了某人等等的，但是啊，在等着你的是新的人、新的课题、新的障碍、新的一些问题等着你去解决，也是一个新的、全新的你自己在等着你。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线上的匿名的听众朋友们哦点播的，来自张宇的《用心良苦》。

哇，这首歌曲其实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就能了解到点播者的心情啊。他跟我们乐坛深造所分享了一下他的故事哦。他说，乐坛深造所的这个初衷呢，就是音乐的情绪价值很重要，对他来讲也是如此哦。他常常在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家里听音乐的时候啊，往往这些音乐都会成为他最好的一个慰藉等等的。他跟我们分享到啊，他最近呢还忘不掉一位跟他有非常深的一位羁，有非常深羁绊的一位。女性哦，那不知道她有没有在听我们的电台节目？那她其实过了一段时间，她到现在其实都还是忘怀不了那些回忆等等的。那据说她身边的朋友也都非常非常的反对她跟这位女生继续在一起等等的。那其实她自己，我相信她自己也是有就是属于她自己的课题要处理的。她也常常是就是跟她的朋友们这样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她想要点播给自己的，也是给那位女生的。那其实啊，就是啊，天啊！音乐能够提供情绪价值以外，它真的是能够让，比如说我们都会说时间冲淡一切，我觉得它是能够让这个时间过更快的，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怎么讲？有的时候又会觉得说伤心跟恨某个人的时候，你的痛会过得更快。就是我有看过这个研究，它是有一个心理学研究的。那其实音乐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催促剂，然后也能够让很多人快速的遗忘掉某个人。现在是5:17，这里是 AM 729 U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Hello， 那最近呢，我有一位比较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哦，他在跟我分享一个他的故事哦。那他说也可以分享给其他听众朋友们，就是他呢是一个嘉义人，然后呢，他现在呢跑到了这个台北来读书哦。但是他的女朋友呢小他一岁，然后也还在考大学，然后但是还是留在嘉义。他就跟我说，他常常在听音乐啊，或者是远距离的一些音乐等等的，他都会想到他的这个女朋友，因为他们两个非常非常的相爱彼此，而且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哦。然后呢，他的这个女朋友呢非常非常的用功，就是为了要考到台北的大学，跟他一起在台北落脚，然后呢之后再一起回去嘉义，或者是继续在台北 whatever。 但是呢，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哦，当然有很多细节，那就不多赘述。那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远距离恋爱它是藏着非常非常多课题，就是我觉得真的要就是心真的要很强大才可以去谈远距离，然后同时也要具有经济能力哦。像是我这个朋友，他真的光是车票，他之前有看，就是给我看他，就是他都有把他就是坐车的那个车票，然后收藏起来，然后给我看，真的是花费非常非常的不少哦。然后他女朋友当然也是，然后就是要这样子就是来回，你知道吗？然后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的女朋友是在加拿大，然后天啊，那个又是要坐飞机，就是我就觉得天啊，真的是非常的远就算了，但是他们只要很相爱彼此，其实都还是可以成真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分享给那些正在为远距离恋爱一起努力的，或者说不一定是远距离恋爱，可能分手后啊都可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来自刘明湘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那你有没有听到谁的歌声啊？哪一位歌手？不一定是你最爱的歌手，就是哪一位歌手的歌声，然后可能在你遇到某个难题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有力量，或者说你觉得，不管是感情还是友情等等的啦，就是任何人生的课题，你觉得他的歌都最适合拿来听，或是他的歌声真的是最有力量。再次强调，我的话，我觉得张韶涵的歌声还有他的歌真的会让我很有力量哦。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全面沦陷》，献给听众朋友们。

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全面沦陷》，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她的高音哦，所以呢，不仅是这首歌曲哦，她的其他歌曲其实也是让我觉得还蛮有力量的，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淋雨一直走》也是来自她的作品哦。好的，那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好音乐、情绪价值，然后我们刚刚提到时间冲淡一切等等的，最终的目标不都是要忘掉某个事情、某个人吗？因为有的时候啊，人真的是会忘掉某些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反而希望这件事情赶快发生，因为只要我们忘掉某个让我们痛苦的事情，某个让我们痛苦的人，不想要再听到谁谁谁的消息的时候，那这种时候或许自己的生活也会好过一点。所以啊，才会很多人在讲说，哎，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说就是偶尔会闲闲没事做啊，或者是说就是一直要找朋友出去等等的。有的时候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情，或者是不要让自己闲下来，或许会是生活模式当中最好的模式。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有一个名人，他曾经讲过，他说人就是太闲才会一直想想东想西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你真的闲下来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你坐在沙发上，你完全没有连看手机都没有什么的，你真的就是会一直想事情，或者是比如说失眠的啊，或者是睡不着的人，真的往往都是会一直在床上想东想西的，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好，那假设说你今天真的很常闲闲没事做的话，那真的就是会很容易想东想西啊。尤其又像是我这种小剧场超级多的人，然后又很会想东想西，真的。那么呢，就希望哦，这首歌曲阿令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所以刚刚在讲到刚刚那位匿名的听众朋友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他真的需要好多时间去忘掉一些回忆跟一个人呢、啊？就算没有道听途说，就算没有去听到这个人的消息等等的，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需要这些东西去想起他、欸，真的就是这个人就算不在身边，就算他的话题不在你身边，但他还是存在你的心里啊。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而这里是 AM 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是5:34:17。接下来呢，又有一位这个线上的另外一位匿名的听众朋友们，他要点播的歌曲来自方雅贤的《遇到》，献给其他听众朋友们。

好的哦，这首歌曲来自这位匿名的听众朋友们哦，他想要跟其他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件喜事，就是他最近脱单了，他终于脱离这个他所谓的这个母胎单身。他说哦，他跟这个女生的故事呢，哇，虽然说听起来会非常快速，但是呢，也是真的是经历了好多好多不好的人、不好的事，他才遇到这个他心爱的女生啊。那这首歌曲，我相信，哎，毋庸置疑，他一定就是点播给这位女士的啊，希望他有在听我们的电台节目。好的哦，那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浪漫哦。那么，其实我们在讲到爱情啊，或者是好，又回到人生身上，其实我觉得啊，不管是喜怒哀乐，每一种情绪都有它的处理方式啊。所以呢，我觉得啊，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种我们就是不用，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以非常负面的方式去对待，或者是也不用一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乐观什么的。但是只希望你真的就是好好处理，或者说不要让自己难受，我觉得它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拜托，一定要让自己好受一点，自己好受一点，自己过得好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不然呢，你的人生、你的故事就是围绕着你自己转啊。如果说你自己还过得不好的话，那谁来替你过得好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凤小真的《别丢下我不管》。

好的，讲到这个月潮风向哦，近期呢，在网络上有一个非常红的一个梗哦，然后呢，如果说你刚好在滑，就是滑出来啊，或者是滑短音等等的，应该都会知道这个梗，就是一滴一滴刺痛我的心，梦的翅膀已经受了伤。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曲，就这样爆红了。随着那个非常该说抽象嘛，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舞蹈，然后在网络上非常非常的炙烧。好的，那么呢，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火网的人，你一定会滑到原唱的版本哦。好，那问题就来了，这首歌曲它这么的红，它的原唱是谁呢？它的原唱是江雪儿。好，那如果说有在听抖音歌曲的听众朋友们的话，那应该是对江雪儿这号人物是非常的不陌生的，因为他有其他的歌曲也是还蛮好听的。我个人啊，自己就很常循环播放他的这一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也是非常带有不一样的风格哦。但是也是江雪儿的风格的歌曲，来自江雪儿的《爱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如果说有在听，就是知道说我刚刚说的那个火王梗的那首歌曲的话，你会发现，哎，两首歌曲怎么风格真的是哎差蛮多的哦。但是你会发现江雪的歌曲呢，它的节奏都是比较偏快的，或者是说哎比较轻快一点的。那么呢，这两首歌曲虽然说是截然不同的风格哦，可是呢也能够了解到江雪的她的歌声呢有一种温柔却带点沧桑的感觉。诶，这个沧桑呢，这个形容词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哈，哪有带什么沧桑，但是你仔细去听，就是他的那种温柔的声音，他不是一般的温柔的声音。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样的感受。不过呢，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觉得江雪儿的歌曲呢，不管是梦的翅膀受了伤，还是这一首爱河，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呢也是非常去衬托诶江雪儿他这个人他的歌声的这个独特性哦。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们点的歌曲，他说他想要再给线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一点活力哦。这首歌曲也非常非常适合我们节目哦，快要到了尾声的时候，现在呢是5:48哦。AM 729 FM 800.1是新广播电台，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首来自 JJ Lin 林俊杰的不吵不用花钱。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0: 好的，这首歌曲呢会被我选为这一次的音乐笔记簿的歌曲呢，是因为啊，这首歌曲呢，首先啊，它是近期刚出的歌曲，来自阳光爱的《隐痛》。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以外也让我发现了这一位好像比较偏冷门的歌手，他的这首歌曲怎么会如此的让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啊？那觉得如果说大家有在看 IG Reels 的话，就会看到说，这个歌手他其实近期很积极在广告这首歌曲哦。他说，就是大家怀念的这个华语摇滚2000年代的这个华语摇滚音乐终于回来了。而我等他发布的那一天去听，哇，真的是让我感觉回到2000年代的那一种感觉哦。非常感谢他出了这首歌曲，而这首歌曲呢，他的歌词也非常非常的励志哦，然后也是非常的能够作为很多我们。在爱情里面为爱所苦的这些人的一些慰藉哦，那刚好也是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尾声串联了所有刚刚前面讲的一些课题等等等，还有包含我们在说，有一个听众朋友们，他的这个朋友们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反对他，就是继续去想这一位。就是他很爱的这一个女士哦，那其实我就会觉得说啊，有的时候啊，就算很多人在反对你干嘛干嘛的，不管是爱某个人啊，或者说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瓶颈啊也好，或者说遇到的可能。很多人会去反对你做的事情，就算是工作也一样，或者是读的学校也一样，什么的都一样。我觉得都不要去在乎别人所说的话。那这首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说：“爱他，爱你没有错，爱他没有走，爱你这个人呢，本质上他其实没有错啊，这是我的选择啊。Whatever， 我根本不管其他人就是跟我讲什么，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我根本不在乎。然后爱他没有走，这边的他呢要注意一下，不是指就是男生啊或者女生的这个他，他的这个他呢是指说，这个是一个代名词，说爱这个东西它本身没有走，这个东西它就可以让很多听众朋友们去思考很多很多的层面。为什么呢？因为呢。爱他没有走，爱他本质上，他其实是一个很重的东西。就是我常常就是一直在跟我的朋友们讲，我其实自己最喜欢就是有一个之前有看到一个 podcast， 然后他被访，就是有一个名人他被访问，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本质上就是如果说你就是把爱把被爱当成是幻觉的话，那你就自由了。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很抽象的，那留给听众朋友们去思考。那这周呢，也希望大家都对这个音乐有共鸣。那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曲呢，也同样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新，是近期来自阳光爱出的这一首新歌，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然后他的 MV 我觉得也不错看，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希望今天你的有想要点的歌曲都有被我点播到，然后呢，你的故事也有被听到，然后或者说你有什么其他的故事也想要分享的，不管是谁都可以来跟我分享，然后来私讯我的 IG 底线 EK0830， 或者是我们的乐坛深造所的 IG Radio MSS 乐坛深造所。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呢你今天听得开心，然后今天的歌曲你也都很有共鸣，还有故事啊情绪价值你都非常非常的有共鸣。那么呢，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大家拜拜。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庆荣。今天要介绍的是黄莺莺在1983年所发行的国语专辑《天使之恋》，其中《情钟》这首歌是收录在这张专辑中 A 面的第6首曲子。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看吧。

这张黑胶专辑的内页上有个小巧思，它各取了每首歌的第一个字，凑成了漫天沙火离情，美梦惊时意，这一句如古诗般的句子。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长的旋转。

山，寂寥闪烁，时而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0: 春风入海吧。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 FM88.1，我是陈林九。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五指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76则，北山雕南龙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现在今日要介绍第76句《北山雕南龙桥》。这个北山雕跟南龙桥都不是汉语，都跟汉人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哪里来的雕啊？不但没有雕，还来了个山雕。这个山雕啊，是1626年西班牙人有一条船叫做 San Diego， 这条船在东北角那里停靠，就把那个地点就用船的名字就把它叫成 San Diego 了。事实上，西班牙人在世界各地航行的时候，很多地名都会叫 San Diego， 因为 San Diego 就是西班牙人的一个圣人啊。北山雕，那南龙桥，龙桥，龙桥，龙桥是什么？原来是台湾族的声音啊，那也不是汉人的声音，它指的是恒春啊，恒春这个地方就是龙桥啊。那么这里指的这个北山雕南龙桥是指什么呢？这里指的山雕是指双溪共寮那一带，以前呢是淡南古道经过，从前山到后山必然要经过。那么到这个宜兰跟台北之间的旅客呢，在双溪这个地方就要过一夜。那过一夜那边有这个十多家的这个旅馆啊，那么甚至那边还有轿子啊，有数十顶的轿子啊，有钱的人就不要走路了，就坐轿子走淡南古道。那没钱的人当然就靠两只腿啊。那么山雕这个地方呢，过去就是旅客来往前山到后山，经过淡南古道必须要停留的一个地方，所以叫做北山雕。那南边的南龙桥是怎么回事呢？龙桥是屏东的前山到后山。屏东的前山就是屏东的西部了，哎，那边大多数是这个客家人，在那边，哎，那后山是什么？后山是从屏东这里翻过山到台东去，啊，台东就大部分是原住民了，啊，那所以呢，他们在恒春这个地方呢，都要打尖儿，啊，或者呢在那里住一宿，啊，所以叫做北山雕南龙桥啊，那北山雕南龙桥啊，给你介绍个家，多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是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1: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
2: 会害怕，
1: 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

0: 耶、yeah, 我们的来宾先出声了。
1: 对，好啦，今天我们也有邀请到了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然后他真的是我听到他的声音第一时间会想到，诶，他是不是跟我同年纪呀、啊、大学生耶、欸、
2: 我刚刚一走进来大家也问我说同学同学，还有开心的
1: 真的他真的好年轻哦。好啦，那我们就先请我们今天的来宾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葵，那也是阿威配音班的同学。
1: Hello， 小葵，真的很开心今天能够邀请到你。
2: 有，我也很开心，因为我很久没有走进校园了。刚刚走进来，觉得天哪，今天的气息特别不一样，
1: 已经重回了大学生活了吗？
2: 对，重返十八岁是吗？大学现在是十八。
1: 大一现在是十八岁，没错。
2: 哇、wow, 好了， wow, 我二十好了。大一太夸张了，
1: 可以的。好啊，那就先请小葵自我介绍一下，说现在是工作是什么工作啊那些的。
2: 好，嗯，我现在是广告媒体业的行销企划。那我在这一行其实蛮多年了，然后大概前前后后好了，应该有十年了，真的很小声。对，但是我不是本科系出来的，我以前是念机械工程
1: 啊、哦。等等，机械工程。
2: 对，然后但后来就不务正业，可是我也有在本科待过一小段时间、嗯嗯，但后来发现我不是那么适合。对，所以其实就多尝试，这个后面可以跟大家聊。对，但我现在就是后来找到我自己的出路，那所以我现在就在这一行做的蛮开心的。嗯嗯，
1: 很赞，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的小葵来。好啦，那我们要来继续我们的开场白了，就放轻松的闲聊一下，不要太紧张。
2: 好，我等一下就当自己家，我可能就躺下来了。
1: 可以的，没问题。躺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小葵躺下的姿势。
2: 我要学美人鱼躺。
1: 哦，说到美人鱼，好，我可以先来预告一下，因为我刚刚有跟小葵简单的浅聊一下，所以之后的话他会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大人视角的美人鱼故事。
2: 邪恶的部分没有，那很邪恶啦，还好
1: 还好的部分。對，還好。但是我听就觉得嗯，对，真的是长大后才会懂得恋爱爱情啊。
2: 对，长大后除了恋爱爱情，就是爱情跟面包都是在长大后才会慢慢的去体会的。
1: 嗯，就是长大成年人的智慧。
2: 没有到智慧啊，就是走多一点点路，就可以有一些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可以可以。啊，那小葵今天是特别为了我控制这个时间吗？
2: 哦，当然。
1: 哦，开心。
2: 没有，因为也很开心，是我其实自己也很想录一个 podcast 频道、
1: 啊、
2: 对，但因为我知道你有就是现在还在努力广播剧的录，那我自己是还没有想到想要做什么样的主题、嗯、就是有很多想法，但是我现在比较不会像
1: 这样子
2: 忙内，那个阿威是我们配音班的忙内，所以我们大家都觉得哦天哪，他为我们注入了很多青春气息，所以当然忙内也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看法跟观点，可是有一些是就是姐姐们有点跟不上的步伐，所以我自己也是跟你一样、啊、还在难产踌躇的部分，我们一起加油。
1: OK、嗯、天哪，好震惊哦，讲得我好像很不震惊一样。
2: 不不，我们两个就是都为了同一个目标，对，所以我们才会在配音班认识
1: 啊，
2: 对，
1: 很开心，真的很感谢，因为有这些姐姐们的帮助，所以我在那个配音班里面真的是过得很幸福，很开心。
2: 那阿威是我们的忙内开心果，
1: 然后在那边口出爆烟。
2: 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所以那时候接到你的邀请，其实我蛮开心的，因为我没有真的在录音室里面录过节目。嗯，然后也刚好因为毕竟我在行业里面待比较多年了，所以假也比较多、oh. 所以就很好排休，事情比较好安排啦、oh. 对，然后我的工作性质也比较不一样，我是不用一直进公司的，
1: 嗯，
2: 对，其实我是可以远端办公的，那只要自己时间安排好、oh. 就想要排休基本上公司那边都是可以同意的、
1: oh.
2: 对，所以会发现我其实去配音班就是我唯一的还有一个目标是我一定要全勤，所以我有拿到全勤、你有发现我真的每一堂都有到，虽然有时候可能会迟到一下下，因为难免有时候会一些公事耽误，
1: 嗯嗯，
2: 但基本上我真的是全勤，我自己觉得我这一块很棒，
1: 超厉害的，连最后那种结业课的也是全勤、欸、
2: 对，我每一堂都到，
1: 很厉害。
2: 对，这因为那时候这个薪水是花自己的，就会心疼。
1: 理解理解。

0: 我就觉得我要把 CP 值用到最高、最
1: 满，每一堂课都要来。
0: 对，我还去算一堂平均多少钱，那我如果少了一堂课，我将会损失多少钱。哦、I'm day 我一定要去。
1: 真的，
0: 对
1: 啊。那其实我刚刚有听到，就是小葵是广告公司，
0: 对
1: 对。那小葵是工作是做什么样的、啊？还是写企划吗？还是
0: 对都有？因为小公司就是一个人当十个用
1: 啊，
0: 对，也不是这样说，就是老板想要给我们多一点学习机会
1: 啊。对
0: 对，但的确也真的学习到蛮多的，因为如果在大公司，他可能一个部门就只做一件事，但是因为小的广告公司，你可以接触到更多。其实我觉得，如果对于小朋友后来讲小朋友，天哪，我年纪好像很大，对，但我觉得也刚好阿威也过不久会有到求职的阶段，
1: 好可怜哦。
0: 不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成长、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触，是大公司有大公司的好，小公司也有小公司的好。那我主要的工作除了一般大家知道的去经营每个品牌的社群媒体以外，然后也会有其他可能有线下活动或是他们其他的年度计划，这边也是在我们的规划范围里面，会有点像是品牌的经营师，对，帮他们经营品牌形象，对，然后包含可能他们想要下广告或是他们年度的策略啊，这些都是广告公司会负责。然后我自己如果社群的那品牌公司的社群有需要拍影片或是拍平面，那他们可能经费有限的状态下，我自己也会下去拍。对，
1: 哇，真的是多才多艺，而且是转换跑道最成功的女人。
0: 不要这样说，但是这样子也就自己赚到一个经验啊，不然我何德何能可以去当拍摄的主角。我还自己配音，刚好一切都学以致用。
1: 很厉害。好啊，那我们开场白就要到这边做一个告一个段落啦，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2: AM 729欢乐到永久。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长大路上，很多人都曾经觉得自己很奇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也不知道现在的烦恼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了。但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曾经和你一样。欢迎收听《后来的青春》。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一单元啦。那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今天我们来宾的身份，那现在我们就来回到我们的这个故事长大以后单元主轴吧。对，没错，我们聊太开心了。那想要先问问看小葵的今天带给我们的童话故事会是什么呢？
1: 其实我是特别，就是你邀请我了之后，我才回去查这三大类，安徒生、格林跟伊索寓言这三大类的故事包含哪些。因为其实小时候我很常听这些故事，但我并不知道哦，原来这些故事出自于谁那边。对，所以也因为刚好就是来上一个节目，你让我又学到了一件事情。对，那今天会比较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就是后来迪士尼改编的《小美人鱼》然后《伊索寓言》，它每一个故事都比较短，但我会想要挑《龟兔赛跑》《狼来了》跟《乌鸦喝水》这三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0: 很赞。那想问问看，今天准备的这几个故事背后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让你想特别选择他们？
1: 一方面是《小美人鱼》是迪士尼公主系列我最喜欢的故事，因为它里面包含很多不一样的层面。那《伊索寓言》的这三个故事我觉得都是很受用的，不管是在小时候或是现在的职场生活，我觉得都很棒。那《伊索寓言》的故事比较短，我想说那我先分享这三个故事好了。
0: 可以。
1: 对，那龟兔赛跑的部分，我觉得《伊索寓言》它很大的一个共通点是它一开始的出场跟结尾都是很反向的，就一开始可能他大家不看好或是大家很看好，但结局一定都是相反的。

0: 对，就会很像那个八点
1: 逆袭的
0: 之类的。对，我跟你讲，就很像八点档的故事，就是一开始弄那个失散多年的女儿，一定跟那个妈妈不对盘，对，然后到最后就会发现啊，什么你是我的查某囝。对，
1: 家是什么
0: 女儿，女儿的台语。对，
1: okay.
0: 对，就是到最后就哈，我已经对你做了这么多过分的事情了，才发现
1: 你
0: 是我
1: 女
0: 儿，而且是亲生女儿，我只是把你不小心弄丢了。对，我觉得《伊索寓言》都是走这个风格。嗯，像《龟兔赛跑》很明显就是乌龟，大家一开始不看好它，怎么可能那么慢的乌龟
1: 可以赢了那个跑最快的兔子？
0: 对，然后可是因为兔子很骄傲、很自负，所以它最后就输了。嗯，对，我觉得这也可以很跟大家说，一开始的好或不好都不是终点。嗯，你要真的走到最后一刻，就是运动场很常在说到不到最后不要放弃。嗯，虽然好像听起来很陈腔滥调，对，可是这也是事实啊，就很像股票，你不到最后一刻你不要卖掉。对，那狼来了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个，狼来了故事就很像现代的绿茶婊，你一开始不要一直在那边哭腔喊调的说你很疼怎么样，可是你真的到哪一天你很疼，或是你真的有需要求助别人的时候，你就没有，那個，
1: 就没有人会相信你
0: 了。对，这個，事情就是跟小时候其实我妈妈都会把我送去才艺班。对，我除了学业以外，我其实以前学蛮多才艺的，虽然现在可能看不太出来。对，但我学很多才艺，可是小时候不知道。像现在我刚刚说我的那个配音班是全勤，但小时候我连补习班都要翘，然后我都会跟妈妈说，哦，我肚子痛，我头痛。对，可是真的哪一天我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就被抓去上课了，
1: 说哎呀，你都每次都会有那么几天啦，你这样又是在装的啊，
0: 对，
1: 去上一下课。
0: 没错，而且我以前高中还翘补习班，为了要去看那个职业篮球联赛。
1: 职业
0: 对，然后跟妈妈说我要去自习，就跟朋友翘课去看联赛。对，然后就狼来啦，到最后真的有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没有用了，而且就考试的成绩也不如理想。嗯，因为的确我也没有认真念书。对，我觉得这两个故事是很经典的一个教材。嗯，然后另外一个乌鸦喝水，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多发挥创造力的一个故事。因为很多我觉得不管是在以前或现在，大家很容易就直觉的看故事的表面，事情的表面，就像那个水乌鸦喝水，就是那个水瓶很瓶口很窄嘛，里面有水。那大家很表面就会觉得，天哪，我又不是食蚁兽，我怎么可能
1: 把
0: 蛇
1: 伸
0: 进
1: 去？
0: 但乌鸦很聪明，然后它就会找石头把它塞进去，那水满了，它就可以喝得到。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可以给大家一个警惕，是什么事情都不要看表面。然后也刚好我今天想额外加码分享一个绘本，除了这三大类故事以外，讲到乌鸦，我有带一个就是一个美国的插画艺术作家，他叫做布鲁克巴克。对，那他的书名是我让你伤心了吗？那他是针对就是大自然动物的一些习性做的绘本，然后除了这些知识以外，你看一看也会觉得，欸，其实很多事情不如表面，就可能我们觉得这些动物是很开心的，但他可能有自己的烦恼。嗯，那最主要是他的绘本的图很大很漂亮，然后字很少。字很少是重点。嗯，对，而且他字都下得很精准又很可爱。所以讲到乌鸦就会想分享说，其实乌鸦的记性是很好的，所以这是一翻两瞪眼，就是他好他就会记得你好，但你不好他也会记得你对他不好。嗯，我觉得所有乌鸦应该都是天蝎座。
1: 我刚才是想这样讲的。天蝎座记仇。
0: 对，没错，而且其实我就是天蝎座。
1: 我也是。
0: 哦，真的假的？天哪，今天才知道耶。对，就是好我会记得人家对我很好。嗯，但不好我也会记得，所以我觉得也要帮乌鸦平反一下，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乌鸦是一个邪恶的，就是不好的
1: 象征。
0: 对，不好的象征。但其实如果你对他好的话，他就是会一直记得你的好。嗯，国外就有一个就是救助了乌鸦，结果乌鸦出去都一直叼钱回来给他，因为他可能觉得那是
1: 亮晶晶的东西。
0: 对，他觉得是亮晶晶的，他可能没想那么多。嗯，结果他就意外叼了很多钱回去给那个救治他的那个人，就不觉得很感人吗？嗯，就是永远都不要把别人看太低。对，然后这个绘本的话，我另外想分享三个小故事。我刚好今天带了一些谜题给你猜一下
1: 啊。可以哦。
0: 你有看过马达加斯加吗？那个 I love to move，
1: 有有有。
0: 对，里面不是有一个很喜欢办 party 的 Julian King。

0: 那只很喜欢戴花环的那只虎
1: 斑马
0: 猴、
1: 哦、
0: 猴子
1: 猴猴
0: 对环尾虎猴、嗯、你知道他为什么可以成为国王吗？
1: 为什么？因为他有个小弟
0: 是
1: 那个烧小只的
0: No 其实因为他是最臭的环尾狐猴，所以他才能当国王。
1: 最臭的意思是臭美吗？还是味道？
0: 味道啊！因为在环尾狐猴的族群里面，最臭的那只才能当 leader
1: 啊。
0: 对，这也是这本绘本教的故事。可是另外一个反面是，大家只看到他很风光，一直在办 party 很开心的国王。嗯嗯，可是会不会其实他会因为自己很臭而烦恼？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1: 可是环尾狐猴就是因为臭所以才会去当 leader， 怎么会因为臭才烦恼啊？
0: 都有可能，因为像狗狗可能就不喜欢环尾狐猴，因为狗狗不喜欢太臭的味道
1: 啊。
0: 对，就是它可能也有，它可能今天
1: 不同的类型，
0: 对，它可能今天真的不小心想要跟
1: 一只
0: 某一个物种做朋友，结果人家就不喜欢它
1: 啊，确实会有烦恼哎。
0: 那第二个谜题，你知道最自私的动物是什么吗？
1: 最自私，我好像有听过，但我现在突然忘记了。好，那我们在这边可以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可以按个暂停，然后告诉我们你知道的答案。然后现在请小葵跟我们揭秘一下答案是什么？
0: 是阿德利企鹅。
1: 为什么啊？
0: 因为他们的习性是，他们不是都会在礁石上要准备下海运，他们就会经过推挤，同侪推挤，就看到一个同侪掉下去之后，他们就哦，他还很开心的在里面游，表示这个海域水域是安全的，大家才会咚咚咚咚咚一起跟着下那个水域。
1: 好可爱哦，对不起。
0: 你是在说掉下去的那一个吗？
1: 掉下去就哦，我看一下安不安全。
0: 那哇，天哪，我好拟人化，这个有画面吗？
1: 很可爱耶。
0: 对，但他其实这也有一点点很自私，就等于你是陷害同侪。
1: 陷害，对，我们陷害他，然后才说嗯是安全的。
0: 对啊，这也是一个很哀伤的事情啊，就谁想被推下去啊、嗯、可是那他就是只能弱肉强食的世界
1: 生存。
0: 对，然后另外最后分享的一个故事就不用你猜了，我觉得是一个就也是开局不好的故事，是长颈鹿，因为他们是陆地上最高的物种嘛。
1: 嗯嗯，
0: 可是他们的一出场开头并不好，因为长颈鹿妈妈都是要站着生小孩、
1: 哦、是说生下来会有那个高度差，
0: 对，所以大概都会是
1: 自由落体，
0: 对，就是据研究大概2公尺左右，而且跟人生小朋友一样都是头先出来，所以他是脸先着地，所以他一开局就是2公尺掉下去。然后这个插画家很可爱，他在旁边的那个注解很幽默，他就写哦这个开局真是糟糕透了。就
1: 很
0: 可爱，很，对，可是他虽然开局不好，但他最后还是长成了
1: 长颈鹿的，
0: 对，最高的物种。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跟大家说，开局不好不一定是不好、嗯、那你不好的地方人家可能觉得好，那你好的地方可能你也有自己的，人家羡慕你的地方你自己也会觉得烦恼。那这本书在各大书局都有卖，好像来推书。
1: 我现在简单看一下它的内容，真的很可爱耶。
0: 对，它的画风也是普世大家会比较
1: 喜欢的，
0: 对，会喜欢的画风，
1: 而且其实内容没有到很多，看它厚厚一本，我差点以为是什么小说东西。
0: 对，没有太多书，我可能也会睡着，太多字。对，那这是比较小的故事，但今天比较主要会想要分享是海的女儿小美人鱼、嗯、
1: 那其实我想先问问看，就是刚刚分享这几个故事都是开头是比较不好的，然后到后面会慢慢变得越来越好，想问问看小葵对这几个故事有特别感情，是因为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吗？
0: 求学阶段比较少遇到类似的事情，因为我其实从小学到国中我都是比较属于、嗯、哦乖乖念书，就是学校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的、嗯、当然我也有坏坏的一面，
1: 你的翘课吗
0: 之类的，或是这个是在第三单元在聊。我们要提前聊，
1: 我们可以先聊一下没关系，反正我的广告什么的。哎呀
0: 好好笑。对，就其实我以前有被小小排挤过，那我也很坏的有排挤过别人，这些都是在小时候做过的事情、嗯、然后到高中就有时候茅塞顿开，就觉得哦好像没有必要做这些
1: 事。
0: 对，但这就是比较 小

0: 比较体积的事情，所以在求学阶段我比较没有遇到这样的困难。但像刚刚一开头说的，其实我是从非本科业的转职，所以一开始其实当然家里也会觉得很纳闷，因为我后来没有念普通高中，我是念高职，所以我一直都是专科的机械类组理工科的人。对，那出社会之后要学了7年的理工，但你不走这一行，当然家里可能会觉得很纳闷，其他人也很纳闷，所以其实这个开局就不是一个好的路。所以我是在出社会之后才开始慢慢摸索我自己到底要做些什么。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不能说我做得多好，但是我觉得在我的专业领域上，我觉得我是有算是
1: 心得吗？
0: 对，有心得跟有那个叫什么，很觉得
1: 经验，
0: 不是那个有成就感，
1: 成就、哦、
0: 哇！天哪，刚好像你比我才，对，就是有一点一个成就感的地方。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后来看到回头再看这些故事，会觉得对，好险当时的我没有放弃，而且我其实刚开始转职的时候，我还有在棉被里偷哭，就是其实在求学时间，我就算考再烂，我很常不及格，而且我高中每一年重修名单都有我都会自己先站起来要拿重修单。对，这也是我到了上高中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因为我在国小国中都是乖乖念书的孩子，然后甚至我妈妈那时候觉得哦，我念普通高中也一定没问题，殊不知考一个很糟。对，那我也没有重考的打算，所以我就这样一路到现在。对，所以这也是我后来在看这三个故事很有感触的原因。那当然也是像狼来了，就是我做了很多对不起妈妈的事情，然后到现在自己开始缴学费上其他的
1: 补习班，
0: 对，其他补习班才会觉得精进的课程，才会觉得天哪，我以前真是不孝女。对，大概是这样，所以才会对这几个故事比较有感触。
1: 嗯，
0: 对，

0: 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美丽本人。
1: 哇，因为我刚刚听到很多我好想要继续深挖的话题，那其实我们可以把第二单元内容往上挖一下啦。
2: 就是喜欢你的随性。
1: 好啊，那我现在其实可以问霸凌和被霸，先从最开始这边问嘛，就是你们的时间顺序是先被霸凌，然后再去霸凌别人，是这样子吗？还是
2: 其实没有到霸凌，因为讲到霸凌可能会感觉比较沉重，但我们比较多是女孩子之间的打打闹闹，所以可能是比较口语间的那种，就是
1: 肢体碰触，
2: 没有到碰触，对，所以我觉得没有到构成霸凌，可是会比较接近的是语言上面的冷落或是奚落，冷落跟奚落，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也很不应该的是，其实我小学有一小段时间也因为一些误会，所以跟女生朋友们有一小段时间是他们不愿意理我的，对。但是至于是什么原因，其实我真的很认真，你从邀请我上节目到现在，我认真想不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但是我觉得我很不应该是，结果我到了国中，我反而成为那样子的人，我就好去跟我也很要好的 A 同学说 B 同学的坏话，而且很糗，那个 B 同学还走在我们后面。
1: 哇哦。
2: 对，但至于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其实压根都想不起来，就是现在想想，那一定是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事情，但一定就是女生的小打小闹。但如果真的要到现在大家很正式的一些校园霸凌事件，那倒不至于，可是就是小打小闹会不会对于小朋友的身心造成一些伤害，我觉得多少一定会有。那只是我那时候很幸运的是跟那些同侪之间的误会其实很快就解开了，它并没有造成我在求学阶段有太大的一个
1: 压力。
2: 对，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以前的国小国中比较特别，是因为都是在附近，所以我国中大概有三分之一其实就

0: 是同一个国小的人，
1: 都是好朋友，
0: 搬过去，对，所以其实到底有什么误会，久了大家也就淡了，健忘了，对，那甚至要再回头想那些是谁，其实我现在也有一点想不起来。这个记性好糟，还是
1: 长大了？我现在也是，我现在小学好像也有跟别人吵过架，但真的
0: 是到底是什么事？
1: 对，我就现在想就想不起来，但当时是吵非常凶的，对，但为什么就不知道了？
0: 那你还记得是谁吗？也不记得，
1: 我记得长相，但我忘记名字。
0: 对，就是所以他一定是没有那么严重，因为现在像有一部韩剧，那个宋慧乔演的《
1: 铁拳教育》吗？
0: 不是不是，铁拳教育宋慧乔没演，就是有被那个离子夹烫身体的那一出那个黑暗荣耀
1: 哦，
0: 他会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被霸凌的太严重了，那对于他已经造成一个心理的伤害，对，他在心上也有一个疤了。可是像我们刚刚聊的这些，我觉得他一定不足以成为那道疤，但我觉得现在一定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有这些问题，只是有没有被发现而已。
1: 那因为刚刚小葵有说到很快就解决了那个什么
0: 误会，
1: 对对对，很快解决误会，是你们当时是怎么解决？是直接直球对决这样子讲吗？还是
0: 其实我也不太记得了，但就是到后面其实大家也就又玩在一起了
1: 哦，
0: 对，所以其实中间有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彼此应该都不记得什么，那最后就是小朋友的小打小闹之后，默默的你要玩游戏，要玩鬼抓人什么，默默的好像大家又凑成一团了。
1: 这好像什么，长大后爸妈道歉就是默默给你做晚餐，说来吃饭了。
0: 对，就是一定有可能谁先开了一个什么口，但是这一定是微不足道，只是当下谁做了这件事情而已，
1: 然后又和好了。
0: 对，
1: 哇，那如果是要小葵这样子长大后来跟现在小孩子建议遇到这些事情的话，你会想怎么做？就不管是你想要当那个第一个开头的人，还是正在遇到像这种被冷落的人，会想要怎么去建议他们？
0: 我觉得建议倒不至于，但我觉得可以看每一个团体的习性是什么，但我最不建议的是，因为现在的网络世界很发达，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只手机，我觉得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先不要使用网暴，不管是你对与不对，你都先不要借由这个途径来解决这件事情，你可以找师长，找家人，甚至找另外一个朋友，但我觉得最不建议的就是这个，
1: 把它发上网络上面吗？
0: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网络世界对小朋友来说太复杂，也不能说复杂，就是它太没有分级制度了。在什么都吸收的状态下，很多人是没有判断能力的。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止在小朋友上面，是像
1: 现在
0: 比我长的大人，可能也会发生这些事情啊。就是每个人的判断力不是取决于年纪，而是你当下可能因为情绪或者是外在因素，你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首先先去跟与冲突的朋友确认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也许像我说的，我曾经经历的事情，可能它真的微不足道，它只是一个误会，但可能双方赌气或是没有讲清楚，最后就变得很严重，但可能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1: 真的，网络世界真的是很恐怖，因为现在光是看Threads上面的讨论，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就是两极分化，
0: 对，
1: 就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可以用骂的去讨伐你。
0: 对，
1: 所以如果小学生就把问题放在网络上的话，很多人都会用那种算是第三视角，反正就是高高在上指责你，
0: 上帝视角去审视任何人。
1: 对，
0: 嗯，
1: 所以真的要不要放在网络上面，任何事情都不要放在网络上，会留地
0: 真的耶，
1: 黑历史。
0: 对，这等到你清醒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个是黑历史，而不是帮自己讨什么公道。
1: 对，你不会共情以前的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0: 对，你回头想只会觉得天哪，自己也太糟糕了。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我是一开始先被讨厌的，可是我国中却成为那个我最讨厌的人。
1: 但其实你能发现就是自己成为讨厌的人的话，我会觉得很厉害，就是可以有自省的机会。
0: 这也是到后来 慢慢长大以后才会知道的共情能力这件事情。对，因为其实

0: 共情能力，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有，包含现在的我也还不足够成熟，就像我现在还会跟我妈吵架一样。
1: 我也会。
0: 哦，对，但是 说真的，的确有些父母会给小孩一些情勒压力，可是小孩的反应也会让父母伤心，那只是大家站的角度跟立场不一样。我现在很上帝视角在讲这些，但我回去还是会跟我妈吵架。
1: 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啊，还有方向立场。
0: 对，然后再加上我是一个比较情绪容易满出来的人，所以我很容易失控，我就会开始口不择言。所以因为在生气的时候，大家讲话一定都不是什么好听话，可是你再回头想，这些话有必要讲出来吗？但是当下就是讲了。直到现在我也还在学习，所以各位听众不要担心，
1: 就慢慢学习。
0: 对，毕竟我这把年纪有一点点年长的状态下，对，还是在努力的去
1: 面对这个课题。
0: 对，我觉得这是所有人生的课题啊，因为每个阶段你会遇到的事情会不一样，像小时候
1: 就是同学之间吵架，或者小小语言之间的，然后长大后会变成和爸妈或者是和周边同事，
0: 对，都会有，然后包含可能小时候会觉得哦念书不太重要，可是长大之后你才会觉得哦当时怎么没有念好。对，这些都是很多事情都是过了回头才会恍然大悟，就哦原来是这样，但已经来不及咯。
1: 还来得及啦，只要有心做什么事情都来得及的。
0: 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天哪，我刚刚打我自己脸了。
1: 没有啦没有啦。对，那还有想问，就是因为小葵的话是也是转换跑道的，这算是课业上问题。好啊，我们现在已经先脱离霸凌那个环境了话题，然后我们现在换到新的话题。
0: 好，
1: 对，就是课业上，因为小葵是从理工科转到算这边算是文组类的吗？
0: 因为我不是普通大学，所以我不太确定这算不算文组，
1: 算是
0: 媒体类。
1: 对，媒体类的。那当时这样子转换的话，心情是什么样的？就怎么突然下定决心要这样子转呢？
0: 因为我以前比较常是在大学花学费去玩社团
1: 啊。
0: 对，所以在社团上面其实就会有很多办活动啊，或者是有想要，我以前是热舞社的，对，然后所以跳舞以外就可能还会接触其他的线下真的举办活动的一些实体的事项，就发现哎，其实我好像对这一块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就先从我也是先从小助理开始做。对，因为毕竟没有经验嘛，不像本科系出来他们可以马上就知道这些专业术语是什么。对，所以我就先从助理开始做，那先从简单的广告投放，然后做到广告媒体企划，它会有分很多种，就像设计师，有些是平面设计师，有些是建筑设计师。对，那我做企划的话，我之前有在通路待过，然后也有在品牌待过，然后到现在是广告商，它其实就是不同的，算是不同的行业类别，那只是做的事情都是大同小异，都是同一类型的，都是帮品牌去做好他们想做的事情。对，然后所以就是自学，真的只能自学，所以一开始真的挫折感很大，我开局真的不好。我那时候也想说天哪，我是不是选错路了，我觉得世界末日。没有那么严重。对，所以遇到蛮多困难的是，很多事情客户在讲的很多专业术语其实我是听不懂的，但我可能当下我就录音，或是我就偷偷笔记起来，然后回去用 Google 去
1: 查一下。
0: 对，去查，或是问其他已经在行业的其他的朋友，因为还是有朋友是做这一行的，那就直接去问他，那他会怎么做。那我觉得我也蛮幸运，是我遇到都手把手带我的主管。我以前甚至连客户合作伙伴合作厂商啦，算合作厂商问我问题，我直接复制贴上问我主管说这个我要怎么回
1: 啊，
0: 因为我连回话都不会。对，因为我觉得好像讲错了又世界末日，很容易世界末日。对，那我也遇到很好的主管，愿意这样手把手带我，他真的一字一句帮我说，你可以这样回。

然后到现在的公司老板们也都很带着我做，就甚至他们会引导我思考，我觉得是真的遇到好的老师的感觉。对，那这件事情是其实以前当然也有好的老师带，那只是好的老师带我的是我没兴趣的行业。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以慢慢摸

0: 国中生的账号都做得非常棒，而且是有内容的好、嗯、那他一定去自己去自学了很多，像是剪辑啊或是怎么样去写故事架构，这件事情都是一步一步学的。所以我觉得是让大家知道不要怕，就真的不要怕，如果你真的受委屈哭，那你就哭吧、嗯、你就躲在棉被里哭，哭完明天又是一条好汉。
1: 那想问，就心态转换这件事情，就你有说一开始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到后面的话，你是怎么让自己这样慢慢振作起来的？
0: 哦，喝酒。
2: 哇哦，在这边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未成年不能喝酒哦。
0: 哇天哪，这样子好像教坏大家。没有，但我有一阵子还除了就是刚刚说的其他的饮品以外，成年人的饮品以外，对。我有一阵子很暴饮暴食、嗯、因为我就变成我在一到五工作的期间我就是完全吃不下，我压力真的太大了、嗯、可是我六日松懈、哦、只有礼拜六，因为礼拜日我又开始焦虑了，我礼拜五晚上开始松懈，礼拜六我整个是疯狂进食，我那一阵子真的是整个变颗球一样。对，就是暴饮暴食，可是这是不对的，是后来慢慢的又靠、嗯、真的是靠运动啦，对，节食有一点难，对，是靠运动再回来，然后当然要搭配一些成年人的饮料，是一个很舒压的事情。嗯，
1: 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舒压方式是很重要的。
0: 对，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要过量哦。嗯、对，当然心态转换还有跟朋友多聊聊天啦，这是一个很比较轻松自在的事情，你不一定要每一个周末都把自己安排得很满，要去各大的 party 或者是一些新义区热闹的地方。对，一方面我现在有点去不动了、嗯、对，但是找到任何的抒发口，甚至你到山上上到
1: 山
0: 上
1: 爬山、啊、
0: 我本来想说大叫
2: 哦也可以。
0: 对，就是你真的呐喊，对，我就是喊出来、嗯、而且我还有过一开始也是，就是我不是说躲在棉被里嘛、嗯、然后初期的时候我不小心过度的饮用成年人的饮料了，然后我妈说我在家大爆哭、啊、然后是我起来没有印象的，但就是过了之后就会觉得我找到了一个抒压的管道，因为至少我都是在家里做这些事情嘛、嗯、对，大家在外面不要这样哦。
1: 至少可以把自己那个心情抒发出来，不是继续压在那个底部让自己越来越焦虑。
0: 对，但是我自己也有设一个停损点，我觉得停损点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嗯、因为如果你一直觉得我再试试看我再试试看，但有些事情真的不是努力就有结果的、嗯、对，这也是很现实的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也有设一个停损点，因为其实在走这一行之前，我毕业到真的入这一行，我中间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多到我每一年跟我的以前的同学见面，他们每一年都会收到我一张新的名片。
1: 哦，对，想问问看做过什么样的工作呢？
0: 嗯，我有做很基础的，像是办公室秘书，嗯，那也有做过业务，然后还有做过一些像刚有回头做助理工程师，对，然后包含服务业我就比较没有尝试过，对，但是这些光业务我就做了几个不同行业的业务、嗯、所以这也是就是经历了 人情冷暖。对，但是我觉得我真的蛮幸运的是，其实从我入职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我这个运气蛮好的，我在职场上都遇到蛮多愿意带着我做的贵人、嗯、对，那我觉得这一方面大家，我觉得不管在职场或是在 学生时期，如果你有遇到跟你想法契合的人，我觉得彼此就好好的交流，不要觉得哦，他已经做得这么好了，我干嘛跟他学，我觉得千万不能带着这样的心态，他做得那么好，那他一定有他的方法，如果他愿意教你，那我们就收着、嗯、那些就都会成为自己的养分。
1: 真的很感谢小葵的发自内心跟我们分享这些经验，哇、嗯、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宝贵耶，
0: 而且小美人鱼到现在都还没讲到。
1: 好，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进入我们第二单元就来讲讲小美人鱼的故事吧。
0: 好，
1: 有些事情小时候怎么想的

0: 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离开了还是不快乐？为什么我努力了却不一定变成想象中的大人？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人生啊，其实不像童话，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是每一次迷路都能立刻找到出口。但那些跌跌撞撞的日子，最后都会变成理解自己的方法。欢迎收听《长大以后》。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第二单元啦。那前面一个单元我们聊的真是好多哦，
1: 我们不小心一个大超时。
0: 对，但是我觉得真的完全舍不得剪呢，因为小葵真的跟我们分享很多，算是他自己内心的经验嘛，还有给我们很多建议，我觉得真的很宝贵。
1: 可能就是话比较多而已。
0: 没有，我真的很喜欢这种话多的。好啦，那我们刚刚到第一单元最后有说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最主要的是小美人鱼。对，那就先请小葵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对，其实之前也有听到大家有分享小美人鱼的故事，但我自己在小美人鱼上面有发现我有一些些不一样的观点，想说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对，那小美人鱼大家都知道，就是艾莉儿是主角，漂漂亮亮的红头发，小时候会喜欢她，就是因为其实我不会游泳，所以就觉得她游在水里面好漂亮哦，然后头发永远都美美的，然后眼睛大大的，贝壳很漂亮，小时候都喜欢这种 bling bling 的。
0: 嗯，
1: 对，然后小时候会觉得不同阶段看这个故事，小时候看会觉得他是一个好奇心宝宝，其实跟我们一样，我们就从刚出生就会是个好奇宝宝。像你看到叉子，我们大家理所当然觉得叉子
0: 食物的，
1: 对。可是对艾莉儿来说，他可能是梳子。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那你会发现，哦，同样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可能它是不一样的样子。就像现在日本人发明了很多，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生活小物。对，你会想说，哎，天哪，原来他可以变成那样。对，那在长大一点点，情窦初开的时候，就会觉得天哪，他跟王子的故事好浪漫哦，甜甜的，不顾一切的爱情。
0: 嗯、
1: 对，再长大一点，发现哇，没有现实，没有这件事情，没有不顾一切，你礼拜一早起，你还是要工作，没有在那边哦，我为了你，我放弃了我的
0: 一切生活，
1: 我放弃了我的那个帝国，不可能，你还是要去工作。
0: 嗯。
1: 对，那我觉得这也是长大以后再回头看他们两个的爱情，我觉得没有不对，因为现在还是有很美好的爱情，我们要相信爱情也是很美好的、
0: 嗯、
1: 对，但只是没有这么的不切实际。那在现在已经出职场了，我觉得另外一个是大家可能有点忽略的乌苏拉。乌苏拉其实是后起之辈，我们后来的姐姐们其实是很喜欢乌苏拉这个角色的
0: 啊。我第一次听到哎、欸，
1: 而且我跟你讲，后来的小美人鱼的周边也有很多乌苏拉的周边、
0: 我有发现这件事情。
1: 对，因为大家后来发现乌苏拉的美好
0: 啊。
1: 对，因为其实乌苏拉很明显的，它就是商人的利益导向、你有什么我需要你的什么你给我，我就给你你想要的。当然后来他有一点点贪心了，对，这又告诉我们人真的都不能
0: 贪
1: 心，贪心没有好下场、嗯、但是你撇开他的贪心，其实他就是一个商人啊。小美人鱼有他想要的声音、小美人鱼又想要那个
0: 双腿
1: 脚，好，那我有这个魔法我给你，那你给我你的脚，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啊、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为什么我要给你，你想要上陆地我就要帮你吗？对，这也是很明显的很现实的生活啊，天下没有真的没有白吃的午餐，人家付出什么你一定要有所回报，就算这件东西是免费的，那这个就是一个人情，你就是要还那个人情、所以如果小时候还在念书的时候人家对你好，那可能就真的是对你好，拜托大家好好珍惜。
0: 小时候的那种好是很纯洁的，没有掺杂什么东西。
1: 对，然后所以也是跟大家分享是现在念书时期的朋友，我觉得真的都要好好把握。没有说进了职场你不会遇到朋友，因为像我就很幸运，我在职场上遇到很多贵人，但我也听过很多职场上的朋友，他们的勾心斗角是真的没有朋友。我一开局，礼拜一一开局，一进公司，你就是我的敌人。
0: 哇、wow、
1: 都有，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朋友都还有联络，真的都要好好珍惜。
0: 嗯
1: 嗯，这就是我对于小美人鱼的故事。

0: 是观点，那也是分享给大家，也许有不一样的视角
1: 啊。好，因为我刚刚突然发现到，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小葵以前是读理工科的东西，所以哇，他们的观点就是很没有偏太偏感情方面。因为对啊，有可能是我是文组的，所以我的看这些故事内容都会很偏很感情化，就说啊，怎么可以这样子？王子怎么可以到最后没有选择他？对，所以没有偏向那种。算是什么现实方面吗？
0: 嗯，也不是欸，我小时候也是个很浪漫的女孩子呢。对，可能经过，当然我觉得跟，毕竟我念的学校的科系关系，所以我身旁的男生同学一定是比较多的。嗯，那我觉得也刚好，我就没有，因为我有听过很多，哇天哪，这样好像爆料了什么，就是很多学商到时候后来学商的女生，她们就会有很多小团体，一团一团的，然后甚至两团会互相勾心斗角，然后吵起来啊或什么的，水火不容。
1: 哇哦，
0: 但在我念的科系里面比较少发生这些事情。嗯，当然也还是会有团体，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一定会找到跟自己个性比较合的。嗯，可是不至于到勾心斗角，就是不会是我看你不顺眼我就要对你怎么样那种。对，但我有听到的女生，商科的女生朋友，她们有遇到这些事情。
1: 哇，
0: 对，所以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可能刚好我遇到的朋友们人事物可能让我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1: 嗯嗯，
0: 对，也许是这样。
1: 哦， 哦，那好，我们回到我们小美人鱼的话题。对不起，我刚刚好像有点岔开了。
0: 不会不会。
1: 那因为刚刚我们介绍小美人鱼这件事情的话，想问看小葵是现在生活经验上面有没有很像小美人鱼故事的一个环节呢？
0: 我觉得会比较偏向小时候的好奇。
1: 啊，
0: 因为就像我说的，我不是本科系。
1: 嗯嗯，
0: 其实我到现在都还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而且以网络世界来说，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就像 AI。嗯，现在很多 AI 的工具，那我也是很好奇这些事情要怎么去操作，然后甚至把它吸收成我现在用得到的方式。我觉得这也是对于小美人鱼看世界的角度，我觉得也是分享给大家，不管你到几岁，你都要对这个世界保持着一定的好奇心。
1: 哇，真的很感谢小葵跟我们的分享。但是哇塞，我觉得好啊，对不起，是我的问题，我的时间控时有点不太好。
0: 不会不会，因为我就是一个话比较多的人。
1: 真的很感谢小葵，因为啊，我们第一单元真的是聊太长了，把很多问题都放到我们第一单元讲完了。
0: 没有，因为我有就是因为来阿威的节目，所以我回头再看这些故事，突然很多的
1: 感触，
0: 对，就刚好在这个时候一起抒发。
1: 对啊，因为真的是感觉好像就是从长大后再去看童话故事，会发现很多以前小时候没有发现到的事情。
0: 对，就是不同时间的不同观点。
1: 嗯，好啊，所以天哪，我们竟然要到这边就结尾了吗？
0: 你可以邀请我下一集再来。
1: 可以，我会邀请的。
0: 我就会多爆料一些职场秘辛，像刚刚关麦的时候讲一些业绩压力啊之类的。
1: 真的是很想听耶，可是那些东西我们要先私底下听听看，到时候再想才能知道可不可以放出来。
0: 或是下一次是广播剧已经诞生，我希望我可以借由就是假公济私分配我一个小角色来录录这样子。
1: 我会分配一个什么可以大骂角色，让你可以这样子抒发压力。
0: 太好了太好了，期待广播剧。如果现在每一集来的来宾都要
1: 期待一下，
0: 催促你的广播剧。
1: 对不起，我广播剧到现在都还没做。
0: 我会加油加油。
1: 好的，我会加油的。好啦，那我们前面的话其实聊了很多，像是小葵自己的人生经验，还有我们的，还有他分享的很多故事。那现在的话，我们就从现在小葵已经长大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15岁的国中生或者是小孩子们。那想问问看小葵有什么可以给他们的一些建议吗？
0: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去尝试看看，只要不违法不违背良心。嗯，都去尝试，不要设限，因为你设限了，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可能性在哪里。
1: 嗯，
0: 甚至像现在自媒体流行，如果你想拍影片你就去拍吧，只要不要 伤天害理，你就去尝试看看，即便你可能剪辑

0: 没有那么出色，那也无妨啊，你就去做。
1: 嗯，真的感谢小葵的分享。哇塞，好啊，我们真的是啊，感觉有很多话想聊，但是我们的时间也是真的非常不够。那么，好啊，我们今天的故事长大以后就要到这边做个尾声啦。那最后想问看小葵，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讲的话吗？
0: 等大家成年之后就可以喝成年人的饮品咯。
1: 呀、yeah, 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一个干杯。
0: 耶、
1: yeah. yeah. 好啊，那我们故事长大以后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孙宇杰。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到一个很可爱的来宾，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电视二乙的郭廷宇。
0: 那我自己的内容呢，就是会比较偏向生活日常还有校园生活的这个部分。然后我每次主持的时候，都会邀请我的朋友作为来宾。那我们刚刚听到那一首呢，是我们最近都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叫做陈宇翔啊。他最近有出一首新歌，他新歌叫
1: 我忘记了，但是很好听，真的很好听。你们可以去搜寻陈宇翔，然后上来第一首歌就是他的新歌，真的很好听。我觉得有一点像那个周星哲，有一点点一点点像周星哲的歌。
0: 但是因为他就是还没有到很有名吗？我是因为管庆水才知道他的，就是那时候有在听团
1: 哦，我是。之前就是一直下有一点红的时候，我就一直听，然后后来出了整首之后，我就一直播放，一直播放，然后就超级喜欢这样子。
0: 因为就是比较常听到别人翻唱什么之类的吧，然后就会听，就是算是歌红人不太红嘛。然后上礼拜其实有来试听，但是就是
1: 但是好像没什么人去看、哦，
0: 对，没有什么人去看。我们本来约好一起去看，
1: 结果我突然有事，不好意思。
0: 那你那时候说你是去拍社团的什么？
1: 对，因为我自己是运动传播拍行人的干部，然后我们上次是迎新吧？
0: 嗯，
1: 哎、欸，不是迎新，是社聚，然后就是起初社聚这样子。然后对，我们就在那个楼上导播室那边，所以
0: 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这个社团吗？因为这感觉不是就是正常一般学校会有的
1: 哦。我们是运动传播类的，然后主要是做转播啊之类的，就是如果有看球或者是就是喜欢运动，或者是任何就是喜欢做运动啊，或者看别人比赛之类的，都可以来我们社团。就是因为我们社团就是不用社费，然后又加上就是很多要公费出去玩的活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小小的面试。
0: 因为我上次
1: 你说
0: 就是迎新的时候，有看到你在就是拉学弟妹进来你们这个社团吗？
1: 社博吗？
0: 对对对，就是我说我刚好站在隔壁，我那时候站在就是这个广播电台的社，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学校比较主要的，算是可以算是比较主要的吧，就是也不用付钱就可以进来社团。然后我想知道，就是你们的社团有没有什么活动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1: 就是我们会分组，然后有现在目前可能就会有什么主播组啊、场边记者组。但是我自己就是一个我不适合站在幕前人，我看到镜头手会超抖，然后所以我就自己去做摄影组，然后我去摄影组，然后我们幕后还有什么？

0: 新闻稿啊，然后剪辑组之类的，就是我们就是把一场运动赛事的要怎么讲，运动赛事的一些什么主播啊那些都变成一个小小的社团这样子，就是进来然后就可以体验看看，做主播啊之类的。然后我们也有什么，我们学校里面就是有什么，那叫什么戏剧杯、新生杯之类的转播，然后。在校外的话，就会去全大运、全中运。
1: 哦，所以就是不是只有在棒球？
0: 对，我们不只有棒球。哦、对，我们主要是我们都没有在转播棒球，哦、可能都被其他学校拿走。就是我们我们校外转播的话，主要是射箭。
1: 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之前其实一点都没有看射箭，就是完全不了解。然后是进到这个社团之后，才开始了解射箭的一些规则之类的。
1: 哦，
0: 对。
1: 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之前大一的时候就也不是广电，然后我们也没有同班过，想要聊一下我们是在哪里遇见的，我觉得还蛮酷的。
0: 对，我们是那个到底叫什么？它是一个活动，然后
1: 对对对，
0: 它是带就是
2: 带日本人去台北玩，
0: 对，然后他们日本人会自己先规划好行程，我们就只要负责陪着他们，然后就是跟他们的就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保证他们不迷路之类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蛮好玩的。
1: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会聊天，是因为就是在那边等很久吗？
0: 完全就是人等很久，然后我们就开始跟旁边乱聊天，然后就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变熟了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还蛮意外的，因为我不是那种会主动会找别人聊天的人。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人好像还蛮主动。
0: 没有，我觉得我们变熟是因为就是追星吧。我们那时候都在追 NMIX。
1: 哦，对。
0: 然后我们现在也有在追。
1: 但我比较吓到的是，你有喜欢 NTEAM。
0: 对，
1: 因为我那时候追 NTEAM 的时候，就好像其实还没有到很多人追。我觉得他最近有越来越红，但是呢，我们两个后来几次，因为日本就是带日本人这个活动，他有很多个梯次，然后我们后来几次遇到的时候，然后就说，好像有点退坑 NTEAM 了。
0: 对，我已经没有，我没有退坑，我只是有点淡掉，就是
1: 哦，对，
0: 大家上大学有点太忙了，然后就
1: 淡掉。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是有退坑啦，
0: 这边退坑，我是有点淡掉，就是。我现在追星好像也没有说就是就像高中一样什么疯狂买周边之类的， oh, 就现在比较理性。
1: 但其实我自己追星也没有会到疯狂买成，就是追 NMIX 也没有。我上次本来想要邀请他一起去看 NMIX， 然后他说他
0: 高雄太远了，不好意思。
1: 没有，他后来没有加开台北场。
0: 对，我就觉得高雄这样子来回太远了。
1: 为什么啊？到底
0: 那个场地我又不是像林口一样超近。
1: 哦，对啊。林口，而且林口那边就比较小嘛。
0: 对啊，而且交通又很方便。
1: 那你原本是在就是NMIX或NTEAM，就是比较偏韩团这个部分嘛？但你最近有去听灭火器，我觉得这超级反差的。
0: 真的假的？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很喜欢灭火器，因为我学姐就是她很喜欢灭火器，然后就加上灭火器其实跟棒球有点关联嘛，就是他们那个上次十二强的纪录片。就其实是有跟，就是有请灭火器唱那个今天的我，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听，然后后来就去听他们的各种歌，然后就爱上了。虽然我听不懂，我不会讲台语，然后我也听不太懂台语，但是就是、
1: 你听不懂台语，
0: 没有就听懂一点点，
1: 所以也就是完全不会讲。
0: 对，因为我家人通常不会跟我说台语。
1: 那你会讲客语吗？
0: 我只会，
1: 因为我感觉就是北部人比较，
0: 我不会，我是闽南人。
1: 哦，你是闽南人，
0: 我是闽南人，但是我不会讲闽南语。不好意思，
1: 因为来台北之后，我发现其实还蛮多人不会讲台语的。我觉得
0: 没有，不是台南很多人都会讲台语。
1: 对，我以为大家都要会讲台语。
0: 不好意思，但是我听得懂一点点，就是真的就是一点点。
1: 可
0: 是
1: 如果太难的话就沒有、
0: 太难的话我就没办法。
1: 可是美秀也有很多歌就台语。所
0: 以我就听音乐
1: 哦，就
0: 不然就是看一下就是歌词
1: 哦，
0: 翻译这样子。
1: 那你除了这几团，还有在听其他团吗？
0: 我在听胡凯尔
1: 哦，
0: 然后理想混蛋也有，
1: 嗯，
0: 还有管青，
1: 管青，
0: 然后还有什么、啊？我想一下是谁没讲到？胡凯尔，
1: 还有哪一团啊？翠乐团。
0: 我就听那个
1: 怕胖团，
0: 怕胖有怕胖，我超想听怕胖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去听现场。
1: 哦，为什么？
0: 我就去听过灭火现场而已。
1: 哦，所以你听过这么多，里面只有听过？
0: 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懒的人，然后我就觉得要去人挤人，或者
1: 你不
0: 或者提早去排队的话，我就觉得，
1: 哦，
0: 而且重点是现在又很热，我是一个很热就开始很燥的人。
1: 但是台北应该大概十月底左右吗？

0: 变比较凉吗？有
1: 其实还好，
0: 还好吗？
2: 要等大概十一月、十二月吧。有时候十二月，之前有一次好像有一年是冬至，然后还是很热。
0: 可是我觉得台北的冷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就我在台南大概十二月还会穿短袖。
2: 我上次去高雄十二月的时候，其实还蛮热的、欸。
0: 对啊，真的，
2: 我还穿短袖、欸，
0: 超级
2: 太夸张了吧？
0: 然后大概二月就可以开始穿短袖，但是我去年五月的时候在台北还要穿长袖，
2: 真的、喔？
0: 对啊，还是是没有？我觉得
2: 我觉得是你比较怕冷吧？
0: 没有，我超怕热的。
2: 真的吗？
0: 我没有怕冷，我超耐冷的、欸。你五月的时候还有？
2: 啊、五月的时候应该是穿短袖吧？
0: 我觉得就是交替，就是还穿得到长袖的程度。
2: 我是穿短袖加外套。
0: 就是、哦，对，就是为什么都已经到五月了还有办法穿到外套？
2: 没有，就是薄外套，你知道吗？那种防晒薄外套，
0: 很难想象哎、欸。那我们刚才聊到灭火器，然后现在就要来播一首灭火器的歌，然后分享给这些听众们。

0: Hello， 午安，欢迎回来。Hello， 午安，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主持人孙玉杰，然后这是我今天请的来宾郭廷宇。那我们刚刚播的这一首，就是他很常听的，就是灭火器这个乐团，
1: 然后很好听，大家都去听。
0: 我们刚刚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听到这首直接大爆哭，
1: 因为就是上次有感觉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有请。小朋友一起嘛，就是他们，但是他们唱的是《家和万事兴》，就是十二月你真的很好听，就是他之前在我就是可能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然后就我就很常听，然后就听到现场。听到现场真的很好听，灭火器的现场真的很好听，真的，
0: 就有安慰到你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有感觉，就是邀请小朋友，觉得还蛮感动的。
1: 对，我记得好像那次还有。
0: 胡凯尔，
1: 胡凯尔，
0: 胡凯尔。
1: 但是我那天要上班，我是7点下班之后直接冲过去。
0: 我那时候好像有看到一个片段，就是他们小朋友就一个一个跳起来，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就说我长大想当什么，
1: 完全，哎，那个是胡凯尔吧？
0: 对，那应该是胡凯尔，看到的片段，
1: 感动，
0: 超可爱的。那你说你家里是有两个？
1: 我家是
0: 比你小的妹妹吗？
1: 我爸我妈，然后我上面有一个姐姐，现在是比我大1岁半，
0: 他比你大，
1: 对，比我大1岁半，所以他现在是大四。
0: 好精准，
1: 对，很精准吧？啊，我妹就跟我们差很多，他们是双胞胎，然后是同卵，
0: 双胞胎，同卵双胞胎，
1: 我们家有4个小孩，都是女生。
0: 哇塞！
1: 然后就是他们两个是同卵双胞胎，然后跟我差7岁，跟我姐差了8岁多。对对对对，
0: 所以双胞胎很酷哎。
1: 就他们两个是我跟我姐，就是帮他们换尿布之类的长大。
0: 虽然我现在是几岁啊？
1: 他们现在国一，刚升国一。
0: 他们两个有同班吗？不是说如果双胞胎的话可以选。
1: 就是我妈说他们两个关在一起比较方便管理。他们两个真的超吵的，超级吵。我不知道是双胞胎都这样，还是只有他们两个。
0: 我不知道你们家有4个，你看起来是有弟弟的人哎、欸。
1: 我吗、對啊？没有，我们家没有男生。
0: 太帅吧！4个，我很少、很少遇到哎、欸。
1: 其实也不算没有弟弟，就是因为我爸爸那边的阿嬷有生5个小孩，
0: 哇！
1: 所以其实下面孙子就有10个，就是我们家4个，然后反正就是一个很大的家族。然后我们这次中秋也有去宜兰之类，然后平常有一起出国。我去日本之类的，所以我有一个就是比我小1岁半的表弟，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就是平日可能年纪都还比较小的时候，都会一起回阿嬷家吃饭，就每天晚上，所以其实就很亲这样子。
0: 所以你会跟你的兄弟姐妹一起打麻将这样？
1: 这个不能播，
0: 可以吧？打麻将，我上
1: 麻将应该没关系啊。
0: 聊到打麻将，
1: 打麻将很好玩哦。
0: 他刚刚一过来的时候就跟我说：“你会打麻将哦？这是中秋回去的时候一直在打麻将。
1: ”谁要打麻将可以揪我，谢谢。
0: 但我很少遇到，就是家里有这么多兄弟姐妹的。
1: 对，但是我自己是，就是我只有上面有一个姐姐，然后我在我阿嬷家那边是次女，就是对，然后第二大，所以
0: 算是一个大家庭这样子吗？
1: 算。但是大家就是其实都住附近，然后除了我叔叔在新竹以外，其他都是可能住大概走路10分钟就可以到的距离，所以大家都会晚上就是回阿嬷家吃饭这样子。
0: 那你跟你姐感情比较好，还是跟你弟弟妹妹？
1: 我跟我妹，应该说我跟我姐小时候真的是。超不合，就是我们会打架，就是我们会抓头发，抓头发，对，然后就是我们两个几乎每天都在吵架这样。然后我跟我，但是我们长大就是可能上大学，高中大学的时候就比较好，就是他也去
0: 可以互相理解这样子。
1: 然后他有一些什么化妆品之类的或衣服都可以传承给我，以前最讨厌的。
0: 我也是，我有个妹妹，然后就是我什么不要都给她。刚刚你姐只是不要，然后就
1: 没有对，她就是说，我不要，你还要吗？我就好，给我。
0: 所以她没有在台北读书，
1: 她没有，她是去彰化。
0: 是读什么科系的？
1: 她读国中文系，
0: 中文系。
1: 对，
0: 好神奇哦。是她的兴趣吗？还是
1: 没有？她是彰师大的中文系，然后她自己是。

0: 不太确定他自己是想要做什么，但是他有学就是修教育学程之类的。
1: 哦，
0: 对对对，他应该之后会走教育方面。
1: 哦，所以是上一些师培的课之类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哦，那你那时候在考大学的时候，他给你什么建议吗？
0: 就我觉得没有，因为我们两个个性差太多。哦、就他会比较想
1: 你大概是什么个性？
0: 我自己比较跳吧，所以才会来读广电。
1: 哦哦，就比较活泼的类型嘛，不太喜欢坐着，喜欢实作。
0: 对，我喜欢实作，
1: 嗯嗯，
0: 我不喜欢读书。
1: 嗯嗯，那他就比较偏喜欢读书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很会读书的感觉。
0: 他算是对他，对对对，他高中考蛮好的。
1: 哦，嗯，那你弟弟妹妹呢？有很会读书
0: 吗？我妹目前看不出来，毕竟才国一。
1: 可是国一刚好就是你知道小从小学跳到国中的那种。学业其实压力有变大蛮多的、欸嗯，
0: 对，我也觉没有，真的，他们其实国小就压力蛮大，因为、
1: 哦、
0: 因为我们家是走一个斯巴达教育，
1: 哦、
0: 对，就是我们国小就是严就比较严嘛，
1: 是你回去就一定要马上、嗯、还是写作业，然后还是你有上安亲班。
0: 对对对对，有
1: 有上安亲班，
0: 有上安亲班，
1: 所以你一
0: 上要补英文、
1: 哦，
0: 我国小三年级就开始补英文。
1: 哎、欸，我好像也是国小开始补英文，但补到现在也
0: 对，其实我忘的差不多了。
1: 那你觉得补习有用吗？就是身为一个补习文化长大的小孩，
0: 我觉得补习文化要看你自己想不想读。对，真的
1: 没有，就是其实都是自己想不想读，
0: 啊、
1: 跟补习没有关系。
0: 对对对对，就是如果自己小孩真的想补，大人在在真的让你补就好，不然很浪费钱。
1: 你是补那种大班制的？
0: 哎、
1: 欸，
0: 我是哎、欸，我是、哦我之前补习班那栋，就是那个最有名的补习，就是那栋。Oh. 然后我在14、15楼，你知道我们一个班300个人呢、欸。我们到后面要看电视，真的超可怕。
1: 在后面看电视，就很像那个 AI， 就是住在1000层、欸。
0: 完全完全，而且在后面的人其实不会认真听，大家都在睡觉。
1: 那你有在认真听吗？就是你走补习，
0: 有时候
1: 凭良心讲，
0: 凭良心讲，嗯，有点吧，有点吧。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之前也有在。台南的时候就是补过大班制，但是我觉得上到最后其实没什么用。
0: 我觉得其实、
1: 就是、而且补习班冷气又开好冷，
0: 我觉得哎、欸，真的这个
1: 补习班冷气
0: 超
1: 级冷，超
0: 可怕，我每次都穿一件厚外套去。
1: 我也是，我也是，
0: 超可怕。我都觉得为什么要开那么冷？不是这么冷、
1: 啊、
0: 更想睡觉。
1: 就大家到底是超级好睡的、啊，就是那种大班制的，如果你试听的话，他还会给你钱。
0: 对，
1: 我觉得
0: 这
1: 个很
0: 神奇耶、欸，
1: 他会觉得很神奇、欸，到底为什么、
0: 啊？
1: 我去试听，然后他还要这样，他不会亏吗？
0: 对啊，超扯，超级扯。
1: 我那时候在补习班的时候，然后他说他们的就是因为有上下，就是像你们那种一整栋都是的、嗯，然后就大家听到说哦，8楼的可能要开试听哦，然后那一天就是让他们学生放假，然后全部都去8楼试听，然后赚光他们的钱之后再回去。
0: 对啊，
1: 我觉得很夸张哎，
0: 这
1: 是什么？
0: 我之前去试听的时候，好像是给500吧。
1: 哦，对，就差不多。
0: 超强的，我会为，但是我是不会为了那个钱去试听，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去试听还要给钱啊？
1: 这到底是什么机制？还是因为我们不太会赚钱？就
0: 对啊，他们可能
1: 我没有这个头脑、
0: 哦，
1: 我
0: 没有那个经商头脑。
1: 可是如果真的就是试听之后去读的人，应该也不会到很多吧？
0: 对啊，
1: 那而且会读书的人就会会读书。
0: 说实话，其实补习班可能有去补习班四分之一，有可能有四分之一的原因是因为朋友了、
1: 嗯，
0: 就因为就跟朋友一起去补习，然后就可以一起在那个。补习班那条喷街吃晚餐，然后就蛮好玩的。
1: 嗯，可是我那时候好像我觉得补习是件超级痛苦的事情，但是我还是从小补到大。
0: 哎、欸，对，真的我也是，我也是从小学3年级开始补英文， no. 然后国中就开始补到高中、
1: 嗯。但我觉得很多，嗯，我有补过物理、化学之类的嘛，虽然就是完全就读不起来，就是我觉得物理、化学的老师偏会开黄腔。
0: 哎、欸。完全，
1: 我超级不喜欢这件事情的。
0: 完全真的，就是我补那么多习，然后补下来真的、
1: 嗯，
0: 我不知道是补习、
1: 就
0: 是补习班还是怎样、
1: 嗯，
0: 就是因为国文通常是女老师嘛，文科通常很多都是女老师，
1: 對對對，大部分都是，
0: 然后就是补理科的男老师就很多都会
1: 開黃腔。我真的觉得就是完全听不下去，
0: 或
1: 是很多大补习班的老师，他们上课会一直讲故事吗？
0: 对对对对，
1: 很浪费时间，可是就很多人喜欢听啊。
0: 但是对啊，因为大家毕竟也不是小孩自己缴钱，就大家也不是自愿缴钱，然后就可以听一下故事，这样
1: 就可以休息一下嘛。
0: 我们之前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是会叫我们从后面传纸条，然后他就看到纸条就会念出来，所以上课大家都会从就是把你。

0: 要讲的话跟老师讲这样子。
1: 为什么是传纸条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每个人配一个麦克风。
0: 我也觉得，然后
1: 想
0: 讲
1: 话
0: 的时候就按那个、
1: 老师
0: 叮，
1: 就直接这样子，然后就可以传到前面。
0: 完全。
1: 到底开这么大班纸要干嘛？
0: 超不懂。
1: 那他可以一直赚很多钱，然后就请一个老师。
0: 对啊，就请一个老师，然后后面装几台电视就好了。
1: 可是补习班老师真的很强，而且大补习班都可以看回放。
0: 哎、欸，对，真的。
1: 然后我看回放的时候，就会比如说那个课可能三小时，就看成四小时，到底怎么看？就一直、
0: 啊、到底怎么看？
1: 一直暂停，然后一直回放，
0: 哦、对
1: 一直暂停回放，因为会一直分心啊。
0: 哎、欸，真的，完全。
1: 然后我每次补课的时候都看好久，就说算了，不要看了。
0: 对啊，看超久，
1: 浪
0: 费浪
1: 费
0: 时间，
1: 对，也浪费时间。到底
0: 超不懂。
1: 所以我觉得，我后来高三的时候就变成晚自习。
0: 其实我说实话，我补的科目还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烂的科目才去补，但是或者是我补完变烂，就是我只要是补有补习的科目，都成绩都蛮烂的。
1: 哈，嗯，还是就是
0: 我觉得就是我没有在认真听，真的
1: 哦，我
0: 今天就是不爱读书，真的
1: 单纯不喜欢读书。
0: 嗯，
1: 那你说你家里就是有妹妹吗？那他们现在有补习吗？
0: 有，他们现在。补了一间，我自己听起来是蛮可怕的补习班，就是很严，超级严。
1: 哦，
0: 对对对，然后那个老师也蛮凶的。
1: 这有到打人的程度吗？
0: 应该是不会到打人，但就是会骂吧。
1: 太、嗯、可怕吧？
0: 对。
1: 可是我觉得要被骂，就是你又要读书又要被骂，就压力很大。
0: 对啊，我自己是，但是我其实。我们家其实到国中就不太会打小孩、
1: 嗯、哦，到国中
0: 就是我们只有国小，就是可能考不好的会被打。
1: 我其实忘记有国中的时候会不会被打了，但是 也就是从小被打到大那种。
0: 我们完全亚洲家庭。
1: 可以，
0: 妈咪你不要看这个，不要看这一段哦，
1: 不会看，
0: 不要看哦。
1: 因为我妹之前，然后就是拿那个衣架，然后被打到衣架断掉。
0: 我们家是拿水管，就是你知道那个吗？那个橘色的那个粗的那个水管打小腿，
1: 感觉超级
0: 就可能怎么95分不到，就是可能一分打一下。我之前还会啃那个指甲，然后结果就是手就这样放着，然后打。
1: 这样是怎样？
0: 我想说，我啃指甲关你什么事？你为什么打我？超莫名其妙。
1: 你现在还会咬吗？
0: 不会了，
1: 不会，
0: 现
1: 在
0: 不
1: 会
0: 咬
1: 了。这是坏习惯，
0: 坏习惯。
1: 你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坏习惯吗？
0: 还有什么坏习惯？
1: 嗯，
0: 我算挑食，
1: 算挑食，不爱吃菜还是
0: 不
1: 爱吃肉？
0: 我不太知道，我是不吃韭菜，然后不吃芋头，不吃红萝卜，然后反正我蛮多东西不吃的，我会把它全部挑出来。所以我很喜欢吃自助餐，因为可以挑我自己喜欢吃的菜。
1: 那你会吃学校自助餐吗？
0: 我觉得就没有很好吃啊，因为有点贵。都还好，我觉得管院那家比较好吃。
1: 管院有，
0: 管院前面就是你右边那边就是。
1: 哦，那家我每次经过我都想吃，可是我就没有吃
0: 過。而且我觉得他旁边的烧腊店也蛮好吃。
1: 哦，我完全没有吃过，我都吃对面。
0: 比学菜好吃。
1: 对面的金爱丽。
0: 金爱丽好吃吗？
1: 金爱丽我觉得还蛮好吃，就是我跟我朋友，就是如果有来管院这边上课的话，都会去吃。
0: 下次去吃。
1: 好，那我们现在呢，来播一首美秀集团的《物语》。那这首歌呢，是我之前就是喜欢美秀的时候，有意外听到一首歌，就是，我觉得不是算是最红的歌吧，
0: 它算是。有听的人才会知道、
1: 嗯、对、嗯、但是也没有到真的超级不红。那我们现在就来播放这一首歌。

0: 欢迎回来哈喽午安，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是主持人孙瑜杰，然后这是这次的来宾郭婷瑜。
1: 哈喽，
0: 那我们刚刚放的那一首歌是我们刚刚有聊一下，就是关于美秀集团的这歌词的部分。他说他最喜欢的歌是挡一根，但是我就
1: 觉得他的旋律很好听，
0: 就是旋律很好听，然后但我偏不喜欢嘛，
1: 因为歌词
0: 的关系，对，就我觉得穿音不好，
1: 确实不好，穿音 bad，
0: 穿音不好。还有一首叫《小老婆》，但是就是那首是在讲小三的事情嘛，
1: 而且很
0: 就我觉得
1: 露骨吧，
0: 不太好，不太好。對對對，但是听团就是这样子，
1: 对，听团就是这样，
0: 我就
1: 要尊重、
0: 享受，
1: 对
0: 对
1: 对, 對，
0: 尊重每一个族群这样子。
1: 我都跳过小老婆跟米儿，
0: 米儿是在讲他被诈骗的过程诶、欸。
1: 但是我没有那首，我比较是不喜欢旋律，就是我自己比较没有那么常听这样子。
0: 我只有听过这一首现场一次而已，因为我觉得就也还好，还好。
1: 对，就还好。
0: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你的社团，然后有提到家里，接下来要聊聊你打工的部分，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有聊过你的打工，然后你好像有蛮多份打工的。
1: 我现在是有三份，然后。如果说到我打工的话，我一开始是18岁那天，应该说我先去
0: 那天，
1: 对，当天哦，我当天立刻马上就去入职，
0: 哇，
1: 就是我是18岁那天先去办银行，然后晚上就去入职，
0: 哇塞，
1: 我一开始在 Mr. Donuts 工作，
0: 我觉得你很适合，
1: 真
0: 的，就是你的形象很适合，
1: 长一个甜甜圈脸，
0: 可爱可爱的样子，
1: 没有，就是 Mr. Donuts， 我觉得真的太累，而且就是那个店长真的有个机车，我真的超讨厌他，
0: 你可以大概讲一下，
1: 他很。
0: 打工遇到的鬼故事，
1: 就是真的很可怕。就是我就是他会一直压力你，就是
0: 有业绩压力还是
1: 不是
0: 言语、
1: 就是、？Mr. Donut 他就是主要就是你要推销，你要推销，然后就是、
0: 有吗？
1: 因为他有那个饮料，就是人过来就不好意思久等喽，然后就是有想要加购这杯饮料吗？然后就是每一个都要问，如果不问的话会被骂。
0: 那、所以他会有一个录音在旁边看你有没有问吗？
1: 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间休息室，然后他店长其实通常都坐在里面，所以他其实都听得到。他说：“你刚才为什么没有问？”
0: 哇塞
1: ，OK， 我忘记了没？
0: 忘记了。
1: 对，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一直吃甜甜圈这样。
0: 你一天大概可以吃几个？免费拿的
1: 两个，
0: 没
1: 有没有，就是其实都可以，就是你只要在店里，但是不可以带走
0: 哦。
1: 所以
0: 就店里吃到饱，
1: 在店里吃到饱的概念。
0: 但是你都会吃2个这样？
1: 我都吃有一个苹果派超好吃的，
0: 是之前的还是
1: 没有？现在也有，
0: 现在也有，
1: 大家可以去吃。它里面是奶。

0: 奶油跟那个，然后我们还要背甜甜圈品相，
1: 内部人推荐，
0: 对，真的真的
1: 很好吃。你现在还背得出来吗？
0: 可以啊，我已经哎、欸，我那个只有打工两个月，但是他真的是超累，他大概，而且他排班会很多，他就是大概七天里面，因为我那时候暑假嘛，然后他七天里面会帮我排五天的工作，哦、嗯，然后每次八小时，
1: 那时候时薪还是190吗？
0: 对，190，
1: 嗯，190，现在已经。
0: 196吧，我记得明年又要涨，
1: 明年对又要涨205了， yeah~、太棒了，一直涨，一直
0: 超快乐。
1: 可是我其实去买 Mr. Donut 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他在跟我推销饮料、欸，
0: 因为他只会带过，因为其实店员就是没有很想推销、哦，就是、
1: 哦。可是谁会买 Mr. Donut 的饮料啊？
0: 超难喝的，超超难喝，我自己都不想喝。
1: 对啊，
0: 然后还要问说，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系统很烂，就是它的系统是太久，你要自己输那个优惠、嗯，就是他们不是都会有什么买五送五吗？
1: 对啊，对啊。
0: 然后买三送一就是，哎、欸，买三送一啊，买五送一，买五送一是常态、嗯，就是你只要经过、嗯、你就可以买五送一这样子。嗯、然后是有时候买五送五就是人超多，嗯，
1: 还要手动输。
0: 对对对，你还要手动输。然后如果你没有记得的话，它的优惠就没有。然后
1: 他客人会发现吗？
0: 然后投诉完之后，你就会被骂。
1: 可是我觉得我是那种不会发现的客人，
0: 因、欸、为我也是不会被发现，我不会发现的客人，
1: 就是哦，多少多少要给你，
0: 而且我那时候啊、哦，这样讲不太好，反正我就在一个很忙的地方，嗯嗯，我就在一个就是我不要讲地点好了，
1: 好，
0: 我在一个很忙，真的很忙的，
1: 嗯，人潮很多，
0: 就人潮会超级多，嗯，然后还要去另外一个人潮很多的地方帮忙，啊，所以就真的不推荐，大家不推荐去餐饮业打工，真的不推荐。
1: 那如果是在那种很边缘地带的，你吃了都拿推荐吗？
0: 哦，这个可以，但是我是觉得，我自己是觉得餐饮业不要做太久，嗯，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就是可能跟自己就大学生打工啊，嗯、我没有说什么。嗯，可能你出社会不可以做餐饮，我是觉得大学生打工你可以找一些就是自己有兴趣的，嗯、然后不要是为了赚钱赚钱。哦，
1: 嗯、那你这个 Mr. Donut 大概做了多久？
0: 我做两个月就受不了了。对，然后后来我就去转去哦，我后面就是在我前阵子才比较就是比较没那么常排班的咖啡厅，哦、就是在大同区的一家。
1: 哦，我知道，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你限动在真人、嗯，可是因为我的时间就是。很不固定吗？我本来想把它打算
0: 我觉得很不错，我真的觉得，因为我自己对咖啡也蛮有兴趣。然后它是一个，它是那种就是意式，然后人家自己压的那种。对，而且
1: 你那间店感觉很赞，
0: 很赞。它是那种就是，它平日其实没什么人，然后但是假日真的爆多人。
1: 那你平日也会去打工吗？就是排班大概是？
0: 我自己是暑假就是都会排，然后开学我是礼拜四下午比较空，所以我就是礼拜四排这样子。我觉得咖啡，我觉得那家咖啡厅超赞的，因为它的。店长就是人真的超好，我们会上课、上班上到一半，然后就突然开始哎、欸、
1: 吃蛋糕吗？
0: 没有，然后有时候他也会去什么买东西要给我们吃，然后反正就真的很多，然后什么中秋都有礼盒类的，然后就是都会跟他们聊天聊很开心。
1: 就如果在那种小的咖啡店，就像你这种或者小书店打工的话，感觉
0: 很幸福，
1: 对啊，就很幸福的感觉、嗯。我以为这个已经是你第三四份打工才找到这个、欸，
0: 没有，我是第二份就很幸运就可以找到这个。嗯，但是我现在就是因为其他打工的关系，所以我那个就大概一个月就排班一次而已。
1: 啊，
0: 就他也可以接受，就是他就说你一个月就回来，因为我现在咖啡其实也没有很厉害，我还不会拉花，我只会就是冲那种，就是压，然后就是最一般的那种。嗯，然后重点是萃出来的咖啡味道还会不一样。他就说叫我一个月去复查一次，
1: 超好笑，避免你忘记，
0: 对对对，怕我忘记这样子。
1: 哦，所以大部分就是冲咖啡，然后送蛋糕，
0: 对，而且我们没有闲时，超幸福，没有闲时超幸福，
1: 这样子就比较好一点。所以蛋糕也不是你们在做，
0: 不是，是店长他们自己做这样。
1: 是店长自己开的店还是连锁？
0: 他们自己开的店，
1: 自己开的店，
0: 超幸福。
1: 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一点。嗯、那你刚刚说你就是这个咖啡店就只有排班一次，其他的工作是什么？为什么会压缩成这样、
0: 没有，因为我后来我过年那段期间我去年货大街，因为我家在大稻埕，然后我家在大稻埕，然后中山那边，嗯，然后我们家离那个年货大街很近嘛，我想说，哎、欸，那我过年前没事做，那我也去找一个就是短期的这样，然后呢，我就变成那个就是有一家很大的。年货大街的那种，有一家特别大的，有一家特别大的，他就有在争公读，然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就发试吃啊，然后帮忙称重之类，很累，很累，而且你回家会身上都是那个鱼干味。
1: 哦，所以你在发鱼干试吃？
0: 对，还有什么牛肉干啊、花生之类的，
1: 一直被拒绝吗？
0: 不会、欸，大家都很消谈，大家都会吃，
1: 发一发自己吃掉。

0: 欸，可以，就是没有人管，就是真的蛮好吃的。
1: 欸，可以，超好
0: 笑。我过去真的是大吃，我完全变胖。
1: 我觉得如果我自己去发的话，我应该会自己吃掉。
0: 时薪如果表，它是有分什么表现的好跟表现不好。如果表现的好，250块，各位，一个小时250，
1: 对。
0: 然后如果表现不好的话，就200块。
1: 那怎么看？

0: 混。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但是其实蛮推荐这个打工，就是因为我这样我就是做15天，然后从、我早上就是社团有事嘛，然后我1点就会去打工，打到9点半，打到9点半，然后这样算下来，其实15天我赚了28000多，
1: 28000，
0: 超多，
1: 哇，这样很多哎、欸。
0: 对，我就是拿去买我的东西了。
1: 那是表现好的人，拿去。
0: 那其实对，就是因为大部分如果你没有表现太差的话，应该都会有260这样。250、260，我
1: 也很高哎、欸，
0: 但我就觉得
1: 蛮高的。年末大其实赚很多，
0: 我看出来他们那个超多，而且但是但是他的那个就是人流量真的很多，就是你其实蛮忙的、就是没什么时间看手机之类的。
1: 可是我觉得忙起来就是比较好，因为我有时候在棒球场打工，就是只会站在电机前面，然后就超级无聊。
0: 可以滑手机吗？
1: 可以滑，但是不要太明显。但是就是拿出来就是很明显。
0: 哦、对、啊，
1: 对、啊，我觉得忙一点比较好吧，但也不要到超忙，你那可以小修一下。
0: 不行，
1: 可是我觉得
0: 其实也不行
1: 啊，
0: 也没办法小修。
1: 你一个工读还是还有其他人？
0: 很多很多工读。
1: 哦，你在小鸡善工找的还是？
0: 对，我在小鸡善工上面找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年货大街打工看看，蛮好玩的。
1: 年货大街。
0: 然后后面我就后面是怎样啊？我想一下。
1: 嗯。
0: 哦，然后我有一份线上的打工，它是有点像是团购的经，就是有点像经销商，然后我去。负责处理一些线上的订单啊，通路，然后跟厂商对接那些。
1: 哦，
0: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要去什么食品展之类的，就是去跟他们，就跟厂商那些就是洽谈之类的。
1: 可是这种不是一般没有经验都不太会收吗？
0: 啊，主要
1: 是什
0: 么？我是因为我姐在那里做很久了，
1: 哦、
0: 然后老板刚好问他说有没有想要、就是，对对对对，有没有他们刚好在征人，然后我姐就问我有没有想去，然后他就跟老板讲，我妹就是。想去，对，然后老板就说好，然后后面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很难上手，因为他是一个
1: 对接
0: 很难，就是他对接的话需要真的对方讲得很详细
1: 哦，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自己要够细心，然后
0: 对自己要够细心，
1: 也要不是那种
0: 对，这是一个很
1: 脑残的人，
0: 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他很方便，就是你可以在
1: 线上做，就
0: 对线上做，
1: 不会影响到你上课的时间。
0: 会，但是会很影响到你的心情， oh, 因为你早上起来就会看到一堆讯息跑过来，我就
1: 哦，那这样很累耶，
0: 真的就是，但是我觉得是蛮适合大学生打工的嘛。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你这几份工作做下来，你觉得哪一份对大学生来说最适合？
0: 大学生来说，我觉得没有，就是也没有说适不适合吧，就是看你自己喜欢哪一个方面
1: 哦。Oh.
0: 因为我现在好，我现在还有那个
1: 很客套，
0: 我现在。主要是还有那个，我现在同时在做三份，就是一个是线上的，线上那个就是有时候去一下实体就好，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是篮球联盟，
1: 篮球联盟
0: 的摄影，就主要是我自己也蛮喜欢拍照，然后自己
1: 也有，所以那个是有收钱的，
0: 有，
1: 哦，我以为没有哎，
0: 有，但是其实以摄影来说算蛮低的，它是一个小时230，然后我回去还要修图。然后修图要花蛮久的时间，
1: 我看你修图修到快发疯，
0: 修到快发疯了。我每天晚上回去都在修图，不在修图就在修图的路上。
1: 但这也就是跟你现在的科系还蛮符合的，所以
0: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
1: 有用到的感觉。
0: 因为而且我自己就是还有我还有电视台，电视台的攻读
1: 太多了吧？
0: 没有，就现在同时就是线上电视台跟那个篮球联盟。
1: 这样你时间分配不会很累吗？
0: 要。很仔细确认班表不会撞。
1: Oh.
0: 我自己是平日的，就是我的线上的话，我是没有给他的时间，我就是有空的时候就处理这样。然后可能平日的晚上，或者是就是拿电脑去图书馆。哦，我超喜欢图书馆的，我超喜欢世新图书馆，除了6楼以外，除了那个 KTV 以外，
1: 改成
0: 现在真的很吵，就是前阵子真的蛮吵。然后我就很喜欢去图书馆3楼那边，就处理那个。
1: 哦，所以你去那边处理？我之前会去那边读书，可是现在就比较少。
0: 欸、就算是期末作息也没什么。
1: 对，就是事情感觉大家都因为可能比较常拍片吧。
0: 对对对，大家都比较
1: 会读书
0: 的那个。然后还有，然后我周末的话就会是可能早上9点到内湖那边去电视台上班。
1: 哦、嗯。
0: 然后到可能到3点，
1: 嗯，
0: 哎、欸，3点4点，然后5点的时候再去拍篮球。然后拍到晚上10点，
1: 哦，这样你一整天就是超级充实。
0: 对对对，
1: 你是一个
0: 超级充实、
1: 现充的人，很酷哎、欸。因为我觉得我算是还蛮充实的人嘛，但我发现你比我更厉害，就是
0: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会没有自己的时间，就是像是。

0: 我想去听团啊，去听现场之类的，我其实都挤不太出来时间。
1: 哈，所以你假日也会很忙？
0: 对啊，因为我主要是假日比较忙，我平日还好。平日的话，我主要就是拍一些线上的那些要处理的。
1: 课都不会撞到？
0: 我课我是，我平日的话，我就排礼拜四，就是早八结束之后，我就去电视台上班这样。
1: 哦，那电视台大概的工作是在做什么？
0: 我主要是剪新闻带。剪新闻带，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处理一些什么马赛克啊，然后有些要重播的画面啊，或者是打红圈，
1: 这些是原本就会的，还是
0: 不会？
1: 我
0: 觉得新闻台其实跟广电的教的地方真的差很多，
1: 差很多吗？
0: 差很多，就是很多新闻术语那些，其实你都听不懂。
1: 所以要刚开始去的时候不会很紧张吗？
0: 会超紧张的，我那个时候每天去压力都超大。
1: 你是怎么去的？
0: 搭捷运到
1: 走，不是我是说你怎么应征上台工作？
0: 我以为你问我怎么去，超远超远，各位内湖超远，然后他的交通又超塞，
1: 超远的哎、欸。
0: 我是
1: 应征，为什么会想应征？
0: 我是104上面，因为我104上面有写说广电，然后那时候可能刚好那个电视台有在征人，他就有问我说有没有想要来面试。
1: 哦，所以是他问你的，不是你自己去找的？
0: 不是不是。我想说好，那我可以试试看。
1: 你完全是人才，
0: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他刚好看到广电的，就是世新的保障，世新可能广电或者新闻有保障这样子。嗯嗯，
1: 好酷哦。
0: 对啊，而且其里面就是因为年纪，那些正职的年纪都比我，就大概是我妈妈辈的，就其实他们都对我蛮照顾。
1: 哦，所以攻读没有到很多，你这样算是
0: 没有，其实还好。对，我是攻读。
1: 那也是拿196一个小时。
0: 对，电视台都是196，电视台都是廉价劳工。那其实电视台说实话就是其实蛮轻松的嘛，就是
1: 就刚开始的时候会压力比较大，可是后面上手之后觉得比较轻松。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所以你去那边就一直坐在那边，然后就剪辑剪辑这样子。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不会觉得很无聊吗？
0: 我觉得
1: 还是就是有在学习就不会。
0: 对对对，因为他其实要剪的人蛮，他要剪的东西蛮多的。
1: 哦，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乐于学习的人，就是很会尝试新的东西吧。
0: 我比较不会，换一个方面讲，就比较不会瞻前顾后，就是比较不会，比较不细心，
1: 你只
0: 会不
1: 会
0: 想太多。
1: 哦，可是没有啊，你拍这么多事情，可是你还不会撞到，我觉得还蛮
0: 会。你有时候我就不对，我怎么突然要上两个班？我就好还好
1: 走班，
0: 没有我还好，我现在就是我这排班是可以，就是我在电视台那边可以瞧一下
1: 哦，
0: 就可以说哦，我大概提早一个小时走这样。
1: 因为我连自己的事情撞到，我就会很紧张，我就会跟我朋友说：“哦，抱歉抱歉，我真的很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也是事情很多的人。然后我昨天手机记忆体爆了，然后我整个行事历都不见，我就说
0: 完蛋，超完蛋，
1: 怎么办？就是对我是什么事情都记在行事历上面的，你应该也是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就是你是用 Tantree 还是 Apple 内建的？
0: 我是用 Apple 内建的。
1: 哦，对，小心记忆体爆了，它全部不见，因为我昨天就这样，但我就
0: 我会定期清啊，我会定期清。
1: 因为有时候就听团、听演唱会就狂录啊，
0: 真的完全。
1: 然后
0: 因为我自己是有时候那个我的时间会撞到，因为我现在可能社团开会的时间，然后我就刚好要上班。
1: 哦，
0: 然后重点是我自己还有在接，就是我自己有宿营跟什么制服日去当工人。
1: 哦，
0: 我就是有一些系上的活动，我也会去当工人。
1: 那是因为你朋友在，所以你才想去，还是？
0: 对，我朋友在，然后我就觉得
1: 跟朋友一起做还蛮
0: 开心的。对对对对对，还蛮开心的。然后就加上，就是我觉得这些活动可能。就是因为我都当技术组，就是可能去当
1: 累积经验之类的。
0: 對對對，
1: 我觉得在世新比较容易当到技术组欸。
0: 对，真的。
1: 就是如果你在世新当三装或是美术的话，就是比较少会教到这个部分嘛，感觉。
0: 对，真的。
1: 但是虽然也有这一方面的课，但是大家好像比较想要学摄影之类的。
0: 对，大家可能会觉得剧组里面，大家进剧组会比较想要当
1: 技术组。对对对。因为可能世新的氛围也偏这样子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我之前有，就是我听我另外广电的朋友，就听到一个新的观点，就是说他想要专攻美术或者是三装这个部分。
0: 对，这样子比较少人去那个。
1: 对对对，他就是这样子讲的，就是说如果以后有学长姐就认识的话，就可以说，我是专门做美术或三装的，就是如果你有片场要做的话，就可以找我。
0: 对，
1: 这样比较容易进到片场里面。可是如果你技术组的话，通常就是会有自己搭配好的，比如说收音。 灯光啊或摄影，他们会自己有一个组，嗯，就是但是如果是三幢那种，就是可能他们。

0: 们比较不懂、
1: 欸、
0: 就是会比较好找到剧组进去、
1: 嗯、
0: 我觉得这观点还蛮酷的、欸、
1: 对对 对,
0: 對 我没有想过这个，
1: 但我觉得要看自己未来有没有想要走，像是我、
0: 哦、
1: 對對對，我自己就不会觉得想要走剧组，压力太大了。
0: 哦，
1: 就是我之前跟过可能几个学长姐的片，
0: 嗯，
1: 我就觉得压力真的很大，就是做技术组。嗯，
0: 哦，因为我们之前在日本带日本人那一次相遇之后，我们有一次就是一起去拍片。
1: 欸、对对对对，他對那次是影视制作吧，然后我做美术。哎、
0: 欸，只有一次吗？我们只有一起拍过一次吗？
1: 对，
0: 啊、哦、对，
1: 下次再找你。因为我做美术，然后他做
0: 美
1: 术
0: 助，嗯。
1: 那次也是跟学长姐拍片，一团乱，完全一团乱。
0: 对，我也觉得那次
1: 完全头很痛，
0: 一团乱。我那次有跟演员聊天，然后又跟其他三庄聊天，就觉得这个导演就是一团乱的感觉，
1: 完全，真的完全一团乱。
0: 可是那时候在看导演拍出来的东西，你觉得怎么样？你反正他就是反正不知道是哪个导演吗？就
1: 我觉得很。我觉得我就是他很不值得我花这么多钱去。
0: 哦，你们那时候花多少？
1: 就是以一个课程大一的课程制作来说，3500，一个人3500。
0: 哎、哦欸，其实算还蛮多的嘛。
1: 对对对，我觉得因为大家我那个时候大家都也不是说到超级多，就是以拍片来说还好，哦、但是他就是其他组可能都花2000左右。
0: 哦，
1: 就我觉得那个东西很不值得我。
0: 因为我上大一第一个拍摄。然后他们那个组是讲好就是小资，就是不要花太多，然后一个人交900而已、
1: 嗯。他是不是我跟我同班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对，
1: 没有我有感觉到他们
0: 对
1: 应该是没有花太多钱。
0: 小资，
1: 我就觉得我的3500真的就感觉像泡在水里、嗯，我就觉得那个成品超不满意的。
0: 完了完了，好像是你成品你是不喜欢的，
1: 不喜欢。你有看过吗？
0: 我有看过一小个片段，
1: 你觉得你喜欢吗？
0: 因为他没有上字幕，然后我觉得不想看，
1: 嗯，不想看，完全
0: 感觉台湾人就是看这种是很需要字幕，
1: 真的真的，
0: 就我也不知道他是可能是字幕档没有输出来吗，还是怎样？
1: 对，我觉得台湾人太依靠字幕，
0: 没有字幕，
1: 因为我们讲话都糊在一起，
0: 对，就是、黏在一起这样子，
1: 真的
0: 不会像中国人讲话这么字正腔圆吗？
1: 字正腔圆。
0: 嗯，那你从大一到现在有拍过很多片吗？然后有一次有看到你去海边拍，我觉得
1: 不要去海边拍，我真的觉得好累。
0: 对，我就是想要讲这件事情，就是你们去海边拍，就是因为没有插头那些，
1: 没有，就是可以接，就
0: 是
1: 会找到电源，然后去接延长线，
0: 认真在海边。
1: 然后重点是那天还下雨，超紧绷、
0: 哦。那你的摄影后来那个机器还好吗？还是你们有
1: 爆？是还好，是还好，哦、因为我们就是他们都。因为我是做摄助嘛，然后我的大头、
0: 嗯，
1: 我的大头是一个很厉害的，
0: 哦、
1: 所以对，
0: 那就还好。
1: 而且我那档其实没有帮上什么忙，因为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自己没什么做摄助的经验，就是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我也没有说什么。
0: 那他讲
1: 到太多
0: 讲的话，你听得懂吗？就是如果他讲，
1: 我有努力去听懂，
0: 但
1: 其实有些还是不太懂。
0: 哦，嗯、他是比你年纪大的学长，
1: 没有没有
0: 学长姐
1: 同届，就是他、
0: 哦、同届的，
1: 他是大
0: 经验比较多，
1: 他是高中就开始拍了。
0: 哦，好酷哦！
1: 对啊，
0: 我觉得你那次拍摄是我觉得最酷的，因为你常常去剧组，然后就会发现实动态。
1: 其实也还好，我就是像是我朋友，他是一个学期上下、嗯，他上下学期就已经差不多接8支。我天啊，太多了吧！
0: 上下学期8支很多哎、欸，
1: 很多哎、欸，真的。
0: 对，我现在
1: 而且他现在就是真的很厉害。他是原本高中没有在拍，然后他现在就变成一个灯光的、
0: 哦、
1: 很厉害的
0: 哦，所以每一次都是当灯光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好酷哦，
1: 真的超厉害。
0: 那我觉得在广电的话，就是以后还可以再摸索很多好玩的事情。
1: 对啊对啊。
0: 好，谢谢各位听众。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就到这边，我是主持人孙瑜姐，然后这是今天的来宾郭婷瑜，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2: She ooted it, we had her to do, says, 'cause now we break all the walls.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快快看，快看！
2: 看什么？
1: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3: 欢迎来到。
4: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3: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4: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3: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哈，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5: 音乐有话要说。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1: 我是主持人七七。
0: 哇，又回到这个快乐的礼拜二的节目时间了。
1: 没错，又可以来跟大家见面了。
0: 对，那今天节目开始的开头，我们想要直接用一首歌来跟大家做开场。那这首歌呢，就是用轻快的节奏跟好看的舞蹈而闻名的。那这首歌是什么呢？
1: 就是 Twice 的 White Love。
0: 我们先来听听看吧。

0: 大家好，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就如同这首歌的歌名，不知道在大家心中定义爱这个词是怎么样子的存在呢？
1: 对，因为这首歌虽然说它是一首活泼的歌，然后它也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深意，但是它这首歌的歌名其实你在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反正我啦，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What is Love 这首歌该不会是就是在讲，就是在深度探讨什么是爱这个
0: 这件事。对，它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1: 对，但是爱其实分很多种，我们就拿最表面的来说好了，你爱别人跟爱自己它就是不一样的。
0: 没错，而且就是我觉得爱也可以分成是哪一种需求的爱。
1: 哦，对
0: 对，它有很多类型。
1: 我们这集节目呢，就是要带大家呢，带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就是怎么样爱自己这件事情，或什么是爱自己。就我们不会就是着重在说就是什么是爱，或者是着重在就是怎么样爱别人，或者是教大家怎么谈恋爱，因为这我们两位目前还没修到恋爱学分，
0: 没什么资格跟大家分享。
1: 对对对，但我们就是能够做到的就是好好的去爱自己这样子。
0: 是的，而且因为大家其实通常说到爱的时候，出发点都会是由自己去出发给可能家人朋友，就是不会往自身的身上推。
1: 对，就是
0: 可能会忽略掉吧，爱自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1: 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可能比较就是有听过这个词，
0: 有这个观念。
1: 对，但如果像我们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那一届，他们觉得他们的一生的辛苦跟奉献都是为了要让自己爱的人获得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

0: 爱的主角放在自己身上过，
1: 会有点像是付出是美德的那种传统观念，就是会觉得一定要付出给别人，然后成为对于社会或是对于他人是有意义的人的时候，你才有意义的感觉。
0: 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就是一起做到这件事情。就是哪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把爱这个东西放到自己身上，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把自己摆在第一顺位，然后要好好的关心自己，好好的爱自己，不管在怎么样的环境下面都是这样子的。
1: 没错，自己本身先照顾好，我觉得才有办法去照顾到你的周遭跟其他的人。因为你自己没有照顾好，但是你一味的把自己的爱掏出去的话，你总有一天会掏空。
0: 对，没错。所以呢，讲了这么多，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七七对于爱自己的定义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算是我每一年都会认真问自己跟思考自己的话，因为爱自己在不同时期的状态，就是不同版本的你其实好像会有不同的结论。那以现在的我来说，其实现在的我的爱自己会是先把，就跟我前面讲的一样，先把自己照顾好。那听起来其实很简单，但因为以前的我就是那个会先以团队活动为主，或是以朋友情感、家人情感跟情绪为重的人，所以我可能会把自己排在就是照顾顺序最后面，因为我会觉得说，哦，我自己是我可以控制的，我可以不会影响到他人，就是只有影响范围只有我自己的时候，我可以把自己往后放。但是到上了大学，就是上来台北一年之后，因为多了很多独处时间嘛，然后因为多了独处时间，你就会开始去思考，就是去探索更多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跟个性，然后你好像可以更认识自己一点这样。所以我在今年探索完跟过完一个很繁忙的生活之后，我发现把自己照顾好是我自己觉得爱，对于我来说我爱自己的方式，就是这个照顾好可能可以是我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今天如果有一个局，就算我很喜欢我的那个朋友，但是我真的很累的时候，现在的我就会学会把它往后推，或是直接去说，哦，我今天的可能精力不够，那我们可不可以改一天再约。但以前的我可能就是硬着头皮就是赴约，然后就是赴约完之后回家之后再很累，然后再自己再充电。但可能那个过程当然一定是开心，因为是跟朋友，但是应该是说你有更好的平衡方式的时候，你才会去采取，然后才会意识到其实这样做也没什么。
0: 我觉得七七的在这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问题，而且他也帮我总结了，就是我觉得什么样是真正的爱自己，就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就是先去在乎自己的感受。就像刚刚七七后面提到的，他就说，他可能以前的话就是有朋友的约，他就会不管自己今天可能工作或今天怎么样，再怎么累，他都还是会最后决定去赴约。那其实以前的我，甚至我觉得最近的我也是一样，因为我自己是会不想要就是让朋友觉得扫兴，
1: 对，
0: 或者是怎么样，而且毕竟他们都特别约我了，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不到的话好像会就是更怎么样，因为我其实就是一个很常不到的人，就是其实问我就是大学的或者是甚至高中的朋友就知道我是一个蛮懒的人，就是我做什么都懒，然后就是如果说今天要去干嘛，去吃饭，然后去骑，然后要骑很远，我就会说我不要，好远哦，太累了。然后包括晚上的局我也都不太会到，就像我们现在是就是因为我是系篮的那个一部分嘛，然后
1: 一部分是怎么形容，
0: 就是我刚刚耳机突然出现了一点杂音，所以我刚刚就突然吓到，然后突然走神了一下，就是我是系篮的嘛，
1: 对，
0: 然后我们系篮练完球之后呢，就是会就是去吃宵夜，或者是甚至是会有接下来的活动，像是打保龄球、
1: 兄弟的谈话之类的。
0: 对，但是基本上呢，我最多就只有去到吃宵夜，然后我就没有再跟过去打保龄球或打撞球。
1: 哇、哦，好精彩的夜生活！
0: 因为这个时，他们那个时间都是到非常晚，就是基本上都是一定要可能4点、5点，你可能才会回到家的那种。
1: 哇，然后隔天早8这样超硬的。
0: 对对对，所以我从大一就基本上没有跟过这种局，然后他们也知道就是我会累，所以他们后来就也都觉得还好了。但我觉得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什么，不管是吃饭局或者是去哪里唱歌什么的，我也很常都没有到，原因就是因为我实在是太懒了。然后我最近就会开始想说，如果我一直这样子，是不是就是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为什么每次约你都不要来，然后会不会就减少约我的次数、然后我就会开始可能因为这些就这个原因，我就开始觉得还是我去一下，然后我就开始焦虑。但其实有一些局我

0: 本意上可能是不想去的。
1: 哦，懂。 对，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本意很重要。
0: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目前最近的在取得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内心跟朋友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1: 我觉得你说到了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我会就是不管怎么样都累着一定要撑着去，是因为就跟你说的一样，我会很在意，我会觉得朋友特别约我了，
0: 对，
1: 是一个很重要的邀请，然后要特别去，就是要很隆重嘛，然后你会觉得说既然对方都已经提问了，那我应该要去赴约。但是到现在的我的一个观点是我会去看是怎么样子的邀约，如果是那种真的是那种一两年两三年才见一次的朋友，我怎么样都一定会去。但是如果是那种可能即使我这个约我们这个礼拜不约，我们下礼拜也还有可能有时间约，然后现在的我很就是很累的情况下的话，我就有可能会提出拒绝的部分。
0: 嗯，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应该不是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上来台北之后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前的我，就是我们一直都是会很在意可能对方就是朋友的体感上怎么样，然后他会不会因为我邀约然后觉得很就是很那叫什么很失望，然后觉得很解这样。但是后面我会发现，因为今天如果你不提出来你情绪不足以赴约，或者是你很累，其实不会有人去帮你想到，就是通常邀请的人不会去反问，就是去反思考，想那么多，想到说，哎，你今天会不会很累，没有办法赴约？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自己不帮自己想的话，其实不会有人一直都会帮你想，所以你应该要帮自己想。
0: 对，所以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在取得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1: 是。
0: 然后我就是希望说，但我其实我说这样，但是其实我基本上不太会，就是怎么样，不太会。就是被那个就是情绪给控制住，所以我基本上不去就还是不会去，所以我就算是这样讲，但那也只是我心里在挣扎
1: 很果断，
0: 但最后的决定我还是通常都不会去。但我其实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爱自己的一种，但是因为我觉得怎么讲，像我们之前的节目有提到说可能要趁现在要多去玩，多去跟朋友聚在一起，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像现在哦，如果我们一个礼拜三天早八来说，如果前一天晚上有那种深夜局的话，那其实隔天一定会很累，
1: 一定会。
0: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到底是要不要就是选择去，
1: 对，
0: 还是你要选择回家休息？
1: 对，
0: 这就是一个很难以抉择的点。所以我觉得这有点超出这个是不是爱自己的范围，所以我们就把它缩回来一点。我觉得如果在朋友的邀约上面，如果你不知道，如果你不是很想去，但是你又爱，就是怎么讲？就是抵挡不住，就是朋友的那个盛情邀约，或者是情绪勒索。
1: 有可能、哦、
0: 直接一点，就是抵不住朋友的情绪勒索的话，我觉得这时候你们应该要把重心放回来自己身上。
1: 对，
0: 就是有时候你跟你大学天天见的朋友，就基本上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明天早八一样会再见的那种。那我就觉得说，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思考的是你自己的身体能不能负担，因为确实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很大。
1: 而且你的精神上如果在上课或者是你的作息就会很乱。
0: 对，虽然说现代人基本上就算不出去玩可能也都是一两点才睡觉，但是如果你一旦出去玩你可能是四五点才到家，
1: 而且还是很累的情况下。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状况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大家把这个重心放回自己身上，然后就好好爱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爱自己的一部分。
1: 没错，因为我觉得但我觉得跟本意很像，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是很想去但是你很累，那我们就会觉得哦，可以热血一下。
0: 对对对，
1: 就是你觉得你有办法承担你玩完之后的疲惫跟精力消耗，我觉得就非常值得去。但今天如果你是你本意上你就觉得这个局你不是很想要参加，可能里面有会让你觉得很累的社交，或是你可能频率没那么对的人的话，那
0: 我觉得
1: 就
0: 可以不用。
1: 没错，我们要学会拒绝。
0: 像我有一个朋友昨天就是打球打到白天，打球打到早上四五点才回家，这个朋友你应该也认识
1: 哦。
0: 然后他就是他后面就觉得很后悔，因为他觉得他这样太累了。
1: 懂，就是因为他是上完班之后接
0: 着。对对对对。
1: 然后我可以很理解，是因为我自己也是那种我平常可能会上一整天班的人，之后晚上如果有开会，或是晚上如果有朋友揪我出门要聊天，如果今天是那个朋友情绪很低落，或者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局的时候，我就还是会去。但是去完回来之后， 情绪上你会知道你是帮朋友解忧了、嗯、但是另外一个实际上一点、
0: 那个、像回力镖一样回到自己身上，现在要换朋友帮我解忧
1: 了，没错，实际

0: 上一点，就是你的身体的精神会遭到你的一些，就是你需要负的一些责任，就是你真的会很累。
1: 对。
0: 然后可能会睡过头、啊、
1: 但我觉得如果是朋友心情不好、嗯、然后需要人陪，这
0: 种一定是要、
1: 这个、我觉得可以，
0: 我也觉得。
1: 那但是如果像什么去打保龄球打撞球这种
0: 娱乐性
1: 基本上没什么意义的行为，
0: 对啊，对，我觉得意不意义也蛮重要的。
1: 对，
0: 就是你精力已经很有限了，你就不能再把你的已经为数不多的精神然后还放在一些你觉得没意义的事情上。
1: 所以我觉得好，总结这一段，我就是觉得说你在做就是这样类似这样子的决定之前，朋友之间的决定之前，我觉得你要优先把这个重心摆在自己身上，你怎么样顺，怎么样不会影响到你自己，以这两个点为准去做决定、嗯、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第一步的爱自己，在这方面的爱自己、
0: 嗯、而且你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比如说好，第一个就是你想去吗？姐，你如果很想去，哎、欸，那第一步就对了嘛。那第二就是，如果去了，就算到很晚，你回到家，你会觉得的是很疲惫的，还是很幸福的？
1: 还是就是还是还 OK？
0: 对，或是还是你会觉得很浪费时间？如果今天答案是浪费时间的话，那我觉得就可以三思。
1: 对对对，因为其实真的没必要。
0: 对，而且加上现在到了这个阶段啊，其实我会发现，我们以前国小、国中、高中纠结的那个。是因为我们太亲密的关系了，大家的生活步调太像了。你今天可能我今天不跟他们吃饭，会不会后天、明天大家就可能有一些朋友确实就会说，哦，我最近跟你可能没那么亲密，他就会开始跟其他的女生或是其他的男生，哎，感情好一点。那对于小时候的我们那种低头不真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然后又都只能待在学校的状况来说，会很痛苦。
1: 没错。
0: 对，但是现在身为大学生，其实。就算我们一整天有课，我可能都不一定跟我很好的朋友讲得到一句话，或者是我们都不一定今天会吃到一顿饭，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安排，这是自己的时间步调、嗯、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大家不会有想象中啊，可能因为我们是高敏感人格、嗯、所以我们会注解很多，可能其实也没那么，就这件事情没那么严重，比如说你可能会一直去想，哎、欸，朋友会不会觉得我感受不好什么？但可能你的这个拒绝对于你那个朋友来说，只是一个哦，你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吃饭，没有空而已。
1: 对
0: 对，然后可能我自己本身就会延伸很多，然后可能就越想越多，越想越多就很焦虑，然后才会拒绝不了，或是不知道怎么安排。但其实有些时候钝感力重一点会，我觉得会对于爱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好好的爱自己，在我这边的定义是我要用我自己的感受去为主嘛，所以我可以去认知很多我的一些情绪或是世界上带给我的感觉、嗯、不管是人事物，但是你如果对太敏感去纠结在其他人身上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就一定会被吃掉。
1: 对，但是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有一个方法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可能觉得如果我们不赴约的话，就是朋友会觉得说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你换个方向想，假如说现在是你，但是你朋友今天因为明天早上有很早有事，或者是明天有约，然后但
0: 拒绝你的话，
1: 对，其实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就说哦好没关系，反正就怎么样就好、
0: 嗯、而且你还会跟他说辛苦了，跟他回去睡觉，就是你的心情其实跟你朋友这样同样对待你的一定是一样的。
1: 对，其实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就是大家都能理解。
0: 没错啊，如果这个朋友不是这样啊，还会轻乐你的话，嗯，大家就慎重交友。
1: 对对对对，没错。
0: 自己深思。
1: 那我们讲完这段呢，就是差不多要让大家就是听一首歌休息一下。那我们这首歌呢，是我们精心挑选的，来自田馥甄的《Love》。
0: 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是 Ray 黄廷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1: 我是主持人琪琪。
0: 好的，那听完了这首来自田馥甄的 Love 呢，其实这首歌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对，然后告诉我们说，就是爱的源头呢，其实就是先好好的去爱惜自己，然后要先爱自己呢，才会拥有去爱别人，然后爱那个什么这个世界的一个能力。
1: 对，你要先把先让自己有爱的能力之后，再把它赋予给别人，
0: 就是从自己去出，就是先从自己，然后推己及人，这样就是扩散出去的这种感觉。你这样子也才不会让自己活得太累。
1: 嗯，而且我觉得你才可以更持续的把爱这个东西长期的放在，应该是说爱这个词对你来说才是幸福的，而不是它是一种压力、一种负担，觉得你把它，你必须把它付出给别人这样。
0: 没错，那既然都谈到了，就是说由爱自己去推己及人的话，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面存在着一种关系，就是可能需要把自己的爱投注在另一个人身上，这种关系叫什么？
1: 哦，你是说恋爱关系吗？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就是呢，这一 part 呢，就是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怎么样在这个两人关系当中呢，去好好的爱自己。
1: 没错，而且因为我们两个虽说是没有恋爱经验，但我觉得反而因为这样，
0: 我有啊。
1: 现阶段没有，现阶段没有在恋爱。
0: 对对对
1: 对。我只有攻击到我自己。OK， 现阶段没有在恋爱，但是我觉得以这样子的角度，我们可以更跳脱出一个比较理性一点，
0: 对，
1: 去探讨。因为当然谈，我自己觉得谈恋爱跟恋爱有这个关系本身，它就是一个你要没有理性才会幸福跟才会有体感的事情。
0: 太理性了，太理性的话就会。可能有时候另一半就会觉得你很冷漠
1: 之类的，但当然每个人的相处方式不一样嘛。
0: 对，但这是题外话啦。但就是你看，在两个人的一个亲密关系里面，总是会有需要自己的空间的时候吧？
1: 没错，
0: 就是总是会有，你会需要就是从这段关系当中脱离出来、抽离出来。因为我前一阵子也有一个朋友是这个状况，他就是觉得说他好像现阶段比较想要一个人，自己一个人。
1: 懂。
0: 但他也没有说不爱他女朋友或怎么样，只是他觉得这段关系他们维持。

0: 一两年了吧，然后他们就觉得，他就突然觉得说，他现在好想要就是自己一个人，因为他觉得好像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比较过得比较舒适，比
1: 比
0: 较
1: 较没有负，比
0: 对。
1: 较不用去再照顾着一个人的感
0: 对，
1: 觉。
0: 虽然说他可能没有提及，但是我们可能自动帮他脑补一下，他可能觉得，因为你毕竟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你可能无形当中你会花费很多的精力跟时间在另一半的身上。
1: 而且，因为你有这段关系，认真来说，你确实是有这个责任，因为你们
0: 对，
1: 是互相的嘛。
0: 没
1: 那
0: 错。
1: 作为这个亲密的关系，你怎么样都还是要花心思去照顾对方的情绪啊，对方的心情啊，状态这样。
0: 没错，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来一起跟听众朋友们好好探讨一下，要怎么样在亲密关系当中爱自己。
1: 是，
0: 这样好了，我们给一个情境，我们用一个
1: 好，
0: 情境来，就是
1: 比
0: 来，
1: 喻。
0: 对，然后来让就是听众朋友们跟七七一起来思考说，在这个状况下，我们要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才叫做爱自己？
1: 可以，以我的定义来说的话，
0: 让我来思考一下这个情境要怎么样。
1: 好。
0: 好，那假设说但是这个题目又会跟就是友情那边太重叠。那假设说，一段亲密关系里面，
1: 是。
0: 你的另一半要求你一个礼拜7天要跟他见4天以上，你会怎么样的去想这件事情，或怎么样的去调试这件事情？
1: 虽然观听众朋友们看不到，但他刚才在讲1周7天要陪4天的时候，我不小心皱眉了。
0: 哼，哦，所以你觉得1周7天陪4天太多吗？
1: 我觉得要看时间长度。如果是1周7天，4天是可能每一天见，但是可能吃一顿饭这种，然后相处一下，我觉得 OK。或者是我觉得是要看你们见面的时间在做什么，比如说，如果是一起去读书、一起去工作这种，就是你们啊，或者是就是单纯约会也可以。但是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的观念啦，以我是一个母胎单身、没有在谈恋爱的现阶段状态来说，我觉得谈恋爱只是我生活中，可能我的生活是100%的话，它只是我的可能10%、20%。所以
0: 等
1: 一
0: 一
1: 周
0: 下，
1: 七
0: 我
1: 天。
0: 觉得通常这样说的人，谈恋爱之后有机会会变
1: 变
0: 成
1: 成
0: 一个
1: 恋爱
0: 恋爱
1: 脑，
0: 脑。对，
1: 我其实也一直觉得我有可能谈恋爱会变成恋爱脑，但现在没有数据参考这样子。好，但反正以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一周见4天 OK。但因为我自己对于亲密关系是，我会希望我们两个在放松或者在体验生活的同时，我们要进步。就我不能那4天都是在跟你就是聊天哈拉，然后去娱乐，然后唱4天歌，吃4天饭，逛4天街。这样对我来说就会有点太多了。
0: 所以你是希望说这个爱恋爱关系是要让你有就是实质上面的进步的。其实我前一阵子应该也是这样想的，
1: 是。
0: 但我觉得我现在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其实你知道，就是男生有时候就会比较幻想说，就是可以跟一个年上的姐姐交往，
1: 是。哎，我也喜欢年上，
0: 然后让
1: 没
0: 这
1: 有人
0: 个。
1: 问我们。
0: 对，我还没有
1: 好，
0: 问
1: 你
0: 到，
1: 说。
0: 还没有问到这一部
1: 你
0: 分，
1: 说，你说。
0: 就是大家都会想要，就是可以跟一个年纪比自己大一点的人交往，然后可以一起进步什么的。但其实有另一派说法是，其实讲真的，
1: 就
0: 年
1: 是
0: 纪
1: 开
0: 大
1: 心
0: 不
1: 就
0: 一定
1: 好，
0: 成熟，
1: 没错。
0: 就是对，就是大你1、2岁，其实就跟你差不多，其实不一定会，就是比你，甚至不一定比你更成熟。但是人家不是说在恋爱关系当中，其实男生是相对于幼稚的一方吗？
1: 以科学上理论来说是，
0: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幼稚是行为上的幼稚，可是我想法
1: 思
0: 上、
1: 想上是 OK
0: 思想上是不会幼稚。就算在谈恋爱这方面，我觉得我应该也不是幼稚的那一个。
1: 的。这肯定要问一下你未来女朋友
0: 对，我以为你 要
1: 自
0: 讲出
1: 己
0: 什么
1: 说。
0: 惊天的
1: 没
0: 答
1: 有
0: 案，
1: 没有没有，我只
0: 我
1: 说自己
0: 吓
1: 说，我没
0: 死
1: 有办法回复你，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0: 对，所以好，我们拉回来，就是所以
1: 是。
0: 你觉得一个礼拜见4天，你觉得这4天应该有一些有意义的行程，你觉得才会是 OK 的？
1: 对，但可能当然最单纯的，如果只是获得快乐也可以。
0: 那如果同居嘞？
1: 同居的话，就是1天7天，一个礼拜7天见7天吧。
0: 对，但是你，
1: 哦，我懂你的意思。那要怎么样有自己的独处状
0: 对，
1: 况？
0: 但是你要跳出来，你这个情境下面，你可能跟他同居，但你男朋友可能是别的学校的，可能他不是跟你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科系，所以也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也不会在白天的时间跟他有过多的接触或怎么
1: 对。
0: 样。
1: 那，我自己的话，以我现在的想法，我会觉得，我会希望我们可能提前沟通好，可能每天定期可能聊个，就是保证聊到可能有一段可能10到20分钟，其实也可以，就可能睡前打个电话分享一下今天。但如果今天没见到面，甚至没接触的话，我也 OK，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偏忙的人，就是我不。

0: 定有那么多的心力，有办法一周七天花可能两成三，可能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他身上这样。
1: 嗯，对，没错。
0: 这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啦的恋爱价值观，我会觉得这是要把自己的生活也放在前面。
1: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一周七天见四天的话，会多吗？
0: 我觉得他介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1: 其实就是我觉得是我这四天里面除了见面之外还有跟他花多少时间待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其实谈恋爱就跟朋友相处其实都一样，你太常跟一个人待在一起的话，你就会暴露对方身上很多的缺点，甚至是说你有时候的情绪也会影响你现阶段那时候对他的看法，然后你们就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争执，那这个呢就会让你的情绪跟你的状态处在一个疲累的状态下面。
0: 哦，懂你，因为你在一起的时候一样是要去揣摩或者去照顾对方的想法，
1: 对，
0: 但是你如果不给自己一个空间休息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去照顾自己的想法，
1: 所以这就会绕回来我们的主题，说那在这一段恋爱关系当中你要怎么爱自己。
0: 我觉得就是要把心力，也就是你不能把重心放在谈恋爱。我觉得在谈恋爱爱自己的一个点就是我刚才前面说恋爱脑，它其实是一个形容词，但是我不觉得它是到超级不好，只是我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好词，也是因为如果今天你的生活 100% 大概 90% 都是谈恋爱，那它变成你的全世界的时候，今天它只要崩塌或者是它跟你出现争吵的时候，你的整个世界都会跟着它转的时候，我会觉得你会变成你绕着别人转的感觉。
1: 哦，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刚刚那个我们设定的情境下面一个礼拜有见四天的话，我觉得我想一下要怎么样，假如说我之后或者是面临这个状况我要怎么样去调试。
0: 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如果真的见四天我觉得也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就是时间上安排，可能就是我们见四天，但是我可能就是其中两天是跟他吃个饭啊，然后可能其中一天是聊完天之后去读书，或是读完书之后去运动的时候可以一起，或是散步运动的时候可以一起聊天这样，然后或是就是一起发呆看着天空这种，我觉得这种就没关系。但是如果是那种真的是他可能约我四天都去夜跑，
1: 四天都一整天，
0: 然后不夜跑什么，
1: 夜跑是什么？
0: 就是那个可能对，这样也还好，就是那种夜唱啊，然后可能一些很娱乐性的，我自己生活上我本来就已经会觉得很浪费时间的事情，然后或者是去作为约会的内容的话，我可能就觉得这对我来说太负担，我可能就直接跟他说
1: 分手吧。
0: 太快了太快了，没有，我就可能就是会变成那会调配比例，或是跟对方说一人一半啊，就比如说他提出他想做的我也陪他做，那他也要陪我做我想做的。
1: 所以
0: 要互相，
1: 对，我觉得应该是说假如说一个礼拜已经见四天了，那我觉得这四天你跟他相处的时间的比例就是要调配，例如说你可以白天的时候上课然后跟朋友待在一起，
0: 对，
1: 但晚上的时候可能去接他下班或者是干嘛干嘛，
0: 吃晚餐，
1: 对，吃个饭，然后就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应该是最刚好的。但是，但我觉得谈恋爱有很多情况是很难以假设的啦。
0: 没错，那、
1: 就是、
0: 你说，
1: 你没办法去就是预估到说他今天的心情，或者他，或者是我，你今天就算不，你不要说他的心情，你自己的心情，你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就是不想要，
0: 对，
1: 但是
0: 哦，
1: 碍于这个关系，
0: 因为懂，不用迁就他的感觉。
1: 但爱情又比友情难说的，就是爱情其实很长就需要迁就。
0: 而且对啊，懂你，你说
1: 你不要你也得要，就是你不能说我不想要就是不要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么的，当然说能这样子当然是最好，可是友情我们刚刚上一段提到的友情，你可以这时候不要去你就不去，因为你自己的原因，但是其实爱情就是这样，你这时候你就算不想去，可是另一半很怎么样或者是很需要你的话，那你还是得去。
0: 没错，我觉得要定义恋人关系的爱自己其实很复杂，因为每个人应该是说每个人对于自己的伴侣关系可以付出的爱跟可以迁就的程度不一样，可能以我来说可能可能有些人甚至觉得一个礼拜见四天就太少了，
1: 有些人就觉得每天都要腻在一起，
0: 对，那这是他们的风格，然后这是我觉得就如果
1: 他们的风格
0: 不是就是
1: 他们的风格，
0: 应该是说就是我觉得按照你自己的心意，你如果觉得这个程度你是可以接受的就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在恋爱关系之间迁就很重要的同时但不能委屈自己，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就是我觉得迁就是合理，是因为你们会是双方一起包容互相理解，但是今天如果是 委屈到自己。比如说我们在翠上现在很容易会看到可能很多人在

0: 一开始投入关系就疯狂的把自己努力赚辛苦赚的钱，因为我很爱他，所以可能帮他买可能很贵重的礼物啊，
1: 嗯，
0: 或者是对方说什么对方比如说对方说什么可能就会去配合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只要付出你觉得你有办法付出的程度，然后不能去委屈自己，我觉得就算是我自己如果去去想象我在一个亲密关系里面怎么爱自己的话，我觉得照顾好自己跟委屈就不要让自己受委屈是蛮重要的。
1: 对，我觉得就是七七刚刚说的很好，就是我觉得啦，就是在恋爱关系当中互相迁就跟互相配合是肯定的，就是一定是需要的，但是你又需要在你自己快到紧绷的时候，你需要跟对方做到一个沟通。我觉得其实搞不好会不会恋爱关系当中的爱自己就是跟对方说出你的真正的需求。
0: 我觉得算是，就是你要表达出
1: 对
0: 你想要怎么样子的
1: 对
0: 回馈的感觉。
1: 对，就是或者是我现在就是想要怎么样，然后为什么，然后你现在就是要很认真的跟他提。那我相信其实能沟通的另一半应该基本上呢都会为你就是着想，会多你体谅。但是我觉得爱情跟友情的两个爱自己很不一样的点，就是朋友可能不会帮你想到那么多，
0: 而且朋友是你不会去希望你的朋友一定要给予你什么的感觉。但是恋人毕竟他是比较 上一层的关系，所以你会觉得说我可能比如说我是一个很重仪式感的人，我就会开始畅想，我不会去畅想我的朋友在我生日一定要准备蛋糕给我，一定要准备可能礼物，然后一定要帮我隆重的过。但是今天如果我有另外一半，我就是希望说他都知道我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了，那他一定要帮我准备一个什么蛋糕啊，我一定要跟他出去
1: 他一定要帮我准备一个 iPhone 18 Pro
0: 这个也是不错啦，
1: 2TB 好，
0: 是你自己想买吧。
1: 对 对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重仪式感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另一半应该要帮我准备一个iPhone 18 Pro 2TB 的手机，然后我要那个天空蓝。
0: 这边开放听众朋友们自己联络，
1: 我觉得这是仪式感的问题这不是什么问题，这是仪式感的问题。
0: 好的，然后反正就是类似，好拉回来，就是类似这一种。我觉得就是你会起，因为你也会付出对方，你也会应该说你也会给予对方同等重量的爱跟心思的时候，你会希望对方也要回给你。那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要看清楚双方的双方的价值嘛，就是我觉得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会在谈恋爱的时候迷失自己，就是说可能他会觉得比如说以很表面的来说，有些男生就会或是女生都会说什么我不喜欢女生长头发，我不喜欢女生短头发，这种类似讲一个比较前面一点的。那可能有些女生会明明自己喜欢长头发，然后可是男朋友说自己喜欢短头发的时候就去剪短头发，但她可能没有那么想剪的话，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在我这边会是一个没那么爱自己的感
1: 觉。我觉得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做什么就好了。
0: 对，你要看
1: 真的爱你的人会爱你的全部。
0: 没错，就是你要看懂你自己是很有价值的，就是你要在这个关系里面你要很有自信的去知道说自己的价值不应该是被推翻或是不应该被抹灭，因为那是你身上独有的特质。那对方今天开始会提出说什么我觉得你这样不好，或是当然如果是比较就是你们之间的要怎么形容，比如说习惯上，可能比如说你对你的
1: 风格，
0: 不是你的对象可能不喜欢在车上吃东西，但你很喜欢在车上吃东西，我觉得这种如果对象请你改，我觉得这就是要互相理解。但我觉得是人格上，
1: 对对对，我觉得、
0: 就是
1: 我觉得可以吃东西，但不要吃那种会掉的
0: 会掉的东西没有人问你。
1: 对，我觉得我是这样子啊。
0: 好，然后反正就是我刚才讲就是应该是说你的价值跟你的人格特质，今天你很想去做这一份工作，但是对方可能用一些很情绪勒索的话去告诉你的时候，去说什么这个不适合你啦，你干嘛去做这个，这种的话，我觉得这种时候你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价值。因为就跟小江刚才说的一样，我觉得爱你的人一定会爱你的全部，不管是你的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所以今天如果当你开始露出更多真实自己的时候，对方开始挑剔了，开始说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怎么你以前都是可能每天都会化妆啊，我们见面都会化妆，然后现在可能偶尔素颜，这种你开始去被挑一些明明就是没有做错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一定要看清楚你自己是很有价值很独特的一个人，所以绝对不要因为伴侣的一些反驳或是一些挑剔，然后来去开始思考说自己

0: 你是不是要改，是不是一个不够好的人、嗯、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如果要在谈亲密关系然后要爱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话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1: 没错，

0: 我是小乐吴思贤。
1: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2: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好，那前面说了这么多，就是这么多部分的爱自己，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我们自己怎么样爱自己。
2: OK，
1: 好绕口令哦。
2: 没错。
1: OK，
2: 那你会用什么方式？
1: 没有，既然是我先问的，那就必须你先打。
2: 既然抢我的台词，好，那我先分享我的话。我觉得上大学之后，让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爱自己的方式是，我觉得要学会拒绝。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不会拒绝的人，所以今天只要有人有需要帮忙，然后询问我的话，我会不管我只要应该说，我只要有办法帮上这个忙，我就不太会说我没有办法。但是上大学之后发现，因为你有些时候你自己身上事情也很多，或者是你其实有很多时间就是已经要处理那些让你觉得需要比较疲惫的事情了。然后今天如果你的精力上其实不允许的话，我觉得拒绝别人也是一个爱自己的方式，就是你要承担，你只要承担你承担得住的重量就好，就不用因为觉得别人特别就是来询问你就一定要答应，因为其实他也不一定只有问你，或是他可以选择请求帮忙的人也不是只有你这样。
1: 对，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词，就是叫课题分离啊，
2: 是，
1: 就是别人的人生遇到的问题，我们不用把它当作是自己遇到的问题。所以就算别人今天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当然就是能帮助，就是能帮忙的能力之内能帮忙的就尽量帮忙，
2: 尽力而为就好。
1: 对对对，但是如果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或者是会让你现在的负担更重的话，就会要适时的学会拒绝。
2: 没错，
1: 因为毕竟就是自己的事先做好再去管别人的事，
2: 而且你自己本身一定比任何人都重要，所以我觉得不用去因为可能情面，就是人情债，然后去委屈自己这样。
1: 嗯，
2: 好，
1: 那我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管再忙或者是不管再累，都要给自己留一点喘息的空间。
2: 哦，比如说给自己一点 me time 的感觉吗？
1: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今天一整天觉得你自己的能量耗尽了，那你就要适时的保留一点时间让自己充电。就像我昨天好了，我觉得我昨天就是整个人很累，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累。然后我就是晚上就是比较早一点回家，因为通常我其实前一阵子回家的时间都是大概在晚上12点晚上1点左右，然后才会回到家。那我昨天呢就特别早回去，我昨天7点到8点就之间就已经到家了。
2: 哇，好极端的时间。
1: 对，然后我就在路上我就觉得很累，感觉心情也不是特别好，感觉需要做点什么去犒赏自己。然后我就去我家附近的饮料店买了一杯双 Q 奶茶，我已经很久没有喝手摇店的。
2: 哇，热量炸弹。
1: 对，但是没关系，就是我觉得，
2: 对啊，就是幸福感嘛。
1: 对对对，就是开心。然后我就喝那杯奶茶，然后看着就是自己喜欢看的影片，然后就是享受一点放松的时候，就当作是在帮自己充电的感觉吧。
2: 我觉得你讲到蛮重要的。
1: 对，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留给自己一点喘息空间，但是每个人 me time 或者是就是的方式不一样。
2: 对，可能有些人反而是独处会觉得比较累，可能需要朋友一起玩一玩，然后才可以放松这样。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觉得独处的时候比较累，你也要去就是学习独处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就是人生有一段时间都是要自己度过，你不可能随时随地都跟别人待在一起。
2: 对，你的生活比重其实很多时候到了开始就是上大学之后，你就会发现，因为我们连课表都不会像以前一样，可能是早八到下午5点，你都会跟你的同学黏一整天在学校，所以其实你一整天下来的时间，你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可能会多很多。
1: 对，没错，所以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2: 哦，
1: 那我们来帮今天这一期做个总结吗？
2: 来，
1: 或者是分享一下今天录完这期之后，自己有没有什么提升？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有时候学习到一些东西不一定是要从课本上面，有时候其实你通过一段跟别人的谈话，或者是通过听别人的讲话，
2: 或是生活经验那些，
1: 对，你就可以学习到一些。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因为我自己啊，录完这一期，其实我有学习到一些，就是怎么样对自己，就是怎么样爱自己的一个方式。
2: 哦，
1: 然后跟什么样，就是我会，因为有时候你就是在你压力很大，然后又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累，但是你就会突然脑袋思绪就会打结，但是我觉得录完。

0: 反正一起有点像是在帮我厘清，就是这一阵子可能类似的问题的思绪的感觉，
1: 找到到底是因为哪边的关系，所以感觉到累这样。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一期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自己收获是蛮大的。你看，花了一两个小时在这个录音室里面，然后可以解决你可能过去一两周的烦恼。
1: 对，
0: 虽然说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但至少你之后在面对类似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回想到今天的这段对话，
1: 懂，
0: 然后我就可以有所成长。
1: 那我觉得你的感觉跟我蛮像的，而且我觉得就我也是同一个面向，但是我更多的好像是感慨，就是今天你如果两年前问我我怎么爱自己的话，我可能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或者是我对于爱自己的认知可能不会这么的深刻，或者是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经过这一年的成长啊，在现在你还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办法告诉你我的一些想法，然后就是我在跟你说的一样，我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就是在整理这些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对话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整理我这一年的成长，然后才让我意识到，哦，其实我在这方面就是成长了蛮多的，然后我可能也学到蛮多，就是关于爱自己这个方面的技能，这样。
0: 没错，因为其实就是不同年纪，你的见解不一样。搞不好我们再过5年、10年之后回来听，又会觉得，哎，现在的我们好像还不懂，
1: 对，可能还是菜鸟，
0: 你还是没有很懂。
1: 我们还是想太浅了。
0: 对，那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跟我们一起听完这一集之后，就是有没有对于自己有更深的认识，或者是更懂得要怎么样去对自己好？
1: 对，
0: 那欢迎大家都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可能就到这边呢，稍微的告一段落了。
1: 没错，然后也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如果最近在迷茫爱自己这件事情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拥有一个新的转念的角度。那同时也可以跟借着这一期的节目去深思自己平常有哪些爱自己的行为，或是可能去想想，哦，自己有没有好好爱自己。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慢慢学习的。然后也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们在听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要意识到你自己很重要，就是你要去肯定你自身的价值，然后去知道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就是一定要最重视的人这样，然后去做到更多可能在乎自己的感受啊，然后去学习想要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的感觉。
0: 好，
1: 那我们一样那叫什么老默契，用这个词吗？就是每周二的下午1点会是我们的首播时间。那在线上呢，也会有像是 Spotify 或是 Sound On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希望你们喜欢这期节目，那我们下次见喽，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刘詹文，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台湾东部海域凌晨规模5地震，暂无重大灾情。中秋教师节连假收假，交通大致顺畅，交通部将检讨疏运措施。台湾插画亮相法国里昂，展现文化软实力。 U15 台湾队不敌美国，三胜一败晋级。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今天凌晨的地震消息。今天凌晨2点20分，台湾东部海域发生瑞士规模5地震，地震深度16.3公里，震央位于花莲县政府东南方33.3公里处。日目前相关资讯显示，地震并未造成重大灾情的消息。台湾位在地震频繁的地区，气象单位也提醒民众，平时应做好防震准备，遇到地震时先就地避难，保护头部，等摇晃停止后再依照状况离开建筑物。接下来带您关心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后的交通疏运。今年中秋连假共有4天假期，加上教师节假期，许多民众安排出游，让各地景区及交通运输系统迎来大量人潮。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连假期间自己人在台湾，也透过网络连线各交通运具的行控中心，掌握现场状况。陈世凯指出，昨天收假期间车站人潮较多，不过整体而言，多数民众仍能平安抵达目的地。他也表示，自己昨天晚间实际从台中开车前往台北，车程约2小时，高速公路整体路况相对顺畅。不过高铁部分在24日曾出现较为拥挤的情况，对于旅客反映的乘车感受，交通部表示将与高铁公司进一步讨论，希望找出更好的疏运方式。因此交通部预计明天召开疏运检讨会议，邀集高铁、台铁、客运及航空业者等一起检视这次连假期间的交通状况，并研议未来连续假期的疏运措施。接下来带您关心台湾文化走向国际的消息。第四届法国里昂国际插画艺术节日前在里昂举行台湾焦点专题活动，邀请6位艺术家亲自参与。这次活动不只是单纯展示台湾作品，而是让艺术家直接与国际创作者及当地观众交流。其中3位艺术家提前抵达法国驻村创作，参与绘本计划，其他艺术家则透过即兴绘画、动画放映、专题活动等形式与现场观众互动。此外，现场也放映多部台湾动画短片及 VR 作品，让观众可以从不同形式认识台湾艺术家的创作。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插画艺术让不同国家与文化之间产生更多交流。这次台湾焦点不只是台湾作品在海外的展示，

也提供台湾艺术家与国际创作者交流的机会，进一步拓展台湾插画及动画在国际间的能见度。最后带您关心 U15 世界杯棒球赛，台湾队今天在预赛第四战对上美国队，最终以1-7落败，吞下本届赛事首败。台湾队与美国队赛前同样保持3连胜，二局下台湾靠着保送、对方守备失误以及张君伦的滚地球，先攻下全场唯一一分。不过四局开始，美国队展开攻势，先靠阳春全垒打追平，接着持续敲出安打，台湾队多次换头仍无法完全压制，最终让美国队攻下七分。整场比赛美国队敲出11支安打，其中迪马乔单场3打，15安打包含1支全垒打，贡献2分打点。台湾队则仅敲出3支安打，虽然吞下首败，但台湾目前战绩3胜1败，已经确定晋级超级循环赛。明天台湾将迎战澳洲，进行预赛最后一战。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各地为晴朗炎热的天气，白天高温约32至36度，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及西半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第25号台风舒利基位在日本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天气无直接影响。以上新闻由刘瞻文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2: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1: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2: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1: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2: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于珊，
3: 我是彩依。
2: 如果人生真的有一张时间表，你觉得几岁该毕业，几岁该工作，几岁该结婚，几岁又该退休呢？
3: 好像每个阶段都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年纪应该要做些什么。
2: 但如果有一天，当大家都觉得你应该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你却选择重新出发，你该怎么做呢？
3: 也许人生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从来没有规定你什么时候一定要开始，什么时候又必须结束。
2: 而今天的故事，就是从一位已经70岁却决定重新踏入职场的实习生开始。
3: 究竟年龄代表的是限制，还是另一种累积呢？
2: 让我们先进入第一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Hello， 大家，那这不是才刚刚开学嘛？然后我们都已经成为大二的学姐了，真的是非常的哇塞！那你自己本身是有什么感触吗？
3: 唯一的感触应该就是大家第一周、第二周都很认真去上学，
2: 有吗？第一周、
3: 啊、
2: 第二周没有，我觉得今天早八的英文课人有点少哦。
3: 没有，是说看到大一的大家
2: 哦，确实啦，我朋友就是也是刚升大一，然后他真的超级早到学校，你知道，就是10:10的课，他跟我说他10点就会出现了，我说那个时候老师跟同学根本就没有人到，好不好？
3: 他一定是什么学霸？
2: 并不是，但是他就是怎么讲，可能对大学很憧憬、很向往，或者是可能才刚开学2天，所以也比较期待上课吧，
3: 就很兴奋这样。
2: 对，
3: 可能想要来体验我们学校的那个 KTV， 或者是
2: 体验过了，今天就去体验了，立马体验。
3: 我们真的是吃重金啊！
2: 真的，没想到我一来学校，然后发现，图书馆完全变了一个模样，6楼就是通过 KTV， 然后跟电影的观赏的一个区域，然后还有可以玩 PS5。
3: 对，
2: 旁边还有漫画，这是超酷的，
3: 一整套的哦，
2: 就是很不图书馆的图书馆。
3: 我觉得这个应该在我大一的时候住宿应该要直接有的
2: 哦，这样就可以使用。
3: 对啊，而且你们通常5点下课，

0: 然后那个借的时间应该可以到可能八点吧，我不知道。
1: 我记得图书馆是九点关。
0: 对啊，如果我在那边的话，我就可以在那边待到很晚。
1: 因为我在图书馆睡到八点多过，啊、就是我之前有一堂课，它是六点上到八点的课，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从三点。还是四点就有空躺，这样空两个小时，然后我吃饱饭，我就会开始跑过去睡，等六点上课，然后就一个不小心一路睡到八点下课，
0: 所以你根本就可以直接回家。
1: 九点还是九点半关？对，
0: 反正就看到那个就觉得很新奇，
1: 对，就是变得很酷啦。但就是我们那个馆院后面不是还有一个也是圆形的水球吗？嗯、那个球在那边，对，就是一个装置艺术。
0: 那个好像叫什么喷水池
1: 吗？
0: 对啊，对啊。
1: 可它没有喷水，应该叫喷水池吗？
0: 应该是，但它目前应该是暂时没有水。
1: 对，我还看到有人往里面投币许愿，就是
0: 那个是不会实现。
1: 对，应该是不会实现啦。大家不要乱丢硬币进去好不好？
0: 要不然你现在大二的话，你是有什么
1: 不同的想法吗？没有，我就是单纯觉得自己又老了一岁，但是就是其他的观念跟想法都嘛一样，然后同学也都一样啊，就是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成长，然后莫名其妙就大二了，对，
0: 越过越想休息，
1: 而且时间真的是过得超快、欸，马上就大二了，我吓到吓懒，暑假时间真的很长、欸，三个月，就是这三个月都在打工，感觉大学生活其实更多是在打工哎、欸。
0: 打工
1: 在学校的时间没有那么长，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加上我大二的课也就只有三天课，所以
0: 三天
1: 时间又更短。嗯，大概学校的时间，
0: 我应该要学习你一下。
1: 不要，
0: 把时间排满，
1: 不用，没关系。我们大学就是要好好玩，因为等出社会你就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玩。就是我们还是好好玩。
0: 但其实最近我在想说，就是出社会到底要做什么？但是想这个又太早，因为我们才大二，但是又觉得好像已经该想了。
1: 对耶，因为其实蛮快的，就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可能明年大三很快就又来了，然后我们就怎么又大三了？
0: 然后大三的时候又想说，哈，
1: 就只剩一年。
0: 对啊，那一年之后要做什么？一年之后毕业又要做什么？就很彷徨吗？
1: 对，这是跟高中就是你要读什么大学一样的概念啊，你也一直在想到底要读什么大学啊，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跟目标。
0: 是不是大学毕业要读研，又继续读，
1: 也是可以，就是看每个人的想法。可是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很迷茫的事情。嗯，对，像国中就是迷茫，高中要考哪，然后高中就是迷茫，大学要读哪，然后大学就是迷茫，以后出社会要做什么工作，就是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很迷茫的事情。就可能 maybe 我29岁就开始迷茫，我该不该结婚这件事情。
0: 没有没有，你不会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 maybe 可能35或者40的时候迷茫说要不要生小孩这件事情。我说每个人的烦恼啦，不是说我可能没有这些烦恼，
0: 这是蛮有可能会遇到的。
1: 对啊，而且有可能中年你又会需要可能换工作换跑道什么的。嗯，就是每个阶段都有好迷茫的事情哦、喔。
0: 确实。
1: 好啦，跟你分享一个，就是我最近的一个。怎么讲？我看到的嘛，就是因为我不是加入系学会嘛，然后我们开学前一天是新生茶会，然后我是队服，你能想象我当队服吗？
0: 那个很有活力啊，
1: 是很有活力啦。我觉得学弟妹一直被我骚扰，就是我一直叫他们上去跳舞，就是跳舞可以加分，就赶快给我上去跳舞，跳舞，跳舞，跳舞。对，然后但是就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去年没有参加过茶会，所以我其实对于茶会这个活动是蛮新奇的，就是。看到那些大一学弟妹是真的很青涩、欸、每个人走进来都好害羞哦、喔，然后就很像我大一的样子，真的、嗯、像我们现在老屁股就是走进校园都已经有点疲乏了，
0: 有点像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没有灵魂的，
1: 对，完全没有灵魂，然后大家都不来上课这样。好了，加入系学会真的是让我的生活就是又充实了，
0: 等一下你不要
1: 这边
0: 工伤哦、喔
1: 没有工商，我没有让大家加入系学会，这个是有点忙碌啦。好，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暑假刚上干嘛接干，所以会有很多的工作，就是因为我是美宣，就是要做那个干介，然后还要做一些茶会的一些图片，反正就是要做很多图片这样。然后就是加上我们大家对彼此还没有这么熟悉，因为是两

0: 个班这样。然后交代工作的时候难免就会有沟通上面的一些问题，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说同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更何况是跟长辈沟通。
1: 跟长辈沟通我是觉得我还好，因为就是我自己觉得 我跟各个年龄层可能比较年长的我都可以聊得来。
0: 你不会就是有那种有时候会觉得说很烦，或者是哦怎么就听不懂我讲的意思呢？
1: 我觉得我就是比较像，就是如果他要跟我聊的话，我可以跟他聊，然后我可能可以讲一些我的话，但是他有他的那个坚持嘛，那就是因为老人家通常就是附和他嘛，让他才会开心啊。但是跟他开，就是跟他附和的同时，也可以讲说自己的
0: 想
1: 法，但他要不要接受的话，我自己是没关系。我就跟他说这个是年轻人的思维，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哦原来这样
0: 处事篇算是圆润吗？就是讲话是讲好听话的。
1: 对，我都是讲好听话，我不太会跟人家讲那种就是跟人家斗嘴啊。
0: 这样爷爷奶奶应该会蛮喜欢你的，
1: 就是他们在他们面前就是那种乖乖女
0: 乖小孩。
1: 对，
0: 最喜欢乖小孩了，
1: 真的。
0: 但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我比较没有办法跟年纪比较大的人沟通，就是就像刚刚说的，他们通常都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再加上可能是经验比较多的关系，因为他们毕竟生活了这样五六十年了，就他们可能有一套自己的法则。可是对于现在这个时代来说，有的时候环境也跟着在变，时代也跟着在变，他们以前的一套方法或是自己累积下来的经验或许有些可能不管用了，但是他们可能还是会坚持。这个时候其实很难去改变他们的想法，或是很难去跟他们做沟通吗？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的确就是活比较久嘛，
0: 对、
1: 他们经历的事情一定比我们多。那他们讲出的道理或许我们现在不懂，但是以后可能某一天真的会懂他在说什么。
0: 哦，就是年龄还是年龄有差，因为像我同事好了，就是我不是在服饰店上班嘛，然后里面的同事大部分都大我六岁以上，就是工读生大部分都跟我同年纪，反正我是里面最小的。然后有两个工读生都是大学生，这样跟我同年纪差不多。然后再来其他正职通常都是大六岁以上，大概25或者是30岁左右。那我那家店目前带那家店就是有一个23岁的正职，然后跟一个30岁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大概是35左右这样。然后你自己就会就是相处起来就是你会觉得很不一样，我不知道是个性的原因还是年龄的问题，反正我自己相处起来是真的很不一样，就是相对来讲跟年纪比较相近的人确实有比较多话题可以聊，
1: 因为你们关注的东西也差不多。
0: 对，然后相处上真的会比较轻松。但是跟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怎么讲，我同事还有一个就是30岁，我觉得他人也算不错，只是说我跟他上班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少会讲话，就是会有一个代沟在的嘛，你不知道跟他讲什么，你也不知道跟他聊什么。对，然后就是聊的东西不太一样，然后有时候聊天下来你可以发现其实价值观差很多。
1: 但有时候你会跟他聊就是你的事情吗？
0: 也比较少，就是他有时候可能会跟我分享他跟他男朋友，因为他们是同居的状态，然后可能养猫咪啊，然后跟他男朋友吵架什么的，然后我自己有时候就会不太理解那个吵架的点这样，或者是有点不理解为什么会因为这种事情吵架这样。就是
1: 可能你看起来是很小的事情，
0: 想法不同，
1: 但是他看起来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住在一起嘛，所以
0: 然后对价值观一定又不同，
1: 会一直碰撞啊。
0: 对，
1: 因为像我之前有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也不是说遇到事情，反正就是我记得我之前有分享过我去西门町然后找那个胡亚图阿贝，然后就是他是画画的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跟他聊天，然后他就是我们聊的都算蛮好，因为他也是一个很就是很跟流行的一个年长的长辈这样，然后他呢就是那时候我问他说就问他一个事情，然后那个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然后他就说很多时候就是你怎么对别人的，别人就会感受到，也会怎么样对你，所以有时候你当你感受到别人的恶意的时候，那或许是你
0: 自己就
1: 也有散发出一点那种恶意，所以才会一直反弹。因为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很我一开始觉得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我对每个人都很好，就是说我不太会对别人有

0: 恶意，但是我后来想一想，有时候可能是我感受到他的不好的时候，我反而也会对他
1: 释放出不好，
0: 对，然后当我释放出不好的时候，他又会更
1: 再反弹回来。
0: 对，但如果今天是我感受到他的不好的时候，我一样是释放出
1: 用你原本的态度去对待他，
0: 反而可能他能感受到我的善意之后，他可能可以又更善意的回我。
1: 对，
0: 我那时候有点不太懂他那个时候在讲什么，但是我后面就是真的有听进去，然后有稍微改变我那时候的想法跟讲出去的
1: 话。你那时候是对遇到了一些困难吗？
0: 也不是困难，就是单纯就是跟朋友之间的相处，
1: 就是有一点感觉到不对劲。
0: 对，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一开始相处的很好，然后为什么后面突然会这样子。
1: 蛮长，其实朋友有些都会这样，可能就是后面相处到发现不适合吧。就是一开始虽然很聊得来，但不一定代表说你们后续的相处就会很适合下去，就跟男女朋友一样。
0: 对，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就是明明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1: 就是渐行渐远吧，或是他有找到一个更相处起来更舒服的人
0: 哦，
1: 那他就可能就对，
0: 有可能。但我觉得就是跟长辈聊天是真的有办法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啊，但是这个得到东西的时间我就不能保证，因为有可能是你很快就可以发现说哦他讲的是这个，但有可能你过了很久很久才发现他讲的是这个。
1: 哦，原来你很喜欢跟长辈聊天吗？
0: 啊，我蛮喜欢的。
1: 真的假的？你不会觉得很有时候不会觉得很啰嗦，或者是哦一直怎么一直在讲这种大道理之类的？
0: 不会，因为我觉得那些长辈一定，如果我们真的很就是单纯就问他问题啊，他很热心的回答，他一定不是要害我们，就是他一定是以他的角度来看，然后对我们是最好的，他在跟我们分享。
1: 也是，因为像我自己就是比较难听进去那种大道理，所以通常人家跟我讲，我都不听，
0: 嗯，
1: 就是不听劝，
0: 但
1: 固执不听，
0: 不限长辈吧。
1: 请不要这样子贬低我，谢谢。
0: 对啊，
1: 你的大道理呢？
0: 反正就是我自己可能跟朋友的家长也可以聊得来。
1: 那你真的是挺好客的啊，
0: 甚至可能会问他一点感情方面。
1: Oh my god， 你连这个都问，人家理你吗？
0: 有啊有啊，
1: 热情回答你吗？
0: 嗯，
1: 真的假的？
0: 真的。而且我昨天还前天吧去一个打工，然后那个打工的话就是很多长辈哦，他是一个什么十，就是那种大概年龄落在60到90
1: 哇，
0: 这样。然后那个就是一个算是歌舞剧吧，然后那个全部都是讲台语的，就是有点类似
1: 你台语好吗？
0: 哦，不好。然后以前早期那种电影的金曲，
1: 嗯，
0: 然后会请很多老歌手去，然后就是当那个工作人员。然后那边的叔叔阿姨，好，叫我们叔叔阿姨哈，叔叔阿姨他们就是，嗯，可能走路就会比较不方便啊。那但他们都
1: 阿公阿嬷，走路不方便就阿公阿嬷了。
0: 但他们都化，就是都有打扮，然后也穿的算是蛮漂亮，然后蛮正式，也蛮帅的，这样子
1: 很可爱这样。
0: 然后我的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阿嬷，就是她看到我身高比较高一点，然后她就是不好意思阿姨，然后那个阿姨就是说，就是叫我不要驼背，因为她通常听他们讲话，我都会稍微驼背，然后弯腰下来跟他们讲话。嗯，然后他们就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驼背，这样就说就是长得高很好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哦，其实算是蛮
1: 暖心的，
0: 对，蛮暖心的，因为就有点像是我们家的那种阿嬷或是我外婆，就是常对我讲的话，
1: 他们都跟你讲不要驼背，
0: 真的，因为他们就是基本上阿公阿嬷都比较
1: 小只啊，因为老了骨头会收缩，
0: 对，所以就会习惯的要听他们讲话，就要蹲下来或者是稍微弯腰，
1: 嗯，
0: 反正就是。那个活动参加下来是很开心，那些阿公阿嬷都很有礼貌，那时候谢谢，
1: 真的假的，
0: 就一直跟我说谢谢，就跟你外面看到那种，
1: 我觉得他很厌世，回答你没有，老人家
0: 没有，他们是真的很好，我真的很开心。
1: 好了，那他如果叫你离开博爱座，让给我，让吗？
0: 我不让啊，没有，我会让啊，就是看到年纪比较大的。
1: 哦，也是啊，就是我觉得行动真的有困难的话，就是大家还是要帮忙一下。
0: 要不然你跟你家的长辈都是怎么相处？

0: 我蛮没礼貌的，我真的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小孩。我真的先说，我真的觉得很非常抱歉。就是怎么讲，因为可能是因为跟家人比较熟悉的关系，然后加上我们家讲话都是偏比较这一型的，然后我只是在变本加厉了一点，就是都是这一型的，就是我平常怎么讲话，就是你可以看到那样那一型的讲话方式，比较直接，然后比较没有做过多的修饰，那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子，然后加上我比较。怎么讲？我的个性会偏急啦，然后我比较不耐烦，然后我阿嬷是那种就是一件事情会跟你讲三次的人，那我自己只要讲到第三次，我会炸掉，我会说你好了，安静，不要再讲话了，这样子。
1: 阿妈已经觉得很想打你。
0: 对，我阿嬷就会说你还没有礼貌欸。我自己是有
1: 骂
0: 想
1: 得好。
0: 改这一点啦，但是就是怎么讲？因为我真的太没有耐心了，就是。通常他讲一遍的话，我态度是好的，我就说好，等一下弄这样，然后他可能2分钟之后再跟你讲一件事，再继续跟你讲一次，对，不然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都已经19岁了，那我要不要决定这个时间点要不要去洗澡？那我自己是可以决定的，那我可能事情还没有弄完，我打算等一下再洗，然后他就会想要你现在立刻马上去洗澡，他就会叫你3次5次叫你去洗澡，然后我就会很不爽。就是会很生气，我觉得哦，为什么一件事想要讲那么多事？就是我，
1: 就你一直不去做啊？
0: 因为我跟他说我现在在弄东西，等一下，然后他过5分钟继续敲门，去洗澡。就我可能现在在练，我今天一定要把这支舞练完，或者我现在可能 maybe 在打那个我的稿子，我可能现在那个灵感正全思涌现中，然后想把它打完，然后他就逼你现在一定要去洗澡，我就会觉得说。就是等一下可以做事情，等一下再做。为什么一定要叫我现在做嘞？主要就是因为这种日常生活小摩擦，因为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住在一起的关系，所以这种摩擦会更多。因为
1: 对，
0: 我要不要睡觉，因为我要不要洗澡这件事情，去有点像争论嘛。对，
1: 我觉得学校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耐心课，
0: 我很需要上耐心课吗？
1: 可以去上一下吧。
0: 我觉得有一点，我真的是做事太没有耐心了，然后加上有就是3分钟热度叠加没有耐心，对，好啦，就是大家平常跟家里长辈讲话还是多一点耐心好不好？
1: 真的，不要跟他一样。
0: 不要讲话再没大没小了。好了，那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关于老人的东西，大家应该可以稍微的猜到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什么样的主题吧。那让我们废话不多说，先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2: 我们是宇宙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今天的黑胶时代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赵传在198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诉说着一段真实而且令人感到惋惜的爱情故事，歌曲中传达的情节让我想起了人生中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相信大家听了也是如此吧。

这首歌不仅旋律简单动人，歌词也流露出真挚的情感，编曲听起来平凡朴实，却深深地抓住了大家的心。这样惊人的实力都要归功于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也就是我们的李宗盛大师啦。而赵传高亢浑厚的嗓音更是带给了我们无数的感动呢。这首赵传的经典歌曲《我终于失去了你》分享给大家。

0: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醒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们是
0: 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是艾怡良。
3: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77则，每日一句台湾俗谚，三雕出文人，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介绍第77节，三雕出文人，三雕不是三只动物啦，台湾有出白皮心啦、鸡鸡麻啦，台湾没出雕啦，三雕就是三雕岭，还是三雕角，这个所在，还是三雕庄，这个所在，三雕讲的就是双溪还是孔阿寮，这个所在这三雕指的是双溪，公司两年的时阵，四年的双溪人四年的连元桥，伊的孙啊连立春，就去福州咧去考试，调到桂林，调到桂林啊。相溪这个所在遐尼偏僻，就会出桂林啊，所以可见迄个所在文风袂歹。刚刚即个1910年啊，地花庄的庄主，即嘛地花庄真有名哦。你去相溪地花庄哦，迄庄主姓庄，庄廷灿，去漳州府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结果就着贡生。就是共生，那安尼一个有名，所以了后咧，双溪这个所在，就碰碰起来啊，因为有一个居民，有一个共生啊，就不得了啊，就认为讲阮遐三步一句，五步一首啊，听我甲士林去比拼啊，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是在那偏僻的地方，相形之下。那个举人跟共生就特别的突出啊，所以讲三雕出文人啊，今日介绍大家，多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是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1: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
2: 会害怕，
1: 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 Hello，
4: 嗨。

0: 耶、yeah, 我们的来宾先出声了。
1: 对，好啦，今天我们也有邀请到了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然后他真的是我听到他的声音第一时间会想到，诶，他是不是跟我同年纪呀、啊、大学生耶、欸、
2: 我刚刚一走进来大家也问我说同学同学，还有开心的
1: 真的他真的好年轻哦。好啦，那我们就先请我们今天的来宾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葵，那也是阿威配音班的同学。
1: Hello， 小葵，真的很开心今天能够邀请到你。
2: 有，我也很开心，因为我很久没有走进校园了。刚刚走进来，觉得天哪，今天的气息特别不一样，
1: 已经重回了大学生活了吗？
2: 重返18岁是吗？大学现在是18。
1: 大一现在是18岁，没错。
2: 哇、wow, 好了， wow, 我20好了。大一太夸张了，
1: 可以的。好啊，那就先请小葵自我介绍一下，说现在是工作是什么工作啊，那些的。
2: 好，我现在是广告媒体业的行销企划。那我在这一行其实蛮多年了，然后大概前前后后，好了，应该有10年了，真的很小的。对，但是我不是本科系出来的，我以前是念机械工程。
1: 哦，等等，机械工程。
2: 对，然后但后来就不务正业，可是我也有在本科待过一小段时间，但后来发现我不是那么适合。对，所以其实就多尝试，这个后面可以跟大家聊。对，但我现在就是后来找到我自己的出路，那所以我现在就在这一行做的蛮开心的。
1: 很赞，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的小葵来。好啦，那我们要来继续我们的开场白了，就放轻松的闲聊一下，不要太紧张。
2: 好，我等一下就当自己家，我可能就躺下来。
1: 可以的，没问题。躺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小葵躺下的姿势。
2: 我要学美人鱼躺。
1: 哦，说到美人鱼，好，我可以先来预告一下，因为我刚刚有跟小葵简单的浅聊一下，所以之后的话他会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大人视角的美人鱼故事。
2: 邪恶的部分没有，那很邪恶啦，还好
1: 还好的部分。對，還好。但是我听就觉得对，真的是长大后才会懂得恋爱爱情啊。
2: 对，长大后除了恋爱爱情，就是爱情跟面包在都是在长大后才会慢慢的去体会的。
1: 就是长大成年人的智慧。
2: 没有到智慧啊，就是走过走多一点点路，就可以有一些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可以可以。啊，那小葵今天是特别为了我控制这个时间吗？
2: 哦，当然。
1: 哦，开心。
2: 没有，因为也很开心，是我其实自己也很想录一个 podcast 频道
1: 啊。
2: 对，但因为我知道你有，就是现在还在努力广播剧的录，那我自己是还没有想到想要做什么样的主题，就是有很多想法，但是我现在比较不会像就是
1: 我这样子
2: 忙内，那个阿威是我们配音班的忙内，所以我们大家都觉得哦天哪，他为我们注入了很多青春气息，所以当然忙内也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看法跟观点，可是有一些是就是姐姐们有点跟不上的步伐，所以我自己也是跟你一样、啊、还在难产踌躇的部分，我们一起加油。
1: OK、天哪，好震惊哦。讲得我好像很不震惊一样。
2: 不，我们两个就是都为了同一个
1: 目标，
2: 对，所以我们才会在配音班认识
1: 啊。
2: 对，
1: 很开心，真的很感谢，因为有这些姐姐们的帮助，所以我在那个配音班里面真的是过得很幸福很开心。
2: 那阿威是我们的忙内开心果。
1: 然后在那边口出爆烟。
2: 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所以那时候接到你的邀请其实我蛮开心的，因为我没有真的在录音室里面录过节目、然后也刚好，因为毕竟我在行业里面待比较多年了，所以假也比较多、所以就很好排休，事情比较好安排啦。对，然后我的工作性质也比较不一样，我是不用一直进公司的。对，其实我是可以远端办公的，那只要自己时间安排好，就想要排休基本上公司那边都是可以同意的、对，所以会发现我其实去配音班就是我唯一的还有一个目标是我一定要全勤，所以我有拿到全勤、你有发现我真的每一堂都有到，虽然有时候可能会迟到一下下，因为难免有时候会一些公事耽误，但基本上我真的是全勤，我自己觉得我这一块很棒，
1: 超厉害的，连最后那种结业课的也是全勤耶。
2: 对，我每一堂都到，
1: 很厉害。
2: 对，这因为那时候这个薪水是花自己的，就会心疼。
1: 理解理解。
2: 我就觉得我要把 CP

0: P 值用到最高最
1: 满，每一堂课都要来。
0: 对，我还去算一堂平均多少钱，那我如果少了一堂课我将会损失多少钱。哦、oh, I'm day 我一定要去
1: 真的。
0: 对
2: 啊，那其实我刚刚有听到就是小葵是广告公司，
0: 对
2: 对，那小葵是工作是做什么样的，还是写企划吗？还是
0: 对都有，因为小公司就是一个人当十个用、啊、对，也不是这样说，就是老板想要给我们多一点学习机会
1: 啊。对
0: 对，但的确也真的学习到蛮多的，因为如果在大公司他可能一个部门就只做一件事，但是因为小的广告公司你可以接触到更多。其实我觉得如果对于小朋友，后来讲小朋友，天哪，我年纪好像很大。对，但我觉得也刚好阿威也过不久会有到求职的阶段。
1: 好可怜哦。
0: 不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成长、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触，是大公司有大公司的好，小公司也有小公司的好。那我主要的工作除了一般大家知道的去经营每个品牌的社群媒体以外、然后也会有其他可能有线下活动或是他们其他的年度计划，这边也是在我们的规划范围里面，会有点像是品牌的经营师，对，帮他们经营品牌形象，对，然后包含可能他们想要下广告或是他们年度的策略啊，这些都是广告公司会负责。然后我自己如果社群的那品牌公司的社群有需要拍影片或是拍平面，那他们可能经费有限的状态下，我自己也会下去拍。对，
2: 哇，真的是多才多艺，而且是转换跑道最成功的女人。
0: 不要这样说，但是这样子也就自己赚到一个经验啊，不然我何德何能可以去当拍摄的主角我还自己配音，刚好一切都学以致用。
2: 很厉害。好啊，那我们开场白就要到这边做一个告一个段落啦，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3: AM 729欢乐到永远。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长大的路上，很多人都曾经觉得自己很奇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也不知道现在的烦恼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了。但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曾经和你一样。欢迎收听《后来的青春》。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一单元啦。那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今天我们来宾的身份，那现在我们就来回到我们的这个故事长大以后单元主轴吧。对，没错，我们聊太开心了。那想要先问问看小葵的今天给带给我们的童话故事会是什么呢？
1: 其实我是特别就是你邀请我了之后，我才会去查这三大类安徒生、格林跟伊索寓言这三大类的故事包含哪些？因为其实小时候我很常听这些故事，但我并不知道哦，原来这些故事出自于谁那边。对，所以也因为刚好就是来上一个节目，你让我又学到了一件事情。对，那今天会比较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就是后来迪士尼改编的《小美人鱼》。然后《伊索寓言》它每一个故事都比较短，但我会想要挑《龟兔赛跑》《狼来了》跟《乌鸦喝水》这三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0: 很赞。那想问问看，今天准备的这几个故事背后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让你想特别选择他们？
1: 一方面是《小美人鱼》是迪士尼公主系列我最喜欢的故事，因为它里面包含很多不一样的层面。那伊索寓言的这三个故事我觉得都是很受用的，不管是在小时候或是现在的职场生活，我觉得都很棒。那伊索寓言的故事比较短，我想说那我先分享这三个故事好了。
0: 可以。
1: 对，那龟兔赛跑的部分，我觉得伊索寓言它很大的一个共通点是它一开始的出场跟结尾都是很反向的，就一开始可能他大家不看好或是大家很看好，但结局一定都是相反的
0: 啊。
1: 对，就会很像那个

0: 八点
1: 逆袭的之类的，
0: 对，我跟你讲就很像八点档的故事，就是一开始弄那个失散多年的女儿一定跟那个妈妈不对盘，对，然后到最后就会发现啊，虾米你是我的查某囝，对，
1: 查某囝是什么
0: 啊？女儿的台语，对，
1: okay.
0: 对，就是到最后就会啊，我已经对你做了这么多过分的事情了，才发现
1: 你是我
0: 女儿，而且是亲生女儿，我只是把你不小心弄丢了。对，我觉得伊索寓言都是走这个风格，像龟兔赛跑很明显就是乌龟，大家一开始不看好它，怎么可能那么慢的乌龟
1: 可以赢了那个跑最快兔子，
0: 对，然后可是因为兔子很骄傲很自负，所以它最后就输了，对，我觉得这也可以很跟大家说，一开始的好或不好都不是终点，你要真的走到最后一刻，就是运动场很常在说不到最后不要放弃，虽然好像听起来很陈腔滥调，对，可是这也是事实啊，就很像股票，你不到最后一刻你不要卖掉。对，那狼来了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个，狼来了故事就很像现代的绿茶婊，你一开始不要一直在那边哭腔喊调的说你很疼怎么样，可是你真的到哪一天你很疼，或是你真的有需要求助别人的时候，你就没有、那個、
1: 就没有人会相信你了，
0: 对，这个事情就是跟小时候其实我妈妈都会把我送去才艺班、对，我除了学业以外，我其实以前学蛮多才艺的，虽然现在可能看不太出来，对，但我学很多才艺，可是小时候不知道，像现在我刚刚说我的那个配音班是全勤、但小时候我连补习班都要翘，然后我都会跟妈妈说哦，我肚子痛我头痛，对，可是真的哪一天我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就被抓去上课了，
1: 说哎呀，你都每次都会有那么几天啦，你这样又是在装的啊，
0: 对，
1: 去上一下课，
0: 没错，而且我以前高中还翘补习班，为了要去看那个职业篮球联赛，
1: 职业，
0: 对，然后跟妈妈说我要去自习，就跟朋友翘课去看联赛，对，然后就狼来啦，到最后真的有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没有用了，而且就考试的成绩也不如理想、因为的确我也没有认真念书，对，我觉得这两个故事是很经典的一个教材、然后另外一个乌鸦喝水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多发挥创造力的一个故事，因为很多我觉得不管是在以前或现在，大家很容易就直觉的看故事的表面，事情的表面，就像那个水乌鸦喝水就是那个水瓶很瓶口很窄嘛，里面有水，那大家很表面就会觉得天哪，我又不是食蚁兽，我怎么可能
1: 把
0: 手
1: 伸
0: 进
1: 去，
0: 但乌鸦很聪明，然后他就会找石头把它塞进去，那水满了他就可以喝得到，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可以给大家一个警惕，是什么事情都不要看表面，然后也刚好我今天想额外加码分享一个绘本，除了这三大类故事以外，讲到乌鸦我有带一个，就是一个美国的插画艺术作家，他叫做布鲁克巴克，对，那他的书名是我让你伤心了吗，那他是针对就是大自然动物的一些习性做的绘本，然后除了这些知识以外，你看一看也会觉得哎、其实很多事情不如表面，就可能我们觉得这些动物是很开心的，但他可能有自己的烦恼、那最主要是他的绘本的图很大很漂亮，然后字很少字很少是重点、对，而且他字都下得很精准又很可爱，所以讲到乌鸦就会想分享说其实乌鸦的记性是很好的，所以这是一翻两瞪眼，就是他好他就会记得你好，但你不好他也会记得你对他不好、我觉得所有乌鸦应该都是天蝎座
1: 我刚刚是想这样讲的天蝎座记仇，
0: 对，没错，而且其实我就是天蝎座，
1: 我也是
0: 哦，真的假的，天哪，今天才知道耶对，就是好我会记得人家对我很好、但不好我也会记得，所以我觉得也要帮乌鸦平反一下，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乌鸦是一个邪恶的，就是不好的
1: 象征，
0: 对，不好的象征，但其实如果你对他好的话他就是会一直记得你的好、国外就有一个就是救助了乌鸦，结果乌鸦出去都一直叼钱回来给他，因为他可能觉得是
1: 亮晶晶的东西，
0: 对，他觉得是亮晶晶的，他可能没想那么多、结果他就意外叼了很多钱回去给那个救治他的那个人，就不觉得很感人吗、就是永远都不要把别人看太低，对，然后这个绘本的话我另外想分享三个小故事，我刚好今天带了一些谜题给你猜一下
1: 啊，可以哦，
0: 你有看过马达加斯加吗，那个 I love to move
1: 有有有，
0: 对，里面不是有一个很喜欢办 party 的 Julian King， 那只很喜欢戴

0: 花环的那只虎
1: 斑马
0: 猴、
1: 哦哦、
0: 猴子
1: 虎猴
0: 猴猴对环尾虎猴、你知道他为什么可以成为国王吗？
1: 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小弟 是那个小小只的
0: No 其实因为他是最臭的环尾狐猴，所以他才能当国王。
1: 最臭的意思是臭美吗？还是味道？
0: 味道啊！因为在环尾狐猴的族群里面，最臭的那只才能当 leader
1: 啊。
0: 对，这也是这本绘本教的故事。可是另外一个反面是，大家只看到他很风光，一直在办 party 很开心的国王。可是会不会其实他会因为自己很臭而烦恼？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1: 可是环尾狐猴就是因为臭所以才会去当 leader， 怎么会因为臭才烦恼啊？
0: 都有可能，因为像狗狗可能就不喜欢环尾狐猴，因为狗狗不喜欢太臭的味道
1: 啊。
0: 对，就是它可能也有，它可能今天
1: 不同的类型，
0: 对，它可能今天真的不小心想要跟
1: 一只
0: 某一个物种做朋友，结果人家就不喜欢它
1: 啊，确实会有烦恼哎。
0: 那第二个谜题，你知道最自私的动物是什么吗？
1: 最自私，我好像有听过，但我现在突然忘记了。好，那我们在这边可以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可以按个暂停，然后告诉我们你知道的答案。然后现在请小葵跟我们揭秘一下答案是什么？
0: 是阿德利企鹅。
1: 为什么啊？
0: 因为他们的习性是，他们不是都会在礁石上要准备下海运，他们就会经过推挤，同侪推挤，就看到一个同侪掉下去之后，他们就哦，他还很开心的在里面游，表示这个海域水域是安全的，大家才会咚咚咚咚咚一起跟着下那个水域。
1: 好可爱哦，对不起。
0: 你是在说掉下去的那一个吗？
1: 掉下去就哦，我看一下安不安全。
0: 那哇，天哪，我好拟人化，这个有画面吗？
1: 很可爱耶。
0: 对，但他其实这也有一点点很自私，就等于你是陷害同侪。
1: 陷害，对，我们陷害他，然后才说嗯是安全的。
0: 对啊，这也是一个很哀伤的事情啊，就谁想被推下去啊、可是那他就是只能弱肉强食的世界
1: 生存。
0: 对，然后另外最后分享的一个故事就不用你猜了，我觉得是一个就也是开局不好的故事，是长颈鹿，因为他们是陆地上最高的物种嘛。可是他们的一出场开头并不好，因为长颈鹿妈妈都是要站着生小孩、
1: 是说生下来会有那个高度差，
0: 对，所以大概都会是
1: 自由落体，
0: 对，就是据研究大概2公尺左右，而且跟人生小朋友一样都是头先出来，所以他是脸先着地，所以他一开局就是2公尺掉下去。然后这个插画家很可爱，他在旁边的那个注解很幽默，他就写哦这个开局真是糟糕透了。就
1: 很
0: 可爱，对，可是他虽然开局不好，但他最后还是长成了
1: 长颈鹿的
0: 对最高的物种。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跟大家说开局不好不一定是不好，那你不好的地方人家可能觉得好，那你好的地方可能你也有自己的，人家羡慕你的地方你自己也会觉得烦恼。那这本书在各大书局都有卖，好像来推书、
1: 我现在简单看一下它的内容，真的很可爱耶。
0: 对，它的画风也是普世大家会比较
1: 喜欢的，
0: 对，会喜欢的画风，
1: 而且其实内容没有到很多，看它厚厚一本，我差点以为是什么小说东西。
0: 对，没有太多书，我可能也会睡着，太多字。对，那这是比较小的故事，但今天比较主要会想要分享是《海的女儿》小美人鱼。
1: 那其实我想先问问看，就是刚刚分享这几个故事都是开头是比较不好的，然后到后面会慢慢变得越来越好，想问问看小葵对这几个故事有特别感情，是因为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吗？
0: 求学阶段比较少遇到类似的事情，因为我其实从小学到国中我都是比较属于乖乖念书，就是学校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的。当然我也有坏坏的一面，
1: 你的翘课吗
0: 之类的，或是这个是在第三单元再聊。我们要提前聊，
1: 我们可以先聊一下没关系，反正我的广告什么的。哎呀
0: 好好笑。对，就其实我以前有被小小排挤过，那我也很坏的有排挤过别人，这些都是在小时候做过的事情。然后到高中就有时候茅塞顿开，就觉得哦好像没有必要做
1: 这
0: 些
1: 事。
0: 对，但这就是比较小比较体积的事情。

0: 所以在求学阶段我比较没有遇到这样的困难，但像刚刚一开头说的，其实我是从非本科业的转职，所以一开始其实当然家里也会觉得很纳闷，因为我后来没有念普通高中，我是念高职，所以我一直都是专科的机械类组理工科的人。对，那出社会之后要学了7年的理工，但你不走这一行，当然家里可能会觉得很纳闷，其他人也很纳闷，所以其实这个开局就不是一个好的路。所以我是在出社会之后才开始慢慢摸索我自己到底要做些什么。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不能说我做得多好，但是我觉得在我的专业领域上，我觉得我是有算是
1: 心得吗？
0: 对，有心得跟有那个叫什么，很觉得
1: 经验。
0: 不是，有成就感，
1: 成就、哦、
0: 哇，天哪，刚好像你比我才对，就是有一点一个成就感的地方。对，我觉得这也是后来看到回头再看这些故事会觉得，对，好险当时的我没有放弃。而且我其实刚开始转职的时候我还有在棉被里偷哭，就是其实在求学时间我就算考再烂我很常不及格，而且我高中每一年 重修名单都有我都会自己先站起来要拿重修单。对，这也是我到了上高中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因为我在国小国中都是乖乖念书的孩子，然后甚至我妈妈那时候觉得哦，我念普通高中也一定没问题，殊不知考一个很糟。对，那我也没有重考的打算，所以我就这样一路到现在。对，所以这也是我后来在看这三个故事很有感触的原因。那当然也是像狼来了，就是我做了很多对不起妈妈的事情，然后到现在自己开始缴学费上其他的
1: 补习班，
0: 对，其他补习班才会觉得精进的课程，才会觉得天哪，我以前真是不孝女。对，大概是这样，所以才会对这几个故事比较有感触。对，

0: 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美丽本人。
1: 哇，因为我刚刚听到很多我好想要继续深挖的话题，那其实我们可以把第二单元内容往上挖一下啦，
2: 就是喜欢你的随性。
1: 好啊，那我现在其实可以问霸凌和被霸，先从最开始这边问嘛，就是你们的时间顺序是先被霸凌，然后再去霸凌别人，是这样子吗？还是
2: 其实没有到霸凌，因为讲到霸凌可能会感觉比较沉重，但我们比较多是女孩子之间的打打闹闹，所以可能是比较口语间的那种，就是
1: 肢体碰触，
2: 没有到碰触，对，所以我觉得没有到构成霸凌，可是会比较接近的是语言上面的冷落或是奚落，冷落跟奚落，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也很不应该的是，其实我小学有一小段时间也因为一些误会，所以跟女生朋友们有一小段时间是他们不愿意理我的，对。但是至于是什么原因，其实我真的很认真，你从邀请我上节目到现在，我认真想不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但是我觉得我很不应该是，结果我到了国中，我反而成为那样子的人，我就好去跟我也很要好的 A 同学说 B 同学的坏话，而且很糗，那个 B 同学还走在我们后面。
1: 哇哦。
2: 对，但至于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其实压根都想不起来耶，就是现在想想，那一定是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事情，但一定就是女生的小打小闹，但如果真的要到现在大家很正式的一些校园霸凌事件，那倒不至于，可是就是小打小闹会不会对于小朋友的身心造成一些伤害，我觉得多少一定会有。那只是我那时候很幸运的是跟那些同侪之间的误会其实很快就解开了，它并没有造成我在求学阶段有太大的一个
1: 压力。
2: 对，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以前的国小国中比较特别，是因为都是在附近，所以我国中大概有三分之一其实就是同一个国小的

0: 人
1: 都是好朋友，
0: 搬过去。对，所以其实到底有什么误会，久了大家也就淡了，健忘了。对，那甚至要再回头想那些是谁，其实我现在也有一点想不起来。这个记性好糟，还是
1: 长大了？我现在也是，我现在小学好像也有跟别人吵过架，但真的
0: 是到底是什么事？
1: 对，我就现在想就想不起来，但当时是吵非常凶的。对，但为什么就不知道了？
0: 那你还记得是谁吗？也不记得，
1: 我记得长相，但我忘记名字。
0: 对，就是所以他一定是没有那么严重，因为现在像有一部韩剧，那个宋慧乔演的《
1: 铁拳教育》吗？
0: 不是不是，铁拳教育宋慧乔没演，就是有被那个离子夹烫身体的那一出那个《黑暗荣耀》
1: 哦，
0: 他会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被霸凌的太严重了，那对于他已经造成一个心理的伤害，对，他在心上也有一个疤了。可是像我们刚刚聊的这些，我觉得它一定不足以成为那道疤，但我觉得现在一定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有这些问题，只是有没有被发现而已。
1: 那因为刚刚小葵有说到很快就解决了那个什么
0: 误会，
1: 对对对，很快解决误会，是你们当时是怎么解决？是直接直球对决这样子讲吗？还是
0: 其实我也不太记得了耶，但就是到后面其实大家也就又玩在一起了
1: 哦。
0: 对，所以其实中间有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彼此应该都不记得什么。那最后就是小朋友的小打小闹之后，默默的你要玩游戏，要玩鬼抓人什么，默默的好像大家又凑成一团了。
1: 就好像什么长大后爸妈道歉就是默默给你做晚餐，说来吃饭了。
0: 对，就是一定有可能谁先开了一个什么
1: 口子，
0: 但是这一定是微不足道，只是当下谁做了这件事情而已，
1: 然后又和好了。
0: 对
1: 啊，那如果是要小葵这样子长大后来跟现在小孩子建议遇到这些事情的话，你会想怎么做？就不管是你想要当那个第一个开头的人，还是正在遇到像这种被冷落的人，会想要怎么去建议他们？
0: 我觉得建议倒不至于，但我觉得可以看每一个团体的习性是什么。但我最不建议的是，因为现在的网络世界很发达，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只手机，我觉得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先不要使用网暴，不管是你对与不对，你都先不要借由这个途径来解决这件事情。你可以找师长，找家人，甚至找另外一个朋友，但我觉得最不建议的就是这个，
1: 把它发上网络上面吗？
0: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网络世界对小朋友来说太复杂，也不能说复杂，就是它太没有分级制度了。在什么都吸收的状态下，很多人是没有判断能力的。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止在小朋友上面，是像
1: 现在
0: 比我长的大人可能也会发生这些事情啊。就是每个人的判断力不是取决于年纪，而是你当下可能因为情绪或者是外在因素，你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首先去跟与冲突的朋友确认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也许像我说的，我曾经经历的事情可能它真的微不足道，它只是一个误会，但可能双方赌气或是没有讲清楚，最后就变得很严重，但可能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1: 真的，网络世界真的是很恐怖，因为现在光是看Threads上面的讨论，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就是两极分化，
0: 对，
1: 就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可以用骂的去讨伐你。
0: 对，
1: 所以如果小学生就把问题放在网络上的话，很多人都会用那种算是第三视角，反正就是高高在上指责你，
0: 上帝视角去审视任何人。
1: 对，
0: 所
1: 以真的要不要放在网络上面，任何事情都不要放在网络上，会留地。
0: 真的耶，
1: 黑历史。
0: 对，这那个这等到你清醒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个是黑历史，而不是帮自己讨什么公道。
1: 对，你不会共情以前的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0: 对，你回头想只会觉得天哪，自己也太糟糕了。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我是一开始先被讨厌的，可是我国中却成为那个我最讨厌的人。
1: 但其实你能发现就是自己成为讨厌的人的话，我会觉得很厉害，就是可以有自省的机会。
0: 这也是到后来慢慢长大以后才会知道的共情能力这件事情。对，因为其实共情能力，我相信

0: 很多人都不会有，包含现在的我也还不足够成熟，就像我现在还会跟我妈吵架一样。
1: 我也会。
0: 哦，对，但是 说真的，的确有些父母会给小孩一些情勒压力，可是小孩的反应也会让父母伤心，那只是大家站的角度跟立场不一样。我现在很上帝视角在讲这些，但我回去还是会跟我妈吵架。
1: 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啊，还有方向立场。
0: 对，然后再加上我是一个比较情绪容易满出来的人，所以我很容易失控，我就会开始口不择言。所以因为在生气的时候，大家讲话一定都不是什么好听话，可是你再回头想，这些话有必要讲出来吗？但是当下就是讲了。直到现在我也还在学习，所以各位听众不要担心，
1: 就慢慢学习。
0: 对，毕竟我这把年纪有一点点年长的状态下，对，还是在努力的去
1: 面对这个课题。
0: 对，我觉得这是所有人生的课题啊，因为每个阶段你会遇到的事情会不一样。像小时候
1: 就是同学之间吵架，或者是小小语言之间的，然后长大后会变成和爸妈或者是和周边同事，
0: 对，都会有。然后包含可能小时候会觉得哦念书不太重要，可是长大之后你才会觉得哦当时怎么没有念好。对，这些都是很多事情都是过了回头才会恍然大悟，就哦原来是这样，但已经来不及咯。
1: 还来得及啦，只要有心做什么事情都来得及的。
0: 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天哪，
1: 对对对，
0: 我刚刚打我自己脸了。
1: 没有啦没有啦。对，那还有想问，就是因为小葵的话是也是转换跑道的，这算是课业上问题。好啊，我们现在已经先脱离霸凌那个环境了话题，然后我们现在换到新的话题。
0: 好，
1: 对，就是课业上，因为小葵是从理工科转到算这边算是文组类的吗？
0: 因为我不是普通大学，所以我不太确定这算不算文组，
1: 但
0: 是媒体类。
1: 对，媒体类的。那当时这样子转换的话，心情是什么样的？就怎么突然下定决心要这样子转呢？
0: 因为我以前比较常是在我大学花学费去玩社团
1: 啊。
0: 对，所以在社团上面其实就会有很多办活动啊，或者是有想要我以前是热舞社的，对，然后所以跳舞以外就可能还会接触其他的线下真的举办活动的一些实体的事项，就发现哎，其实我好像对这一块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就先从我也是先从小助理开始做。对，因为毕竟没有经验嘛，不像本科系出来他们可以马上就知道这些专业术语是什么。对，所以我就先从助理开始做，那先从简单的广告投放，然后做到广告媒体企划，它会有分很多种，就像设计师，有些是平面设计师，有些是建筑设计师。对，那我做企划的话，我之前有在通路待过，然后也有在品牌待过，然后到现在是广告商，它其实就是不同的，算是不同的行业类别，那只是做的事情都是大同小异，都是同一类型的，都是帮品牌去做好他们想做的事情。对，然后所以就是自学，真的只能自学，所以一开始真的挫折感很大，我开局真的不好。我那时候也想说天哪，我是不是选错路了，我觉得世界末日。没有那么严重。对，所以遇到蛮多困难的是，很多事情客户在讲的很多专业术语其实我是听不懂的，但我可能当下我就录音，或是我就偷偷笔记起来，然后回去用 Google 去
1: 查一下。
0: 对，去查，或是问其他已经在行业的其他的朋友，因为还是有朋友是做这一行的，那就直接去问他，那他会怎么做。那我觉得我也蛮幸运，是我遇到都手把手带我的主管。我以前甚至连客户合作伙伴合作厂商啦，算合作厂商问我问题，我直接复制贴上问我主管说这个我要怎么回
1: 啊，
0: 因为我连回话都不会。对，因为我觉得好像讲错了又世界末日，很容易世界末日。对，那我也遇到很好的主管，愿意这样手把手带我，他真的一字一句帮我说你可以这样回，然后到现在的

0: 公司老板们也都很带着我做，就甚至他们会引导我思考，我觉得是真的遇到好的老师的感觉。对，那这件事情是其实以前当然也有好的老师带，那只是好的老师带我的是我没兴趣的行业、哦、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以慢慢摸索的。我觉得读书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嗯、一方面我自己没有读得很好对，但是我觉得的确看回头看看这些，可能像现在其实自媒体很兴盛、嗯、你会滑 Instagram 就会发现、欸、现在很多连国中生的账号都做得非常棒，而且是有内容的好、嗯、那他一定去自己去自学了很多，像是剪辑啊或是怎么样去写故事架构，这件事情都是一步一步学的。所以我觉得是让大家知道不要怕，就真的不要怕，如果你真的受委屈哭，那你就哭吧、嗯、你就躲在棉被里哭，哭完明天又是一条好汉。
1: 那想问，就心态转换这件事情，就你有说一开始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到后面的话，你是怎么让自己这样慢慢振作起来的？
0: 哦，喝酒。
1: 哇哦，在这边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未成年不能喝酒哦。
0: 哇天哪，这样子好像教坏大家。没有，但我有一阵子还除了就是刚刚说的其他的饮品以外，成年人的饮品以外，对。我有一阵子很暴饮暴食、嗯、因为我就变成我在一到五工作的期间我就是完全吃不下，我压力真的太大了、嗯、可是我六日松懈、哦、只有礼拜六，因为礼拜日我又开始焦虑了，我礼拜五晚上开始松懈，礼拜六我整个是疯狂进食，我那一阵子真的是整个变颗球一样对，就是暴饮暴食，可是这是不对的，是后来慢慢的又靠、嗯、真的是靠运动啦，对，节食有一点难，对，是靠运动再回来，然后当然要搭配一些成年人的饮料是一个很舒压的事情、嗯、
1: 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舒压方式是很重要的，
0: 对，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要过量哦、嗯、对，当然心态转换还有跟朋友多聊聊天啦，这是一个很比较轻松自在的事情，你不一定要每一个周末都把自己安排得很满，要去各大的 party 或者是一些新义区热闹的地方，对，一方面我现在有点去不动了、嗯、对，但是找到任何的抒发口，甚至你到山上
1: 爬山
0: 啊，我本来想说大叫
1: 哦也可以
0: 对，就是你真的呐喊，对，我就是喊出来、嗯、而且我还有过一开始也是，就是我不是说躲在棉被里嘛、嗯、然后初期的时候我不小心过度的饮用成年人的饮料了，然后我妈说我在家大爆哭然后是我起来没有印象的，但就是过了之后就会觉得我找到了一个抒压的管道，因为至少我都是在家里做这些事情嘛、嗯、对，大家在外面不要这样哦
1: 至少可以把自己那个心情抒发出来，不是继续压在那个底部让自己越来越焦虑。
0: 对，但是我自己也有设一个停损点，我觉得停损点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嗯、因为如果你一直觉得我再试试看我再试试看，但有些事情真的不是努力就有结果的、嗯、对，这也是很现实的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也有设一个停损点，因为其实在走这一行之前，我毕业到真的入这一行，我中间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多到我每一年跟我的以前的同学见面，他们每一年都会收到我一张新的名片
1: 哦对，想问问看做过什么样的工作呢？
0: 嗯，我有做很基础的，像是办公室秘书，嗯，那也有做过业务，然后还有做过一些像刚有回头做助理工程师，对，然后包含服务业我就比较没有尝试过，对，但是这些光业务我就做了几个不同行业的业务、嗯、所以这也是就是经历了 人情冷暖对，但是我觉得我真的蛮幸运的是，其实从我入职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我这个运气蛮好的，我在职场上都遇到蛮多愿意带着我做的贵人、嗯、对，那我觉得这一方面大家，我觉得不管在职场或是在 学生时期，如果你有遇到跟你想法契合的人，我觉得彼此就好好的交流，不要觉得哦，他已经做得这么好了，我干嘛跟他。

0: 他学，我觉得千万不能带着这样的心态。他做的那么好，那他一定有他的方法。如果他愿意教你，那我们就收着，那些就都会成为自己的养分。
1: 真的很感谢小葵的发自内心跟我们分享这些经验，哇，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宝贵耶。
0: 而且小美人鱼到现在都还没讲到，
1: 好，那就让我们先

0: 有些事情小时候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离开了还是不快乐？为什么我努力了却不一定变成想象中的大人？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人生啊，其实不像童话，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是每一次迷路都能立刻找到出口。但那些跌跌撞撞的日子，最后都会变成理解自己的方法。欢迎收听《长大以后》。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第二单元啦。那前面一个单元我们聊的真是好多哦，
1: 我们不小心一个大超时。
0: 对，但是我觉得真的完全舍不得剪呢，因为小葵真的跟我们分享很多，算是他自己内心的经验嘛，还有给我们很多建议，我觉得真的很宝贵。
1: 可能就是话比较多而已。
0: 没有，我真的很喜欢这种话多的。好啦，那我们刚刚到第一单元最后有说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最主要的是小美人鱼。对，那就先请小葵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对，其实之前也有听到大家有分享小美人鱼的故事，但我自己在小美人鱼上面有发现我有一些些不一样的观点，想说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对，那小美人鱼大家都知道，就是艾莉儿是主角，漂漂亮亮的红头发，小时候会喜欢她，就是因为其实我不会游泳，所以就觉得她游在水里面好漂亮哦，然后头发永远都美美的，然后眼睛大大的，贝壳很漂亮，小时候都喜欢这种 bling bling 的。
0: 嗯，
1: 对，然后小时候会觉得不同阶段看这个故事，小时候看会觉得他是一个好奇心宝宝，其实跟我们一样，我们就从刚出生就会是个好奇宝宝。像你看到叉子，我们大家理所当然觉得叉子
0: 食物的，
1: 对，可是对艾莉儿来说他可能是梳子。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那你会发现，哦，同样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可能它是不一样的样子，就像现在日本人发明了很多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生活小物。对，你会想说，哎，天哪，原来他可以变成那样。对，那在长大一点点，情窦初开的时候，就会觉得天哪，他跟王子的故事好浪漫哦，甜甜的，不顾一切的爱情。
0: 嗯、
1: 对，再长大一点，发现哇，没有现实，没有这件事情，没有不顾一切，你礼拜一早起，你还是要工作，没有在那边哦，我为了你，我放弃了我的
0: 一切生活，
1: 我放弃了我的那个帝国，不可能，你还是要去工作。
0: 嗯。
1: 对，那我觉得这也是长大以后再回头看他们两个的爱情，我觉得没有不对，因为现在还是有很美好的爱情，我们要相信爱情也是很美好的、
0: 嗯、
1: 对，但只是没有这么的不切实际。那在现在已经出职场了，我觉得另外一个是大家可能有点忽略的乌苏拉。乌苏拉其实是后起之辈，我们后来的姐姐们其实是很喜欢乌苏拉这个角色的
0: 啊。我第一次听到哎、欸，
1: 而且我跟你讲，后来的小美人鱼的周边也有很多乌苏拉的周边、
0: 我有发现这件事情。
1: 对，因为大家后来发现乌苏拉的美好
0: 啊。
1: 对，因为其实乌苏拉很明显的，它就是商人的利益导向、你有什么我需要你的什么你给我，我就给你你想要的。当然后来他有一点点贪心了，对，这又告诉我们人真的都不能
0: 贪心，
1: 贪心没有好下场、嗯、但是你撇开他的贪心，其实他就是一个商人啊。小美人鱼有他想要的声音、小美人鱼又想要那个
0: 双腿
1: 脚，好，那我有这个魔法我给你，那你给我你的脚，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啊、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为什么我要给你，你想要上陆地我就要帮你吗？对，这也是很明显的很现实的生活啊，天下没有真的没有白吃的午餐，人家付出什么你一定要有所回报，就算这件东西是免费的，那这个就是一个人情，你就是要还那个人情、所以如果小时候还在念书的时候人家对你好，那可能就真的是对你好，拜托大家好好珍惜。
0: 小时候的那种好是很纯洁的。
1: 对，
0: 没有掺杂什么东西。
1: 对，然后所以也是跟大家分享是现在念书时期的朋友，我觉得真的都要好好把握。没有说进了职场你不会遇到朋友，因为像我就很幸运，我在职场上遇到很多贵人，但我也听过很多职场上的朋友，他们的勾心斗角是真的没有朋友。我一开局，礼拜一开局，一进公司，你就是我的敌人。

0: 都有，所
1: 哦，
0: 以我觉得现在的朋友都还有联络，真的都要好好珍惜。
1: 嗯，
0: 嗯，这就是我对于小美人鱼的故事观点，那也是分享给大家，也许有不一样的视角。
1: 啊，好。因为我刚刚突然发现到，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小葵以前是读理工科的东西，所以哇，他们的观点就是很没有偏太偏感情方面，因为对啊，有可能是我是文组的，所以我的看这些故事内容都会很偏很感情化，就说啊，怎么可以这样子，王子怎么可以到最后没有选择他，对，所以没有偏向那种。算是什么现实方面吗？
0: 嗯，也不是诶，我小时候也是个很浪漫的女孩子呢。对，可能经过，当然我觉得跟，毕竟我念的学校的科系关系，所以我身旁的男生同学一定是比较多的。那我觉得也刚好，我就没有，因为我也有听过很多，哇，天哪，这样好像爆料了什么，就是很多学商到时候。后来学商的女生，她们就会有很多小团体，一团一团的，然后甚至两团会互相勾心斗角，然后吵起来啊，或什么的，水火不容。
1: 哇
0: 但
1: 哦，
0: 在我念的科系里面，比较少发生这些事情。当然，也还是会有团体，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一定会找到跟自己个性比较合的。可是不至于到勾心斗角，不就是不会是我看你不顺眼，我就要对你怎么样那种。对，但我有听到的女生，商科的女生朋友，她们有遇到这些事情。
1: 哇
0: 对，所以
1: 哈哈哈！
0: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可能刚好我遇到的朋友们人事物，可能让我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对，也许是这样。
1: 那好，我们回到我们小美人鱼的话题。对不起，我刚
0: 是，
1: 刚好像有点岔开了。
0: 不会不会。
1: 那因为刚刚我们介绍小美人鱼这件事情话，想问看小葵是现在生活经验上面有没有很像小美人鱼故事的一个环节呢？
0: 我觉得会比较偏向小时候的好奇，因为就像我说的，我不是本科系，其实我到现在都还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而且以网络世界来说，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就像 AI，现在很多 AI 的工具，那我也是很好奇这些事情要怎么去操作，然后甚至把它吸收成我现在用得到的方式，我觉得这也是。对于小美人鱼看世界的角度，我觉得也是分享给大家。不管你到几岁，你都要对这个世界保持着一定的好奇心。
1: 哇，真的很感谢小葵跟我们的分享。但是，哇塞，我觉得好啊，对不起，是我的问题，我的时间控时有点不太
0: 不
1: 好。
0: 会不会，因为我就是一个话比较多的人。
1: 真的很感谢小葵，因为啊，我们第一单元真的是聊太长了，把很多问题都放到我们第一单元讲完了。
0: 没有，因为我也有，就是因为来阿威的节目，所以我回头再看这些故事，突然很多的感
1: 感
0: 触，
1: 触，
0: 对，就刚好在这个时候一起抒发。
1: 对啊，因为真的是感觉好像就是从长大后再去看童话故事，会发现很多以前小时候没有发现到的事情。
0: 对，就是不同时间的不同观点。
1: 嗯，好啊，所以天哪，我们竟然要到这边就结尾了吗？
0: 你可
1: 好，
0: 以邀请我下一集再来啊。
1: 可以，我会邀请的。
0: 我
1: 可
0: 就
1: 是。
0: 会多爆料一些职场秘辛，像刚刚关麦的时候讲一些业绩压力啊之类的。
1: 真的是很想听哎，可是那些东西我们要先私底下听听看，到时候再想才能知道可不可以放出
0: 或
1: 来。
0: 是下一次是广播剧已经诞生，我希望我可以借由就是假公济私分配我一个小角色来录录这样子。
1: 我会分配一个什么可以大骂角色，让你可以这样子抒发压
0: 太
1: 力。
0: 好了，太好了！对，期待广播剧。如果现在每一集来的来宾都要
1: 期待一下
0: 对
1: 广。
0: 催促你的广播剧，
1: 对不起，我广播剧到现在都还没做。
0: 我会加油加油。
1: 好的，我会加油的。好啦，那我们前面的话其实聊了很多，像是小葵自己的人生经验，还有我们的，还有他分享的很多故事。那现在的话，我们就从现在小葵已经长大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15岁的国中生或者是小孩子们。那想问问看，小葵有什么可以给他们的一些建议吗？
0: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去尝试看看，只要不违法、不违背良心，都去尝试，不要设限。因为你设限了，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可能性在哪里。甚至像现在自媒体。

0: 体流行，如果你想拍影片你就去拍吧，只要不要伤天害理你就去尝试看看，即便你可能剪辑没有那么出色那也无妨啊，你就去做。
1: 嗯，真的感谢小葵的分享，哇塞，好啊，我们真的是啊，感觉有很多话想聊但是我们的时间也是真的非常不够。那么好啦，我们今天的故事长大以后就要到这边做个尾声啦，那最后想问问看小葵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讲的话吗？
0: 等大家成年之后就可以喝成年人的饮品咯
1: 呀、yeah, 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一个干杯
0: 耶、yeah. yeah.
1: 好啦，那我们故事长大以后就下次再见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立赫，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孙宇杰。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到一个很可爱的来宾，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电视二乙的郭廷宇。
0: 那我自己的内容呢，就是会比较偏向生活日常还有校园生活的这个部分。然后我每次主持的时候，都会邀请我的朋友作为来宾。那我们刚刚听到那一首呢，是我们最近都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叫做陈宇翔啊。他最近有出一首新歌，他新歌叫
1: 我忘记了，但是很好听，真的很好听。你们可以去搜寻陈宇翔，然后上来第一首歌就是他的新歌，真的很好听。我觉得有一点像那个周星哲，有一点点一点点像周星哲的歌。
0: 但是因为他就是还没有到很有名吗？我是因为管清水才知道他的，就是那时候有在听团
1: 哦，我是。之前就是一直下有一点红的时候，我就一直听，然后后来出了整首之后，我就一直播放，一直播放，然后就超级喜欢这样子。
0: 因为就是比较常听到别人翻唱什么之类的吧，然后就会听，就是算是歌红人不太红嘛。然后上礼拜其实有来试听，但是就是
1: 但是好像没什么人去看、哦，
0: 对，没有什么人去看。我们本来约好一起去看，结果
1: 我突然有事，不好意思。
0: 那你那时候说你是去拍社团的什么？
1: 对，因为我自己是运动传播拍行人的干部，然后我们上次是影星吧？
0: 嗯，
1: 哎、欸，不是影星，是社剧，然后就是起初社剧这样子。然后对，我们就在那个楼上导播室那边，所以
0: 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这个社团吗？因为这感觉不是就是正常一般学校会有的
1: 哦。我们是运动传播类的，然后主要是做转播啊之类的，就是如果有看球或者是就是喜欢运动，或者是任何就是喜欢做运动啊，或者看别人比赛之类的，都可以来我们社团。就是因为我们社团就是不用社费，然后又加上就是很多要公费出去玩的活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小小的面试。
0: 因为我上次、
1: 你说
0: 就是迎新的时候有看到你在就是拉学弟妹进来你们这个社团吗、
1: 社博吗？
0: 对对对，就是我说我刚好站在隔壁，我那时候站在就是这个广播电台的社，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学校比较主要的，算是可以算是比较主要的吧，就是也不用付钱就可以进来社团、然后我想知道就是你们的社团有没有什么

0: 活动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1: 就是我们会分组，然后有像是目前可能就会有什么主播组啊、场边记者组。但是我自己就是一个我不适合站在幕前人，我看到镜头手会超抖，然后然后所以我就自己去做摄影组，然后我去摄影组，然后我们幕后还有什么新闻稿啊，然后剪辑组之类的，就是我们就是把一场运动赛事的要怎么讲，运动赛事的一些什么主播啊那些都变成一个小小的社团这样子，就是进来然后就可以体验看看做主播啊之类的。然后我们也有什么，我们学校里面就是有什么那叫什么戏剧杯、新生杯之类的转播、然后在校外的话就会去全大运、全中运。
0: 所以就是不是只有在棒球，
1: 我们不只有棒球、对，我们主要是我们都没有在转播棒球、可能都被其他学校拿走就是我们我们校外转播的话主要是射箭。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之前其实一点都没有看射箭，就是完全不了解，然后是进到这个社团之后才开始了解射箭的一些规则之类的。
0: 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之前大一的时候就也不是广电，然后我们也没有同班过，想要聊一下我们是在哪里遇见的，我觉得还蛮酷的。
1: 对，我们是那个到底叫什么，它是一个活动，然后
0: 对对对，
1: 它是带就是
2: 带日本人去台北玩。
1: 对，然后他们日本人会自己先规划好行程，我们就只要负责陪着他们、然后就是跟他们的就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保证他们不迷路之类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蛮好玩的。
0: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会聊天是因为就是在那边等很久吗？
1: 完全就是人等很久，然后我们就开始跟旁边乱聊天，然后就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变熟了这样子。
0: 对，我觉得还蛮意外的，因为我不是那种会主动会找别人聊天的人，然后那时候觉得哇，这个人好像还蛮主动。
1: 没有，我觉得我们变熟是因为就是追星吧。我们那时候都在追 NMIX。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也有在追。
0: 但我比较吓到的是你有喜欢 NTEAM。
1: 对，
0: 因为我那时候追 NTEAM 的时候，就好像其实还没有到很多人追。
1: 完全，
0: 我觉得他最近有越来越红。但是呢，我们两个后来几次，因为日本就是带日本这个活动，他有很多个梯次，然后我们后来几次遇到的时候，然后就说，好像有点退坑 NTEAM 了。
1: 对，我已经没有，我没有退坑，我只是有点淡掉，就是
0: 哦，对，
1: 大家上大学有点太忙了，然后就
0: 淡掉。
1: 对对对对，
0: 我是有退坑啦，
1: 这边退坑，我是有点淡掉，就是。我现在追星好像也没有说就是就像高中一样什么疯狂买周边之类的，就现在比较理性。
0: 但其实我自己追星也没有会到疯狂买成、就是追 NMIX 也没有。我上次本来想要邀请他一起去看 NMIX， 然后他说他
1: 高雄太远了不好意思。
0: 没有，他后来没有加开台北场。
1: 对，我就觉得高雄这样子来回太远了。
0: 为什么啊？到底
1: 那个场地我又不是像林口一样超近。
0: 对啊，林口，而且林口那边就比较小嘛。
1: 对啊，而且交通又很方便。
0: 那你原本是在就是 NMIX or NTEAM， 就是比较偏韩团这个部分嘛？但你最近有去听灭火器，我觉得这超级反差的。
1: 真的假的？我觉得 我最近就是很喜欢灭火器，因为我学姐就是她很喜欢灭火器，然后就加上灭火器其实跟棒球有点关联嘛，就是他们那个上次十二强的纪录片。就其实是有跟，就是有请灭火器唱那个今天的我，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听，然后后来就去听他们的各种歌，然后就爱上了。虽然我听不懂，我不会讲台语，然后我也听不太懂台语，但是就是、
0: 你听不懂台语，
1: 没有就听懂一点点，
0: 所以也就是完全不会讲。
1: 对，因为我家人通常不会跟我说台语。
0: 那你会讲客语吗？
1: 我只会，
0: 因为我感觉就是北部人比较，
1: 我不会，我是闽南人。
0: 你是闽南人，
1: 我是闽南人，但是我不会讲闽南语。不好意思，
0: 因为来台北之后，我发现其实还蛮多人不会讲台语的。我觉得
1: 没有，不是台南很多人都会讲台语。
0: 对，我以为大家都要会讲台语。
1: 不好意思，但是我听得懂一点点，就是真的就是一点点。
0: 可是如果太难的话就沒、
1: 太难的话我就没办法。
0: 可是美秀也有很多歌就台
1: 语。对，我就听音乐。
0: 就
1: 不然就是看一下就是歌词。
0: 单纯这样子。那你除了这几团还有在听其他团吗？
1: 我在听胡凯尔。然后理想混蛋也有。还有管青。
0: 管青。
1: 然后还有什么、我想一下是谁没讲到的。胡凯尔。
0: 还有哪一团啊？翠乐团。
1: 我就听那个
0: 怕胖团，
1: 怕胖有怕胖，我超想听怕胖的，但是我。

0: 直没有去听现场。
1: 哦，为什么？
0: 我就去听过灭火现场而已。
1: 哦，所以你听过这么多里面只有听过、
0: 嗯、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懒的人，然后我就觉得要去人挤人，或者、
1: 哦、你不
0: 或者或者提早去排队的话，我就觉得、哦、而且重点是现在又很热，我是一个很热就开始很燥的人。
1: 但是台北应该大概十月底左右吗？就会变比较凉吗？有有这回事吗？还好吗？
0: 要等大概十一月、十二月吧。有时候十二月，之前有一次好像有一年是冬至，然后还是很热。
1: 可是我觉得台北的冷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就我在台南大概十二月还会穿短袖。
0: 我上次去高雄十二月的时候，其实还蛮热的、欸。
1: 对啊，真的，
0: 我还穿短袖、欸，
1: 超级
0: 太夸张了吧？
1: 然后大概二月就可以开始穿短袖。但是我去年五月的时候在台北还要穿长袖，
0: 真的、喔？
1: 对啊，还是没有？我觉得
0: 我觉得是你比较怕冷吧？
1: 没有，我超怕热的，
0: 真的吗？
1: 我没有怕冷，我超耐冷的、欸。你五月的时候还有？
0: 啊、五月的时候应该是穿短袖吧？
1: 我觉得就是交替，就是还穿得到长袖的程度。
0: 我是穿短袖加外套。
1: 就是、哦，对，就是为什么都已经到五月了，还有办法穿到？外套
0: 没有，就是薄外套，你知道吗？那种防晒薄外套，
1: 很难想象哎、欸。那我们刚才聊到灭火器，然后现在就要来播一首灭火器的歌，然后分享给这些听众们。

0: Hello， 午安，欢迎回来。Hello， 午安，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主持人孙玉杰，然后这是我今天请的来宾郭廷宇。那我们刚刚播的这一首，就是他很常听的，就是灭火器的这个乐团，然后
1: 很好听，大家都去听。
0: 我们刚刚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听到这首直接大爆哭，
1: 因为就是上次有感觉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有请。小朋友一起嘛，就是他们，但是他们唱的是《家和万事兴》，就是十二月你真的很好听，就是他之前在我就是可能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然后就我就很常听，然后就听到现场，听到现场真的很好听，灭火器的现场真的很好听，真的，
0: 就有安慰到你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有感觉，就是邀请小朋友，觉得还蛮感动的，
1: 对我记得好像那次还有。
0: 胡凯尔，
1: 胡凯尔，但是我那天要上班，我是七点下班之后直接冲过去。
0: 我那时候好像有看到一个片段，就是他们小朋友就一个一个跳起来，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就说我长大想当什么，
1: 完全，哎，那个是胡凯尔吧？
0: 对，那应该是胡凯尔，我看到片段，
1: 感动，
0: 超可爱的哎。那你说你家里是有两个？
1: 我家是
0: 比你小的妹妹吗？
1: 我爸我妈，然后我上面有一个姐姐，现在是比我大一岁。半，
0: 他比你大，
1: 对，比我大一岁半，所以他现在是大四，
0: 好精准，
1: 对，很精准吧？啊，我妹就跟我们差很多，他们是双胞胎，然后是同卵，
0: 双胞胎，你们家有四个，
1: 我们家有四个小孩，都是女生，
0: 哇塞！
1: 然后就是他们两个是同卵双胞胎，然后跟我差七岁，跟我姐差了八岁多，对对对对，
0: 所以双胞胎很酷哎、欸，
1: 就他们两个是我跟我姐，就是帮他们换尿布之类的长大。
0: 虽然我现在是几岁啊？
1: 他们现在国一，刚升国一。
0: 他们两个有同班吗？不是说如果双胞胎的话可以选，
1: 就是我妈说他们两个关在一起比较方便管理。他们两个真的超吵的，超级吵，我不知道是。我不知道是双胞胎都这样，还是只有他们两个、
0: 我不知道你们家有四个，你看起来是有弟弟的人哎、欸，
1: 懂吗？
0: 对、啊，
1: 没有，我们家没有男生。
0: 太帅吧！四个，我很少、很少遇到哎、欸。
1: 其实也不算没有弟弟，就是因为我爸爸那边的阿嬷有生五个小孩，
0: 哇！
1: 所以其实下面孙子就有十个，就是我们家四个，然后反正就是一个很大的家族。然后我们这次中秋也有去宜兰之类的，然后平常也会一起出国。我去日本之类的，所以我有一个就是比我小一岁半的表弟，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就是平日可能年纪都还比较小的时候，都会一起回阿嬷家吃饭，就每天晚上，所以其实就很亲这样。
0: 所以你会跟你的兄弟姐妹一起打麻将这样？
1: 这个不能播，
0: 可以吧？打麻将，我上
1: 麻将应该没关系啊。
0: 聊到打麻将，
1: 打麻将很好玩哦。
0: 他刚刚一过来的时候就跟我说：“你会打麻将哦？这是中秋回去的时候一直在打麻将。
1: ”谁要打麻将可以揪我，谢谢。
0: 但我很少遇到就是家里有这么多兄弟姐妹的。
1: 对，但是我自己是，就是我只有上面有一个姐姐，然后我在我阿嬷家那边是次女，就是对，然后第二大，所以
0: 算是一个大家庭这样子吗？
1: 算。但是大家就是其实都住附近，然后除了我叔叔在新竹以外，其他都是可能住大概走路10分钟就可以到的距离，所以大家都会晚上就是回阿嬷家吃饭这样子。
0: 那你跟你姐感情比较好，还是跟你弟弟妹妹？
1: 我跟我妹。应该说，我跟我姐小时候真的是超不合，就是我们会打架那种，就是我们会抓
0: 头
1: 发，抓头发，对，然后就是我们两个几乎每天都在吵架这样。然后，我跟我，但是我们长大就是可能上大学，高中、大学的时候就比较好，就是他也去
0: 可以互相理解这样子。
1: 然后他有一些什么化妆品之类的或衣服都可以传承给我，以前最讨厌了。
0: 我也是，我有个妹妹，然后就是我什么不要都给她。搞不好你姐只是不要，然

0: 没有，对，他就是说，哎、欸，我不要，你还要吗？嗯、我说好，给我。
1: 哦，所以他没有在台北读书，
0: 他没有，他是去彰化。
1: 哦，他是读什么科系的？
0: 他读中文系。
1: 中文系，
0: 对，
1: 哦、好神奇哦。
0: 是
1: 哦，是他的兴趣吗？还是
0: 没有，他是彰师大的中文系，然后他自己是，我也不太确定他自己是想要做什么，但是他有就是。修教育学程之类的
1: 哦，
0: 对对对，他应该之后会走教育方面
1: 哦，所以是上一些师培的课之类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哦。那你那时候在考大学的时候，他会给你什么建议吗？
0: 就我觉得没有，因为我们两个个性差太多，哦、就他会比较想
1: 你大概是什么个性？
0: 我自己比较跳吧，所以才会来读广电
1: 哦哦，就比较活泼的类型嘛，不太喜欢坐着，喜欢实作。
0: 对，我喜欢实作，
1: 嗯嗯、
0: 不喜欢读书。
1: 嗯，那他就比较偏喜欢读书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很会读书的感觉。
0: 他算是，对他，对对对，他高中考蛮好的。
1: 哦，那、嗯啊、你弟弟妹妹呢？有很会读书吗？
0: 我妹目前看不出来，毕竟才国一。
1: 可是国一刚好就是你知道从小学跳到国中的那种学业，其实压力有变大蛮多的、欸。
0: 对，我也觉没有，真的他们其实国小就。压力蛮大，因为、
1: 哦、
0: 我们家是走一个斯巴达教育，对，就是我们国小就是严就比较严嘛。
1: 这你回去就一定要马上、还是写作业、
0: 就是，
1: 然后还是你有上安亲班？
0: 有
1: 上安亲班，
0: 有上安亲班。
1: 所以你一
0: 上要补英文、
1: 哦，
0: 我国小三年级就开始补英文。
1: 哎、欸，我好像也是国小开始补英文，但补到现在也
0: 对，其实我忘得差不多了。
1: 你觉得补习有用吗？就是身为一个补习文化长大的小孩，
0: 我觉得补习文化要看你自己想不想读。对，真的
1: 没有，就是其实都是自己想不想读，
0: 就
1: 跟补习没有关系。
0: 对对对对，就是如果自己小孩真的想补，大人再再真的让去补就好，不然很浪费钱。
1: 你是补那种大班制的？
0: 哎、欸，我是哎、欸，我是、哦、我之前补习班那栋，就是那个最有名的补习，就是那栋、
1: 哦。
0: 然后我在14、15楼，你知道我们一个班300个人哎、欸，我们到后面要。我们到后面要看电视，真的超可怕。
1: 在后面看电视，就很像那个 AI， 就是住在1000层、
0: 完全完全，而且在后面的人其实不会认真听，大家都在睡觉。
1: 那你有在认真听吗？就是你走不
0: 有时候吧。
1: 凭良心讲，
0: 凭良心讲，嗯，有点吧，有点吧。对对对 对
1: ，因为我之前也有在台南的时候，就是补过大班制，但是我觉得上到最后其实没什么用。
0: 我觉得其实，
1: 而且补习班冷气又开好冷。
0: 我觉得，哎、欸，真的，这个
1: 补习班冷气
0: 超
1: 级冷，
0: 可怕，我每次都穿一件厚外套去。
1: 我也是，我也是，
0: 超可怕。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开那么冷？不是这么冷，更想睡觉。
1: 这大家到底就超级好睡的、啊，就是那种大班制的。如果你试听的话，他还会给你钱。
0: 对，
1: 我觉得
0: 这
1: 个很
0: 神奇、欸，
1: 他会觉得很神奇、
0: 啊。
1: 到底为什么、
0: 啊
1: 我
0: 啊？我
1: 去试听，然后他还要这样，他不会亏吗？
0: 对啊，超扯。
1: 我那时候在补习班的时候，然后他说他们的就是因为有上下，就是像你们那种一整栋都是的、嗯，然后就是大家听到说哦八楼的可能要开试听哦，然后那一天就是让他们学生放假，然后全部都去八楼试听，然后赚光他们的钱之后再回去。
0: 对啊，
1: 我觉得很夸张哎，
0: 这
1: 什么？
0: 我上次去，我之前去试听的时候好像是给500吧。
1: 哦，对，就差不多。
0: 超强的，我会为，但是我是不会为了那个钱去试听，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去试听还要给钱啊？
1: 这到底是什么机制？还是因为我？我们不太会赚钱，就
0: 对啊，他们可能
1: 我没有这个头脑、
0: 我没有那个经商头脑。
1: 可是如果真的就是试听之后去读的人，应该也不会到很多吧？
0: 对啊，
1: 那而且会读书的人就会会读书。
0: 说实话，其实补习班可能有去补习班四分之一，有可能有四分之一的原因是因为朋友了、
1: 嗯，
0: 就因为就跟朋友一起去补习，然后就可以一起在那个补习班那条喷街吃晚餐，然后。就蛮好玩的，
1: 嗯，可是我那时候好像，我觉得补习是一件超级痛苦的事情，但是我还是从小补到大。
0: 哎、欸，对，真的，我也是，我也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补英文， 然后国中就开始补到高中、
1: 但我觉得很多，我有补过物理、化学之类的嘛，虽然就是完全就读不起来，就是我觉得物理、化学的老师偏会开黄腔，
0: 哎、欸。完全，
1: 我超级不喜欢这件事情的。
0: 完全真的，就是我补那么多习，然后补下来真的，我不知道是补习、
1: 就是
0: 补习班还是怎样、就是因为国文通常是女老师嘛，文科通常是很多都是女老师，
1: 对对对，大部分都是，
0: 就是补理科的男老师就很多都会开黄腔，
1: 我真的觉得就完全听不下去，不是很多大补习班的老师，他们上课会一直讲故事吗？
0: 对对对，
1: 浪费时间。

0: 就是很多人喜欢听啊，
1: 但是对啊，因为大家毕竟也不是小孩自己缴钱，就是大家也不是自愿缴钱，然后就可以听一下故事，这样
0: 就可以休息一下嘛。
1: 我们之前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是、他是会叫我们从后面传纸条，然后他就看到纸条就会念出来，所以上课大家都会从就是把你想要讲的话跟老师讲这样子。
0: 为什么是传纸条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每个人配一个麦克风。
1: 我也觉得，然后
0: 就
1: 想
0: 讲
1: 话
0: 的时候
1: 就按那个叮，
0: 就直接这样子，然后就可以传到前面。
1: 完全。
0: 到底开这么大班制要干嘛？
1: 超不懂。
0: 那他可以一直赚很多钱，然后就请一个老师。
1: 对啊，就请一个老师，然后后面装几台电视就好了。
0: 就是补习班老师真的很强，而且大补习班都可以看回放。
1: 哎、欸，对，真的。
0: 然后我看回放的时候，就会比如说那个课可能三小时，就看成四小时，到底怎么看？就一直
1: 到底怎么看？
0: 一直暂停，然后一直回放，
1: 哦、
0: 一直暂停回放，因为会一直分心啊。
1: 哎、欸，真的，完全。
0: 然后我每次补课的时候都看好久，就说算了，不要看了。
1: 对啊，看超久，浪费时间，
0: 对，也浪费时间。到底
1: 超不懂。
0: 所以我觉得，我后来高三的时候就变成晚自习。
1: 其实我说实话，我补的科目还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烂的科目才会去补，但是或者是我补完变烂，就是我只要是补有补习的科目，都成绩都蛮烂的。
0: 哈，嗯，还是是就是
1: 我觉得就是我没有在认真听，真的
0: 哦，
1: 我今天就是不爱读书了，真的
0: 单纯不喜欢读书。嗯，那你说你家里就是有妹妹吗？那他们现在有补习吗？
1: 有，他们现在。补了一间，我自己听起来是蛮可怕的补习班，就是很严，超级严。
0: 哦，
1: 对对，然后那个老师也蛮凶的。
0: 这有到打人的程度吗？
1: 应该是不会到打人，但就是会骂吧。
0: 太可怕吧？
1: 对。
0: 可是我觉得要被骂，就是你又要读书又要被骂，就压力很大。
1: 对啊，我自己是，但是我其实。我们家其实到国中就不太会打小孩、
0: 哦，到国中
1: 就是我们只有国小，就是可能考不好的会被打。
0: 我其实忘记有国中的时候会不会被打了，但是 也就是从小被打到大那种。
1: 我们完全亚洲家庭。
0: 可以，
1: 妈咪你不要看这个，不要看这一段哦，
0: 不会看，
1: 不要看哦。
0: 因为我妹之前，然后就是拿那个衣架，然后被打到衣架断掉。
1: 我们家是拿水管，就是你知道那个吗？
0: 超痛的、
1: 那个橘色的那个粗的那个水管打小腿，
0: 感觉超级，
1: 就可能怎么95分不到，就是可能一分打一下。我之前还会啃那个指甲，然后结果就是手就这样放着，然后打。
0: 这样是怎样？
1: 我想说，我啃指甲关你什么事？你为什么打我？超莫名其妙。
0: 你现在还会咬吗？
1: 不会了，
0: 不会，
1: 现
0: 在
1: 不
0: 会
1: 咬
0: 了。这是坏习惯，
1: 坏习惯。
0: 你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坏习惯吗？
1: 还有什么坏习惯？嗯，我算挑食，
0: 算挑食哦，不爱吃菜还是
1: 不
0: 爱吃肉？
1: 我不太我是不吃韭菜，然后不吃芋头，不吃红萝卜，然后反正我蛮多东西不吃的，我会把它全部挑出来。所以我很喜欢吃自助餐，因为可以挑我自己喜欢吃的菜。
0: 那你会吃学校自助餐吗？
1: 我觉得就没有很好吃啊，因为有点贵。都还好，我觉得管院那家比较好吃。
0: 管院有？
1: 管院前面就是你右边那边就是。
0: 哦，那家我每次经过我都想吃，可是我就没有吃
1: 过。而且我觉得它旁边的烧腊店也蛮好吃。
0: 我完全没有吃过，我都吃对面
1: 好吃
0: 对面的金爱丽。
1: 金爱丽好吃吗？
0: 金爱丽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就是我跟我朋友，就是如果有来管院这边上课的话，都会去吃。
1: 下次去吃。
0: 好，那我们现在呢，来播一首美秀集团的《物语》。那这首歌呢，是我之前就是喜欢美秀的时候，有意外听到一首歌，就是我觉得不是算是最红的歌吧，
1: 它算是。有听的人才会知道、
0: 对，但是也没有到真的超级不红。那我们现在就来播放这一首歌。

0: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主持人孙瑜杰，然后这是这次的来宾郭婷瑜。
1: Hello，
0: 那我们刚放的那一首歌是我们刚刚有聊一下，就是关于美秀集团的这歌词的部分。他说他最喜欢的歌是《挡一根》，但是
1: 我就觉得他的旋律很好听，
0: 就是旋律很好听，然后但我。偏不喜欢吗？
1: 因为歌词
0: 的关系，对，就我觉得穿衣不好，
1: 确实不好，穿衣 bad，
0: 穿衣不好。还有一首叫《小老婆》，但是就是那首是在讲小三的事情吗？
1: 而且很就我觉得露骨吧，
0: 不太好，不太好。
1: 对对对，
0: 但是听团就是这样子，
1: 对，听团就是这样，
0: 我们
1: 要尊重、
0: 享受，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尊重每一个族群这样子。
1: 我都跳过小老婆跟米儿，
0: 米儿是在讲他被诈骗的过程诶、欸。
1: 就是我没有那首，我比较是不喜欢旋律，
0: 哦、
1: 就是我自己比较没有那么常听这样子。
0: 哦嗯、我只有听过这一首现场一次而已，因为我觉得就也还好还好。
1: 对，就还好。
0: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你的社团，然后有提到家里，接下来要聊聊你打工的部分，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有聊过你的打工，然后你好像有蛮多份打工的。
1: 我现在是有三份，然后如果说到我打工的话，我一开始是18岁那天，应该说我先去
0: 那天，
1: 对，当天哦，我当天立刻马上就去入职，
0: 哇，
1: 就是我是18岁那天先去办银行，然后晚上就去入职，
0: 哇塞。
1: 我一开始在 Mr. Donuts 工作，
0: 我觉得你很适合、欸，哎，
1: 真的假的？
0: 你的形象很适合，
1: 长一个甜甜圈脸，
0: 可爱可爱的样子。
1: 没有，就是 Mr. Donuts， 我觉得真的太累，而且就是那个店长真的有个机车，我真的超讨厌他。
0: 你可以大概讲一下，
1: 就是他很
0: 打工遇到的鬼故事，
1: 就是真的很可怕，就是我就是他会一直压力你，就是
0: 有业绩压力还是
1: 不是
0: 言语、
1: 就是、？Mr. Donuts 他就是主要就是你要推销。你要推销、
0: 哦，
1: 然后就是、
0: 啊、有吗？
1: 因为他有那个饮料，就是人过来就不好意思，久等喽。然后就是有想要加购这杯饮料吗？然后就是每一个都要问，如果不问的话会被骂。
0: 那、啊、所以他会有一个录音在旁边看你有没有问吗？
1: 不是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间休息室，然后他店长其实通常都坐在里面，所以他其实都听得到。他说：“哎、啊，你刚才为什么没有问？”
0: 哇塞。
1: OK， 我忘记了没？
0: 忘记

0: 也忘记了。
1: 对啊，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一直吃甜甜圈这样。
0: 哦，嗯，你一天大概可以吃几个？免费拿的
1: 两个，
0: 两个
1: 没有，就是其实都可以，就是你夹在店里，
0: 哦，
1: 但是不可以带走。
0: 哦，
1: 所以最后
0: 店里吃到饱，
1: 对，店里吃到饱的概念。但
0: 是你就会吃两个这样。
1: 我都吃，哎，有一个苹果派超好吃的，
0: 是之前的还是？
1: 没有，现在也有，
0: 好像也有，
1: 大家可以去吃。它里面是奶油跟那个，然后我们还要备甜甜圈品项，
0: 内部人推荐。
1: 对，真的真的。
0: 你现在还背得出来吗？
1: 可以啊。我已经哎，我那个只有打工两个月，但是他真的是超累。他大概，而且他排班会很多，他就是大概七天里面，因为我那时候暑假嘛，然后他七天里面会帮我排五天的工作，然后每次八小时。
0: 那时候时薪还是190吗？
1: 对，190，
0: 嗯，190，现在已经快
1: 196吧，我记得明年又要涨，
0: 明年对又要涨了，205了，太棒了，一直涨，一直
1: 超快乐。
0: 可是我其实去买 Mr. Donut 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他在跟我推销饮料，哎，
1: 因为他只会带过，因为其实店员就是没有很想推销，就是，
0: 可是谁会买 Mr. Donut 的饮料啊？
1: 超难喝的，超难喝的，我自己都不想喝。
0: 对啊，因为
1: 然后还要问说，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系统很烂，就是它的系统是太久，你要自己输那个优惠，就是他们不是都会有什么买五送五吗？
0: 对啊，对啊。
1: 然后买三送一就是，哎，买三送一啊，买五送一，买五送一是常态，就是你只要经过你就可以买五送一这样子。然后是有时候买五送五就是人超多，嗯，
0: 还要手动输，
1: 对对对，你还要手动输。然后如果你没有记得的话，他的优惠就没有。然后
0: 那客人会发现吗？
1: 然后投诉完之后，你就会被骂。
0: 可是我觉得我是那种不会发现的客人，
1: 我也是不会被发现，我不会发现的客人，
0: 就是哦，多少多少要给你。
1: 而且我那时候啊，这样讲不太好。好，反正我就在一个很忙的地方，我就在一个，就是我不要讲地点好了，
0: 好，
1: 我在一个很忙，真的很忙的，
0: 人潮很多，
1: 就人潮会超级多，然后还要去另外一个人潮很多的地方帮忙，所以就真的不推荐，大家不推荐去餐饮业打工，真的不推荐。
0: 那如果是在那种很边缘地带的 Mr. Donut 推荐吗？
1: 哦，这个可以，但是我是觉得，我自己是觉得餐饮业不要做太久，就是你会做一些，就是可能跟自己就大学生打工啊，我没有说什么。可能你出社会不可以做餐饮，我是觉得大学生打工你可以找一些就是自己有兴趣的，然后不要是为了赚钱。
0: 哦，那你这个 Mr. Donut 大概做了多久？
1: 我做两个月就受不了了。对，然后后来我就去转去哦，我后面就是在我前阵子才比较就是比较没那么常排班的咖啡厅，就是在大同区的一家。
0: 哦，我知道，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你限动在真人，可是因为我的时间就是很不固定嘛，我本来想把它打算
1: 我觉得很不错，我真的觉得，因为我自己对咖啡也蛮有兴趣，然后它是一个，它是那种就是意式，然后人家自己压的那种，对，而且
0: 你那间店感觉很赞，
1: 很赞，它是那种就是它平日其实没什么人，然后但是假日真的爆多人。
0: 那你平日也会去打工吗？就是排班大概是？
1: 我自己是暑假就是都会排，然后开学我是礼拜四下午比较空，所以我就是礼拜四排这样子。我觉得咖啡，我觉得那家咖啡厅超赞的，因为它的店长就是人真的超好，我们会上课，上班上到一半，然后就突然开始，哎，
0: 吃蛋糕吗？
1: 没有，然后有时候他也会去怎么买东西要给我们吃，然后反正就真的很多，然后什么中秋都有礼盒类的，然后就是都会跟他们聊天聊很开心。
0: 就如果在那种小的咖啡店，就像你这种或者小书店打工的话，感觉
1: 很幸福，
0: 对啊，就很幸福的感觉。我以为这个已经是你第三四份打工才找到这个，
1: 没有，我是第二份就很幸运就可以找到这个。但是我现在就是因为其他打工的关系，所以我那个就大概一个月就排班一次而已，所以他也可以接，他也可以接受，就是他就说你一个月就回来，因为我现在咖啡其实也没有很厉害，我还不会拉花，我只会就是冲那种，就是压，然后就是最一般的那种，然后重点是萃出来的咖啡味道还会不一样。他就说叫我一个月去复查一次，
0: 超好笑，避免你忘记，
1: 对对对，怕我忘记这样子。
0: 哦，所以大部分就是冲咖啡，然后送蛋糕，
1: 对，而且我们没有闲时，超幸福，没有闲时超幸福，
0: 这样子就比较好一点。
1: 对，
0: 所以蛋糕也不是你们在做，
1: 不是，是店长他们自己做这样。
0: 是店长自己开的店还是连锁？
1: 他们自己开的店，
0: 自己开的店，
1: 超幸福。
0: 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一点。那你刚刚说你就是这个咖啡店就只有排班一次，其他的工作是什么？为什么会压缩成这样？
1: 没有，因为我后来我过年那段期间我去年货大街，因为我家在大稻埕，然后我家在大稻埕，然后中山那边，然后我们家离那个年货大街很近嘛，我想说，哎，那我过年前没事做，那我也去找一个就是短期的这样，然后呢，我就变成那个就是有一家很大的 年货大街的那种，有一家特别大的。嗯。

0: 有一家特别大，他就有在争公读，然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就发试吃啊，然后帮忙称重之类，很累。
1: 好累，
0: 而且你回家会身上都是那个鱼肝味。
1: 哦，所以你在发鱼肝试吃？
0: 对，还有什么牛肉肝啊、花生之类的，
1: 一直被拒绝吗？
0: 不会，大家都很消谈，大家都会吃，
1: 发一发自己吃掉。
0: 哎，可以，就是没有人管，就是真的蛮好吃的。
1: 哎，可以，超好笑。
0: 我过去真的是大吃，我完全变胖。
1: 我觉得如果我自己去发的话，我应该会自己吃掉。
0: 时薪如果表，它是有分什么表现的好跟表现不好。如果表现的好，250块，各位，一个小时250，
1: 哎，
0: 欸，然后如果表现不好的话，就200块。
1: 那怎么看他的表现好还是表现
0: 不好？他就是会在后面观察你，就是看你有没有很认真这样。如果有的话，你就得到一个星星，然后你隔天就是250块，
1: 一个星星，
0: 一个星星。
1: 所以你觉得表现得很认真，是很热情的样子吗？
0: 对，就是你要主动去问试吃啊，然后因为我们那一摊其实蛮多人的，然后你不要在旁边混。哦，对对对对对对。哦，但是其实蛮推荐这个打工，就是因为我这样我就是做15天，然后从我早上就社团有事嘛，然后我1点就会去打工，打到9点半，打到9点半，然后这样算下来，其实15天我赚了28000。多
1: 28000，
0: 超多
1: 哇，这样很多哎，欸！
0: 对，我就是拿去买我的东西了。
1: 那是表现好的人，拿去。
0: 那其实对，就是因为大部分如果你没有表现太差的话，应该都会有260这样，250、260，我觉得
1: 很高哎，欸。
0: 对，我就觉得蛮高的。
1: 赚很多，
0: 我看出来他们那个超多，而且但是他的那个就是人流量真的很多，就是你其实蛮忙的，就是没什么时间看手机之类的。
1: 可是我觉得忙起来就是比较好，因为我有时候在棒球场打工，就是只会站在电机前面，然后就超级无聊。
0: 可以滑手机吗？
1: 可以滑，但是不要太明显。但是就是拿出来就是很明显。
0: 对，
1: 对，我觉得忙一点比较好吧，但也不要到超忙，你那可以小休一下。
0: 不行，
1: 可是
0: 我
1: 觉得
0: 其实也不行啊，
1: 也没办法小休。所以你一个工读还是还有其他人？
0: 很多很多工读哦。
1: 你在小鸡上工找的还是？
0: 对，我在小鸡上工上面找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年货大街打工看看，蛮好玩的。
1: 年货大街。
0: 然后后面是怎样？我想一下。然后我有一份线上的打工，它是有点像是团购的经，就是有点像经销商，然后我去。负责处理一些线上的订单啊，通路，然后跟厂商对接那些。哦，对对对，然后有时候要去什么食品展之类的，就是去跟他们，这个去跟厂商那些就是洽谈之类的。
1: 可是这种不是一般没有经验都不太会收吗？啊，
0: 主要
1: 是什么？
0: 我是因为我姐在那里做很久了，然后老板刚好问他说有没有想要，就是对对对对，有没有他们刚好在征人，然后我姐就问我有没有想去，然后他就跟老板讲，我妹就是。想去，对，然后老板就说好，然后后面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很难上手，因为他是一个
1: 对接
0: 很难，就是他对接的话需要真的对方讲得很详细哦，对对对对，
1: 就是，自己要够细心，然后
0: 对自己要够细心，
1: 也要不是那种
0: 对，这是一个很
1: 脑残的人，
0: 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他很方便，就是你可以在
1: 线上做，
0: 对，线上做
1: 不会影响到你上课的时间。
0: 会，但是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因为你早上起来就会看到一堆讯息跑过来，我就
1: 那这样很累耶，
0: 真的就是，但是我觉得是蛮适合大学生打工的嘛。对对对。
1: 那你这几份工作做下来，你觉得哪一份对大学生来说最适合？
0: 大学生来说，我觉得就是也没有说适不适合吧，就是看你自己喜欢哪一个方面哦。因为我现在还有那个
1: 很客套，
0: 我现在主要是还有那个，我现在同时在做3份，就是一个是线上的，线上那个就是有时候去一下实体就好哦。然后还有一个是篮球联盟的摄影，就主要是我自己也蛮喜欢拍照，然后自己也有
1: 那个是有收钱的，
0: 有
1: 哦，我以为没有哎，
0: 有，但是其实以摄影来说算蛮低的，它是1小时230，然后我回去还要修图。然后修图要花蛮久的时间，
1: 我看你修图修到快发疯，
0: 修到快发疯了。我每天晚上回去都在修图，不在修图就在修图的路上。
1: 但这也就是跟你现在的科系还蛮符合的，所以
0: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
1: 有用到的感觉。
0: 因为而且我自己就是我还有电视台，电视台的攻读
1: 太多了吧？
0: 没有，就现在同时就是线上电视台跟那个篮球联盟。
1: 这样你时间分配不会很累吗？
0: 要。很仔细确认班表不会撞。我自己是平日的话，就是我的线上的话，我是没有给他的时间，我就是有空的时候就处理这样。然后可能

0: 平日的晚上，或者是就是拿电脑去图书馆。哦，我超喜欢图书馆，我超喜欢世新图书馆，除了六楼以外，除了那个 KTV 以外，
1: 六楼改成这样子，
0: 现在真的很吵，就是前阵子真的蛮吵，然后我就很喜欢去图书馆三楼那边，就处理那个。
1: 哦，所以你去那边处理？我之前会去那边读书，可是现在就比较少。
0: 就算是期末周

0: 哦，可能到三点，嗯，哎，三点四点，然后五点的时候再去拍篮球，然后拍到晚上十点。
1: 哦，这样你一整天就是超级充实。
0: 对对对，
1: 你是一个
0: 超级充实、
1: 现充的人，很酷哎、欸。因为我觉得我算是还蛮充实的人嘛，但我发现你比我更厉害，就是。
0: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会没有自己的时间，就是像是我想去听团啊，去听现场之类的，我其实都挤不太出来时间。哈、
1: 嗯，所以你假日也会很忙。
0: 对啊，因为我主要是假日比较忙，我平日还好。哦、平日的话，我主要就是拍一些线上的那些要处理的，
1: 课都不会撞到。
0: 我课我是，我平日的话，我就排礼拜四，就是早八结束之后，我就去电视台上班这样。
1: 哦，嗯，那电视台大概的工作是在做什么？
0: 我主要是剪新闻带，剪新闻带，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处理一些什么马赛克啊，然后有些要重播的画面啊，或者是打红圈，
1: 这些是你原本就会的，还是
0: 不会？我觉得新闻台其实跟广电的教的地方真的差很
1: 多、差很多吗？
0: 差很多，就是很多新闻术语那些其实你都听不懂。
1: 所以要刚开始去的时候不会很紧张吗？
0: 会超紧张的，我那时候每天去压力都超大。
1: 你是怎么去的？
0: 搭捷运到
1: 走。不是我是说，你怎么应征上这个工作？
0: 我以为你问我怎么去，超远超远，各位内湖超远，然后它的交通又超塞，
1: 超远的哎、欸。
0: 我是
1: 应征，为什么会想应征？
0: 我是104上面，因为我104上面有写说广电，然后那时候可能刚好那个电视台有在征人，他就有问我说有没有想要来面试。
1: 哦，所以是他问你的，不是你自己去找的？
0: 不是不是。我想说好，那我可以试试看。
1: 你完全是人才，
0: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他刚好看到广电的，就是世新的保障，世新可能广电或者新闻有保障这样子。
1: 好酷哦！
0: 对啊，而且里面就是因为年纪那些正职的年纪都比我，就大概是我妈妈辈的，就其实他们都对我们照顾。
1: 哦，所以攻读没有到很多，你这样算
0: 没有，其实还好。对，我是攻读。
1: 哎、欸，也是拿196一个小时。
0: 对，电视台都是196，电视台都是廉价劳工。那其实电视台说实话就是其实蛮轻松的嘛，就是
1: 就刚开始的时候会压力比较大、可是后面上手之后觉得比较轻松。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所以你去那边就一直坐在那边，然后就剪辑剪辑这样子。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不会觉得很无聊吗？
0: 我觉得
1: 还是就是有在学习就不会。
0: 对对对，因为他其实要剪的人蛮，他要剪的东西蛮多的。
1: 哦，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乐于学习的人，就是很会尝试新的东西吧。
0: 我比较不会，换一个方面讲，就比较不会瞻前顾后，就是比较不会比较不细心，
1: 你
0: 细心不会想太多。哦，
1: 可是你没有啊，你拍这么多事情，可是你还不会撞到，我觉得还蛮
0: 会。有时候我觉得。不对，我怎么突然要上两个班？我就好，还好
1: 走班，
0: 没有我还好。我现在就是我这排班是可以，就是我在电视台那边可以瞧一下哦， 就可以说哦，我大概提早一个小时走这样。
1: 因为我连自己的事情撞到，我就会很紧张，我就跟我朋友说：“抱歉，抱歉，我真的很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也是事情很多的人。然后我昨天手机记忆体爆了，然后我整个行事历都不见，我想说
0: 完蛋，
1: 怎么办？就是对我是什么事情都记在行事历上面的，你应该也是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就是你是用 Tantree 还是 Apple 内建？
0: 我是用 Apple 内建。哦，
1: 对，小心记忆体爆了，它全部不见，因为我昨天就这样，但我就
0: 我会定期清啊，我会定期清。
1: 因为有时候就听团，听演唱会就狂录啊，
0: 真的完全。然后因为我自己是有时候那个我的会。我的时间会撞到，因为我现在可能社团开会的时间，然后我又刚好要上班。哦，然后重点是我自己还有在接，就是我自己有宿营跟什么制服日去当工人。哦，我就是有一些系上的活动，我也会去当工人。
1: 那是因为你朋友在，所以你才想去，还是？
0: 对，我朋友在，然后我又觉得
1: 跟朋友一起做还蛮开心
0: 的，对对对对对，还蛮开心的。然后就加上，就是我觉得这些活动可能。就是因为我都当技术组，就是可能就当
1: 累积经验
0: 之类的。對對對，
1: 我觉得在世新比较容易当到技术组欸。
0: 对，真的。
1: 就是如果你在世新当三装或是美术的话，就是比较少会教到这个部分嘛，感觉。
0: 对，真的。
1: 但是虽然也有这一方面的课，但是大家好像比较想要学摄影之类的。
0: 对，大家可能会觉得剧组里面，大家进剧组会比较想要当
1: 技术组。对对对。因为可能世新的氛围也偏这样子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我之前有，就是我听我另外广电的朋友，就听到一个新的观点，就是说他想要专攻美术或者是三装这个部分。
0: 对，这样子比较少人去那个。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子讲的，就是说如果以后有学长姐这认识的话，就可以说哎、啊欸，我是专门做美术或山庄的，就是如果你有片场要做的话就可以找我、
1: 欸、对，
0: 这样比较容易进到片场里面、嗯、但是如果你技术组的话、嗯、通常就是会有自己搭配好的，比如说收音灯光啊或摄影，他们会自己有一个组、嗯、就是但是如果是山庄那种，就是可能他们比较不懂、欸、就是会比较好找到剧组进去、嗯，我觉得自己观点还蛮酷的、欸，
1: 对对对对，
0: 我没有想过这个。
1: 但我觉得要看自己未来有没有想要走，像是我，
0: 哦、对对对，
1: 我自己就不会觉得想要走剧组，压力太大了。
0: 哦，
1: 就是我之前跟过可能几个学长姐的片，嗯嗯，我就觉得压力真的很大，就是做技术组，嗯，
0: 哦，因为我们之前在日本带日本人那一次相遇之后，我们有一次就是一起去拍片，
1: 欸、对对对对，他对那次是。影视制作吧，然后我做美术。
0: 哎、欸，只有一次吗？我们只有一起拍过一次吗？
1: 对，
0: 啊，只有一次。
1: 下次再找你，因为我做美术，然后他做
0: 美术
1: 助。
0: 嗯，
1: 那次也是跟学长姐拍片，一团乱，完全一团乱。
0: 对，我也觉得那一次
1: 完全头很痛，
0: 一团乱。我那次有跟演员聊天，然后又跟其他山庄聊天，就觉得这个导演就是一团乱的感觉，
1: 完全，真的完全一团乱。
0: 可是那时候在看导演拍出来的东西，你觉得怎么样？你反正他就是反正不知道是哪个导演吗？就
1: 我觉得很，我觉得我就是他很不值得我花这么多钱去。
0: 哦，你们那时候花多少？
1: 就是以一个课程大一的课程制作来说，3500，一个人3500。
0: 哎、哦欸，其实算还蛮多的嘛。
1: 对对对，我觉得因为大家我那个时候大家都也不是说到超级多，就是以拍片来说还好，哦、但是他就是其他组可能都花2000。左右
0: 哦，
1: 就我觉得那个东西很不值得我。
0: 因为我上大一第一个拍摄，然后他们那个组是讲好就是小资，就是不要花太多，然后一个人交900而已、嗯。
1: 他是不是我跟我同班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对，
1: 没有我有感觉到他们
0: 对
1: 应该是没有花太多钱。
0: 小资，
1: 我就觉得我的3500真的就感觉像泡在水里、嗯，我就觉得那个成品超不满意的。
0: 完了完了，好像是你成品你是不喜欢的，
1: 不喜欢。你有看过吗？
0: 我有看过一小个片段，
1: 你觉得你喜欢吗？
0: 因为他没有上字幕，然后我觉得不想看，
1: 嗯，不想看，完全
0: 感觉台湾人就是看这种是很需要字幕，
1: 真的真的，
0: 就我也不知道他是可能是字幕档没有输出来吗，还是怎样？
1: 对，我觉得台湾人太依靠字幕，
0: 没有字幕，
1: 因为我们讲话都糊在一起，
0: 对，就是、黏在一起这样子，
1: 真的
0: 不会像中国人讲话这么字正腔圆吗？
1: 字正腔圆。
0: 嗯，那你从大一到现在有拍过很多片吗？然后有一次有看到你去海边拍，我觉得
1: 不要去海边拍，我真的觉得好累。
0: 对，我就是想要讲这件事情，就是你们去海边拍，就是因为没有插头那些，
1: 没有，是可以接，
0: 是
1: 就是我会找到电源，然后去接延长线，
0: 认真在海边。
1: 然后重点是那天还下雨，超紧绷、
0: 那你的摄影后来那个机器还好吗？还是你们有
1: 爆？是还好，是还好，因为我们就是他们都有。因为我是做摄助嘛，然后我的大头、我的大头是一个很厉害的，
0: 哦、
1: 所以对，
0: 那就还好。
1: 而且我那档其实没有帮上什么忙，因为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自己没什么做摄助的经验，就是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我也没有说什么。
0: 但他讲
1: 到太多
0: 讲的话，你听得懂吗？就是如果他讲，
1: 我有努力去听懂，
0: 但
1: 其实有些还是不太懂。
0: 他是比你年纪大的学长，
1: 没有
0: 学长姐，
1: 同届，只是他
0: 同届的，
1: 他是大
0: 经验比较多，
1: 他是高中就开始拍了。
0: 哦，好酷哦！
1: 对啊，
0: 我觉得你那次拍摄是我觉得最酷的，因为你常常去剧组，然后就会发现实动态。
1: 其实也还好，我就是像是我朋友，他是一个学期上下、他上下学期就已经差不多接8支。我天啊，太多了吧！
0: 上下学期8支很多哎、欸，
1: 很多哎、欸，真的。
0: 对，我现在
1: 而且他现在就是真的很厉害。他是原本高中没有在拍，然后他现在就变成一个灯光的、很厉害的
0: 哦，所以每一次都是当灯光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好酷哦，
1: 真的超厉害。
0: 那我觉得在广电的话，就是以后还可以再摸索很多好玩的事情。
1: 对啊对啊。
0: 好，谢谢各位听众。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就到这边，我是主持人孙瑜姐，然后这是今天的来宾郭婷瑜，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2: She ooted it, we had. 펼쳐질 세상, 'cause now we break all the walls.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快快看，快看！
5: 看什么？
4: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6: 欢迎来到。
7: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6: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7: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6: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啊，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8: 音乐有话要说。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1: 我是主持人七七。
0: 哇，又回到这个快乐的礼拜二的节目时间了。
1: 没错，又可以来跟大家见面了。
0: 对，那今天节目开始的开头，我们想要直接用一首歌来跟大家做开场。那这首歌呢，就是用轻快的节奏跟好看的舞蹈而闻名的。那这首歌是什么呢？
1: 就是 Twice 的 White Love。
0: 我们先来听听看吧。

0: 大家好，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就如同这首歌的歌名，不知道在大家心中定义爱这个词是怎么样子的存在呢？
1: 对，因为这首歌虽然说它是一首活泼的歌，然后它也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深意，但是它这首歌的歌名其实你在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反正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What is love 这首歌该不会是就是在讲就是在深度探讨什么是爱这个
0: 这件事。对，它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1: 对，但是爱其实分很多种，我们就拿最表面的来说好了，你爱别人跟爱自己它就是不一样的。
0: 没错，而且就是我觉得爱也可以分成是哪一种需求的爱。
1: 哦，对
0: 对，它有很多类型。
1: 我们这集节目呢，就是要带大家呢，带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就是怎么样爱自己这件事情，或什么是爱自己。就我们不会就是着重在说就是什么是爱，或者是着重在就是怎么样爱别人，或者是教大家怎么谈恋爱，因为这我们两位目前还没修到恋爱学分，
0: 没什么资格跟大家分享。
1: 对对对，但我们就是能够做到的就是好好的去爱自己这样子。
0: 是的，而且因为大家其实通常说到爱的时候，出发点都会是由自己去出发给可能家人朋友，就是不会往自身的身上推。
1: 对，就是
0: 可能会忽略掉吧，爱自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1: 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可能比较就是有听过这个词，
0: 有这个观念。
1: 对，但是如果像我们爸爸

0: 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那一届，他们觉得他们的一生的辛苦跟奉献都是为了要让自己爱的人获得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爱的主角放在自己身上过。
1: 会有点像是付出是美德的那种传统观念，就是会觉得一定要付出给别人，然后成为对于社会或是对于他人是有意义的人的时候，你才有意义的感觉。
0: 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就是一起做到这件事情。就是哪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把爱这个东西放到自己身上，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把自己摆在第一顺位，然后要好好的关心自己，好好的爱自己，不管在怎么样的环境下面都是这样子的。
1: 没错，自己本身先照顾好，我觉得才有办法去照顾到你的周遭跟其他的人。因为你自己没有照顾好，但是你一味的把自己的爱掏出去的话，你总有一天会掏空。
0: 对，没错。所以呢，讲了这么多，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七七对于爱自己的定义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算是我每一年都会认真问自己跟思考自己的话，因为爱自己在不同时期的状态，就是不同版本的你其实好像会有不同的结论。那以现在的我来说，其实现在的我的爱自己会是先把，就跟我前面讲的一样，先把自己照顾好。那听起来其实很简单，但因为以前的我就是那个会先以团队活动为主，或是以朋友情感、家人情感跟情绪为重的人，所以我可能会把自己排在就是照顾顺序最后面，因为我会觉得说，哦，我自己是我可以控制的，我可以不会影响到他人，就是只有影响范围只有我自己的时候，我可以把自己往后放。但是到上了大学，就是上来台北一年之后，因为多了很多独处时间嘛，然后因为多了独处时间，你就会开始去思考，就是去探索更多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跟个性，然后你好像可以更认识自己一点这样。所以我在今年探索完跟过完一个很繁忙的生活之后，我发现把自己照顾好是我自己觉得爱，对于我来说我爱自己的方式。就是这个照顾好可能可以是我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今天如果有一个局，就算我很喜欢我的那个朋友，但是我真的很累的时候，现在的我就会学会把它往后推，或是直接去说，哦，我今天的可能精力不够，那我们可不可以改一天再约。但以前的我可能就是硬着头皮就是赴约，然后就是赴约完之后回家之后再很累，然后再自己再充电。但可能那个过程当然一定是开心的，因为是跟朋友，但是应该是说你有更好的平衡方式的时候，你才会去采取，然后才会意识到其实这样做也没什么。
0: 我觉得七七的在这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问题，而且他也帮我总结了，就是我觉得什么样是真正的爱自己，就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就是先去在乎自己的感受。就像刚刚七七后面提到的，他就说，他可能以前的话就是有朋友的约，他就会不管自己今天可能工作或今天怎么样，再怎么累，他都还是会最后决定去赴约。那其实以前的我，甚至我觉得最近的我也是一样，因为我自己是会不想要就是让朋友觉得扫兴，
1: 对，
0: 或者是怎么样。而且毕竟他们都特别约我了，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不到的话好像会就是更怎么样，因为我其实就是一个很常不到的人，就是其实问我就是大学的或者是甚至高中的朋友就知道我是一个蛮懒的人，就是我做什么都懒。然后就是如果说今天要去干嘛，去吃饭，然后去骑，然后要骑很远，我就会说我不要，好远哦，太累了。然后包括晚上的局我也都不太会到，就像我们现在是就是因为我是系篮的那个一部分嘛，然后
1: 一部分是怎么形容？
0: 就是我刚刚耳机突然出现了一点杂音，所以我刚刚就突然吓到，然后突然走神了一下。就是我是系篮的嘛，
1: 对，
0: 然后我们系篮练完球之后呢，就是会就是去吃宵夜，或者是甚至是会有接下来的活动，像是打保龄球、
1: 兄弟的谈话之类的。
0: 对，但是基本上呢，我最多就只有去到吃宵夜，然后我就没有再跟过去打保龄球或打撞球。
1: 哇、哦，好精彩的夜生活！
0: 因为这个时，他们那个时间都是到非常晚，就是基本上都是一定要可能四点五点，你可能才会回到家的那种。
1: 哇，然后隔天早八这样超硬的。
0: 对对对，所以我从大一就基本上没有跟过这种局，然后他们也知道就是我会累，所以他们后来就也都觉得还好了。但我觉得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什么，不管是吃饭局或者是去哪里唱歌什么的，我也很常都没有到，原因就是因为我实在是太懒了。然后我最近就会开始想说，如果我一直这样子，是不是就是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为什么每次

0: 约你，你都不要来，然后会不会就减少约我的次数？然后我就会开始可能因为这些，就这个原因，我就开始觉得还是我去一下，然后我就开始焦虑。但其实有一些局，我本意上可能是不想去的。
1: 哦，懂，对，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本意很重要。
0: 所以我现在目前最近的在取得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内心跟朋友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1: 我觉得你说到了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我会，就是不管怎么样都累着，一定要撑着去，是因为就跟你说的一样，我会很在意，我会觉得朋友特别约我了，
0: 对，
1: 是一个很重要的邀请，然后要特别去，就是要很隆重嘛。然后你会觉得说，既然对方都已经提问了，那我应该要去赴约。但是到现在的我的一个观点是，我会去看是怎么样子的邀约。如果是那种真的是那种一两年、两三年才见一次的朋友，我怎么样都一定会去。但是
0: 对。
1: 如果是那种可能，即使我这个约我们这个礼拜不约，我们下礼拜也还有可能有时间约，然后现在的我很，就是很累的情况下的话，我就有可能会提出拒绝的部分，因为我那个时候。应该不是那个时候，应该说我上来台北之后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前的我，就是我们一直都是会很在意，可能对方就是朋友的体感上怎么样，然后他会不会因为我邀约，然后觉得很就是很那叫什么很失望，然后觉得很解这样。但是后面我会发现，因为今天如果你不提出来，你情绪不足以赴约，或者是你很累，其实不会有人去帮你想到。就是通常邀
0: 对，
1: 请的人不会去反问，就是去反思考，想那么多，想到说，哎，你今天会不会很累，没有办法赴约。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自己不帮自己想的话，其实不会有人一直都会帮你想，所以你应该要帮自己想。
0: 对，所以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在取得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1: 是。
0: 然后我就是希望说，但我其实我说这样，但是其实我基本上不太会，就是怎么样，不太会。就是被那个就是情绪给控制住，所以我基本上不去就还是不会去，所以我就算是这样讲，但那也只是我心里在挣扎而已。
1: 很果断
0: 但最后的决定，我还是通常都不会去。但我其实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爱自己的一种，但是因为我觉得，怎么讲？像我们之前的节目有提到说，可能要趁现在要多去玩，多去跟朋友聚在一起，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像现在哦，如果我们一个礼拜三天早八来说，如果前一天晚上有那种深夜局的话，那其实隔天一定会很累。
1: 一定会。
0: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到底是要不要就是选
1: 热血
0: 择
1: 一
0: 去，
1: 下，对，
0: 对，还是你要选择回家休息？这就是一个很难以抉择的点。所以我觉得这有点超出这个是不是爱自己的范围，所以我们就把它缩回来一点。我觉得如果在朋友的邀约上面，如果你不知道，如果你不是很想去，但是你又爱，就是怎么讲？就是抵挡不住，就是朋友的那个盛情邀约，或者是情绪勒索，
1: 有
0: 讲
1: 可
0: 直
1: 能
0: 接
1: 哦。
0: 一点，就是敌不住朋友的情绪勒索的话，我觉得这时候你们应该要把重心放回来自己身上。
1: 对，
0: 就是有时候你跟你大学天天见的朋友，就基本上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明天早八一样会再见的那种。那我就觉得说，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思考的是你自己的身体能不能负担，因为确实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很大。
1: 而且你的精神上，如果在上课，或者是你的作息就会很乱。
0: 对，虽然说现代人基本上就算不出去玩，可能也都是一两点才睡觉。但是如果你一旦出去玩，你可能是四五点才到家。
1: 而且还是很累的情况下，
0: 对，我觉得那个状况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大家把这个重心放回自己身上，然后就好好爱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爱自己的一部分。
1: 没错，因为我觉得，但我觉得跟本意很像。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是很想去，但是你很累，那我们就会觉得，哦，可以热血一下，就是你觉得你有办法承担你玩完之后的疲惫跟精力消耗，我觉得就非常值得去。但今天如果你是你本意上你就觉得这个局你不是很想要参加，可能里面有会让你觉得很累的社交，或是你可能频率没那么对的人的话，
0: 我
1: 那
0: 觉
1: 我
0: 得
1: 就会
0: 就可
1: 觉
0: 以
1: 得
0: 不用。
1: 没错，我们要学会拒绝。
0: 像
1: 我
0: 我
1: 觉
0: 有一个朋友，昨天就是打球打到白天，打球打到那个，打球打到
1: 得，
0: 早上
1: 哇，
0: 四五点才回家。这个朋友你应该也认识
1: 哦，
0: 啊。对 然后他就是他后面就觉得很后悔，因为他觉得他这样太累了。
1: 懂，就是因为他是上完班之后接着，然后我可以很理解，是因为我自己也是那种我平常可能会上一整天班的人，之后晚上如果有开会，或是晚上如果有朋友揪我出门要聊天，如果今天是那个朋友情绪很低落，或者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局的时候，我就还是会去，但。

0: 去完回来之后，情绪上你会知道你是帮朋友解忧了，但是另外一个实际上一点，
1: 像回力镖一样回到自己身上，现在要换朋友帮我解忧。
0: 没错，实际上一点就是你的身体的精神会遭到你的一些，就是你需要负的一些责任，就是你真的会很累。
1: 对，
0: 然后可能会睡过头、啊。
1: 但我觉得，如果是朋友心情不好，然后需要人陪，这
0: 种一定是要。
1: 我觉得可以。
0: 我也觉得。
1: 那但是如果像什么去打保龄球、打撞球这种
0: 娱乐性，
1: 基本上没什么意义的行为。
0: 对啊，对，我觉得意不意义也蛮重要的。
1: 对。
0: 就是你精力已经很有限了，你就不能再把你的已经为数不多的精神然后还放在一些你觉得没意义的事情上。
1: 所以我觉得好，总结这一段，我就是觉得说你在做就是这样类似这样子的决定之前，朋友之间的决定之前，我觉得你要优先把这个重心摆在自己身上，你怎么样顺，怎么样不会影响到你自己，以这两个点为准去做决定，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第一步的爱自己，在这方面的爱自己。
0: 而且你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比如说，好，第一个就是你想去吗？等你如果很想去，哎、欸，那第一步就对了嘛。那第二就是，如果去了，就算到很晚，你回到家，你会觉得的是很疲惫的，还是很幸福的？
1: 还是 OK？
0: 对，或是还是你会觉得很浪费时间？如果今天答案是浪费时间的话，那我觉得就可以三思。
1: 对对对，因为其实真的没必要。
0: 对。而且加上现在到了这个阶段啊，其实我会发现我们以前国小、国中、高中纠结的那个，是因为我们太亲密的关系了，大家的生活步调太像了。你今天可能我今天不跟他们吃饭，会不会后天、明天大家就可能有一些朋友确实就会说，哦，我最近跟你可能没那么亲密，他就会开始跟其他的女生或是其他的男生，哎，感情好一点。那对于小时候的我们那种低头不见抬头见，然后又都只能待在学校的状况来说，会很痛苦。
1: 没错。
0: 对，但是现在身为大学生，其实就算我们一整天有课，我可能都不一定跟我很好的朋友讲得到一句话，或者是我们都不一定今天会吃到一顿饭，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安排，这是自己的时间步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大家不会有想象中啊，可能因为我们是高敏感人格，所以我们会注解很多，可能其实也没那么，就这件事情没那么严重。比如说你可能会一直去想，哎，朋友会不会觉得我感受不好什么，但可能你的这个拒绝对于你那个朋友来说只是一个，哦，你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吃饭，没有空而已。
1: 对
0: 对，然后可能我自己本身就延伸很多，然后可能就越想越多，越想越多就很焦虑，然后才会拒绝不了或是不知道怎么安排。但其实有些时候钝感力重一点，会我觉得会对于爱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好好的爱自己，在我这边的定义是我要用我自己的感受去为主嘛，所以我可以去认知很多我的一些情绪或是世界上带给我的感觉，不管是人事物。但是你如果对太敏感去纠结在其他人身上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就一定会被吃掉。
1: 对，但是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有一个方法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可能觉得如果我们不赴约的话，就是朋友会觉得说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你换个方向想，假如说现在是你，但是你朋友今天因为明天早上有很早有事，或者是明天有约，然后但
0: 拒绝你的话，
1: 对，其实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就说哦好没关系，反正就怎么样就好，
0: 而且你还会跟他说辛苦了，跟他回去睡觉，就是你的心情其实跟你朋友这样同样对待你的一定是一样的。
1: 对，其实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就是大家都能理解。
0: 没错啊，如果这个朋友不是这样啊，还会轻乐你的话，大家就慎重交友。
1: 对对对对，没错。
0: 自己深思。
1: 那我们讲完这段呢，就是差不多要让大家就是听一首歌休息一下。那我们这首歌呢，是我们精心挑选的，来自田馥甄的《Love》。
0: 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是 Ray 黄庭 Ra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1: 我是主持人琪琪。
0: 好的，那听完了这首来自田馥甄的 Love 呢，其实这首歌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跟正说，对，然后告诉我们说，就是爱的源头呢，其实就是先好好的去爱惜自己，然后要先爱自己呢，才会拥有去爱别人，然后爱那个什么这个世界的一个能力。
1: 对，你要先把先让自己有爱的能力之后，再把它赋予给别人，
0: 就是从自己去出，就是先从自己，然后推己及人，这样就是扩散出去的这种感觉。你这样子也才不会让自己活得太累。
1: 嗯，而且我觉得你才可以更持续的把爱这个东西长期的放在，应该是说爱这个词对你来说才是幸福的，而不是它是一种压力、一种负担，觉得你把它，你必须把它付出给别人这样。
0: 没错，那既然都谈到了，就是说由爱自己去推己及人的话，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面存在着一种关系，就是可能需要把自己的爱投注在另一个人身上，这种关系叫什么？
1: 哦，你是说恋爱关系吗？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就是呢，这一 part 呢，就是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怎么样在这个两人关系当中呢，去好好的爱自己。
1: 没错，而且因为我们两个虽说是没有恋爱经验，但我觉得反而因为这样，
0: 我其实我有啊。
1: 现阶段没有，现阶段没有在恋爱。
0: 对对对
1: 对。我只有攻击到我自己。OK， 现阶段没有在恋爱，但是我觉得以这样子的角度，我们可以更跳脱出一个比较理性一点，
0: 对，
1: 去探讨。因为当然谈，我自己觉得谈恋爱跟恋爱有这个关系本身，它就是一个你要没有理性才会幸福跟才会有体感的事情。
0: 太理性了，太理性的话就会。可能有时候另一半就会觉得你很冷漠
1: 之类的，但当然每个人的相处方式不一样嘛。
0: 对，但这是题外话啦。但就是你看，在两个人的一个亲密关系里面，总是会有需要自己的空间的时候吧？
1: 没错，
0: 就是总是会有，你会需要就是从这段关系当中脱离出来、抽离出来。

0: 因为我前一阵子也有一个朋友是这个状况、哦，他就是觉得说他好像现阶段比较想要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但他也没有说不爱他女朋友或怎么样，只是他觉得这段关系他们维持了一两年了吧，然后他们就觉得，他就突然觉得说他现在好想要就是自己一个人，因为他觉得好像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比较过得比较舒适，
1: 比较不用去再照顾着一个人的感觉。
0: 对，虽然说他可能没有提及，但是我们可能自动帮他脑补一下，他可能觉得、哦、因为你毕竟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你可能无形当中你会花费很多的精力跟时间在另一半的身上，
1: 而且因为你有这段关系，认真来说你确实是有这个责任，因为你们是互相的嘛，那作为这个亲密的关系，你怎么样都还是要花心思去照顾对方的情绪啊，对方的心情啊，状态这样。
0: 没错，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来一起跟听众朋友们好好探讨一下，要怎么样在亲密关系当中爱自己。
1: 是，
0: 这样好了，我们给一个情境，我们用一个情境来，就是来
1: 比喻，
0: 对，然后来让就是听众朋友们跟七七一起来思考说，在这个状况下，我们要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才叫做爱自己？
1: 可以，以我的定义来说的话，
0: 让我来思考一下这个情境要怎么样。
1: 好，
0: 那假设说但是这个题目又会跟就是友情那边太重叠。那假设说一段亲密关系里面，
1: 是
0: 你的另一半要求你一个礼拜七天要跟他见四天以上，
1: 嗯，
0: 你会怎么样的去想这件事情，或怎么样的去调试这件事情？
1: 虽然观听众朋友们看不到，但他刚才在讲一周七天要陪四天的时候，我不小心皱眉了。
0: 哦，所以你觉得一周七天陪四天太多吗？
1: 我觉得要看时间长度。如果是一周七天，四天是可能每一天见，但是可能吃一顿饭这种，然后相处一下，我觉得 OK。或者是我觉得是要看你们见面的时间在做什么，比如说如果是一起去读书、一起去工作这种，就是你们啊，或者是就是单纯约会也可以。但是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的观念啦，以我是一个母胎单身、没有在谈恋爱的现阶段状态来说，我觉得谈恋爱只是我生活中，可能我的生活是 100% 的话，它只是我的可能 10%、20%。所以一周七天，
0: 我觉得通常这样说的人，谈恋爱之后有机会会
1: 变成
0: 恋
1: 爱
0: 脑。
1: 我其实也一直觉得我有可能谈恋爱会变成恋爱脑，但现在没有数据参考这样子。好，但反正以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一周见四天 OK。但因为我自己对于亲密关系是我会希望我们两个在放松或者在体验生活的同时，我们要进步。就我不能那四天都是在跟你就是聊天哈拉，然后去娱乐，然后唱四天歌，吃四天饭，逛四天街。
0: 哦，
1: 这样对我来说就会有点太多了。
0: 所以你是希望说这个恋爱关系是要让你有就是实质上面的进步的。其实我前一阵子应该也是这样想的，
1: 是，
0: 但我觉得我现在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其实你知道，就是男生有时候就会比较幻想说，就是可以跟一个年上的姐姐交往，
1: 是，
0: 然后
1: 我也喜欢年上，
0: 然后让这个
1: 没有人问我们，
0: 对，我还没有问到，还没有问到这个部分，
1: 你说，
0: 就是大家都会想要，就是可以跟一个年纪比自己大一点的人交往，然后可以一起进步什么的。但其实有另一派说法是，其实讲真的，年纪大不一定成熟，
1: 没错，
0: 就是对，就是大你一两岁，其实就跟你差不多，其实不一定会。就是比你甚至不一定比你更成熟，但是人家不是说在恋爱关系当中，其实男生是相对于幼稚的一方吗？
1: 以科学上理论来说是，
0: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幼稚是行为上的幼稚，可是我想法上
1: 思想上是 OK 的，
0: 思想上是不会幼稚，就算在谈恋爱这方面，我觉得我应该也不是幼稚的那一个。
1: 这肯定要问一下你未来女朋友。
0: 对，我以为你要讲出什么惊天的答案。
1: 没有，我只说自己说我没有办法回复你，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0: 对，所以好，我们拉回来，就是所以你觉得一个礼拜见四天，你觉得这四天应该有一些有意义的行程，你觉得才会是OK 的。
1: 对，但可能当然最单纯的如果只是获得快乐也可以。
0: 那如果同居咧？
1: 同居的话就会一天七天， 一个礼拜七天见七天吧。
0: 对，但是你
1: 我懂你的意思。對對對，那要怎么样有自己的独处状况？
0: 对，但是你要跳出来，你这个情境下面，你可能跟他同居，但你男朋友可能是别的学校的，可能他不是跟你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科系，所以也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也不会在白天的时间跟他有过多的接触或怎么样。
1: 那我自己的话，以我现在的想法，我会觉得我会希望我们可能提前沟通好，可能每天定期可能聊个，就是保证聊到可能

0: 有一段可能10到20分钟其实也可以，就可能睡前打个电话分享一下今天、哦、但如果今天没见到面甚至没接触的话我也 OK， 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偏忙的人，就是我不一定有那么多的心力、嗯、有办法一周七天花可能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他身上这样。
1: 嗯，对，没错，
0: 这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啦的恋爱价值观，我会觉得就是要把自己的生活也放在前面。
1: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一周七天见四天的话会多吗？
0: 我觉得他介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1: 其实就是我觉得是我这四天里面除了见面之外还有跟他花多少时间待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其实谈恋爱就跟朋友相处其实都一样、嗯、你太常跟一个人待在一起的话你就会暴露对方身上很多的缺点，甚至是说你有时候的情绪也会影响你现阶段那时候对他的看法，然后你们就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争执，那这个呢就会让你的情绪跟你的状态处在一个疲累的状态下面。
0: 哦，懂你，因为你在一起的时候一样是要去揣摩或者去照顾对方的想法，
1: 对，
0: 但是你如果不给自己一个空间休息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去照顾自己的想法，
1: 所以这就会绕回来我们的主题说，那在这一段恋爱关系当中你要怎么爱自己。
0: 我觉得就是要把心力，也就是你不能把重心放在谈恋爱。我觉得在谈恋爱爱自己的一个点就是我刚才前面说恋爱脑，它其实是一个形容词，但是我不觉得它是到超级不好，只是我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好词，也是因为如果今天你的生活 100% 大概 90% 都是谈恋爱，那它变成你的全世界的时候，今天它只要崩塌或者是它跟你出现争吵的时候你的整个世界都会跟着它转的时候，我会觉得你会变成你绕着别人转的感觉。
1: 哦、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刚刚那个我们设定的情境下面一个礼拜有见四天的话，我觉得我想一下要怎么样，假如说我之后或者是面临这个状况我要怎么样去调试。
0: 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如果真的见四天我觉得也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就是时间上安排，可能就是我们见四天但是我可能就是其中两天是跟他吃个饭啊，然后可能其中一天是聊完天之后去读书，或是读完书之后去运动的时候可以一起，或是散步运动的时候可以一起聊天这样，然后或是就是一起发呆看着天空这种，我觉得这种就没关系、嗯、但是如果是那种真的是他可能约我四天都去夜跑，
1: 四天都一整天，
0: 然后不夜跑什么，
1: 夜跑是什么，
0: 就是那个可能对这样也还好，就是那种夜唱啊，然后可能一些很娱乐性的，我自己生活上我本来就已经会觉得很浪费时间的事情，然后或者是去作为约会的内容的话，我可能就觉得这对我来说太负担，我可能就直接跟他说
1: 分手吧。
0: 太快了太快了，没有，我就可能就是会变成那会调配比例，或是跟对方说一人一半啊，就比如说他提出他想做的我也陪他做，那他也要陪我做我想做的。
1: 所以
0: 要互相，
1: 对，我觉得应该是说假如说一个礼拜已经见四天了，那我觉得这四天你跟他相处的时间的比例就是要调配，例如说你可以白天的时候上课然后跟朋友待在一起，
0: 对，
1: 但晚上的时候可能去接他下班或者是干嘛干嘛，
0: 吃晚餐，
1: 对，吃个饭，然后就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应该是最刚好的。但是，但我觉得谈恋爱有很多情况是很难以假设的啦。
0: 没错，那、
1: 就是、
0: 你说，
1: 你没办法去就是预估到说他今天的心情，或者他，或者是我，你今天就算不，你不要说他的心情，你自己的心情，你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就是不想要，
0: 对，
1: 但是
0: 哦，
1: 碍于这个关系，
0: 因为懂，不用迁就他的感觉。
1: 但爱情又比友情难说的，就是爱情其实很长就需要迁就。
0: 而且对啊，懂你，你说
1: 你不要你也得要，就是你不能说我不想要就是不要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么的，当然说能这样子当然是最好，可是友情我们刚刚上一段提到的友情你可以这时候不要去你就不去，因为你自己的原因，但是其实爱情就是这样，你这时候你就算不想去可是另一半很怎么样或者是很需要你的话，那你还是得去。
0: 没错，我觉得要定义恋人关系的爱自己其实很复杂，因为每个人应该是说每个人对于自己的伴侣关系可以付出的爱跟可以迁就的程度不一样，可能以我来说可能可能有些人甚至觉得一个礼拜见四天就太少了，
1: 有些人就觉得每天都要腻在一起，
0: 对，那这是他们的风格，然后这是我觉得就如果
1: 他们的风格
0: 不是、就是、
1: 他们的风格
0: 应该是说就是我觉得按照你自己的心意，你如果觉得这个程度你是可以接受的就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在恋爱关系之间迁就很重要的同时但不能委屈自己，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0: 就是我觉得迁就是合理，是因为你们会是双方一起包容、互相理解。但是今天如果是委屈到自己，比如说我们在脆上现在很容易会看到，可能很多人在一开始投入关系就疯狂的把自己努力赚辛苦赚的钱，因为我很爱他，所以可能帮他买可能很贵重的礼物啊，
1: 嗯，
0: 或者是对方说什么对方比如说对方说什么，可能就会去配合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只要付出你觉得你有办法付出的程度，然后不能去委屈自己，我觉得就算是我自己如果去想象我在一个亲密关系里面怎么爱自己的话，我觉得照顾好自己跟委屈就不要让自己受委屈是蛮重要的。
1: 对，我觉得就是七七刚刚说的很好，就是我觉得啦，就是在恋爱关系当中互相迁就跟互相配合是肯定的，就是一定是需要的，但是你又需要在你自己快到紧绷的时候，你需要跟对方做到一个沟通。我觉得其实搞不好会不会恋爱关系当中的爱自己就是跟对方说出你的真正的需求。
0: 我觉得算是，就是你要表达出
1: 对
0: 你想要怎么样子的
1: 对
0: 回馈的感觉。
1: 对，就是或者是我现在就是想要怎么样，然后为什么，然后你现在就是要很认真的跟他提。那我相信其实能沟通的另一半应该基本上呢都会为你就是着想，会多你体谅。但是我觉得爱情跟友情的两个爱自己很不一样的点，就是朋友可能不会帮你想到那么多，
0: 而且朋友是你不会去希望你的朋友一定要给予你什么的感觉。但是恋人毕竟他是比较 上一层的关系，所以你会觉得说我可能比如说我是一个很重仪式感的人，我就会开始畅想，我不会去畅想我的朋友在我生日一定要准备蛋糕给我，一定要准备可能礼物，然后一定要帮我隆重的过。但是今天如果我有另外一半，我就是希望说他都知道我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了，那他一定要帮我准备一个什么蛋糕啊，我一定要跟他出去
1: 他一定要帮我准备一个 iPhone 18 Pro，
0: 这个也是不错啦，
1: 2TB 好，
0: 是你自己想买吧。
1: 对 对我觉得我这是一个很重仪式感的人，所以我觉得我的另一半应该要帮我准备一个iPhone 18 Pro 2TB 的手机，然后我要那个天空蓝。
0: 这边开放听众朋友们自己联络，
1: 我觉得这是仪式感的问题，这不是什么问题，这是仪式感的问题。
0: 好的，然后反正就是类似，好拉回来，就是类似这一种，我觉得就是你会起，因为你也会付出对方，你也会，应该说你也会给予对方同等重量的爱跟心思的时候，你会希望对方也要回给你。那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要看清楚双方的双方的价值嘛，就是我觉得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会在谈恋爱的时候迷失自己，就是说可能他会觉得比如说以很表面的来说，有些男生就会或是女生都会说什么，我不喜欢女生长头发，我不喜欢女生短头发，这种类似讲一个比较前面一点的。那可能有些女生会明明自己喜欢长头发，然后可是男朋友说自己喜欢短头发的时候就去剪短头发，但他可能没有那么想剪的话，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在我这边会是一个没那么爱自己的感
1: 觉。我觉得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做什么就好了。
0: 对，你要看懂
1: 真的爱你的人会爱你的全部。
0: 没错，就是你要看懂你自己是很有价值的，就是你要在这个关系里面你要很有自信的去知道说自己的价值不应该是被推翻或是不应该被抹灭，因为那是你身上独有的特质。那对方今天开始会提出说什么我觉得你这样不好，或是当然如果是比较就是你们之间的要怎么形容，比如说习惯上，可能比如说你对你的
1: 风格，
0: 不是你的对象可能不喜欢在车上吃东西，但你很喜欢在车上吃东西，我觉得这种如果对象请你改，我觉得这就是要互相理解。但我觉得是人格上，
1: 我觉得可以吃东西，但不要吃那种会掉的东西
0: 没有人问你。
1: 对，我觉得我是这样子啊。
0: 好，然后反正就是我刚才讲，就是应该是说你的价值跟你的人格特质，今天你很想去做这一份工作，但是对方可能用一些很情绪勒索的话去告诉你的时候，去说什么这个不适合你啦，你干嘛去做这个，这种的话，我觉得这种时候你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价值。因为就跟小江刚才说的一样，我觉得爱你的人一定会爱你的全部，不管是你的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所以今天如果当你开始露出更多真实自己的时候，对方开始挑剔了，开始说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怎么你以前都是可能每天都会化妆啊，我们见面都会化妆，然后现在可能偶尔素颜，这种你开始去被挑一些明明就是没有做错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一定要看清。

0: 清楚你自己是很有价值、很独特的一个人，所以绝对不要因为伴侣的一些反驳或是一些挑剔，然后来去开始思考说自己是不是要改，是不是一个不够好的人。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如果要在谈亲密关系，然后要爱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话，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1: 没错，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就是帮大家总结一段，就是来自杨乃文的《爱我自己》。那其实这首歌呢，就是就是在就是强调在一个关系当中呢，就算爱着对方，但是也要更加的爱自己，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内心或者是怎么样受到伤害。让我们一起听吧。

0: 我是小乐吴思贤。
1: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2: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好，那前面说了这么多，就是这么多部分的爱自己，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我们自己怎么样爱自己。
2: OK，
1: 好绕口令哦。
2: 没错。
1: OK，
2: 那你会用什么方式？
1: 没有，既然是我先问的，那就必须你先打。
2: 既然抢我的台词，好，那我先分享我的话。我觉得上大学之后，让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爱自己的方式是，我觉得要学会拒绝。
1: 嗯，
2: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不会拒绝的人，所以今天只要有人有需要帮忙，然后询问我的话，我会不管我只要应该说，我只要有办法帮上这个忙，我就不太会说我没有办法。但是上大学之后发现，因为你有些时候你自己身上事情也很多，或者是你其实有很多时间就是已经要处理那些让你觉得需要比较疲惫的事情了。然后今天如果你的精力上其实不允许的话，我觉得拒绝别人也是一个爱自己的方式，就是你要承担，你只要承担你承担得住的重量就好，就不用因为觉得别人特别就是来询问你就一定要答应，因为其实他也不一定只有问你，或是他可以选择请求帮忙的人也不是只有你这样。
1: 对，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词，就是叫课题分离啊。
2: 是，
1: 就是别人的人生遇到的问题，我们不用把它当作是自己遇到的问题，所以就算别人今天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当然就是能帮助，就是能帮忙的能力之内能帮忙的就尽量帮忙，
2: 尽力而为就好。
1: 对对对，但是如果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或者是会让你现在的负担更重的话，就会要适时的学会拒绝，因为毕竟就是自己的事先做好再去管别人的事，
2: 而且你自己本身一定比任何人都重要，所以我觉得不用去因为可能情面就是人情债然后去委屈自己这样。
1: 嗯，
2: 好，
1: 那我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管再忙或者是不管再累，都要给自己留一点喘息的空间。
2: 哦，比如说给自己一点 me time 的感觉吗？
1: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今天一整天觉得你自己的能量耗尽了，那你就要适时的保留一点时间让自己充电。就像我昨天好了，我觉得我昨天就是整个人很累，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累，然后我就是晚上就是比较早一点回家，因为通常我其实前一阵子回家的时间都是大概在晚上12点晚上1点左右，然后才会回到家。那我昨天呢就特别早回去，我昨天7点到8点就之间就已经到家了。
2: 哇，好极端的时间。
1: 对，然后我就在路上我就觉得很累，感觉心情也不是特别好，感觉需要做点什么去犒赏自己，然后我就去我家附近的饮料店买了一杯双 Q 奶茶。我已经很久没有喝手摇店的，
2: 哇，热量炸弹。
1: 对对对，但是没关系，就是我觉得，
2: 对啊，就是幸福感嘛。
1: 对对对，就是开心。然后我就喝那杯奶茶，然后看着就是自己喜欢看的影片，然后就是享受一点放松的时候，就当作是在帮自己充电的感觉吧。
2: 嗯，我觉得你讲到蛮重要的。
1: 对，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留给自己一点喘息空间，但是每一个人 me time 或者是就是的方式不一样。
2: 对，可能有些人反而是独处会觉得比较累，可能需要朋友一起玩一玩然后才可以放松这样。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觉得独处的时候比较累，你也要去就是
2: 学
1: 习独处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就是人生有一段时间都是要自己度过，你不可能随时随地都跟别人待在一起。
2: 对，你的生活比重其实很多时候到了开始就是上大学之后，你就会发现，因为我们连课表都不会像以前一样可能是早八到下午五点你都会跟你的同学黏一整天在学校，所以其实你一整天下来的时间，你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可能会多很多。
1: 对，没错，所以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2: 哦，
1: 那我们来帮今天这一期做个总结吗？或者是分享一下今天录完这期之后，自己有没有什么提升？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有时候学习到一些东西不一定是要从课本上面，有时候其实你通过一段跟别人的谈话，或者是通过听别人的讲话，
2: 或是生活经验那些，
1: 对，你就可以学习到一些。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因为我自己啊，录完这一期其实我有学习到一些就是怎么样对自己，就是怎么样爱自己的一个方式。
2: 哦，
1: 然后跟什么样，就是我会，因为有时候你就是在你压力很大然后又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累，但是你就会突然脑袋思绪就会打结，

0: 但是我觉得录完这一集有点像是在帮我厘清，就是这一阵子可能类似的问题的思绪的感觉，
1: 哦，找到到底是因为哪边的关系，所以感觉到累这样。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一期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自己收获是蛮大的。你看，花了一两个小时在这个录音室里面，然后可以解决你可能过去一两周的烦恼。
1: 对，
0: 虽然说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但至少你之后在面对类似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回想到今天的这段对话，
1: 懂，
0: 然后我就可以有所成长。
1: 那我觉得你的感觉跟我蛮像的，而且我觉得就我也是同一个面向，但是我更多的好像是感慨，就是今天你如果两年前问我我怎么爱自己的话，我可能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或者是我对于爱自己的认知可能不会这么的深刻，或者是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经过这一年的成长啊，在现在你还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办法告诉你我的一些想法，然后就是我在跟你说的一样，我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就是在整理这些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对话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整理我这一年的成长，然后才让我意识到，哦，其实我在这方面就是成长了蛮多的，然后我可能也学到蛮多，就是关于爱自己这个方面的技能这样。
0: 没错，因为其实就是不同年纪你的见解不一样，搞不好我们再过5年10年之后回来听，又会觉得哎，现在的我们好像还不懂，
1: 对，可能还是菜鸟，
0: 你还是没有很懂，
1: 我们还是想太浅了。
0: 对，那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跟我们一起听完这一集之后，就是有没有对于自己有更深的认识，或者是更懂得要怎么样去对自己好。
1: 对，
0: 那欢迎大家都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可能就到这边呢稍微的告一段落了。
1: 没错，然后也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如果最近在迷茫爱自己这件事情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拥有一个新的转念的角度，那同时也可以跟借着这一期的节目去深思自己平常有哪些爱自己的行为，或是可能去想想，哦，自己有没有好好爱自己，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慢慢学习的，然后也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们在听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要意识到你自己很重要，就是你要去肯定你自身的价值，然后去知道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就是一定要最重视的人这样，然后去做到更多可能在乎自己的感受啊，然后去学习想要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的感觉。
0: 好，
1: 那我们一样那叫什么老默契，用这个词吗？就是每周二的下午1点会是我们的首播时间，那在线上呢也会有像是 Spotify 或是 Sound On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希望你们喜欢这期节目，那我们下次见咯，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2: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绿草。今天要介绍的是著名台湾男艺人罗时丰，他高二时参加台视节目《综艺金榜》获得冠军，从此踏入歌坛。1986年，罗时丰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善变的脸》销售量极佳，接着便陆续发行了40几张华语及闽南语的个人专辑。接下来要听的歌曲就是取自1987年罗时丰出道后的第三张专辑《一生一世的爱》里头的《泪水藏心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吧。

从歌词中可以感觉罗时丰是一个非常痴情的男子啊，就算是被莫名分手也不去质问对方，反而会默默的承受。大家有没有被他感动啊？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1: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0: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1: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于珊，
2: 我是彩依。
1: 如果人生真的有一张时间表，你觉得几岁该毕业，几岁该工作，几岁该结婚，几岁又该退休呢？
2: 好像每个阶段都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年纪应该要做些什么。
1: 但如果有一天，当大家都觉得你应该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你却选择重新出发，你该怎么做呢？
2: 也许人生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从来没有规定你什么时候一定要开始，什么时候又必须结束。
1: 而今天的故事，就是从一位已经70岁却决定重新踏入职场的实习生开始。
2: 究竟年龄代表的是限制，还是另一种累积呢？
1: 让我们先进入第一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Hello， 大家，那这不是才刚刚开学嘛？然后我们都已经成为大家的学姐了，真的是非常的哇塞！那你自己本身是有什么感触吗？
2: 唯一的感触应该就是大家第一周、第二周都很认真去上学，
1: 有吗？第一周、第二周、
2: 啊、
1: 没有？我觉得今天早八的英文课人有点少哦。
2: 没有，是说看到大一的大家
1: 哦。确实啦，我朋友就是也是刚升大一，然后他真的超级早到学

0: 这样你知道，就是10:10的课，他跟我说他10点就会出现了。我说那个时候老师跟同学根本就没有人到，好不好？
1: 他一定是什么学霸？
0: 并不是，但是他就是怎么讲，可能对大学很憧憬、很向往，或者是可能才刚开学2天，所以也比较期待上课吧，
1: 就很兴奋这样。
0: 对，
1: 可能想来体验我们学校的那个KTV， 或者是
0: 体验过了，今天就去体验了，立马体验。
1: 我们真的是吃重金啊！
0: 真的，没想到我一来学校，然后发现，图书馆完全变了一个模样，6楼就是通过 KTV， 然后跟电影的观赏的一个区域，然后还有可以玩 PS5。
1: 对，
0: 旁边还有漫画，这是超酷的，
1: 一整套的哦，
0: 就是很不图书馆的图书馆。
1: 我觉得这个应该在我大一的时候住宿。应该要直接有的
0: 哦，这样你就可以使用。
1: 对啊，而且你们通常5点下课，然后那个借的时间应该可以到可能8点吧，我不知道。
0: 我记得图书馆是9点关。
1: 对啊，如果我在那边的话，我就可以在那边待到很晚。
0: 因为我在图书馆睡到8点多过，啊、就是我之前有一堂课，它是6点上到8点的课，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从3点。还是4点就有空堂，这样空2个小时，然后我吃饱饭，我就会开始跑过去睡，等6点上课，然后就一个不小心一路睡到8点下课，
1: 所以你根本就可以直接回家。
0: 9点还是9点半关，对，
1: 反正就看到那个就觉得很新奇，
0: 对，就是变得很酷啦。但就是我们那个馆院后面不是还有一个也是圆形的水球吗？那个球在那边，对，就是一个装置艺术。
1: 那个好像叫什么喷水池
0: 吗？
1: 对啊，对啊，
0: 可它没有喷水，应该叫喷水池吗？
1: 应该是，但它目前应该是暂时没有水。
0: 对，我还看到有人往里面投币许愿，就是
1: 那个是不会实现。
0: 对，应该是不会实现啦，大家不要乱丢硬币进去好不好？
1: 要不然你现在大二的话，你是有什么
0: 不同的想法吗？没有，我就是单纯觉得自己又老了一岁，但是就是其他的观念跟想法都蛮一样，然后同学也都一样啊，就是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成长，然后莫名其妙就大二了。对，
1: 越过越想休
0: 息，而且时间真的是过得超快，马上就大二了，我吓到吓烂，暑假时间真的很长，3个月，就是这3个月都在打工，感觉大学生活其实更多是在打工。在学校的时间没有那么长，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加上我大二的课也就只有3天课，所以
1: 3天
0: 时间又更短。大概学校的时间，
1: 我应该要学习你一下，
0: 不要
1: 把时间排满，
0: 不用，没关系。我们大学就是要好好玩，因为等出社会你就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玩。就是我们还是好好玩。
1: 但其实最近我在想说，就是出社会到底要做什么？但是想这个又太早，因为我们才大二，但是又觉得好像已经该想了。
0: 对耶，因为其实蛮快的，就1年1年就这样过去了，可能明年大三很快就又来了，然后我们就怎么又大三了，
1: 然后大三的时候又想说哈，
0: 就只剩一年。
1: 对啊，那一年之后要做什么？一年之后毕业又要做什么？就很彷徨吗？
0: 对，这是跟高中就是你要读什么大学一样的概念啊，你也一直在想到底要读什么大学啊，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跟目标。
1: 是不是大学毕业要读研，又继续读
0: 也是可以，就是看每个人的想法。可是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很迷茫的事情。对，像国中就是迷茫高中要考哪，然后高中就是迷茫大学要读哪，然后大学就是迷茫以后出社会要做什么工作，就是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很迷茫的事情。就可能 maybe 我29岁就开始迷茫我该不该结婚这件事情。
1: 没有没有，你不会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 maybe 可能35或者40的时候迷茫说要不要生小孩这件事情。我说每个人的烦恼啦，不是说我可能没有这些烦恼，
1: 这是蛮有可能会遇到的。
0: 对啊，而且有可能中年你又会需要可能换工作换跑道什么的。就是每个阶段都有好迷茫的事情哦。
1: 确实
0: 好啦，跟你分享一个，就是我最近的一个怎么讲，我看到的嘛，就是因为我不是加入系学会嘛，然后我们开学前一天是新生茶会，然后我是队服。你能想象我当队服吗？
1: 那有很有活力啊。
0: 是很有活力啦，我觉得学弟妹一直被我骚扰，就是我一直叫他们上去跳舞，就是跳舞可以加分，就赶快给我上去跳舞跳舞跳舞跳舞。 对，然后但是就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去年没有参加过

0: 茶会、嗯、所以我其实对于茶会这个活动是蛮新奇的，就是看到那些大一学弟妹是真的很青涩、欸、每个人走进来都好害羞哦，然后就很像我大一的样子，真的、嗯、像我们现在老屁股就是走进校园都已经有点疲乏了，
1: 有点像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没有灵魂的，
0: 对，完全没有灵魂，然后大家都不来上课这样。好了，加入戏学会真的是让我的生活就是又充实了。
1: 等一下，你不要
0: 这边
1: 工商哦。
0: 没有工商，我没有让大家加入戏学会，这个是有点忙碌啦。好，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暑假刚上干嘛接干，所以会有很多的工作，就是因为我是美宣，就是要做那个干介，然后还要做一些。茶会的一些图片，反正就是要做很多图片这样，然后就是加上我们大家对彼此还没有这么熟悉，因为是两个班这样，然后交代工作的时候难免就会有沟通上面的一些问题，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说同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更何况是跟长辈沟通。
1: 跟长辈沟通我是觉得我还好，因为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跟各个年龄层可能比较年长的我都可以聊得来。
0: 嗯，你不会就是有那种有时候会觉得说很烦，或者是哦怎么就听不懂我讲的意思呢？
1: 嗯，我觉得我就是比较像，就是如果他跟我聊的话，我可以跟他聊，然后我可能可以讲一些我的话，但是他有他的那个坚持嘛，那就是因为老人家通常就是附和他嘛，让他才会开心啊。但是跟他开，就是跟他附和的同时，也可以讲说自己的
0: 想法，
1: 但他要不要接受的话，我自己是没关系、嗯。我就跟他说，这个是年轻人的思维、嗯，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哦，原来这样子。
0: 处事篇算是圆润吗？就是讲话就是讲好听话的、
1: 嗯。对，我都是讲好听话，我不太会跟人家讲那种，就是跟人家斗嘴啊。
0: 这样爷爷奶奶应该会蛮喜欢你的，
1: 就是他们在他们面前就是那种乖乖女、
0: 乖小孩，
1: 对，
0: 最喜欢乖小孩了，
1: 真的。
0: 但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我比较没有办法跟年纪比较大的人沟通，就是就像刚刚说的，他们通常都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再加上可能是经验比较多的关系，因为他们毕竟生活了这样五六十年的，就他们可能有一套自己的法则，可是对于现在这个时代来说，有的时候环境也跟着在变，时代也跟着在变，他们以前的一套方法或是自己累积下来的经验，或许有些可能不管用了，但是他们可能还是会坚持，这个时候其实很难去改变他们的想法，或是很难去跟他们做沟通吗？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的确就是活比较久嘛，
0: 对、啊、
1: 他们经历的事情一定比我们多、嗯、那他们讲出的道理或许我们现在不懂，但是以后可能某一天真的会懂他在说什么。
0: 哦，就是年龄还是年龄有差，因为像我同事好了，就是我不是在服饰店上班嘛，然后里面的同事大部分都大我六岁以上，就是工读生大部分都跟我同年纪、嗯、反正我是里面最小的，然后有两个工读生都是大学生这样，跟我同年纪差不多，然后再来其他正职通常都是大六岁以上，大概25或者是30岁左右、嗯、那我那家店目前带那家店就是有一个23岁的正职，然后跟一个30岁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大概是35左右这样、嗯、然后你自己就会就是相处起来就是你会觉得很不一样，我不知道是个性的原因还是年龄的问题，反正我自己相处起来是真的很不一样，就是相对来讲跟年纪比较相近的人确实有比较多话题可以聊，
1: 因为你们关注的东西也差不多，
0: 对，然后相处上真的会比较轻松，但是跟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怎么讲，我同事还有一个就是30岁，我觉得他人也算不错，只是说我跟他上班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少会讲话，就是会有一个代沟在的嘛，你不知道跟他讲什么，你也不知道跟他聊什么，
1: 嗯，
0: 对，然后就是聊的东西不太一样，然后有时候聊天下来你可以发现其实价值观差很多耶、欸、
1: 但有时候你会跟他聊就是你的事情吗、嗯，
0: 也比较少，就是她有时候可能会跟我分享她跟她男朋友，因为他们是同居的状态，然后可能养猫咪啊，然后跟她男朋友吵架什么的，然后我自己有时候就会不太理解那个吵架的点这样，或是有点、哦、我不理解为什么会因为这种事情吵架这样，就是
1: 可能你看起来是很小的事情，
0: 想法不同，
1: 嗯，但是她看起来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住在一起嘛，所以
0: 然后对价值

0: 观又
1: 一定又不
0: 同，会一直碰撞啊。
1: 对，
0: 因为像我之前有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也不是说遇到事情，反正就是我记得我之前有分享过，我去西门町，然后找那个胡雅图阿贝，然后就是他是画画的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有跟他聊天，然后他就是我们聊的都算蛮好，因为他也是一个很就是很跟流行的一个年长的长辈这样，然后他呢就是那时候我问他说，就问他一个事情，然后那个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然后他就说很多时候就是你怎么对别人的，别人就会感受到也会怎么样对你，所以有时候你当你感受到别人的恶意的时候，那或许是你
1: 自己就
0: 也有散发出一点那种恶意，所以才会一直反弹。因为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很，我后面我一开始觉得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哦，我对每个人都很好，就是说我不太会对别人有恶意，但是我后来想一想，有时候可能是我感受到他的不好的时候，我反而也会对他
1: 释放出不好，
0: 对，然后当我释放出不好的时候，他又会更
1: 再反弹回来。
0: 对，但如果今天是我感受到他的不好的时候，我一样是
1: 用你原本的态度去对待他，
0: 反而可能他能感受到我的善意之后，他可能可以又更善意的回我。
1: 对，
0: 我那时候有点不太懂他那个时候在讲什么，但是我后面就是真的有听进去，然后有稍微改变我那时候的想法跟讲出去的
1: 话。你那时候是对遇到了一些困难吗？
0: 也不是困难，就是单纯就是跟朋友之间的相处，
1: 就是有一点感觉到不对劲。
0: 对，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一开始相处的很好，然后为什么后面突然会这样子。
1: 蛮长，其实朋友有些都会这样，可能就是后面相处到发现不适合吧，就是一开始虽然很聊得来，但不一定代表说你们后续的相处就会很适合下去，就跟男女朋友一样。
0: 对，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就是明明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1: 就是渐行渐远吧，或是他有找到一个更相处起来更舒服的人
0: 哦，
1: 那他就可能就对，
0: 有可能，但我觉得就是跟长辈聊天是真的有办法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啊，但是这个得到东西的时间我就不能保证，因为有可能是你很快就可以发现说哦他讲的是这个，但有可能你过了很久很久才发现他讲的是这个。
1: 哦，原来你很喜欢跟长辈聊天吗？
0: 啊，我蛮喜欢的。
1: 真的假的？你不会觉得很，有时候不会觉得很啰嗦，或者是哦一直怎么一直在讲这种大道理之类的？
0: 不会，因为我觉得那些长辈一定，如果我们真的很就是单纯就问他问题啊，他很热心的回答，他一定不是要害我们，就是他一定是以他的角度来看，然后对我们是最好的，他在跟我们分享。
1: 也是，因为像我自己就是比较难听进去那种大道理，所以通常人家跟我讲，我都不听，就是不听劝，
0: 但
1: 固执不听，
0: 不限长辈吧。
1: 请不要这样子贬低我，谢谢。
0: 对啊，
1: 你的大道理呢？
0: 反正就是我自己可能跟朋友的家长也可以聊得来。
1: 那你真的是挺好客的啊，
0: 甚至可能会问他一点感情方面。
1: Oh my god， 你连这个都问，人家理你吗？
0: 有啊有啊，
1: 热情回答你吗？真的假的？
0: 真的。而且我昨天还是前天吧，去一个打工，然后那个打工的话，就是很多长辈哦，他是一个什么十，就是那种大概年龄落在60到90
1: 哇，
0: 这样，然后那个就是一个算是歌舞剧吧。然后那个全部都是讲台语的，就是有点类似
1: 你台语好吗？
0: 哦，不好。然后以前早期那种电影的金曲，然后会请很多老歌手去，然后就是当那个工作人员。然后那边的叔叔阿姨，好，叫我们叔叔阿姨哈，叔叔阿姨他们就是可能走路就会比较不方便啊。那但他们都
1: 阿公阿嬷了，走路不方便就阿公阿嬷了。
0: 但他们都化，就是都有
1: 打扮，
0: 然后也穿的算是蛮漂亮，然后蛮正式，也蛮帅的，这样子
1: 很可爱。这样，
0: 然后我的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阿嬷，就是她看到我身高比较高一点，然后她就是不好意思阿姨，然后那个阿姨就是说，就是叫我不要驼背，因为通常听他们讲话，我都会稍微驼背，然后弯腰下来跟他们讲话，然后他们就说不要驼背，这样就说

0: 就是长得高很好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哦，其实算是
1: 暖心的，
0: 对，蛮暖心的，因为就有点像是我们家的那种阿嬷或是我外婆，就是常对我讲的话，
1: 他们都跟你讲不要驼背，
0: 真的，因为他们就是基本上阿公阿嬷都比较
1: 小只啊，因为老了骨头会收缩，
0: 对，所以就会习惯的要听他们讲话，就要蹲下来或者是稍微弯腰，反正就是那个活动参加下来是很开心。那些阿公阿嬷都很有礼貌，都说谢谢，
1: 真的
0: 就一直跟我说谢谢，就跟你外面看到的那种，
1: 我觉得他很厌世，回答你没有老人家，
0: 没有，他们是真的很好，我真的很开心。
1: 好了，那他如果叫你离开博爱座，让给我让吗？
0: 我不让啊，没有，我会让啊，就是看到年纪比较大的。
1: 哦，也是啊，就是我觉得行动真的有困难的话，就是大家还是要帮忙一下。
0: 要不然你跟你家的长辈都是怎么相处？
1: 我蛮没礼貌的，我真的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小孩。我真的先说，我真的觉得很非常抱歉。就是怎么讲？因为可能是因为跟家人比较熟悉的关系，然后加上我们家讲话都是偏比较这一型的，然后我只是在变本加厉了一点。就是都是这一型的，就是我平常怎么讲话，就是你可以看到那样那一型的讲话方式，比较直接，然后比较没有做过多的修饰。那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子，然后加上我比较怎么讲，我的个性会偏急啦，然后我比较不耐烦，然后我阿嬷是那种就是一件事情会跟你讲三次的人，那我自己只要讲到第三次，我会炸掉，我会说你好了，安静，不要再讲话了。这样子，
0: 阿嬷已经觉得很想打你。
1: 对，我阿嬷就会说你还没有礼貌欸。我自己是有想改这一点啦，但是就是怎么讲，因为我真的太没有耐心了。就是通常他讲一遍的话，我态度是好的，我就说好，等一下弄这样。然后他可能两分钟之后再跟你讲一件事，再继续跟你讲一次。对，不然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都已经19岁了，那我要不要决定这个时间点要不要去洗澡，那我自己是可以决定的，那我可能事情还没有弄完，我打算等一下再洗，然后他就会想要你现在立刻马上去洗澡，他就会叫你三次五次叫你去洗澡，然后我就会很不爽，就是会很生气，我觉得哦，为什么一件事情要讲那么多事，就是我
0: 就你一直不去做啊，
1: 因为我跟他说我现在在弄东西等一下，然后他过五分钟继续敲门去洗澡，就我可能现在在练，我今天一定要把支支舞练完，或者我现在可能 maybe 在打那个我的稿子，我可能现在那个灵感正全思涌现中，然后想把它打完，然后他就逼你现在一定要去洗澡，我就会觉得说，就是等一下可以做事情，等一下再做，为什么一定要叫我现在做嘞？主要就是因为这种日常生活的小摩擦，因为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住在一起的关系，所以这种摩擦会更多。因为我要不要睡觉，因为我要不要洗澡这件事情去有点像争论嘛，对，
0: 我觉得学校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耐心课。
1: 我很需要上耐心课吗？
0: 可以去上一下。
1: 我觉得有一点，我真的是做事太没有耐心了，然后加上有就是三分钟热度叠加没有耐心，对，好啦，就是大家平常跟家里长辈讲话还是多一点耐心好不好，
0: 真的不要跟他一样，
1: 不要讲话再没大没小了。好啦，那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关于老人的东西，大家应该可以稍微的猜到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什么样的主题吧，那让我们废话不多说，先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2: 我们是宇宙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先来听听今天的规则吧。规则一，年龄可以决定你的资历，却不能决定你的价值。规则二，当你以为自己不需要学习的时候，才是真正停止成长的时候。规则三，人生没有规定几岁该开始，也没有规定几岁该结束。
1: 那高年级实习生呢，是一部于2015年上映的美国喜剧剧情电影，由南希·梅尔斯执导，并由劳勃·迪尼洛与安海瑟薇主演。
0: 电影故事叙述70岁的退休老人班·惠塔克，在妻子过世后，虽然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却逐渐感受到生活失去重心。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应征了一间新创时尚电商公司的 高年级实习生，重新踏入自己已经离开多年的职场。
1: 这间公司的创办人朱尔是一位年轻极具事业能力的女性，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起成功的企业，却也因此面临工作与家庭之间的难以取得平衡的问题。
0: 起初，班与公司的年轻员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世代差异，无论是工作方式、生活观念，甚至对职场的想法都有所不同。然而，随着班逐渐融入团队，他凭借多年累积的人生经验、处事态度

0: 度，以及成熟稳重的个性，慢慢获得同事们的信任，也与朱儿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 那高年级实习生表面上是一部叙述职场与世代差异的电影，但更深层讨论的是年龄是否能定义一个人的价值，成功与幸福该如何取得平衡，以及在人生不同阶段我们是否都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0: 电影透过班与朱儿两个不同世代的人物，呈现出经验与年轻活力之间的互补，也让观众重新思考，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能成为别人的老师，同时也可能从别人身上学习。
1: 那我自己觉得呢，这部电影是很有趣，就是很适合配饭看，就是很轻松很有趣，然后节奏也非常快。我自己是很喜欢班啦，因为我觉得他的生活真的很有趣耶，然后他的经验就是很老道，然后给人家的那种感觉怎么讲，很舒服很好相处，看了我自己都很想要有一个这种同事，你知道吗？
0: 是我的话也很想，因为他感觉他就是很可靠。
1: 对啊，他很可靠，然后他还借那个怎么讲，比较年轻的同事住，因为还在找房子什么的。就是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得出来，班真的是跟别人，就是年轻一代的男性很不一样。
0: 对，他就是很照顾每个人。
1: 嗯，他有，
0: 因为他是谁？
1: 对，他还有一些很怎么讲，很固有的一些习惯嘛，比如说随身携带手帕啊，然后上班一定要穿西装啊，然后拿他的那个皮的公事包，
0: 嗯，
1: 对，然后还有一些怎么讲，嗯，电影不是有说就是男孩跟男人的差距吗？
0: 嗯，
1: 对，那你觉得男孩跟男人的差距？
0: 我觉得我自己遇到的目前都是
1: 男孩
0: 还没有男人。
1: 确实，就是对男人的定义哦，这很难定义耶。但就是现在这个年纪，我们遇到的都是男孩。
0: 男人的话，应该是要遇到事情有办法，就是
1: 解决他吗？
0: 对，有办法解决，就是不用说还靠父母之类的吧。
1: 嗯，但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是大到自己不能解决的吧？
0: 就可能遇到比较难解决的事情的时候，他有办法自己独立的解决，而不是说哦，可能他还需要问一下他爸妈之类的这种。
1: 哦，那
0: 有可能问只是尊重啦，有可能。
1: 哦，那我觉得我是女孩，
0: 我自己也是女孩、啊、
1: 我们都是女孩，我们没有就是自主解决事情的能力。
0: 欸，没有，我觉得我应该算独立哦。
1: 独立吗？
0: 对啊。
1: 那如果你今天忘记带钥匙，你被锁在门外怎么办？
0: 找锁匠啊，不然
1: 也是哦。
0: 不然怎么办？不然就找室友。
1: 有什么突发状况是你觉得是你真的很需要人家帮忙，你自己一个人无法解决的，有没有遇过这种突发状况？就是你很非常需要帮助，就是很无助，有史以来没这么无助过的一次。
0: 我觉得哦，我跟你讲，其实我有一段时间那个膀胱很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嗯、
1: 生病吗？还、
0: 就
1: 是
0: 也没有生病。我那时候是大一下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这个事情我好像没有跟你讲过。这很丢脸，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膀胱不好嘛，然后通常我其实不需要上那么多次厕所，但我那阵子就是我半夜会很频尿，就是一个晚上可以起来两次两三次那种，但是事实上就是我现在晚上都不需要起床。但我那前一阵子就是
1: 喝太多水吗？还是
0: 没有？欸，
1: 感染吗？感觉
0: 有一点像感染。
1: 那应该去看医生啊。
0: 哦，我后面有去看医生，然后有吃药，
1: 然后就好了。
0: 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好、
1: 嗯、
0: 是过了好一阵子才好。然后反正就是很夸张，然后那个时候夸张到就是我跟朋友聚会完，然后要搭车回宿舍的时候，就是半路上我就是非常想上厕所，那个是憋不住的那一种，然后就直接就是尿裤子。欸，就超丢脸的。
1: 尿裤子？
0: 真的，这真的，我认真的，真的超丢脸。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因为我是一个人在台北，
1: 嗯，
0: 所以我也不可能叫我妈妈帮我什么带什么裤子啊什么之类的，我也不可能叫室友。
1: 你是在路上？
0: 对，就是在路边，就是不小心就是这样，而且我还找不到，我那时候在狂找厕所，
1: 嗯，
0: 但我就是没有找到，而且就是很多那时候
1: 你有穿外套吗？那时候
0: 有，我那时候就打电话，
1: 直接拿下来，
0: 对，我那时候就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打电话，哦，大概我妈妈没接，然后我就打给我朋友，就打给我最好的朋友，然后他就说，我还是听到。

0: 他就吓到，他说你怎么你是有吃什么东西吗？他可能怀疑我可能有
1: 偷嗑药。
0: 对啊，然后我就说没有，就是最近就是这样。
1: 你是半夜的时候发生这种事还是怎样？
0: 那个时候是聚会晚，大概晚上11点、12点。
1: 那这个时间服饰店其实都关门，路上很早
0: 的服饰店。对，完全没有办法去找任何解决方式，
1: 只能 seven 吧，或是你就这样绑着回家，你直接叫车回家。
0: 不能叫车啦，叫车的话裤子都湿的啊，怎么叫车？对啊，
1: 叫外送嘞。
0: 不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打电话给我朋友，然后我朋友就是说你有没有带外套？我说对，好聪明哦，因为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因为我当下就只是很紧张，因为我在想我等一下还要回宿舍，那回宿舍的话如果被人家看到就很丢脸，我那时候就很不想回去，然后想说还是我这边住一晚，但是就
1: 可
0: 是
1: 是要处理啊。
0: 还是得处理啊，因为去外面住还是会被看到啊，就是还是很丢脸。然
1: 对
0: 后后面
1: 啊，
0: 刚好回去的时候都没有人啊，就是比较幸运一点。
1: 哦，
0: 对，反正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事情是最夸张的时候，但我现在是不会啊，现在是
1: 很
0: 不可能。
1: 无助。
0: 真的那时候超无助的，但其他时候基本上我就是能解决就自己用，就不太会想要，可能因为我妈妈也不太靠谱吧，
1: 你妈妈比你还不靠谱
0: 就
1: 吗？
0: 是对。
1: 对，什么意思？
0: 也
1: 还
0: 不是，
1: 对。
0: 他就是因为他有工作嘛，然后他就是比较忙，所以有时候也不太会问他很多问题，对，所以就是跟他分享心情就好，但是实际上要解决的话就，
1: 自己解决啊，
0: 对。
1: 我觉得很好啊，因为我觉得我算是比较不擅长解决突发状况的人。
0: 但你的突发状况也没有到很
1: 我
0: 夸
1: 的应急反应能力，我觉得没有很好，就是反应能力，就是可以想到立马想要解决办法什么的，那些都很差。我是事情发生了，然后我先思考一下，冷静一下，然后先 Google 怎么办。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处理突发状况最好的事情就是先 Google 问一下 Google 现在要怎么办，然后再去想下一步要怎么办。就是我现在最能想到就是我被我爸骂那一次，就是那一次是我们家冷气不知道发了什么疯，反正就是它很常会漏水。然后那天是那个冷气是刚修好没多久，大概2个月
0: 这应该
1: 吧。
0: 是要清里面的那个
1: 然
0: 滤
1: 后
0: 网吗？
1: 他那一天就是我开的时候，他就给我漏水了，然后我漏到床单，他这次漏超多，不是那种就是一滴一滴开始滴的那种，他是一次砰下来的那种，很像下雨，你知道吗？就是我床单直接那一角湿掉，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爸在家，我第一件事就是先喊我爸，就是有人能帮我处理，就是先喊我爸，我没有先想就是要怎么办，我就想说等下再请求啊，我先喊我爸。欸，爸，怎么办啊？那个又在漏水，然后他就一进来就先开始大骂我，我就傻眼呢。就是他觉得说我为什么，就是因为那时候他在睡觉，因为他隔天要上班，那他觉得说我为了这种事情把他叫起来，他很烦。他觉得说这种事情明明可以自己处理，为什么还要再把他叫起床？就是他就是来帮我清，这样就把我床单拿走，然后拿去丢去洗衣机洗，然后换床单这样。然后把那一角拿吹风机吹干，这样就是他一来就是能想到所有事情。对，啊，我自己的话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就是思考要
0: 你
1: 干
0: 这根
1: 嘛。
0: 本就是不想动脑而
1: 没
0: 已。
1: 有，我会把床单拿起来，但是我没有想到他那个里面要把它拿吹风机吹干，不然会发霉什么的。对，是没想过啦。嗨，我觉得哦，我人生很多时候都非常需要朋友在。不然我自己一个人真的没办法。比如说，像是如果我自己一个人住，我真的没有办法打小强，很可怕。你没有遇过小强？
0: 有
1: 自己一个
0: 啊，
1: 人
0: 有那
1: 住，
0: 么有
1: 大
0: 那
1: 只
0: 么。
1: 的吗？很可怕。大只的我真的不行欸，就是我看到大只的我会先跑。
0: 谁大声的可以啊？
1: 大只有些人就是可以啊，可以徒手抓欸。我最近一直看到人家徒手抓蟑螂，我真是吓得快吓死了。
0: 你知道什么会推播给你吗？就是为了要让你学习如何徒手抓蟑螂。
1: 先不要吧，我的手会不干净，而且会有蟑螂味，我不要。
0: 你要知道蟑螂味啊。
1: 我看底下留言说，如果徒手打小强的话，你会手上会有1个礼拜的蟑螂味洗不掉，
0: 好
1: 很
0: 恶哦、
1: 恶。我一直看到那个小强爆浆啦，就是他们那个徒手拍
0: 吃
1: 小强，
0: 吧。
1: 对对对，爆汁然后还爆浆，很可怕欸，我快疯掉了，
0: 不要看那种东西，
1: 什么意思？
0: 看了都会想吐。
1: 好啦，那如果你自己生活中有一个班这样子的同事，你

0: 感受如何？
1: 就这个不用问啊，这个就是很好啊，
0: 非常靠谱，
1: 对啊，
0: 非离谱。
1: 可能如果
0: 对不起，
1: 就如果
0: 对不起，
1: 如果他今天就是出现在我身边的话，我应该就是不会动脑的那一种。
0: 哦，那如果今天呢，你是猪儿？你想象一下，你是猪儿，你有搬帐子的同事，因为可以一开始可以其实可以看到，就是猪一开始有一点排斥搬吗？排斥那个英法族计划这件事情，他觉得说就是老人家都已经退休了，为什么还要再回来上班？他是有一点偏向排斥，他觉得可能觉得老人家可能会动作比较慢，或者是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年轻人的速度这样子。那可以看到板让他改变了他的成见，嗯，对。
1: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跟就是他妈妈也没有很好。
0: 哦，他跟他妈妈的相处没有很好，所以他可能自然而然的就会带入，可能跟其他比较年长的长辈也会相处的不好。
1: 嗯，就会排斥，就很严重这样。
0: 没错。那如果你今天是猪儿的话，你会对板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如果我是他的话，肯定会先排斥。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很靠谱的人，所以他就是，可以很放心的把事情交给他。
0: 嗯，那你既然是主我的话，你会开启这个英法族计划吗？这个计划其实真的很酷，就是光是提出来，然后还要实行这个计划，其实要很有怎么讲，心脏要很强。
1: 对啊，而且他如果。嗯，他如果在上班的途中怎么样的话，应该公司也要负责。
0: 可是老人家上班途中，有时候可能只是因为什么，可能有心脏病啊，或者怎么样之类的，
1: 就可能会有很多意外啊。
0: 也是啊，上班能有什么意外？
1: 嗯，很难讲吧。像老人家可能突然在，就是可能他单独在房间里面，就也有可能什么有意外啊。
0: 哦。
1: 但如果他今天有出来上班的话，比较好的是他可以让大家都知道他现在还很好，这样子。
0: 嗯，也是啊。
1: 就如果他今天有一天真的没有来的话，大家可能就知道说，哦，他可能出了什么事情，然后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因为很多单身的那种老人独居嘛，就很容易有这种状况，就是他一个人在家里不小心跌倒，或是不小心怎么的话，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
0: 确实，老人独居真的蛮危险的。
1: 嗯，而且有可能地板滑、啊、或者是就是很多个意外啊。
0: 我最近有看到两个也是老人家独居，然后他们也是去那种就是 maybe 可能养老院之类的，反正就是花钱，然后反正就是独居，有时候没有人照顾，然后就这样饿死了或是怎么样子、嗯、我就觉得哦很可怜耶，就是行动不方便，但班看起来是很健康啊。
1: 对，他看起来应该可以活到100岁。
0: 好啦，那年龄是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光靠年龄来定一个人的价值，就是这个人价值如何，应该也要有他的能力，然后他的个性啊，他所展现出来的面向去评定，而不是因为这个人的年纪大小或者是怎么样去简单的轻易的判断这一个人。好啦，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然后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如果可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是邱风泽。

0: 接下来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如果可以，
1: 在这个单元里，我们要把自己放进电影里，想象如果今天我们就是电影中的角色，会做出什么不一样的选择。
0: 那如果你是已经70岁退休，然后生活也不缺钱，然后现在有个机会让你重新回到职场，你会选择像班一样重新开始吗？
1: 当然不会，
0: 70岁谁还要上班？我就问，
1: 我70岁当然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你觉得你70岁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1: 什么样哦？应该就是跑去找好朋友，然后去就聚会吧。
0: 嗯，我自己觉得我70岁，我对我自己老年有一个规划。

0: 就是因为我是不婚族嘛，所以我是打算跟朋友一起揪去养老院养老这样。然后养老院最好是有一个美丽的花园，我们可以一起在养老院的花园坐，然后吃吃饭，然后每天有人推轮椅把我们带去花园看花这样。自己是有一个关于养老院美好的梦
1: 想，
0: 想
1: 得真美好啊。
0: 对，要么就是自己去

0: 民宿烤肉啊，然后泳池，但是老人应该下不去，所以就顶多看一下花花草草这样。然后后面最好是有山啊，可以去爬一下，这样小爬一下，
1: 很chill哦。
0: 对，
1: 如果是我的话，应该就是应该就差不多啦，不然就是可能搭飞机去别的地方，然后可能走一走不动吧。
0: 老了还能搭飞机吗？
1: 可以吧，
0: 但感觉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话，好像是没有很建议。
1: 哦，那还是不要，
0: 有点危险，会对人家造成困扰。
1: 不知道老了的话是有什么必一定要完成的东西。
0: 老了的话，如果我知道我今天自己快要就是寿命快没的话，我会想去可能环游世界，或者是把我钱花光，或者是去蹦极，直接做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
1: 蹦极碰一碰应该
0: 我其实也是不能去蹦极的、我说如果我今天就是知道自己寿命快没的话，你呢？
1: 寿命快没的话、我应该也会去做一些就是平常不太会不太敢做的事情啊。因为如果
0: 哪种不太敢做的事情，
1: 哪种啊？其实我好像没有什么不太敢，但是就是平常不舍得、
0: 对，老人家会很多就是舍不得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会不想浪费，然后觉得说就可以省掉这个钱就不用花。可是他们就是像我阿嬷，就是因为她老了牙齿就不好，然后她去做牙齿吧好像，然后很贵，要二十几万什么的，然后他就会有一点不想花这个钱在这边。然后我们是觉得说老人就是就什么该用好一点就用好一点没关系，反正、就是、
1: 开心就好了。
0: 对，而且年纪大了，后面如果真的怎么样，那些钱其实他也拿不走带不走什么，那不如就花在自己身上让自己更好。
1: 对啊，但他一定会想要为了就是别人着想，就是这个钱如果省下来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给谁用？
0: 没关系，我们不需要为人家付出，我们有些东西想自己就可以了。
1: 但他一定会这样想啊。
0: 对啊，我妈就会每次就觉得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然后带她去、可能就是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吃。她有时候会觉得那个太贵她就不吃，那可是她就想吃，那为什么不吃就好了嘞？对不对？就是做人还是要享受，而且加上年纪又大了，更应该要学会享受。
1: 对啊，我觉得你们的，我觉得这个观念很好，就是一定要及时享受，及时享乐。
0: 对，及时享乐很重要啊！及时享乐不是乱花钱哈，像我就是乱花钱，
1: 那个钱是真的可以省下来。
0: 省下来的话，我现在很有钱，我是富翁了，我太多，真的太多。好啦，但就是我阿嬷的观念，可能因为老一辈就会希望说，他们以前被灌输的观念就是要省啊，省一点最好什么的。
1: 对啊，
0: 但现在时代又不一样啦。好啦，那如果今天是反过来，就是你是猪儿，家庭跟事业你只能选择一边，你会怎么办呢？
1: 我的话应该会选事业吧。
0: 事业嘛，选得好。我也应该会选事业。就是猪儿她算是一个女强人吗？因为那个她的老公，我有点忘记叫什么名字，麦，不记得。好，那就是猪儿的老公那个时候不是出轨吗？那她选择牺牲自己的事业保全跟丈夫的婚姻，但我站这么看来是很不应该、很不对的事情。就是当初也是她老公自己选择要在家里当家庭主妇，背后支持她的，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就跟那个骗婚一样啊！
1: 真的
0: 很生气耶！
1: 我觉得她就是不知足啊。
0: 我觉得就是因为正常的想法就是会觉得说男主外女主内，一些刻板印象，或是觉得说双方都有工作。但他们家朱儿的情况比较不一样，他们是朱儿在外面工作，然后她老公在家里帮忙带小孩什么的。对，那可能她丈夫自己心里有一点不平衡，说我是男生，为什么我要在家带小孩这样。对，然后可能也会被一些其他人瞧不起之类的，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但我觉得就是你当初既然选择的话，你就应该要

0: 坚持到底啊，怎么可以因为这样就出轨呢？
1: 对啊，而且本来就应该是谁的，就是谁赚钱能力比较大，那就是他出去赚钱嘛。
0: 对，而且真的不行的话就找保姆来雇啊。
1: 对啊，还要硬要让人家觉得愧对他。
0: 真的，就是当初其实感觉他们也是讲好的，怎么可以这样说出反就反了呢？
1: 而且如果当初她老公是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前途的话，那他们两个就去各自追自己的梦啊。
0: 对啊，各自追自己。
1: 对啊，小朋友就给那个保姆带、啊，
0: 可以给保姆或阿公阿妈带，应该他们都会蛮乐意的。
1: 对啊，而且如果像朱尔的话，也可以请保姆到公司啊。
0: 哦，是可以。
1: 对啊，就是让小朋友在旁边玩，
0: 也是可以啦。
1: 但那个环境当时应该是不被允许啊，我猜。
0: 对，就是因为他们是2015年拍的，所以有一段时间了，但我自己看起来是还蛮新的啦。对，好，反正我是觉得说不管选哪一边都一定会失去嘛。那如果你是搬，你选择重回职场的话，你自己会有什么小撇步是可以跟同事拉近关系的？
1: 我觉得如果最简单的话一定是用吃的吧，
0: 吃的诱惑他吗？
1: 对啊。
0: 可是你要请几份？他们朱尔的公司有200人，
1: 那请200份，反正我不缺钱。
0: 贵哦，不是啊，要养老，留着养老，而且班都有孩子跟孙子哎，
1: 而且说不定可以就是只请就是自己
0: 部门的，
1: 对，
0: 哦，
1: 就是其他人比较不会接触到，应该就没关系。
0: 哦，好像也是哦，蛮有道理的。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会一直请教他们一些事情，可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就是一边请教，然后可能请他们喝饮料，就是也是带一点吃的吧，可能。
1: 我知道之前有人说要怎么交朋友，就是你要去
0: 拜托人家，
1: 你要去装傻，
0: 装傻可以交朋友，
1: 就你要去问他说，可能我现在跟你刚认识吧，然后我们那时候大一的时候不是有很多有的没的东西嘛，
0: 对，
1: 然后可能我说，你知道什么时候要清那个健康检查吗？然后就装傻，然后就说：“哦，那个是什么什么的下午第一节。”我就说：“哦，真的吗？谢谢。
0: 我”你不要问我，我一定会跟你说：“哦，我不知道，你可能要去问那个谁谁谁。”如果你问我问题的话，我一定会这样回你。
1: 然后问你说：“你知道这学校有名的社团是什么吗？”就以这种你回答出来的来问，
0: 就是比较简单，不没有什么难度的东西。
1: 对，然后就说我想要加乐舞社啊，
0: 可以借此就是聊起天来这样。
1: 对，
0: 想加乐舞社啊，就可以延续话题。哦，你会跳舞哦？你之前是乐舞社的吗？开始聊下去，
1: 对，
0: 也是可以啦，是没错，好不好？那就是说要学会聊天，
1: 对，就要看要怎么延伸。
0: 对，要学会聊天，要看要怎么延伸。好啦，那我现在再问个最后一题就好，就是如果未来你的主管比你年轻很多，比你年轻大概10岁，你今天30，你的主管20岁，哈佛毕业，但他的就是他的能力比你强很多，你会愿意接受他的管理吗？可是他就是一个年轻的
1: 女强人或是男强人这样，
0: 对，他可能就是小你10岁或是20岁，然后他来管理你，你会就是愿意让他管理吗？或是你会愿意听他
1: 的？就如果我没有本事的话，我还是会啊。因为如果我有本事的话，我就早就自己开公司。
0: 也是哦。可是你不会感到一些心理不平衡吗？就是年纪那么小，凭什么来管我？这样我的经验应该比你多才对。你不会有这种想法吗？
1: 我应该是不会，以我的话。但是如果今天他是很不客气的话，我就会不爽。
0: 哦，态度问题啦。
1: 对，
0: 就是态度也很重要。就是如果你今天跟我讲一件事情是我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态度如果包装的怎么讲，你态度很良好的话，我就会说我要修，我会改进这样。如果你今天是用责怪，然后非常很怎么讲，很责备，然后态度非常不好，就觉得说你这种事情怎么都做不好的话，就会心里很不平衡，
1: 我可能是觉得说你要这样骂的话，那也不如走人。
0: 你都已经几岁了？
1: 对啊，还硬要受这个气，没有必要啊。
0: 也是啊，可是你不会担心，就是万一走人之后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吗？
1: 也有可能，而且有可能那个年资会被从零计算。
0: Oh my god！ 真的假的？不会吧？
1: 好像
0: 不是劳基

0: 不是有保劳保吗？他可以就从你什么时候开始上班。
1: 但如果假如我在这个公司，然后那个公司开给我假五万好了，那如果我去下一个公司，那个同样的职位可能会被打折，因为我过去的话基本上、
0: 应该算一个跳槽，除非你是那种就是
1: 被
0: 挖
1: 过
0: 去的
1: 才会薪资高。
0: 对，
1: 如果是自己辞职的话，应该是薪资会被打折，
0: 所以你要再重新在那边再打拼个十年，
1: 才
0: 会回到
1: 再升回去原本的那个薪资。
0: 哦，那确实很亏耶，其实。
1: 对啊，所以这个还是没办法轻易的说离职就离职啊。
0: 好啦，所以说不管几岁，就是我们都还是可以重新开始的。70岁也可以，我们可以学习班的精神，
1: 可以
0: 对
1: 成为一个可靠的人。
0: 对，我们就像班一样，人生没有规定几岁才能开始下一个篇章。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几岁。那欢迎呢，如果有想要看的电影，或者是想要回馈给我们的。悄悄话都欢迎到我们官方 IG 填写表单跟我们说。
1: 我是彩衣，
0: 我是玉山，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3: 大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4: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6: 宝宝宝宝宝宝
7: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8: 懒得查，懒得看，
6: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5: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6: ？AM729 FM88.1，
5: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Spotify、
8: Apple Podcasts、Sound On，
7: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5: 每周二下午3点，
8: 期待与你们相见。
6: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9: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到懒人包不包懒。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5: 哎，我叫李雨桐。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9: 我叫叶怡真。
5: 那我可以问一下你的星座是？
9: 我的星座是巨蟹座。
5: 巨蟹座也太有默契了吧！我也是巨蟹座哎。天哪，那该不会你的 MBTI 也跟我一样吗？你知道什么是 MBTI 吗？
9: 是那个16型人格测验吗？
5: 对对对，就是那个什么，你是 E 人还是 I 人什么的？那我是 ENFP，你是？
9: 我们只差一个哎，我是 INFP。
5: 天啊，也太有默契了！
9: 不可能有笑场的部分。
5: 就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会用
9: 初次见面都会习惯用
5: MBTI 来开启一个话题。
9: 对。
5: 那我想要先跟你们分享一下什么是 MBTI。 那我们刚有提到 MBTI 就是由16个星座，对不起，16个那个人格类型，然后
9: 对，它将人分成16种类型的感觉。
5: 那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 I 人跟 E 人嘛，那 I 人就是内向，然后E 人就是很外向。
9: 对，
5: 那他还有实感跟直觉，就是 S 跟 N， 然后思考跟情感呢就是 T 跟 F， 判断跟感知就是 J 跟 P， 那总共就是这16个人格。
9: 嗯，虽然说网络上也会有人讲说，哎，就是会有人讨厌 MBTI 是因为说他不是这么的直接把你定义直接区分，他觉得不准，会觉得说他比较像是在描述你一个人的思考方式跟偏好，而不是说你只要说你是 I， 你就不会跟别人社交。
5: 是，那你知道其实有很多网友好像都跟我的感觉蛮像，因为我看一些那个新闻文章都看人家说我测出来明明就是 E， 但我觉得我根本就是假 E 这种。
9: 嗯，
5: 就是然后或是有些人

0: 他测出来名就是 I， 但是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假 I，
1: 对，
0: 就是他好像根本就不是、欸、真的 I 人，也不是真的 E 人。
1: 哎、欸，讲这句话的时候看着我是怀疑说，哎、欸，为什么我是 I 的部分、啊？
0: 不是不是，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这么坏，只是有点讶异到你竟然是 E 人。
1: 哎、欸，但是像我其实 E 跟 I 是很一半一半的。就是我的 I 是 51， 然后 E 是 49， 就是它真的是完全是靠心情跟我的状态去取决于我是 E 还是 I。
0: 哇塞，你还有背那个，我都忘记，我那是之前那个叫什么辅导课测的、
1: 啊、你们辅导课让你们测这个、哦、
0: 辅导课就是要我们测这个、啊、然后要测完这个，只是我们那个礼拜的作业要测完这个，然后上传到那个之前最常用的就是 Google Classroom、
1: 啊、对，
0: 然后你要上传到上面才有办法过那堂课。
1: 好酷哦，他让你们直接做这个哦，
0: 那我觉得竟然有 MBTI， 那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可是应该就是要讲的时候也有点难说成，就是有点难直接解释出来。那我觉得我可以再跟你们讲更细一点的，像譬如说 I 跟 E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啦、嗯、但我觉得 N 跟 S 其实有点
1: 比较抽象一点，
0: 对，很抽象，大家都不太知道要怎么去分它、嗯、那你知道 S 在你想象中的 S 是什么样的？
1: 什么感觉是跟资讯还是什么比较有相关联的吗？会是直接思考型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它好像会比较一个重视具体跟实际的资讯。假设今天他学校一个新工作，他可能会先问：哎、嗯欸、啊，我第一步要做什么？那我具体要接下来要怎么做？嗯、然后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但 N 人好像就是比较重视概念跟可能性
1: 想法吗？
0: 嗯，然后还有
1: 抽象，
0: 对，就是很抽象，嗯、然后跟背后的意义，他会先说啊，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啊，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会先探讨后面。就是那个那件事给你带来了
1: 感受，
0: 对，而不是先问你说你下一步要做什么这样、嗯、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叫做 S 人，你知道什么是 S 人吗？
1: 这个我没有概念耶、欸、
0: 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S 他说是看到事情本身，那 N 呢就是从事情延伸出去想。那我觉得 S 可能会是说他应该是说你最害怕什么，然后那个 S 人就会说欸，我最害怕蟑螂，我最害怕老鼠、
1: 哦，我知道。
0: 然后呢、哦、N 人就会说我害怕被遗忘被抛弃，
1: 对，
0: 就是会有点比较 inside
1: 比较内心，
0: 对对对，
1: 比较 deep 的
0: 地方，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 S 就是那种比较具体的东西，
1: 嗯，
0: 那 N 就是也比较偏抽象偏内心的东西这样。那我觉得还有 T 跟 F， T 跟 F 其实也蛮酷的。 T 跟 F 我其实也不知道 F 人到底什么意思，因为我们
1: 不
0: 是
1: ENFP， 你自己不就是
0: F 人吗？但是我其实也不知道，他说 T 人，好，那你想象中的 T 人是什么样？
1: 因为我自己理解的 T 人是他是比较理性化的、
0: 嗯、
1: 大家都会说哦，因为他会参照一个逻辑然后循序渐进下去剖析跟分析、嗯、那 F 人的话他是比较重视你当下的感受，然后他可能就说哎、欸，今天一件事情你 F 人你会先去觉得说你要先解决情绪你才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0: 嗯，
1: 但是 T 人的话他是会觉得说你要把事情处理好你的情绪才有办法被解决。
0: 也是也是，
1: 对。
0: 然后我就有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来举一下、
1: 哦、
0: 就是可能他有一个、嗯、你喜欢的人好了、
1: 欸、
0: 然后结果他就问你讲说你有空吗，然后对方就说可以有，然后 T 人就会想说哎、欸，他是为了愿意为我调整时间吗，还是什么意思、嗯、就是他会觉得很美好吧，应该是这样，
1: 他会直接很直观的去想这件事情，哦，那他就是 OK， 那他应该是愿意的，
0: 对对对对对。那 F 人就是说他到底是真的有空还是他想拒绝我，那我觉得这些我们两个都很贴切、
1: 欸、完全
0: 就是我
1: 触到不行，
0: 真的
1: 对，
0: 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说他到底只是有真的有空还是他就是不想拒绝你但他不知道怎么拒绝你，所以他才会这样回答
1: 委婉凡事，然后就会自己在那边内耗，
0: 对，然后就会一直想说怎么办啊，我是不是不该问这句话，他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跟我出去，
1: 真的，
0: 对，大概就是类似这样。
1: 哇，我们又再次因为 MBTI 感到共鸣了，
0: 对，我们又你看，所以 MBTI 是不是一个很好跟朋友开启话题的，
1: 对，
0: 一个叫什么
1: 工具。
0: 嗯，是。那你看还有 J 人跟 P 人，那你觉得 J 人跟 P 人是，我觉得 J 人跟 P 人就大家也会比较熟悉也比较知道的、嗯、
1: 他也是蛮多人会去比较常讨论的一个分类。
0: 对， 對，我觉得可以举那次上次我们去宜兰，我们不是去宜兰大家一起玩吗？
1: 对，
0: 那很多人在排行程的时候就会说哎、欸，我是 F 人，哎、欸，我是 P 人，哎、欸，对不起，我是 J 人我是 P 人这样，
1: 對對對，
0: 然后就会用很多什么 P 人哦、喔、然后 J 人

0: 来那个就是分成两个，
1: 区分说后啊，因为你是 B 人才这样子，
0: 对对对对，然后不然就是说讨论行程的时候，像我们有一天凌晨三点就在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要隔天那么早出去，
1: 对，
0: 但是很有计划的人就会觉得说，哦，我都已经排好了，为什么还要这样？那因为我们。ENFP，EN， 哎，我会，
1: 哎，不好意思，忘记是
0: ENFP。对，那你看，我根本就是 P 人，你也是 P 人，
1: 哎，但是我要持反方意见了。
0: 为什么？
1: 就可以发现，其实大家会说什么 MBTI 不准不准，是因为它真的只是一个既定的一个最初始的思考方式。我自己在，因为那件事情会有争执，是因为我们已经排好行程，然后因为我们包栋嘛，所以当然就会玩到很晚，然后大家就有一半的人可能觉得很累，就说明天那就可以不用照着行程去跑。但是就是有人，可能那个 J 人，他就会认为说我就是行程排好了，但我觉得他的着重点是因为他认为我们难得大家一起出去，所以他当然希望所有人都是真正清晰的、一起去体验这个行程、
0: 懂。
1: 对，然后但我自己也是认为说，其实我觉得就是可以，欸，
0: 我是觉得可以延后。
1: 你是觉得可以延后、我是觉得说会去的人就会去，不会去的人就不会去、然后所以我觉得，因为毕竟大家也都成年人了，所以你就是都有自己的决定方式，
0: 是，
1: 对，然后你会去人就会去啊，你不需要去强迫另外一个去配合你，
0: 很棒很棒，哎、太棒了，那希望我们的那个 B612 会听我们的广播、B612 是我们最新的名字。
1: 但是我又会另一方面觉得他很可爱的点是因为，就是因为他觉得大家难得可以一起出去，所以就是应该要整整齐齐、而且行程也是定好，我觉得这就是人很有趣的点，大家思考的方向不一样，所以才会促成那么多种人格。
0: 那我觉得刚刚我们讲那么多，你们应该也知道 J 人是什么意思了吧？ J 人就是很喜欢提前安排，
1: 然后有计划性，
0: 对，明确的计划，然后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然后要按定他原本的规划走，
1: 对、
0: 就不可以有任何的，就是没有办法有临时变动这件事情，
1: 可能会让他觉得有些焦虑，或者是会觉得说不知道该怎么办、迷失方向。
0: 那 P 人就是说很喜欢临时改变、我也觉得喜欢临时改变，即兴决定啊，太棒了，我就喜欢即兴决定，
1: 就走马看花就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0: 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可以不用那么按照 步骤走，
1: 对，但都是，当然这都是每个人的决定、
0: 不同性质。
1: 对，因为我自己的话其实是 P 跟 J 一半一半，就是跟我 IE 还有 PJ 都是超诡异，我完全都是一半一半，因为你应该知道我行事力满到爆，
0: 知道，
1: 对，
0: 知道，
1: 但我明明是 P 人，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我也是一半一半，像是在今天可能如果我要约出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希望，就是我喜欢先有规划，然后再，就是我不喜欢突然说，要不要去，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可能在前五分钟然后跟你讲要不要突然去哪，但是你就
1: 那很疲了，
0: 对，脑中已经其实已经想好你接下来要做什么计划，就会有点想拒绝这样、
1: 就是你已经内心其实还是有一个自己的规律图在跑啦，然后突然间插进来，你还是会有一种被打乱，所以其实大家都是每个人心中都一定在这16型人格里面，它其实每一个成分都有，只是你占比哪一个地方比较多、你更善用哪一个部分去思考而已。
0: 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 MBTI 它可以带给我们好，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层面也会带给我们不好，就像是我们今天可能分组好了，然后我们可能在做报告，但是那个报告可能也蛮重要，或是要拍个片也蛮重要，那可能会有 P 人跟 J 人，对不起，又忘记了。P 人跟 J 人两个就会说啊，我是 P 人呢，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做？然后 J 人就喜欢先把功课做好，然后可能就会，我觉得不可以拿 MBTI 拿来当借口。
1: 对，这是一个现代人很常，就是 MBTI 会被骂，很常被讲的诟病，就是太多人利用 MBTI 来去说，来去合理化自己的
0: 错误行为，
1: 对，然后去包庇这件事情。
0: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 MBTI 不是一个拿来可以
1: 说嘴啊，
0: 对对对的一个借口。那其实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也不是要来跟你们说哪一种 MBTI 最好，其实是要跟你们说，不同的人本来就会有不同的思考还有行为方式。那 MBTI 呢，其实就只是让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有些人喜欢一个人待着。
1: 为什么有的人一定要跟朋友出去才会开心？
0: 为什么有人做事一定要先知道步骤？
1: 为什么有人会一直思考事情背后的意义？
0: 那为什么有些人讲话很注重逻辑？
1: 那为什么会有人会先注意别人的感受？
0: 为什么有人讨厌临时改变行程？
1: 那又为什么有人反而很喜欢随

0: 及应变。
1: 对，你们看有那么多的为什么，那就是 MBTI 里面它其实只是把我们可以定位成一个理解差异的工具，而不是把人硬分成16种并给它贴上标签。
0: 没错，
1: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也说的差不多，那我们就马上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听一首歌
0: 休息一下。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t Lepe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0: 章，那其中第一篇就是关于 MBTI 为什么会让人觉得好准。那这篇的话，原 po 他其实是在只是偶然接触 MBTI， 然后偶然接触，然后呢，后来测试完发现说，怎么跟自己的个性啊，不管是处事方式都很吻合，就产生了一定的共鸣感。然后我觉得当初 MBTI 会流行起来，好像也是因为很多人在分享吧，然后也很多人就是去。甚至有拍摄影片，然后去解释到底这十六型人格是什么、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就是你看到交友圈大家都在用之后，你才开始大家也跑去测试。对、那原 po 一开始也是不知道嘛，然后觉得说这真的很像我。那你觉得在 MBTI 之前到底是什么、那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去就是
1: 来区分什么人跟什么人很适合做朋友？
0: 对，
1: 然后什么男女朋友之类的？
0: 对对对，用什么依据？
1: 星座吧，我记得那时候，你还记得那时候2021年的时候、不是很多人都会用那个账号开账号，然后来说巨蟹座
0: 十二、星座，
1: 对对对，我相信你也是巨蟹座，我也巨蟹座，你一定有追踪过那个吧？
0: 但是我一开始其实有一点点不能理解这个行为，
1: 为什么？
0: 所以你是原本就是会信星座的人吗？
1: 不会、
0: 完
1: 全不
0: 会
1: 啊，但是我只是看大家都在转发，觉得那什么好像要跟风一下。然后就会看一下，然后就会说什么人跟什么人最合，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蛮有，就是好像是真的，人家都会说同个星座的人就是会很合、然后或者是什么我最多听到的是巨蟹跟双子最合
0: 哦，
1: 然后男女朋友男生就是什么男生的星座肯定都是最渣，就是大家、
0: 或
1: 是
0: 什么中央空调，
1: 我觉得但是现在好像还是很多人会用这个来
0: 做一个参考的依据，就是我觉得星座啊，不管是星座或者是占卜这种算命，它其实都是人的一种内心需求，然后它才会去使用到。像因为我自己平常本身不是一个算会信星座的人，然后但是就是当你可能对某个人有兴趣或什么时候，你才会跑去看说，这星座跟这星座的匹配度，我觉得它更对我来讲更像是一种娱乐性质，然后它是来增加自己去说服自己的一个工具。
1: 哦，好像也是，因为那时候啊，不是都会发什么每天你今天的趋势
0: 啊，那个五颗星，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什么爱情，
1: 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0: 就
1: 是
0: 觉得很鸟啊。
1: 等一下，你要被骂了。不是，以上观点不代
0: 表
1: 本人本台言论，
0: 本台言论对，仅代表那个不知道哪个主持人
1: 叶以真，
0: 还是尊重大家的，对对对，因为毕竟我还是有追踪，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就是大家的想法不一样而已。对，
1: 所以你看在之前还没有 MBTI 这种东西，我们是不是都是用星座来分什么、你跟什么人最合，什么人最不合。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也很好，说只是来说服自己，好像是耶、就是你会，但是我觉得会有点先入为主，就是你会觉得说什么人跟你什么人最好，你就会觉得我以后朋友只能找那种了。我那时候有
0: 想法被带入了，
1: 对，我那时候真的就是有一点这样、然后后来觉得天哪，怎么那么愚蠢，
0: 真的就会觉得说，没有没有在骂，没有在骂，就只是你会反而，我觉得我后来就是很决定要退追，就是因为我反而会被影
1: 响
0: 心情。我觉得这是一件我不希望我的人生或未来的事情被这件事情所影响。我应该是每天都是应该保持着一个好的心态，而不是因为他今天说我会很衰，那我就会觉得我今天也很衰，然后去让今天都营造一个很负面、很不正向的生活。对，
1: 哇塞，讲得很好耶、不愧是我们非常有文学素养的主持人、
0: 谢谢吹捧，谢谢吹捧。你一定是什么什么型人格吧，这么会给情绪价值。
1: 对，你看是不是现在很多人都会用这样来分什么什么人格什么人格。
0: 对，
1: 那还有什么跟 MBTI 有关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是像是还有人类图这种东西。
1: 人类图，人类图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就是功课其实也没有做很多。
1: 不是什
0: 麼意思，但我觉得因为人类图是比 MBTI 那些更早之前就出来的东西，但是它并没有这么盛行在我觉得可能是 maybe 是我们年轻族群这一些。但我觉得真的会去研究的还是有一大部分的人在。但我觉得人类图之所以没有那么盛行的原因也是因为比较没有人去解释这一块。 对，
1: 嗯，好，那我觉得
0: 就是我们哎、欸，不好意思，先声明一下，是我们自己太浅薄，就是尝试不足，对，
1: 对，
0: 就是没有去研究到这块，对，是我们的问题，先道歉。
1: 那你刚刚有说到你是 I N

0: 吗？
1: 对
0: ，INFP 哦。如果他是写，就是那个图片，他是写说，如果有舒服的一天，一定是和 INFP 待在一起的。他们总是有好吃的食物跟轻松感、欸。你不是最喜欢吃东西了吗？
1: 哎、欸，好处好处，
0: 也好处，我们不行被带路，
1: 根本就是我、欸。
0: 但是我好像找不到我的，我是 ENFP。
1: ENFP 不是大家说是什么快乐小狗吗？我有点印象。
0: 他说我是野性难寻。很难跟 INFP 的，很难跟上 INFP 的脚步、哦，但是非常有趣，和他在一起永远都不会无聊。哦、哎呀，好害羞，我被夸奖了。
1: 对，所以他其实还是有一个，
0: 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参考性质。
1: 哎，是因为好的部分吗？
0: 因为他说我好，那如果今天说不好，我就不会。
1: 对，我就觉得，哎，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好的。对，我们不应该被工具左右。
0: 嗯，是没错。
1: 对，
0: 那我觉得还有什么 MBTI 可以跟大家分享哦？
1: 欸，像我们有看到这一篇文，他其实分享了很多一些可爱搞笑的梗图。嗯，就好像会把人，就是他这个是写说 MBTI 人格的善与恶，但是像绿色人都会被评分在善中带点恶。我自己是同意这观点的。欸，你有
0: 什么意思叫绿色人呢？
1: 就是欸，绿色人的话，其实我没有到太认真去思考这件事。嗯，但不是都会分紫色、绿色、黄色什么吗？
0: 哦，这我不太知道。
1: 哦，这个你不太知道。嗯，对对对。然后就是像我们 INFP 啊 ENFJ 啊这种都欸，其实也没有欸，但就是我自己 INFP 的话，我是被归类在善中带点恶的。对，
0: 那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什么绿人，我刚刚完全听不懂。
1: 哦好，那绿人的话他就是像是理想主义啊，然后他是比较偏和平共处、为人着想。欸，虽然说感觉有点在自卖自夸，但是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就是在讲我自己。
0: 对，
1: 就是以和为贵。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不太愿意与人发生冲突的。
0: 嗯嗯，
1: 对 对
0: 这个我可以认
1: 同。然后就是真的会比较容易站在对方的角度上。然后欸，像那 ENFP 是什么人啊？好像也是绿的。欸，
0: 我也是绿的。哦，
1: 对 对
0: 我好像都是很，我很常生闷气。
1: 哦，生闷气你会跺脚吗？
0: 不会，倒是不至于。
1: 哦，没有到这么严重。
0: 对，
1: 哦，那像是黄人的话，他就会说他是比较注重于当下的，那他是无拘无束而且执行力高的。而且我其实发现比较少黄人，就黄人好像比较像是一个稀有种的一种人格。
0: 嗯，
1: 对，比较少看到。那像是还有一个是蓝人，蓝色的人。对，
0: 蓝人。
1: 欸，蓝人。
0: 那蓝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欸，蓝人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觉得？
0: 我觉得
1: 你第一个直观想到
0: 蓝感觉就是第一个哦，想到的应该会是很实务吗？就是比较严谨一点。
1: 嗯，然后他是比较循规蹈矩的。
0: 哦，所以我说是对的。
1: 嗯，对。欸，有欸，
0: 聪明。
1: 你有一点抓到这个十六型人格的诀窍。对，
0: 谢谢。
1: 对，他是利他主义的。那最后一个紫人的话，他就我比较常听到大家会说紫人就是什么主人公啊，或是什么，我看一些短影片啊，
0: 嗯，
1: 就会看到。那他其实是比较理性主义的，然后聪明冷静直接坦白。我觉得我自己会向往成为这种人。欸，因为我会觉得很佩服说他们怎么可以就感觉可以 hold 得住全局的感觉。
0: 哦，我也觉得那种真的很厉害，就是不管今天再怎么 run 他都有办法 hold 住。
1: 对，
0: 就是他会觉得这一切没什么。
1: 对，然后这个原 po 也是跟我们一样，他自己就是觉得主人公啊真的是一个很平衡的一个人格。
0: 嗯，
1: 他能接触到真的是一个很理性又有同理心的。对，
0: 好，那我觉得 MBTI 哦，他虽然说他有帮你分成很多人很多人，那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比较偏绿人吧。
1: 对 对,
0: 对，我们有点，我们还在往紫人的方向前进。
1: 对，真的，我们还在努力的方向。
0: 的，
1: 就是我们不应该被我们人格拘束，我们可以自己去前进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0: 是，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二篇文章，跟你刚刚讲的其实蛮有关系的。
1: 哦，
0: 其实我觉得说 MBTI 它不是单纯的四个字母来各自运作。
1: 嗯，
0: 它是由八维功能之间的互相影响，所以平常其实我们会很习惯的说，欸，I 人、E 人、I 人、E 人这样，然后 S 人或是 N 人，其实那些都是错的，
1: 都是被网络简化过的版本。
0: 嗯 嗯, 嗯，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就会因为在不同的情境下，
1: 嗯，
0: 然后基于我们的现况跟我们现在想做什么来成为什么人，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需要被那些字母给拘束，就是被那些代号给拘束。嗯，那我觉得是那些偏 N 偏 S 偏 J 的诀

0: 定跟接收到的资讯与我们就是自己产生的想法、啊、都会就是直接在那当下做决定，所以我们不可能用表面的测验就去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格。然后这个这八就是这些的八维功能研究就正是这个决定如何让这个系统运作这样。
1: 那像是最后一篇文章啊，我们找到它是它的标题是写 MBTI 星座算命。你可以发现现代人真的是很习惯去仰赖这些工具，然后去更像是去说服自己啊，然后去更加理解自己。因为现在我们是一个可以说是资讯爆炸的时代啊，我们一直每天只要睁开眼睛，我们一直是在被动的接收讯息、但我们很少有时间去内化然后跟自己沟通，然后所以我们就会大家感觉现代人会更需要这些工具去认可跟了解自己。
0: 对，但是你知道其实我觉得留言真的都很两极，因为我们看了很多，很多人都会说就是像我刚刚讲那个大家都说完全认同，现在太多人都会把 MBTI 当成星座的替代。
1: 对，但他们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0: 我也觉得其实还是我个人是比较觉得说星座是比较看你跟谁比较合，跟你比较想要跟谁在一起。那我觉得那个 MBTI 有点像是把朋友化分类、
1: 或者是说我自己理解会更像是个人名片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对，就是个人名片的感觉。然后他我觉得下面很好笑，他说一堆人在说我是 E 人我是 I 人怎样，然后他说有够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很认同这样。
1: 不是后来还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新的 MBTI 网站，然后就是会变成什么有什么 fuck 人 FUCK。
0: 哎，不好意思，我们这个节目不可以骂脏话。
1: 哎，没有，就是突然英语小教室啊，我突然有一点印象，就是大家会开始说，就是因为大家都很爱，就是我们前面说到很爱用 MBTI 来合理化自己不好的行为，然后所以就这个网站更像是去反驳跟嘲讽这个行为，然后就会说哦白烂啊，然后就可能是什么人什么型人格。
0: 那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说什么，每次都会听到他每次都会听到说啊你是 I 人你就要去做什么事、
1: 你
0: 是 E 人你就要去做什么事，
1: 那这件事就你去做。
0: 对对 对，我觉得哪有人用这种什么 I 什么 E 来分配你用什么。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前面第一部分有提到，我们不应该拿那个 MBTI 来当做一个规划，就什么归
1: 类
0: 人哪一群的那个人，然后该怎么做？
1: 是一个你们可能人跟人与之间那个认识的话题啊，然后你们彼此之间可以拉近关系的方式，而不是说他是来去定义你这个人是什么人。对。那就像我刚刚说，而且我觉得像是我刚刚说到算命啊、占卜、人类学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他们更像是各个不同的工具去更帮助认识自己嘛，那就有点像是每个人的信仰，有人会信仰宗教啊，有的人会信仰基督徒，
0: 是
1: 就是大家会使用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工具去让自己的可以说什么人生啊或者是方式去不一样。对。然后像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就是这个 Sherry 他就有说到说，其实人们之所以会想知道自己的 MBTI， 就是原因在于大家更渴望去理解自己，然后同时也去渴望说能够被他人理解。然后因为 MBTI 之所以会盛行，也是因为有人去解析这个不同功能的影片，然后所以大家去看之后就可以感受到自己是被理解的，就是现代人其实是空虚的。对。然后
0: 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以前跟真的跟现在真的差很多啦，因为以前我们刚刚不是都说我们会先说你什么星座，那你跟他很合，我们俩一定不合什么之类的。那你看现在 MBTI 就逐渐开始取代了星座，你看现在很少人会用星座来当一个话题，我很久没听到了。
1: 真的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时代的变迁跟往前，就大家使用的东西真的都不一样。
0: 对，但是现在好像比较年长的好像也都会说你这性格一定是巨蟹座吧，你这性格一定是怎样。
1: 对，就好像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会不一样的感觉。
0: 然后现在大人也都是用这样讲，就说你是那个有一个星座有点龟毛，那是什么啊，就是
1: 处女吗？
0: 对，处女就会说你很龟毛，就会说你是处女座。
1: 处女座比较有那个什
0: 么。对不起，不是，我们只是在刚好在网络上有看到，
1: 我们在讲一些大家旧有的观念啊。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不管是星

0: 座啊、占卜啊、紫微斗数，那其实我们都，它可以说是一种，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新型的玩具，然后去更了解自己，只是用不同的游戏方式。那这些工具都是可以让我们来看到另一面的自我，所以人们就会希望可以期待借由这些外部的力量啊，去可以告诉自己为什么会成长成今天这个模样，然后也可以更加去说服还有解释自己，然后去跟他人去产生一定的连接。
1: 是，那你看从星座到 MBTI 改变的不只是我们大家聊天的话题，而是让我们年轻人可以更认识自己，然后认识别人的方法。以前我们都会用星座然后来贴上每一个人就是12种不同人的标签，那现在则是用 MBTI 的16种类型来去理解彼此。但无论我觉得不管是星座或者是 MBTI 都只能提供一个认识一个人的入口，那如果真正想要了解一个人，还是要靠实际相处，而不是看他是哪一型来决定你要不要跟他相处，跟他作为朋友。
0: 没错，只能说 MBTI 啊，不是一个用来标签化一个人的媒介。
1: 那我觉得，
0: 对，
1: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部分好像也说的差不多了，那我们好像可以进入到第二部分，听首歌休息一下吧。
0: 第三部分。

0: 欢迎回来我们的第三部分。那我们接下来有看到几篇不错的新闻，也跟我们都蛮贴切的，那跟你们来分享一下。他这边在讲的是说，网络爆红的 MBTI 到底是什么，真的有那么准吗？然后心理师就现身他的说法，就是很多人说我是 INFJ， 请多多指教。你是物流师还是守卫者呢？这些奇怪的术语都来自于16个人格的这个心态
1: 、
0: 对。然后这个人格测验呢，以及他近期透过社群媒体火红起来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还有什么人格什么角色这些。那我觉得人格角色刚刚我们介绍也都差不多，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到下一个，可以直接到我们的下一个那个介绍。然后他是有说到说，就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老比较年长的人，那他现在也开始来追求于这些 MBTI， 就是他说他朋友传给他的 LINE 讯息，然后发现里面有个连接点开之后，发现是 MBTI、哦、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 MBTI 是什么东西、然后所以 MBTI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几年在我们的亚洲突然火速的突然间串红，这样
1: 快速
0: 快速串红。那我觉得 MBTI 的起源其实就是一对热爱心理学的母女，那它又称为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指标，是一种性格分类模式，然后是由美国作家 Karen， 对不起英文不太好，他是念 Catherine Cook Briggs 与女儿等一下，这个女儿我们就不念了。这女儿就叫做 Brigger Myers。
1: OK，
0: 对，因为对心理学的爱好，然后他们就在1921年的心理类型为基础，然后就开始，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开始研究跟提出。
1: 原来是这样来的。
0: 然后其实 MBTI 在当时以男性为主导的心理学界，并未获得到多数的认可，甚至没有可以，就是没有可以地方知道这个东西的一个网站吧。然后他甚至后来他开始就逐渐被心理学的一些业界的人然后认可，然后开始运作在一些职业的事情啊，或者说是人员评估以及教育等领域。那 MBTI 其实我觉得它还有在我们的一些实务上有一些限制，因为其实首先我们刚刚说到他们两个母女一起开发这个 MBTI 嘛，那其实 MBTI 他们两个人都不是专业的心理学家，然后呢理论基础也其实根本就没有经过科学跟一些检验来
1: 证实，
0: 然后所以其实他们的科学性没有很足。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基于二分法，测验结果被强行归类，得分比较高就会被分到那个类型，然后得分比较低就会被分到那个类型。那如果你比较中间，其实他也比较不确定，他就会再问你一些别的问题，然后就把你硬强行分类到另外一个问题。
1: 对，他都会希望，我记得那时候做测验，他都会希望你
0: 的一定要有明确的答案，
1: 就是能够更，就是有点像偏激的那种感觉，你一定要很强烈的觉得是或否，
0: 对，
1: 就是有点像二分法的概念了。
0: 对，但我觉得不是代表说这个类型这个测验不好啦，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必要那么依赖，因为其实它也没有经过那些科学的验证。那其实最后呢，其实在测验出来的时候做了一大批调查，发现他们的研究那叫什么，就是实验性跟他们真正的可信度，就是完全是没办法匹配，就是完全是不贴切的，
1: 就单纯只是因为红起来
0: 了，对对 对，然后就被强行分类在那个归类。那有研究团队就指出，人们在前五周分别的那个测试，两次测试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我很久没有测了，我在最近一次测就是在那时候要上大学的时候测，就唯一一次而已。所以我
1: 那有改变吗？
0: 没有哦，就跟以前一样。
1: 我也是欸，我真的是测了两次还三次，然后就一直因为大家都一直觉得说我的 MBTI 一点都不准，觉得我不是 INFP， 应该是 E 嘛。然后但是我真的是不管测几次都是 INFP，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就只是在一个是小归类而已，大家听到会这样子，所以发现它的可信度其实没有很高。结果就是在刚刚那些测验之后，有发现有一半人根本就是不同的结果。然后而且这篇文章本人自己也在不同时间测过，然后也发现是完全不同。那为什么说为什么 MBTI 它明明就不够科学，但是为什么它还是那么火红呢？因为它就是一个简单好玩，然后我们都想要被了解，就是填补我们内心的一个
1: 空

0: 动，
1: 嗯，
0: 缺角也很好听，
1: 是你很烦。然后其实记得我们之前在星座，我们刚刚提到我们的星座还有九型人格也曾经在亚洲风靡过好一阵子，然后那时候他在欧洲旅游，然后刚好认识到那边的朋友，然后他有小聊，他们也会开始用星座来分也不是分，就是来交朋友，然后会说你猜我什么星座，然后就说哎、欸，你一定是什么座、嗯、这样，然后说哇塞好准，然后就对，然后就提到说哎、欸，你都什么样，你都跟什么样很合吗，就譬如这样子。
0: 對，
1: 那我觉得说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在大致上一点点了解自己，
0: 然后也更了解彼此，
1: 對，
0: 去凝聚对方，
1: 然后我们也可以知道如何快速了解别人啊。嗯，
0: 那我其实刚刚你这样子讲，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虽然说我平常会说哎、欸，我是 INFP 啊，然后可能你我是 I 人啊，我是某个星座，然后但其实这些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其实一直都是在讲说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可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被分类，就是你会觉得说透过知道自己是哪一型，你会觉得自己有一个安心跟认同感吗？
1: 嗯，不会，
0: 不会，
1: 完全没有。
0: 那就很神奇了，到底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这些工具去一直不断的去自我认可、嗯、那是不是因为可能是人本身就很难去描述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们才会需要透过其他的工具去阐述自己。
1: 嗯，
0: 对，
1: 有道理。
0: 嗯，
1: 那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的五大性格，你知道五大性格总共有分为哪些吗？
0: 嗯，不是只有什么四个颜色的人、欸、或者是 IE 吗？
1: 不是哦、喔欸、这篇文章他有跟我们讲更多五个性格，他总共分为了神经质，就是容易不安内心易受伤。哎、
0: 嗯欸就是
1: 欸、我觉得
0: 我
1: 根本就是
0: 哎、
1: 欸
0: 欸、
1: 真的，
0: 有有
1: 我也觉得
0: 我
1: 很容易很容易，但是我都只会在心，我不太会、就是、
0: 表现出来，
1: 对
0: 不
1: 对,
0: 對
1: 也不太会说出来、嗯、他有一个叫外向型，就我们刚刚有提到 外向活泼、
0: 嗯、
1: 然后有个是经验开放型，有先见之明，反应很快哦、喔，
0: 好羡慕这种人、喔、
1: 我们没有办法。
0: 对，
1: 然后还有个是亲和性，就是你很善良很宽大，哎，根本就我们两个
0: 啊,、
1: 欸、
0: 啊，怎么一直讲到我们、嗯
1: 对啊
0: 欸、
1: 我们
0: 好的都跟我们有关，
1: 这个文章一直被 cue 到、欸、
0: 对、啊、
1: 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有点难了。他说这个是严谨性，叫认真责任感强，那你觉得你责任感，
0: 我觉得我有一点呢、欸、
1: 我觉得我有一点呢、欸、就是你被冠上那个你就一定要做，
0: 对，就是你，我觉得是所有人，就是之前有一个心理学测验，你看又是心理学、嗯、对，就是有一个测验，就是有讲到说当你一个人被赋予一个职位或者是责任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做的比你以往自己单纯你没有赋予这个身份的时候还要更有能力，然后更有完成度、嗯、所以我们其实是真的会被这些所谓的身份啊责任感这些外向外塑型的一些去影响我们自己的内心行为，甚至是外显出来。
1: 嗯，那你知道其实他这边有个心理学家，他说 MBTI 其实就将人格特性分为不同类型，然后较为绝对，而五大性格其实是比较能主张每个人都会有五个不同的人格特质嘛。
0: 嗯，
1: 那他只是就是他比 MBTI 准
0: 哦、嗯、就是更有一点根据吗？
1: 对，然后心理学家都会觉得说用这个性格才比较能更准确的剖析每一个人。
0: 嗯, 嗯，哦，那我想要再补充一下刚刚前面有提及到的人类图、
1: 嗯、
0: 因为你刚刚也是没有听过人类图到底是什么嘛。好，那就非常浅薄浅薄的来介绍一下什么是人类图。那其实人类图的话，它是一套利用出生日期时间还有地点去产生一个所谓个人图表的一个系统，它会把人分成不同的类型，然后提供一些关于决策方式、能量运作还有人际互动的描述。那所以它跟 MBTI 到底差在哪？那它其实就是一样，它把人分成了生产者、显示生产者、投射者还有显示者跟反应者这五种类型、嗯、是不是会觉得听起来没有像 MBTI 那么的直观？
1: 对，
0: 所以我也觉得为什么说它明明比较早出现却没有像 MBTI 那么盛行跟火红，是因为我觉得它并没有像 MBTI 那么的
1: 贴切
0: 我们
1: 的，
0: 对，我们更好的理解。对，那像 MBTI 是16型，那人类图又把你分成另一种型，那就会发现

0: 先说哦，大家真的是很喜欢拿各个结果去解释自己，说哦，原来我是这一型。那像你刚刚提到说你是 ENFP， 对，那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就是来去觉得说哦，我真的是这样子的人呢？
1: E 人的话哦，我觉得好像

0: 是去社交它是会消耗能量的、嗯、那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种型？
1: 我觉得我是在不认识的人当中，如果我今天一直去想要认识人，那我就会变成 I 人，我就会变成一直消耗自己的，就是会一直很内耗，然后消耗自己的能量、嗯、就是觉得说天哪怎么社交那么累。但是好像就是如果有人有认识，就是开始认识之后呢，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累，你会觉得反而可以在他们身上中得到很多能量，快乐能量。
0: 对啊，快乐。
1: 那你觉得我是一个 E 人吗？
0: 我觉得算欸，
1: 真的哦。
0: 对，应该说就是那种 E 人里面比较没那么 E 的那种感觉嘛、嗯、但是就是确实，可是我觉得很难评欸。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群里面好像也没有说谁就是很 E 到很特别 E， 就是像刚刚讲的，所有人都一定有 E 跟 I 的成分、嗯、那像我自己的话，我就是有测到说 I 跟 E 一半一半嘛，那我真的是完全就是看自己的心情跟状态。我今天如果说哦，我今天把自己打扮很好，然后也觉得说 OK， 今天可能事情都有做好或什么，那我就会变成一个超级一的人。我就会非常的渴望去跟别人产生连接、嗯、然后去社交，我会觉得说好幸福哦，今天认识了新的人、嗯、我看到谁就很想要有一股想要说话的冲劲，对超怪的。
1: 那现在对我的这个冲动吗？现在没有。
0: 是可能有点冷却了吗？
1: 现在是想要快点结束录音
0: 对，想要快点结束录音，有一点紧绷这样子。然后如果平常的话就更尝试说比较表现出 I 人的一面，就是会觉得说哦很疲惫，然后会担心不知道说什么话题啊，会觉得说哦我说这句话会不会不对，然后就会开始陷入无限的内耗啊，那些自责的那种感觉。对，
1: 那我们第三位主持人，
0: 我们第三位主持人
1: 于萱姐，
0: 对，她的 MBTI 是，
1: 她是 E， 我记得她，那我觉得她应该是 E， 你觉得她是 I 还是 E？
0: 她好像有说过她是 E 吧？对
1: 啊，我觉得她有时候很，对啊，她一定是 E 啦，我觉得她跟我很
0: 像，快乐大狗狗，她、嗯欸、跟你一样欸，
1: 她也是 ENFP 吗？
0: 对，
1: 哇塞，真的欸，
0: 对，她是，
1: 但是她就是跟我很像，她在很。比 I 遇到
0: 比自己
1: E
0: 的人，
1: 你会变得很 I。
0: 我自己真的也是这种，我觉得超能认同
1: 的。真
0: 的，
1: 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觉得那些人都好厉害，就是比我们还 E 的人，我就觉得他们好厉害。
0: 我就会觉得说，而且我自己内心会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场子已经有人负责热起来了、嗯，那我就觉得说不需要那么多同性子的人出现，
1: 我快点消失好了。
0: 对对对，我就会默默退回 I 的身份。
1: 可是我今天有勇敢 E 一次，因为我觉得我再不 E 下去，我应该这学期认识不到任何一个人。然后我这次就，我就快点去。我刚刚有堂课是
0: 分
1: 组，
0: 嗯，
1: 然后我就直接去那个，直接问别人说可不可以跟我一组。
0: 哎、欸，这是这样听起来像什么 I 人放手一搏的感觉。
1: 啊，我就是已经鼓起最大勇气，但幸好我觉得。有时候能依一下也好，
0: 真的，你会收获不一样的事情跟，跟新的人嘛，
1: 需要认识不一样的人，
0: 真的，
1: 这是我们自学期的目标。
0: 你好棒哦，
1: 谢谢你。
0: 对，然后于萱就是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啊，他其实有提到一个他非常依人的一个
1: 小故事吗？
0: 小故事就是他说他可以分享说他最依的时候是 TXT 第一次来台湾，然后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团体啦，然后那时候拍照立牌被搬来搬去的时候，他就直接在后面直接问，直接很大声喊说可不可以拍照，他非常的渴望想要，但那时候旁边有超级多没有进票场的人，要知道那种演唱会现场一定都是超级爆炸多人，就是我觉得当就有点像我刚刚说的状态关系啊，就是当你今天有一件很渴望的事情，你有一定的事情去支撑你的时候，你就有把它足够一，你就会愿意豁放手一搏豁出去的感觉。对，
1: 那我觉得你
0: 嗯哼，你说其他的部分吧。INFP
1: 对 INFP NFP 对啊，我觉得都是 P 啊，应该
0: 对，就是 P、嗯、对，就是
1: 我觉得能做到 J 的人其实很厉害、欸、
0: 而且我觉得真的很 J 的人其实算蛮少数的、欸、
1: 嗯、
0: 哦，就是
1: 大家听到都是说 P。
0: 对，但是我自己的话就是像刚刚说到，我如果事情一旦忙起来的话，我就会化身 J 人的感觉，就是因为你不得不安排事情，
1: 嗯嗯嗯，
0: 不然你的生活就会变一团乱、嗯、所以你就会，而且我会有时候会真的变得很机智 J 人，是我会分什么可能中午以前要完成哪几项事项，然后一定要打勾那种 to do list 那种程度、
1: 欸
0: 這個、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今天没有完成，我就会非常的焦躁焦虑、嗯、对对对。但是可是我觉得本质之所以会是 P， 是因为当今天没有这些事

0: 情要我去做的时候，我是可以很愿意去放宽心态，去享受这个世界可能会发生的
1: 一切
0: 、嗯、对，去允许一切的发生、嗯、然后去感受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新事物跟邂逅的感觉，我是享受那个当下的。
1: 哎、欸，那这样很好哎、欸。
0: 嗯，
1: 那我觉得
0: 你呢？哎、欸，你也是 P 嘛？
1: 嗯 ，P 我觉得好像就都是，就其实我觉得我有点还是有点不太确定这两个到底差在哪里，但我觉得好像感觉是差不多的东西。
0: 嗯，那其实可以说到这边，可以感受到，其实 MBTI 不是用来标签化一个人的媒介，它更像是让人去理解说人跟人之间互相的了解。嗯，那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其实融合了这16种人格，只是说你的哪一个人格更明显。所以如果下次有人问你你的 MBTI 是什么，你也可以回答，或者是你可以想一下说，除了这四个英文字母之外，你还有哪些是没有办法被分类的自己、嗯、那这里是懒人包不包懒，那希望今天的这一集有让你更认识 MBTI， 也更认识自己一点。那我们
1: 下期见，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我是温岚 Lenny，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为大家播出哦。今天我要带听众朋友们进入到一个近未来的东京中。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大家想象一下，你生活在一个随时会发生大地震的那种城市，学校为了防患未然，或者说找了这个借口，装上了那种全面监控的 AI 电子系统，把你的一举一动都盯得死死的。这样的世界里面，你的青春还能自由自在吗？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呢，是入选了威尼斯影展地平线单元的《青春末世物语》。那它的英文片名叫做 Happy End。 如果你喜欢青春校园片，但是又觉得一般的那种恋爱喜剧太过梦幻，那这部电影是带有反乌托邦色彩的一个作品，绝对会击中你的心。那在聊剧情之前呢，我一定要先介绍一下这部片的灵魂人物，也就是我们的导演空音央。听到这个名字呢，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呢，他是已故日本传奇音乐大师坂本龙一的儿子。那空音央之前呢，也是有红过一阵子，因为他有拍过他父亲的音乐纪录片嘛。那这部《青春末世物语》呢，是他自己当编剧跟导演的首部剧情长片。那导演曾经分享过，他会想要做这个作品的背景呢，其实是来自2011年的311大地震，这个是他人生中政治意识觉醒的一个巨大的转捩点。所以他把对于体制的怀疑啊，或者是说对这些权力的反思，通通糅合进了这部青春校园的电影里面。他是用近未来

世界作为题材，就是可能会发生在未来的事情，然后来嘲讽现实，就是我们现在发生的天灾跟人祸。那这部电影呢，主要是在讲五位叛逆高中生的故事。那他们呢的身份就是音乐研究社的成员，非常非常的热爱音乐。那其中呢，里面有两位主要的角色，他们是一对成天混在一起的那种高中死党，优多和小信，就是我们两位男主角。那他们其实就是我们身边可以看到的那些叛逆的青少年，白天呢、啊，他就会在学校里面偷偷抽烟啊，就是不会被老师发现那种，然后晚上呢还会躲警察的临检，然后去夜店狂欢，半夜呢在夜店狂欢完之后再躲开学校的警卫，就潜入他们的教室，就是那个音乐研究社的办公室，然后放一些很炸的电子音乐，就是用那个 DJ 台这样子，然后对学校那些势力的体制他们是嗤之以鼻的。但是某一天呢，优多跟小新他们两个人把一场恶作剧玩得太过火了，就是呢他们有一次在半夜到学校的时候，他们把校长新买的很贵的车子变成直立的，就是原本车子不是平的嘛，平的 他们就把两个轮子朝天的那种变成直立的。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有笑出来，我想说他们要对那台超贵的车做什么？因为导演的铺陈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两个对那个校长的车做了什么，但是呢是后来隔天早上学生围观啊，然后开始拍那台车，校长到场然后看到他那台车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看到那个车在哪里。我觉得这个铺陈是我特别喜欢的，我想说蛤，他们居然把校长的车搞成这样。重点是我到现在还是想不出来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因为那个车蛮重的吧，他们要怎么把那个车直立起来，靠两个人的力量，所以就是蛮奇特的。总之校长来到学校的时候就非常生气，他就这件事情还没查明之前呢，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地震，然后校长的车原本是直起来的嘛，就本来就很不坚固，后来就直接倒下来然后摔烂了。校长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他的车是直接四轮朝天的那种倒，所以他为了揪出这个恶作剧的凶手，他就引进了一个我们前面提到的 AI 监控系统。那个系统是会用人脸辨识，就是让全校笼罩在一个一直被监视的那种环境当中，只要有任何就是违反校规的规定，像是服仪问题啊、偷偷谈恋爱等等的，都会根据就是这个严重性扣分，扣分太严重的就会请家长哦。也因为这样子，整个校园的气氛瞬间变得很压抑，而这个事件呢，也成了这对好朋友优多跟小信关系破裂的一个导火线。那我们就先来介绍这两位主要的角色好了。第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小信，他的家庭背景呢是这部电影非常核心而且关键的设定，很反映了日本现在的社会。他是在日的韩国人，那在电影的设定是近未来的日本里面呢，政府是借由防范地震的名义，就是扩大整个监控，让社会的氛围变得越来越靠右派跟排外。那这个是政治层面，那对于小信跟他的家人来说，那种压迫感啊跟那种歧视是切身之痛。那他之所以会接触社会运动呢，走上街头，是因为他认识了参加社会运动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就是富美，然后身份认同他就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觉醒，他就决定要走上街头游行，去反抗这个借由地震啊防灾名义来实施监控，甚至去煽动排外的这个右派政府。那在小信的视角里面，他的原生背景让他没有办法不对这些不公平的待遇视而不见，因为当社会开始排挤外来者的时候，他就没有置身事外的理由，因为他自己也是嘛，所以这关乎到他们这些人的权益，抗争就是为了保护自己跟家人的一个生存空间，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得已的。而且他其实也并不愿意造成这样子的对立，但是

他需要为了自己的权益去做争取，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错。那第二位就是我们的优多，他就是一个跟小信完全相反的人，他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他只想要活在当下，专注自己热爱的音乐梦，所以他对其他事情都很不在意，像是升学啊，或者是未来要做什么，他其实都没有考虑过。他就觉得现在跟朋友们啊一起做音乐很快乐，他就不想跟他的朋友们分开，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没有变的一个状态。然后在大家渐渐成熟的年纪啊，他还是像小时候这个样子，就觉得政治啊学校的制度很不合理，需要站出来抗争，这些事情离自己太遥远了，他就觉得哦这些事情都没有干他的事情，他就是比较偏政治冷感的人。那相对小信呢，优多的家庭是代表着日本社会当中比较主流比较安定的那种家庭，那他没有受到体制直接压迫，所以他的世界不需要背负一些沉重的身份认同问题，他可以把所有的热情啊跟烦恼都停留在电子音乐啊夜店狂欢跟明天要怎么跟好朋友们度过的这种青春校园生活当中。但是优多他其实绝对不是坏人，也是因为他从小生活的主流家庭跟环境的关系，让他没有办法完全共情这件事情。当他不解的问小信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以前一样快乐的玩耍就好，其实这个也无意间展现了主流阶层对于这些边缘族群，就是可能外来的人啊的处境是有差距的，而且甚至是没有办法共情，因为毕竟自己没经历过嘛。那他们两个出生的差距也是他们友谊破裂的主要原因。因为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以前啊可以一直玩在一起的那种死党，长大之后却因为一些价值观的不一样，或者是对某些议题立场的不同而渐行渐远。那导演呢是把这种男生间隐晦的吃醋，还有因为观念的分歧而且失去挚友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我觉得算是刻画的非常的细腻写实。那这部电影呢，我觉得一开始我看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太懂它的其中的剧情，但是呢我觉得他这部电影的节奏是掌握的非常好的。因为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他们有五位高中生嘛，除了优多跟小信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皮肤黑黑的 Tom， 然后还有两个他们最后会变成小情侣的阿泰跟小明，他们两个，那小明是女生，就是这个团体里面只有小明一个人是女生。然后他们五个人的友谊一开始会让人觉得很美好，虽然他们是那种大家口中的那种叛逆小孩，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整个就是感情你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就是真的是每天都混在一起的那种死党。所以我们在电影的一开始，因为我是没有去看电影的介绍就直接先看这部电影的，我就只有大概看了一下他就是电影不是之前都会有那种小小的简单的两句话那种，我是只看了这一种，然后我就直接去看了，我是没有看任何解说下去看的。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其实要传达的东西有很多，但是都非常的隐晦，就是可能需要去非常专注在看，或者是可能看完之后要看一些解说才知道的。所以我自己在看完电影之后，我就对这部电影的整个资讯都蛮有兴趣的，所以我自己有去查了一下他的解说这样子。所以我就发现这部电影不只是在讲友情，普通的青春校园，他把青春校园跟现可能近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啊融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导演的叙事方式，他把每一个角色都刻画得非常的写实，就是那种高中生的那种人设啊，是我们在高中都会遇见的那一种。然后他的剧情节奏也掌握的相当好，就是大家都可以非常的理解哦，现在这个阶段要干嘛，现在这个阶段要干嘛。然后这部电影呢，其实主要的故事线呢，就是在讲说，就是一段友谊从很好很好的死党，然后到他们最后要分道扬镳。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有共鸣的点。

方啦。那我们介绍完这么多这部电影大概的剧情，相信听众朋友们都有不同的感悟跟想法。那在之后我们要介绍这部电影的名场面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既然我们今天主题是日本高校嘛，所以我也来播一位，就是他之前是日本高中生，他身为日本高中生走红的一位歌手，叫做 Akasaki。 那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他的音乐，我那个时候也是意外的在刷短影音的时候看到了他的作品，然后还有发他抖音，然后就是发他的一个片段，我就觉得他的歌是那种一秒就可以抓耳的，而且我觉得也很符合这个青春校园的设定，毕竟他自己就是高中生嘛。那这首我们第一首要放的就是《徘徊》，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场面瞬间。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比较情感层面的东西，就是这部电影呢，从友谊的开始跟最后的分别，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大家可以发现，也让我们了解到，就是友谊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不像以前学生时代那么纯粹了。首先呢是地震在这部片出现了非常多次嘛，因为它就是也有叙述到了日本的天灾的部分。那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地震其实是蛮频繁发生的，而且是比台湾还严重，就这就是导演为什么会以三一地震为发想的原因。那这部电影呢是设定是近未来嘛，就是未来的某一天会发生的，那它是会发生在随时会大地震的东京，而地震呢，往往也有暗示着社会结构的动荡的另一层含义。所以这部电影为什么要选取地震呢？也是有暗示政府跟社会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可以在电影里面听到很多次那个地震警报响起的那种声音，就是会让人家很担忧的那种声音。相信我们每次听到地震警报，应该不是只有我吧，我听到那个震动我都会被吓醒，那个地震警报有的时候比地震还大，就是要提醒大家要赶快就是去避难了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在这个警报的每一次呢，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都有不同的含义。第一次的警报响起是在电影比较前半部，就是几乎是到开头的那个时候了。这个开头呢，就有带出优多跟小幸这两个人的家庭背景的差距。那小幸的妈妈是韩国人嘛，她就开了一间韩国的餐馆。前面我们有提到，因为他们是在日本就是生活的韩国人嘛，所以他们主要是卖韩式料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饭卷啊什么什么的之类的。那这里也可以看见小幸跟优多可以说是两个相反的存在。小幸因为家里其实比较需要协助跟帮忙，所以呢他是需要读大学的。那他读大学呢是需要申请奖学金的，然后这个奖学金当然是需要学校的帮助嘛。那他在学校贪玩啊，或者是搞事恶作剧，还有呢他在要参与游行抗议的时候，其实他都需要犹豫跟担心，因为毕竟他只要一有闪失他就没有办法拿到奖学金，那他读大学的路就会受到阻碍，然后他的未来就会受到影响嘛。因为他需要考虑自己的未来该怎么走，所以呢他会有比较多的担忧。但是相反的，我觉得优多跟他就是比较相反的存在。优多的家境是非常优渥的，也不是非常啦，就是他可能是中产阶级的那一种，就是他的家就是感受到蛮大的这样子。但是他家里常常只有一个人，因为他是单亲妈妈抚养长大的，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孤单啊。毕竟小孩子在青春年纪都是想要找个朋友玩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还很纳闷说，欸，为什么他们五个就是音乐研究社的成员可以都睡在优多家。然后我后来才想到，哦，可能是优多的家人工作比较忙，然后后来才发现，哦，他是妈单亲家庭抚养长大的。那优多的妈妈就是平常都要工作嘛，所以她可能都要很晚很晚才能回家，甚至有的时候因为加班她就不会回家了。所以呢优多她常常就是需要朋友的陪伴。那这两个人在对人生的态度上面就是差距甚远，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所以他们其实有的时候思考的方向不太一样啦。优多可能就觉得我高中了我就是要玩得开心啊，但是小幸其实是需要担心很多事情的。因为我觉得小幸他的家庭背景就是比较需要他的帮助，那优多他就是可以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那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那小幸跟优多最大的差距就是因为在家庭背景之后，小幸之后会有政治意

识觉醒的一个部分。那他们两个就是最后会走向不同的路，也是因为观念上的差距。其实今天如果优多他的想法是跟可能小信一样，就是觉得哦，现在这个政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优多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件事情的，因为他目前就是还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孩，所以我觉得那个整个心智成熟度其实是跟家庭环境是有蛮大的一层关系的。好，那第二次警报，我们讲回地震。第二次警报呢，是他们在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校长在调查我们前面所说的跑车事件嘛，就是前面那个四脚朝天的跑车的时候，校长就大张旗鼓叫了很多警察，然后就是把学生可能一组一组叫进去盘问。那也是因为这场地震，校长这么昂贵的跑车居然就是寿终正寝了，直接四脚朝天。我那时候看到四脚朝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校长蛮活该的，因为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买这台新车的时候，他不是那种很低调，他的那个车是跑车，而且是黄色的，他不低调就算了，他还到处炫耀，就说哦，我这个跑车，哦，我这个跑车很贵哦，你不要碰这种。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校长很讨厌的，要买那么贵的车，然后在那边爱炫，然后还感觉就是高高在上那种样子，所以他其实倒下来四脚朝天的时候，我有偷笑一下。但是我自己是不会去做这么 over 的恶作剧啦，而且那台跑车很贵，那个赔起来应该蛮多钱的嘛。总之就是在第二次地震，那个地震算是蛮大的。地震过后呢，政府就马上颁布了一个紧急事态，也就是暗指学校的紧急事态，就现在是紧急情况哦，我们要控管什么什么的，控管什么什么的。对，那日本的鬼头总理呢，就是要借由地震去强化他的集权管理，然后他就被实物攻击了。那校长在校园里面的角色也比较像是这个总理，他的车被学生毁了嘛，这都是属于一个当权者被类似恶作剧戏弄的那种感觉。那当权者会用什么方法回击呢？基本上就是用更加严厉的机制来遏制这些事情的发生，不管是校长还是总理。那校长呢，就在学校里面加装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 AI 监控系统。这个系统其实是很讽刺的，因为它是机器，所以它没有办法感知到现在可能是特殊情况，假设哦可能是地震什么的，所以就没办法因为这样子就不扣分。那在电影里面体现了非常多次，像是有一次优多跟小信在监视器拍不到的角落里面偷抽烟，然后就有棒球队的队长路过告诉他们不要在这里抽烟哦，然后小信跟优多就把烟蒂丢到地板上，那个队长就捡起来了嘛。然后他那个时候是在监控底下，所以他有被监视系统拍到，他就被扣分，他就吓到赶紧丢掉，结果呢也是因为乱丢烟蒂被扣分。所以这个系统其实是有很多漏洞的，我觉得在我看来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那后面有因为这个系统，就是富美一行人冲到校长办公室里面进行静坐抗议。富美就是前面那个让小信政治意识崛起的一个重要人物，那他们就要求校长要废掉这个 AI 系统。最后呢，校长是妥协了，然后他们才离开办公室。后来呢，校长在毕业典礼的彩排上面就是使用了一些话术跟他们说，你们想要废除这个 AI 系统，当初把我的车弄成这样的人要出来认错。那小信在第一时间他当然没有站起来，因为他是现在是需要学校的这个好身份的，因为他要申请奖学金，他也需要毕业证书，他才能好好的读一所好大学嘛。那所以小信他是没有在第一时间站出来。优多这个时候呢，就在远远的地方跟小信对视。那个时候小信是跟富美他们一行人在一起的，就是他们那一群反抗校长那一群人在一起，就是开始吵架这样子。那他就是最后是优多主动站起来说，哦，这个车是我弄的，是我一个人弄的。所以优多后来是真的被退学了。那其实这也是一件蛮怎么讲，就是他为了这样子他站出来，他也是相对于来说，就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件事情对小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但是这个系统真的会因

为优多的挺身而出就不再存在吗？我觉得其实不会，因为呢，有些学生其实是同意这个系统的存在的，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只要不犯错，你就不会被扣分啊。就跟很多人对于法律的想法也是，就是哦，只要你不犯法，你就不会担心这些法律太过于严苛嘛。那这个是我觉得也反映了一个就是小型学校是一个小型社会的这样一个心态。那有些学生就是认为只要不犯错就不会扣分，甚至还可以约束这一些坏学生们，就是那些叛逆的学生啊，就是也是在讲优多跟小信他们啦。所以这个系统到底在那个他们毕业之后会不会被永久废除呢？我们不得而知。那再来我们要讲一下，就是五人的友谊是怎么样慢慢远去的呢？虽然电影里面很多都围绕着小信和优多，但其实其他三个人就是小明、阿泰跟 Tom， 他们也是慢慢的在走向不同的道路。第一次意识到五个人真正开始出现裂痕的时候，就是他们五个人第一次没有到齐，那是小信开始正式的政治意识觉醒的时候。在那场跟老师们的聚会当中呢，他们其实都蛮不满当权者的，想要联合起来提出反抗。那小信会进入到这个圈子也是因为我们前面提到同班同学富美，他就是关键人物，让小信可以政治意识崛起的一个人物。他也是看不惯现在有点独裁的这样子的政治局势，还有学校封闭的制度。然后当富美发现小信跟他有一样的想法的时候，他就马上带小信进入到这个局当中。那与此同时呢，优多和其他三个人是聚在一起，就是他们四个人是聚在一起的。那个时候优多本来就有因为小信不在心里有点不太开心，但是呢，另外一位朋友 Tom 他也准备要去美国念书了，所以他想要先跟优多说，因为优多心里是一直想着他们毕业之后还能五个人在一起的，而且他是相当相当的希望。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五个人就是友谊开始出现一些潜在的问题，就是他们要奔向不同的未来了。这些时候呢都是还没有争吵的时候，哦，在后来我们有用优多的视角来看这段友谊，就是他跟小信发生了一些观念上的争吵。Tom 呢在准备出国的文件啊，准备要给移民署，所以他也在忙。那小明跟阿泰在社团办公室里一起打扫，谈起了恋爱啊，然后这个时候也是再一次暗示了这几个人最终要走的路是大不相同的。但是我们从这个视角里面看，优多是非常孤独的。前面我没有提到他，因为他的家庭是单亲嘛，对不对？那他常常自己一个人在家，他真的非常非常需要朋友的陪伴。在他发现他朋友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而且他没有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孤独油然而生的那种感觉。因为在他眼里，朋友的占比是重中之重，但是这段友谊呢，也无可避免的在慢慢淡去。电影利用了很多这样子的暗示手法来跟观众说这段友谊的结局，而且是那种循序渐进的。那他们的结局就是各奔东西嘛。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样就是在讲完这段名场面之后呢，我们一样要来播 Akasaki 的歌。这首歌呢叫做 Hikikomori 抱歉，我真的不太会念日文，我就是找那个罗马拼音翻译的。那这首歌的歌名呢是结合了弹唱跟家里蹲的这个双关，日文啊，歌名是日文的一个双关。那电影里的两位主角呢，就是喜欢躲起来玩混音啊，在学校偷放音乐的这种对抗体制的这种形式。这首歌那种对外在世界感到烦躁啊，只想沉浸在自己音乐空间里面的那种少年的焦虑感，就完美的呼应了主角们在监控社会下的这种无声反抗。那我们赶快来欣赏这首歌吧。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如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
1: 哇，每次听到那个阿卡萨基的歌，我都觉得就是有一种耳朵被净化的感觉。然后我刚刚因为在录音室里面录音嘛，我就用耳机就是沉浸式的开比较大声，然后听他的歌，我就觉得真的，我真的很喜欢他的歌，是因为他会在开头就是直接有一个副歌，就是直接出来，我就很喜欢那种中前面可能没有前奏，然后直接就是一个爆点的那种感觉，真的觉得有一种耳朵被净化的感觉。那今天的点歌簿时间呢，我想要点歌给我们两位主角，就是优多跟小幸，他们两个人的友情呢最终会走向不同的结局，我觉得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因为呢，优多是一个比较会表达自己情感的人啦，然后小幸相对来说就比较内敛一点。那优多我印象很深刻，他有一次跟小幸分别的时候呢，在天桥上面，然后他就跟小幸说了我爱你，但是小幸并没有直接回应他。在这里我感受得到优多是非常喜欢小幸这个人的，毕竟你要跟朋友说我爱你，然后又是男生，我觉得哇，其实是一件蛮难得的事情，就是这么的愿意表达自己的情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友谊就是不是一般的好的那种哦，是可以一起同艰苦共患难的那种好。

但他们最根本性的问题呢，就是观念。观念差太多了。之前呢可以玩在一起，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啊，或者是他们都很喜欢音乐等等的。但是久而久之，在长大过后，我们都会开始慢慢明白一些事情，也会在那些事情当中渐渐失去了很多朋友。像小信呢，他那时候不是参加了那个聚会，准备要去游行抗议嘛。但是优多呢，在和他争吵的过程之中有提到，他觉得只是几个人到街上诉说这个世道的不公是没有办法改变什么的、啊、就是优多认为他觉得现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跟独裁的政府是没有办法被改变的，毕竟他们的权力很大嘛。那 只靠你们这几个人去上街什么抗议是能改变什么吗？所以他们之间的分崩离析呢，其实因为小信后来他不是跟那一群抗议的那个团队很好嘛，那他其实呢有跟富美就是有好上，就是他们两个我觉得应该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情愫吧，不然不可能一直待在一起。但是呢他们不是因为小信跟富美渐渐好起来他们才分道扬镳的，他们的观念在根本上就有很大的差距。这其实也反映了友谊这种情感，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起来是很坚固嘛，就是只要双方信任，然后互不背叛，就绝对不会分开。但是呢，其实友谊是那种很脆弱的东西。最后的结局呢，我觉得非常的关键，就是最后呢，他们在天桥上面，四个人，一样是四个人分别。那在电影的最一开始呢，也有他们四个人在天桥上面分别，然后准备要回家睡觉，就是那时候已经白天了，准备要上学了，然后那时候已经天蒙蒙亮，然后他们要回家睡觉了，然后最后呢也有呼应的前面最开头的这个画面，就是他们四个人一样在毕业的时候，他们在天桥上面分别。那天桥那个时候呢，因为小明跟阿泰不是在一起了嘛，然后他们两个呢结束毕业过后呢要去跟小明的父母吃饭，所以他们两个就离开了嘛，最后就分别就只剩下优多和小信。这里可以说是我觉得是全剧，虽然已经到结局了，但是我觉得它是全剧最大的名场面，就是他们两个人在天桥上面若无其事的聊天，你就说啊，要不要来我家吃饭哦，不用不用不用，我今天家里怎样，就是那种很像就是一般的朋友在讲话的那种聊家常。他们最后呢说了一句下次再见吧，然后优多还捶了一下小信的胸口，电影呢就停在优多捶的那一下结束了。那在优多和小信的视角呢，这里其实看似是很普通的分别，但是等他们长大之后再回去看这段友谊呢，其实在这里是已经真正的画上句点了。但是在那个当下，其实他们都没有办法知道，就是哦，其实没有下次了，就是这段感情呢就停在这边了。即便他们之后开同学会啊，很久之后见面啊什么的，这段友谊呢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亲密了，因为他们就是停留在这里，而且他们的观念真的差太多了。之后呢回想起这段回忆，他们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这段感情在这一刻其实就已经结束了。那我们的青春也会因为这样子的变化，感情也会变。那所以今天我要点的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符合青春校园，也非常符合优多跟小信的关系。这首歌是藤井风的青春病。这首歌在探讨的内容呢，就是青春呢，就像一场终究会痊愈，却也让人痛不欲生的病的那种感觉。那藤井风他的声音是比较偏慵懒，又带着一点点的忧伤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适合形容优多跟小信，因为他们曾经很无忧无虑嘛，他们就在教室里面啊，放着电子乐，但是长大跟社会现实就像是强迫他们吃下的药，就是病好了，这段狂热的友情也会随之消散，那些曾经陪你一起发疯的人就只能留在回忆里了。那我们来欣赏这首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终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电影开头的一个导入的一段话。他的话是这样说的：尝试将人纳入旧有框架的势力实在很烦人，建物饱经风霜，吱吱作响的声音比平常还大声。日本这套习惯将人分类的体系正逐渐崩解，有种预感之后将出现重大改变，一个关于近未来的故事。这个是导演这样子介绍的这部《青春末世物语》。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心境其实不知不觉会变得很沉重。虽然它的结束并不是说哦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只是简单的道个别，但是因为呢，我感触到的是友情它不像亲情一样有血缘的保障，也不像爱情呢，就是在结婚过后会有法律的保障。所以友谊这种东西其实是很脆弱的，它可以因为争吵而消失，也可以是在不知不觉中这段感情就慢慢慢慢的淡掉了。所以友谊不只是需要维持，在长久看来，拥有一段三观相同、个性相同、家庭背景相似等等的这个样条件，要符合这样子的友谊其实是很难得的。我们的学生时期可能会经历很多次毕业，在毕业过后呢，也许有些从前很好的朋友会在不知不觉中断联。像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坦白来说，我第一次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心里其实是很难受的。我会有点没办法接受，为什么曾经跟我这么要好的人突然就不好了，而且中间也没有任何争吵，也没有任何可能个性不合、观念不合的那种冲突。但是我后来才慢慢发现，朋友其实是阶段性的，不是因为毕业之后都没再联络，而是因为每个人对未来的规划跟想法都不一样，所以一段友谊的结束不一定是谁对谁错。就像电影中的优多跟小幸，他们想法的改变跟对未来规划的改变，其实这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像随着我经历了国小啊、国中、高中，甚至我现在大学都快毕业了，我多多少少会觉得以前认识的朋友可能在即将迈入社会的这段大学期间改变了，就是跟我之前认识到的他们或者是很合拍的那个时候有点不一样了。我有时候会对于某些变化我在三观上面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我能做的也只有就是尊重他的选择，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任何的资格去改变别人的人生，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的。今天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还是什么，甚至情侣，我觉得都没有资格去改变 另一个人的人生。所以如果真的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也只能就是选择渐渐淡出他的生活。但是我同时也相信同频的朋友呢，不会因为身在不同学校啊、不同城市甚至是不同国家而淡掉，反而是在各自努力的同时，就是有那种默默陪在彼此身边的那种感觉。那我真心的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经历这种成长痛之后，都还是能好好生活，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因为我觉得人生呢都是自己给自己的，要去改变，要去冲，要去闯，其实自己我觉得只要有决心都一定能做到。我也相信呢，就是只要保持真诚跟善良，我相信大家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非常非常同频的朋友，也有可能是一群啦，也有可能

那是一个，但是我觉得就是有这样子的友谊呢，我们就要好好的珍惜跟把握。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尾声咯，隐居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播放的一首同样是 Akasaki 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我也是当初听了这首歌然后才认识到 Akasaki 的。这首歌的名字虽然叫夏时，但是整首歌的旋律一直带有一种夏天即将结束啊，或者是青春正在流逝的那种强烈的透明感，跟那种微微的那种遗憾吧，就是至少我听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它又像夏天的那个清柠一样，就是清澈，然后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夏天的一首歌啦。那我们就赶快来欣赏这首歌，然后我们节目就在这边结束咯，下周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3: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4: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3: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5: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4: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2: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6: 今天怎么说。
4: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露露。
5: 我是恩玲。
4: 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01分。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所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有不一样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那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13集，我们希望可以每周都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还有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谈谈生活中的口语传播与社群运用。那刚放了4天连假，大家放假都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5: 我出去跟家人出去看海啊，吃饭什么的。
4: 嗯，我这个星期的周末也有去看海屋。
5: 你有烤肉吗？
4: 没有哎、
5: 我也没有烤肉。
4: 对啊，我们真的是很不中秋哎。但是我们有看海，有放松心情。
5: 是的，还有看月亮，吃柚子。
4: 对，有吃柚子就很有中秋的感觉。所以呢，我真的觉得大家连假都有好好休息，那我们也要好好的回归我们的校园生活。那我们终于恢复了上学生活，等待下一次的放假。话不多说，马上就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和你们分享3则近期在社群媒体上引发高度关注的话题。那我们以往的中秋节不同，今年的中秋节在 Threads 上有很多的网友分享了不一样的食用方式，像是我们烤肉的时候啊，会烤什么普通的肉啊，鸡肉、猪肉，但是竟然有人烤苹果面包哎！烤肉的时候，大家常常会用一般的吐司去夹肉。据说用苹果面包去夹肉会多一种苹果面包独有的味道，吃起来更有层次，而且在甜口的食用方式还有淋炼乳在苹果面包上。到底为什么要在烤肉的时候烤苹果面包啦？还会烤一些小泡芙之类的，真的很奇怪。
5: 我呢有看到社会上有人用那个杏鲍菇刷酱，你有看到吗？他用杏鲍菇当刷子刷烤肉酱，我真的觉得超聪明的。
4: 而且我觉得就是那个烤肉刷之后还可以继续用，还不用洗刷子，超级方便。那我们接着第二个话题是比较沉重的部分，是康奈尔大学的毒奸案。一名前康奈尔大学的女大生在曼哈顿的纽约州法院提告，指控兄弟会7名成员在兄弟会的会馆内对她下药并且性侵。在案发3周后，女大生向校警还有当地的警察报案，7名涉案人与会兄弟会分会遭到了停权，并透过缴交报告减轻处分，他们依然是可以正常去上学。但是被害者却饱受焦虑啊、忧郁还有失眠所苦，希望大家都可以不要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
5: 那讲完沉重的话题，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一则好消息。高雄冬日游乐园2027的 IP 已经完成繁复的商业授权啦。高雄的冬日乐园呢，每年都会引爆热潮。近日徐彩珍向高市的观光局局长高敏玲质询时获得答询，证实已敲定 IP， 原则上会在年底前公布。听到这则令人兴奋的消息真是太棒了。在社群上大家纷纷讨论可能的 IP 会是哪个呢？目前依照有释出在高雄当地有活动的 IP 有皮克敏和宝可梦，因此推论这两者的可能性应该是比较高的。实际上会是哪一个 IP 呢，就要等到年底才会知道了。那么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开学已经第3周了嘛，新生也都陆陆续续熟悉适应了大学。

0: 的生活，就不禁感到好奇，大一们他们这些新生怎么会选择世新呢？怎么会选择口传系呢？实际上了两周三周的课之后，对于大学生活想象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让我们聆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等一下持续锁定口传这件事，
1: 今天怎么说？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MFM88.1。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
1: 今天怎么说？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露露，
1: 我是恩玲。
0: 现在时间是下午5:09，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不知道你们对于口传系的印象是什么呢？有些人觉得毕业以后要当主播啊，或者是以后要当记者。有些人觉得口传系的学生都很会说话，很会表演。那这周我们征集到了两位大一新鲜人来上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会想要就读口传系呢？想要知道他们当初对于口传的印象，还有实际上了3周的课程以后有什么改变呢？还有对这个学系的科系有什么样的期待？那首先让我们请两位学妹来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口传一饼的可杰。那大家可以就是叫我的昵称叫我可基，因为我本人有点害怕自己的本名。
3: 我是口传一甲的张之允，然后你们可以叫我芝芝鱼。
0: 好 ，Hello 可基还有芝芝鱼，想要问你们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缘或者什么样的契机才选择踏入我们口传系呢？
2: 其实当初在选就是高中考大学在选的那个时候，就各个校系全台湾的大学包括国外的每一个校系都在浏览，然后因为本身我对于讲话这件事情有兴趣，大家都觉得我声音很好听啊，我自己也这么觉得，所以说我就有特别有印象的在看世新大学，因为听说世新大学就是以传播为专业嘛，
0: 对，
2: 那在

0: 看到口传的系名叫做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那口语传播是我想精进的能力跟我觉得我有基础的能力，社群媒体是我平常喜欢我有兴趣，而我也想要更加专业化的管理我的社群媒体，所以就毅然决然踏入这里。嗯，
1: 我的话是我小时候就想要去电台工作，所以口传就一直是我的目标，然后之前有一次去营队然后录了一段口播稿，我就觉得哇太帅了，真的
2: 真的，我觉得你们都声音都很好听，很适合加入我们广播电台。
0: 好像看来大家对口传的印象都是偏会说话会表演，所以你们也是对这方面有兴趣所以才会过来。那你们像刚才说你们对口传的印象都是偏你们刚刚说吗，还是你们只说你们想要来口传这样子，不好意思。
2: 对，
0: 那你们在进入口传系之前，你们上学之前，你们对口传系这个想象中你们都会觉得他在学什么？
3: 我自己觉得口传就是学一些可能会比较，也不能说死板，就是比较制式化的，就是那种广播啊、讲话、演讲这种，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么多灵活的事情。但是其实真正入学之后发现，哎，其实也蛮多元的，就真的就是平常讲话、沟通的技巧，还有包括我刚刚说的演讲，其实也都有学到，也都蛮多元的。嗯。
1: 我一开始也是以为就是要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但上了三个礼拜之后就发现其实只有演讲学是比较需要一直说话的，还上了很多其他，比如说生成式 AI 跟短影音制作，就不是我原本以为会学到的东西，
0: 就不是全部都纯粹在学说话，也学了很多像是社群媒体相关的东西。
2: 对，我也觉得像是那个剪辑的课，中道老师的剪辑课，我就觉得比较偏向社群媒体，所以不是所有的都是比较偏口语传播的感觉。那想要问一下，你们开学以前有没有听说过关于口传系的刻板印象呢？
3: 关于口传系的刻板印象，我自己也有一点刻板印象，就是说我觉得口传系的大家可能都会非常的就像人家说的依人，然后就是很会跟大家聊天什么的，但我觉得就是两种啊，要么就是很E的E人都爱跟大家聊天，要么就是很I，但是一说起话来一站在台上就文绉绉的说话的那种感觉。但我发现其实没有这么极端，大家也还是像平常的那些同学一样，就是很生活啦。
2: 嗯，我也觉得。
1: 我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都很会交朋友，就大家都很E，然后第二个是传记展，就是听说就是很难准备。
2: 你们这一届还有传记展吗？
3: 我没有听说。
1: Yeah，
0: 好像没有，
2: 好像取消掉，是下学期吗？因为我之前听好像系办取消掉，传记展好像也会取消。但是我个人觉得传记展真的很值得参加，
0: 就可以学到蛮多能力的啦。
2: 对，就是
3: 目前还没有听到有关这个的消息。
2: 我们之前传记展的话就是一个班级然后一起拍一部影片，不是吗？然后分很多组，像什么剪辑、企划，然后还有那个
0: 编剧、宣传之类的，
2: 对，很多，所以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部门去做事情，我觉得还不错，就是都可以学到，但是还是可以专精自己喜欢的部分。
0: 我在刚入学以前，我也是对口传系有蛮多刻板印象，就是感觉大家都很外向，很会上台都不紧张什么。但其实真正上周，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也会害怕上台，会紧张什么的。
2: 对啊，我觉得我们也口传也不是大家都很外放、很活泼，像是我跟恩玲刚开学的时候，我们好像交不到朋友的感觉。
0: 对，
2: 我们都很内向、很害羞。
0: 那想问你们，现在刚从高中升上来大学，有没有哪一些大学的生活形态的或上课方式是你们觉得需要花一点时间适应的？
3: 我觉得最最需要我花时间适应的就是教室，因为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坐在教室里面，然后老师会自己进来，然后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课表，然后每个礼拜就一直轮流。但是大学不一样，大学我要自己去找教室，而且就不是同一栋，是一个大校区，然后我要走来走去各种找学校、找教室，然后到现在开学三个礼拜还是找不到路的路痴就是我。
2: 真的，我之前开学的时候，虽然我现在已经大二了，但是过了大一然后现在大二，过了一整年我还是找不到教室，就是我还是会把学校的地图放在我的手机桌布上面，真的找不到。还有那个 CB 就是 C 栋，然后它是传播大楼地下室， CB 我以为是别栋，结果 B 就只是 B1 B2 的意思。那至于呢？
1: 我的话是早起，因为要通勤来上学，然后还要化妆，就之前是住宿生，都可以睡到最后一刻，但现在就要

0: 一到两三个小时起床，我就觉得太累了，
1: 真的
2: 好辛苦啊、
0: 哦！而且不觉得，就是大学，我们世新大学都要化妆，
2: 我们是选美大学，
0: 对，我们选美大学
1: 都好漂亮，
2: 就还要花时间早起，这样上早八课不会很累吗？
0: 对、啊，
1: 很累。
0: 你早八还化妆吗？
1: 也会。
2: 你有几堂早八、
0: 啊？两堂。哦，那好像
2: 还
0: 好，
2: 还可以。
0: 你会在通勤的时候化妆吗？听说有些人会在。坐车的时候在那边画，
2: 感觉通勤画很可怕哎、欸。
1: 我自己其实因为我住附近，我走过来就可以到学校，但我还是会懒得化妆。
0: 我就是那个早八不化妆的人。
2: 大一及大四，
0: 对，真的直接过大四生活。那实际到我们世新大学上了几堂课以后，你们觉得系上的氛围和课程是跟本来想象中就是预想中的差不多吗？还是其实差很多？
1: 其实我觉得。就因为现在很多影视啊作品很多都有提到大学的内容，所以我觉得看过就会觉得其实跟我想象当中的差不了太多，就但我觉得比较意外的反而就不是同学，不是老师，不是上课氛围，反而是学长姐。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会是大学会很可怕，就是学长姐看到学长姐都学长好学姐好，
2: 学长姐制
1: 很
2: 冷漠。
1: 对，可是其实不会，我觉得学长姐人都很好，而且就是大家都很和善，然后就是也都很愿意提供帮助，我觉得反而是蛮惊喜的。嗯，
0: 我觉得学长姐人都很好、欸、就像是我之前我以为啦，我以为就是学长姐就是一看就会知道她是学长姐，可是实际上我常常都要问说哎、欸、你是几年级，然后结果发现人家研二，然后我以为她跟我同年龄、哦、大学就是身边会有几岁的人都不知道，像是我们团队成员也有一个就是跟我们年纪比较不一样的。
1: 哦，我知道，可是就是也看不出来，
2: 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年轻的大学生。
1: 对对对，
2: 那知云呢？
3: 我的话，也就是跟想象中的大学生活差不多，就很欢乐，就不像高中一样上课
2: 一直读书之类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们到目前为止是上了第三周吧？那你们在系上有哪堂课，或是哪位老师，或是你们参加什么活动，让你们最印象深刻的？
1: 我觉得很多，因为我自己上课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看就是哪一个老师的教学方式，然后我觉得有几个老师我都还蛮喜欢的，像是我的班导也是我演讲学的老师，他叫温伟群老师、嗯、我觉得他上的课程就从他讲出来的话跟他做的事情就让我觉得这个老师一定很认真的准备这个课程，然后他很真心的想要带给我一些就是对我有帮助的东西、嗯、然后像其他还有就真的每一个老师都我觉得都还不错，还有李宗道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个人风格很明显的老师、
2: 很有趣，
1: 而且对我对他特别特别特别有印象，因为当初他是把我面试进来的那个老师、哦、对，然后他长得很像我朋友的男朋友，所以我面试的时候一直憋笑，然后就进来发现还有他的课，我就觉得天哪，我跟这老师真的好有缘分。
0: 很有缘分，
2: 宗道老师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老师，他现在很会记学生，就是在路上可以哎老师好，他都知道我是他学生、
1: 啊、真的假的、嗯、他这么会记，我的天哪，
2: 年轻老师就
1: 想要再多认识他一点。
0: 那知云，
3: 我的话最印象深刻的是幽默表达，嗯，真的很好玩，就是老师上课真的很，他开学第一堂课然后上课五分钟他就跟大家说，因为选的人太多了，所以你们可以退选的就退选、
0: 哦、我们去年也是，我觉得那个老师就是他虽然有就算有点年纪的老师，可是他很融入我们年轻人的氛围，他讲话真的 很有趣。那想要再问一下你们，到目前为止啊，口传系有学到很多嘛，像是剪辑啊，然后还有演讲学之类的。那我们专业很多元，像是演说表达、公关、人际沟通，还有主持。你们自己最想要学会的是哪一个技能呢？
1: 我自己，因为我其实本身我过去的演讲经验算是很丰富，不管各种语言，然后我也会去学习我有兴趣的语言，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反而还好，反而是社群媒体的部分我一窍不通，觉得好像这里好像哪里怪怪的，那里好像哪里怪怪的，所以当初在那个叫准备面试的时候，准备备审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我有兴趣的课程，所以就会想要进来学学看。那当然自己还有一点小小的梦想，就是想要当 VTuber 虚拟主持人、哦、对，所以就对，所以我会特别想要去学一些更好的说话跟更好的展现我爱说话的技巧。对，
2: 那你说你有就是有这些这样梦想吗？那你是有已经付诸了某哪一部分实行吗？
1: 现在有一些软体它可以让我们完成类似这种虚拟直播，就是你会、嗯

0: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虚拟外表，然后可以去直播这样，所以我在上面有玩个2-3年有了。
1: 哇，
0: 对，
2: 就可以自己捏皮肤，然后
0: 对对对，我在上面也交了很多朋友，也之前连续直播200天超过。
1: 哇塞，
0: 对，
1: 哇，很意想不到，感觉是深藏不露的一个人。
0: 真的，
1: 没有没有，就小玩一下，小玩一下。
2: 那至于呢？
3: 我的话就是演说、表达跟主持，就是口条啦。毕竟以后还是想去电台工作，想当主持人，想当电台主持人。
2: 哦，所以你主要是想要走主持这个部分，就是不是后台？
3: 对对对对对。
1: 哦，感觉主持的话你很适合修那个荣慧老师的课，因为他有
2: 播客主持，
1: 对播客的部分，就是，
2: 好像是大二的课才有，
1: 对，就是会有教一些访谈啊，然后说话，就是像我们现在上他的课，就是有教什么主持人司仪、什么主播这些不同点，然后会针对主持跟播客的部分上课。
2: 嗯，
1: 对。
2: 那你们高中的时候就特别想要问一下，你们高中的时候是读一般高中吗？
0: 哎，对，我自己是普通高中，没有，就是普通科，
1: 嗯，
0: 就是单纯念书，然后也，所以我也蛮后期才去决定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跟了解这个学习。
2: 志云呢？
3: 我是私立完中的普通科，普通科。
1: 嗯，
2: 那你们大概是什么时候才决定自己想
0: 要
2: 走这个方向？
0: 对啊，
2: 对啊，
0: 大概是在大二的时候，我听身边
2: 高二高二
0: 啊，对不起，不好意思，高二的时候发现身边的人大家都有想进的学系，大家都说，哦，我想念法律系，我想念什么，有的甚至已经有 dream school 了，但我自己都还不知道我要什么方向，所以我才开始想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想做什么。
2: 嗯，
1: 那你当初是就是因为你说你喜欢，所以才查到世新大学，那你是用什么管道进来的？
0: 我自己是面试，就是那叫个人
1: 申
0: 请吗？对，
1: 所以就是也要准备一些资料，
0: 对，就是书审啊那些。其实我当初最怕的是学测成绩没过，但后来学测很稳的就过了，然后面试我就觉得，哦，我一定可以。
1: 对，其实世新口传系成绩要求没有很高，
2: 降了蛮多的样子。
0: 对，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是去年最低筛到社会加国文21级分，然后我想说完蛋，我19级分差2分进不来，就今年降到8，我想说，哎，
2: 真的，我看到的时候吓一跳，哎，
0: 对，我大吓到，我最害怕的那一段，然后结果我就很轻松的就过了。
2: 是国文8吗？还是国文加社会8？
0: 国文加社会8。
3: 社会8。
1: 哇塞，
2: 差了快要3倍。
0: 对，
2: 我超级惊讶，哎。
0: 对，
2: 好，
1: 其实完全没概念，因为我是繁星进来，我对这个没什么概念。那至于你是？
3: 我高二的时候就会在学校里面当活动的主持跟司仪，
1: 感觉好厉害。
3: 然后我是特殊选才进来的。
2: 特殊选才是就是
1: 你要准备一些资料吧？
3: 对，我们学校是纸本的书审资料，然后有理审查资料跟一段1分钟的自我介绍影片，
2: 所以不用面试，
3: 不用面，只有我们这一届只有广电3个组要面试。
2: 哦，
1: 那感觉你们在高中就已经有蛮丰富的经历耶。
2: 对啊，
0: 对，我自己其实高中还参加过英语配音比赛。
1: 哇，
0: 对，然后小时候也有其他的配音经验，所以就觉得，哦，喜欢。
2: 所以你对配音就有兴趣？
0: 算有。
2: 那这边我就推荐你加入我们学校的一个社团，它叫校园广播网。虽然这算是打广告，算打广告吗？反正就是我个人加的一个社团。然后那个社团它的就是他的社课都是跟广播有相关的嘛，就是跟我们世新广播电台不一样，是另外一个广播的社团。但是我们每个学期也不一定都会请，但是至少我加入那个社团，目前每个学期都会请一位配音员来当我们的讲师。对，
0: 我发现入学之后就真的发现世新就连社团都很多样化，然后就不像是大家觉得的社团都是在玩。我觉得每一个社团大家都很认真的经营自己的社团，然后有想要让大家一起，就真的很像是一个大家一起学习某样大家有一起都有兴趣的东西，就很像一个更实体化的读书会的感觉。
1: 那说到社团，你们有想参加什么社团吗？
0: 我想参加漫研社，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喜欢看动漫，然后自己也有在玩 cosplay， 所以就是毅然决然的踏入，
1: 下好决定了。那之云呢？
3: 我就是广播电台跟戏排。
1: 所以你也喜欢
2: 打
1: 排
2: 球？
3: 没错，
2: 我们系好像打排球，很多人在打排球，
1: 蛮多人，
2: 蛮厉害的。那你们之后，你们的主持人是想要加我们像这样团队式的，还是个人做一个节目
1: ？Podcast 那种？
0: 我自己想要有一个团队，因为我喜欢大家一起做事的感觉，这样我有不懂的东西，也更好的去大家互相 cover 一下，对，而且自己做东西会很容易放弃。

0: 我想要大家一起进步。
1: 那志云，
2: 我也想要团队式，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做的话，我很容易一直拖，而且我会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做。
3: 但其实我觉得来口传系蛮多都会分组，然后大家都会合作。像我基本上去年一整年下来，基本上没有什么课是要自己完成的作业，大家都要分组完成。
1: 对，那你们目前分组的话，你们是找好朋友一起分组，还是你们会就是去各种认识不同的，就是哎这一群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合作过，那我去找他们，还是你们已经固定好一群人都是一起在做？
4: 其实我觉得是看人数，因为不一定每一堂课的老师给的人数都是一样。假如说那种两个三个人的，那就自己好朋友找一找。然后如果是那一整群的那种的话，
3: 有八个人之类的，
4: 对对对，就会去找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人。像我有一堂课是跟学姐合作的，然后我现在也蛮期待的。
3: 那知云呢？
2: 我的话也是偏向就是找好朋友，跟熟悉一点的人一起做。
3: 我自己觉得就是很需要选对伙伴，因为大一上的时候，我跟露露就是我们两个是那时候我们演讲学校分组，我们两个是最后是没有分到组，
1: 对，找不到人，我们两个抱团，
3: 对，我们抱团，然后之后跟有另外三个男生一组，然后就是不尽人意啊，就是可能有些同学比较不太爱上课，就会比较。我们需要 cover 掉。
1: 那个时候，那个同学他是好像是棒球队，就是学校的，所以他比较重心是放在棒球队那一边。所以我们真的，我们 cover， 我们很扛，
3: 我们很扛，我们很扛。所以我觉得给你们最好的建议就是，一旦找到就是合得来的好伙伴，就是不管是做事方法，或是你们处理事情的态度，就是只要是类似的人，就赶快锁死，不要去踩到那些雷包。
4: 有，我高中就很常遇到那种，就是好朋友分组，然后上课都在聊天，然后就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就大家都很不知所云，然后变成我要很努力的记，然后很努力的知道要干嘛，然后去 cover 整个组。
1: 真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习惯，就是都找好自己的一群。我们上一集的时候也有采访一个学长，然后问那个学长说：“哎，你跟你的组员吵架的时候会怎么办呢？”然后他就说：“哦，他会冷处理。”然后他没有想要解决这件事哦，他就直接说：“你就找好比较好的组员，你就不要跟烂的一组，就
3: 不
1: 会有这些问题了。”那就想要问一下，刚才我们不是有聊到社团的部分吗？那除了课业社团，你们还有想要参加什么系上的活动或是校园体验吗？
4: 其实我自己蛮喜欢去参加各种各样不同的活动，然后也很就像是这样子，就是很喜欢各处跑，但是因为我很常遗漏掉资讯，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目前我会想要特别参加的，我知道的是漫研社有春日祭跟一些 cos 祭，然后学校的校庆好像也有活动，但我好像也是错过掉了。
1: 我们校庆好像是要去
3: 十周年在小巨蛋，
1: 小巨蛋
3: 对，
1: 好像是可以线上锁票吗？
4: 对，但我好像错过了
1: 啊，还在
2: 锁票已经结束了，
1: 结束了，
4: 对，结束了，
1: 我们也错过了，好像是会请一些艺人来吗？
4: 对，
3: 香蕉哥哥哎，
4: 对、
3: 啊，但其实香蕉哥哥很常来了，
1: 他已经来学校大概第三次之类的，
3: 就我们大一来之后，他已经来第三次。
4: 我知道实验室有一个梯次，好像有他，
1: 有香蕉，对他真的是一直来。
3: 那至于你会想要参加什么其他活动吗？
1: 对啊。
2: 我目前比较期待的是宿营
3: 哦，
1: 魔术营
3: 有，他们有办，
1: 你想要参加，就是你想要跟比较不
3: 认
1: 识的人吗？
3: 人
1: 还是你想要跟朋友揪团一起去玩？
2: 就是跟朋友去，然后再多认识不同的人，
3: 制造回忆这样子。
1: 想特别问一下，因为已经开学三周了，那你们有交到一些好朋友吗？
4: 有，而且不少。就有时候就是聊一聊就认识了，或是就是可能
3: 发现蛮合得来的，
4: 对，
1: 合得来。
4: 然后我觉得蛮奇妙的是，就会有那种一起找不到教室所以交的朋友。
1: 哦，真的，就是一起找教室的时候路上遇到，哎，你好像是我们班的，然后就开始聊天，
4: 对对对，
1: 一起走。
4: 哎，你是要去这一间上课吗？
1: 那你们啊，请说，请说。
4: 然后大家就会就是突然就认识，然后再因为认识这个人，再一起认识他的其他的朋友，
3: 共有这样子。
1: 那至于呢？
2: 我就是认识一些朋友，因为我也是比较内向不会交朋友的那种人。
1: 没关系，我觉得一开始交的朋友跟最后面会走在一起的都不一样，而且到了大二可能会有什么双主修辅系，
3: 大
1: 家
3: 课都分开。
1: 对，
3: 那我像我自己，我好像是因为那时候要分组的时候才交到朋友，因为我也是很害羞的人，所以大概开学了三四个礼拜之后我才好不容易交到朋友。那想问你们，就是上了大学，现在这个学期会对未来自己的未来的自己有什么期许，或者想说什么鼓励的话吗？
4: 我想跟他说。

0: 觉得顾好自己，
1: 就是我觉得我想要改掉以前那种就是一直拖的毛病，我觉得有什么事情就赶快做。像现在，因为我蛮期待交作业的，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学的课、口传系的课很多都很有趣，然后作业也就是会让我很想知道说到底要怎么做，到底要怎么用，然后想要做得很好，然后再交作业。我觉得是这样子。嗯，
2: 志云，
3: 我的话，我希望我可以更勇敢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因为我有说我是比较内向的人，所以我做什么我其实都会想很久，我很怕我做出来会不会其实大家不喜欢之类的。
4: 我觉得就是不要想那么多，因为我是这种人，我每次一想多就会很怕错过机会。但是因为像露露这种，他们就会说你就去
2: 去，
4: 对，
2: 去就
4: 叫我就去，你就不用怕，直接去就对了。
2: 反正人生就这么长，
4: 大学就这么一次，除非你又读第二个大学，
2: 啊、读第二个大学，你是在偷臭别人吗？
4: 没有没有
2: 没有。好，那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我们聊到了想要参加的社团啊，对口传的想法，还有各种各样关于口传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一个单元要有请的是我们的来宾文英老师，让他来跟我们聊聊，学会说话真的对生活中会比较有帮助，会比较吃香吗？让我们聆听一首歌休息一下，请持续锁定口传这件事，
4: 今天怎么说？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
1: 今天怎么说？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玲，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露露。
0: 那么现在时间是5:37，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刚才和两位学妹以学生的角度聊到了当初如何进入口传系。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若是以老师的角度分享是如何进入这个科系，或是长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节目第三单元就邀请到了系上的刘文英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口传系在老师的视角是什么样子？读了口传系在生活中会有什么改变呢？会说话的人真的比较吃香吗？让我们欢迎文英老师。请文英老师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系的刘文英老师。两位主持人好。
1: 老师好。
0: 那一般人提到口传系可能就会想到说，哦，都会很会说话，很会表达。那想请问老师，你一开始在进入口传这个领域之前本身就是一个很会表达很会说话的人吗？
2: 其实这样说好了，如果说很会表达很会说话，我觉得不尽然，但是我的确是一个从小到大比较爱说话的人。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大概都不会冷场，因为我会很自然地展开话题，然后跟在场的其他人不管是大人或者是小孩开始讲话。所以也许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
3: 那我觉得老师的个性以现在的说法应该就像大一人的那种感觉吧。那想要问问老师，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才会进入口语传播啊、沟通说服这个领域的？
2: 好，其实大部分人看我，尤其两位同学做过我的学生嘛，所以你会觉得老师是个大一人。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在两位的班上提到，我做过 MBTI 类似甚至更这个精致一点的人格分析，发现我其实是大 I 人。只是也许我这么喜欢讲话这件事是因为我在那个很多人在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尴尬，有点不知所措，这个是 I 人的这种标准的这种表现方式嘛。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习惯用说话这件事来填补。那但是后来我发现虽然从小到大大部分有人的场合我都是这个嘴巴都不太会停啊，我是负责这个维持那个场合气氛的人。我跟我同龄的人，跟我这个年长许多的人，就大人们也聊得很开心。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小小的疑惑，就是像我这样说话到底算不算会说话？那在我的大学念的也比较特别，我大学念过戏剧系跟这个法文系，所以这两科系的特点就是对人的研究要比较深入。

0: 所以我知道我喜欢人 这个主题。那后来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发现原来美国有一个科目叫口语传播，它可以教你怎么样把话说好，说得恰当，然后甚至呢拿说话这个交流的形式来让对方呢知道你的想法，甚至能够愿意接受你的想法。好，所以也在这个特别的机缘下面，那个时候台湾是没有这种科系的，所以我就在美国呢念了硕士学位。念了硕士学位之后觉得这个科系太有趣了，那刚好也有博士班，也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就进入博士班，也因此呢硕博士都是念的就是跟这个口语传播相关的主题。
1: 那老师你说你想学就是这个科系可以教人怎么变得会说话吗？那你觉得究竟什么样才算会说话呢？
0: 我觉得开口说话这件事大家都会，但是会说话如果讲的比较明确一点的话，就是它能不能够帮你达到你想达到的目的。举例来讲，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尤其大一新生来到大学嘛，我们总是要交朋友，对不 对？那在这个情况下你说的话能不能够帮你交到朋友，是交到，如果你希望交一些比较知心的朋友，就是闺蜜啊之类的，那你说的话能不能让对方感觉你要希望跟她成为闺蜜，那甚至更这个进一步的说，如果今天你希望在大学里面谈一个恋爱 OK， 那你沟通的方式能不能让对方感受到你有以这个爱情为前提呢来说话的这个意思，还是对方跟你聊了很久他对你也有意思，可是他听不出来，他无法分辨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换言之就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建立一个爱情关系的目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会说话跟有效的这个沟通中间是有这个差别的。
2: 就像老师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会说话的话就要使我们说出来的话达到我们想要的意图，对，我们的目的。那以老师这些年的观察来看，你觉得会说话的人真的在生活中或是职场上占有更大的优势吗？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在系上也教了这么多年书，所以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毕业生哈。我有时候跟他们聊，我也从他们的身上，甚至呢从我自己也刚跟大家提到，我大学念的是戏剧跟法文，所以我原来并不是这个沟通类型或者是心理相关类型主修的学生，可是我到美国念了书之后，了解到沟通的原则跟有效沟通的规范之后，我发现真的可以让我呢，如果在我需要这个交朋友的时候，我可以交到更多的好朋友。那如果我今天希望说服别人的时候，我也能够多多少少达到这个说服别人的目的。所以您如果问我，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会说话会不会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变得比较自在，或者是让我们在这个工作里面更得心应手，好，我觉得是的。而且从毕业生的这个回应里面，我们也可以听到这样子的说法。
1: 所以看起来老师刚才有说会说话跟会沟通不太一样，那你认为会沟通的人跟会说话的人有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0: 我觉得会说话的人哈，或者就是这个人会张口说话，就反正他想到什么他就说什么，他也不管对方听不听得懂讲述的内容，也不管对方能不能够赶得上我们的语速，或者呢对方对这个题目有没有兴趣，反正他就是这个张嘴就说话，把他想讲的一股脑的这个倾泻而出，或者甚至有的时候呢讲比较这个夸张一点，就是把对方呢当成是一个这个情绪出口，就是把自己想讲的话
1: 都讲一讲，
0: 就对就一股脑的就这个和盘托出，但是呢他没有关心到对方那个时候想不想听，或者是对方听不听得懂，或者甚至更比较复杂的情况是对方有没有办法承接住你的情绪。所以这个是会说话的人，可是会沟通的人就不太一样。会沟通的人呢，他的状态是他知道他现在讲这些话，他会先考虑对方有没有办法听懂，好，类似像这样子，对方有没有办法承接这些讯息内容的强度，以及这些内容对这个听者来讲，听话的这一方来讲有没有对他有帮助，就是是不是只是

0: 讲了一大堆废话，以至于听的人觉得啊，我浪费那么多时间，或者我听你说，我只是一个情绪的出口。但是呢，对我自己来讲，我什么都没有学到，甚至我们之间的友谊都没有增进。那我觉得这个是会沟通的人跟只是会说开口说话人的差别。
1: 那像老师刚才讲到有两种人，一种是会沟通，另一种是只会一股脑抛出来的人。
0: 是，
1: 可是我觉得还有另一种，就是比较安静比较内向的这一些人群。那你觉得他们会在沟通上比较不占优势吗？还是他们比较安静的内在会有更多不一样的，
2: 能共情别人，更能够懂别人心理的这种？
0: 我觉得一般来讲，安静的人其实安静有安静的力量。因为在研究沟通这个学门里面呢，有一个观点啊，是建议大家要学习先聆听或倾听，listening， OK， 而不是先说话，就是这个 communicate， 是先听到对方，听对方说之后，我们再回复。所以安静的人其实有这个样子的特性，他们可能是经验，可能是天生的人格特质，会让他们在这个要与别人沟通交流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就是先采取安静的这个样子的一个角色哈，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只有当你安静下来，你才听得懂对方在讲什么。
1: 对，
0: 只有当你安静下来，你自己的心才能静下来。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要区辨两件事，就是真心的聆听哈，他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差别是，就是我心里没有在这个 OS， 就是一直在想我等会要怎么回复啊，那现在这个讲他是不是有特别的目的，而是就是专心的老老实实的去听他想讲什么，而且接下来呢，甚至能够重复一下回应一下说，那我刚刚听到你说哈，你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事实上在沟通这个整个研究里面，最珍贵的一个资产反而是安静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习惯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不太讲话的人，其实不见得是在这个会讲话人面前呢就是吃亏或者是无法讨好。我觉得要怎么有效的使用安静的力量哈，其实对成为一个会说话懂得说话人更是一个难得的能力。
2: 像我记得我们刚入学的时候就有老师说，来口传不是学说话，要先学闭嘴，先听懂别人说的话，才能更知道该怎么去回应。那想问老师，就是像这些沟通的理论啊，在生活中实际上应用会是什么样子？
0: 哇，这是个大问题哈。
2: 对啊，
0: 我觉得其实各位在口传系学到的跟沟通相关的理论，好，跟这个口语传播相关的理论，每一个理论在真实的互动场景中呢，都全部能用到。如果你今天要我举个例子的话，那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学门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叫预期违反理论，就是说今天呢如果你希望在沟通这个或者在交谈啊说话这个过程中呢，能够让对方喜欢你，那有一个做法就是顺着对方这个讲话，好，不要违反他的预期。因为如果今天本来我们就是讲好，我们就是聊点轻松的话题，对不对？那结果呢你跟对方这个真正有机会坐下来之后，他第一个问题就问了一个很个人的很深的问题，比如说那你跟你爸妈关系到底好不好啊，你就会觉得啊，可是我们不是今天就是
2: 要聊轻松的，
0: 嘿啊，我们就是来聊轻松的、啊。那你怎么一问就问这个？不知道怎么启齿，然后有一些可能是比较私密的内容，那这个就会违反预期。那通常就会觉得，哦，他这么的，我们一般说法是，好像不是大体哈，或者是说这个搞不清楚状况。但事实上，从理论角度来讲，这个就是预期违反理论。
2: 是不是就像有些人会举例说，女朋友生气的时候，男朋友就是不要说你这样怎么样，不要跟他讲道理，就是先顺着他。
0: 对，因为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女生在生气的时候一定有理由。好，那如果今天你就马上不断的追问，表示这个男生并不知道他为什么惹了这个女生生气，这件事只会火上浇。

有、OK， 所以呢一般来讲在这个情况下，女生预期她给这个男生脸色，然后希望男生呢能够就是接下来呢给彼此一点点空间，然后可能让女生这个气消一点之后才问她说我刚刚做错了什么、我刚刚为什么惹你，我做哪些事惹你生气。

0: 性，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人际沟通里面的一套理论，就是多用我语言，而不是多用你语言，因为 you language 你语言会让人家觉得是一个攻击，是攻击，你做错什么，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我语言对就会被指责，可是我语言呢是从这个我们双方就是比较平等的角度来说，我推论我刚刚可能做什么事，所以其实光光能够学到这个理论的精髓呢，我觉得有很多不必要的在关系里面的，这而且这不见得是只有男女朋友爱情关系，事实上各位在讨论小组作业的时候，有的时候尤其到了快要这个上台报告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你怎么每次好像我们要讨论的时候你都不出席，你该做的事情你都不做，当然这个话是也是真的啦，对方没有做到，可是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够使用我语言说我觉得是不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要求说清楚，那我们是不是再来讨论一下，是不是你的时间有点不方便，就是用我语言开头会让整个事情转换，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之所以会生气，之所以会有强烈反应，我们无非不是希望这个作业要做得好， 对不对？那今天这个用很多你语言变成冲突的话，其实于事无补，所以其实理论的帮助很大。
1: 这样沟通真的是对生活中各方面，而且在人跟人相处上都很重要，但其实现在 AI 很发达，很多人都会用 AI 来问问题啊，然后帮我们整理要说的话。那老师你觉得现在学生因为 AI 盛行的关系是变得更会表达了吗，还是反而因为这样有些能力沟通能力反而很需要好好学习？
0: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哈。 AI 可以帮助我们准备背景知识，对我来讲它是个很好的，你可以说助理或者是这个小秘书，它可以帮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很有效率的方式把我们想知道接下来要说话的这个内容整理一下，但是 AI 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在那个语境下，今天你是跟你爸妈谈吗，今天你是跟你男朋友谈吗，今天你是跟你的闺蜜谈吗，今天你是跟你的老师谈吗，那在这个情况下那个老师或者你的闺蜜或者你的爸妈他都有他独特的人格特质，对不对，都不一样，所以这句话该不该说，能不能用他建议的方式说，好像这个就要靠经验判断。那经验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你不越不练习，你越就是逃过啊。就比如说这次要练习，你今天要练习怎么样跟同学就是争取一些事情啊，就是让不要让每次都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然后你希望能够争取一些就是自己的意见能够被听到。可是像这样的机会，如果你准备的只是由 AI 帮你准备的口说内容，那你不确定这些话能不能说，该不该说，或者有没有对你有没有帮助，对情况有没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未来在这个情况你就会学到就是这句话该不该说。那如果都只靠 AI 没有自己真正去把它说出来当做个练习，那我觉得整体而言是会削弱沟通力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老师这个请各位在上课的时候回答，对不对，我会发这个加分卡，对不 对，那其实那个时候你没有时间看 AI，
1: 真的
0: 对不对，就因为你就算给了 AI 一个指令，任何的大型语言模型你给他个指令，他总需要一两秒跑吧，假设他连一两秒都不要，问题是他会给你一大串的资讯，他没有办法判断，而且我可能需要你做的是整合老师刚刚上课的内容，然后在这个很短时间里面，老师常要求各位用一句话来表达你的想法，这一点如果你都靠 AI 你的能力就会退化。
1: 真的，
0: 老师之所以在课堂上我们那么多老师都会要求，真正目的就是希望这个练习这个训练的过程在学校发生，那你将来到工作到职场，你的老板也会在这个时候这个开会的时候突然问你，请问你说这个计划的状态或者你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有这样练习人就能侃侃而谈，老板时间很宝贵，他只会记得从他的观点来讲会表达的人，而且甚至你的遣词用字让他更容易记得，那这个时候你在职场上机会就比较多了。当然我不是说努力工作不重要，我是说在努力工作而且呢对于这个工作向心力都很强的情况下，有很多人嘛，对不对？

0: 不见得只有我们一两个人嘛。那这个时候如何让主管能够对我们有正面的印象，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即席的互动，即席的回答非常重要，而 AI 做不到。
1: 真的看来就是很多人，就是现在很多学生都一直习惯使用 AI， 但其实这样反而会就是没有办法在马上要应对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处理，就很容易被 AI 所取代的那种感觉，就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力量或是用自己的思考逻辑去跟别人说话。像今天就听老师说了很多，就感觉就像上了一堂课的感觉。
2: 真的，我觉得好像收获很多耶，比我们上次我们有修过老师的课是人际沟通，
0: 是
2: 感觉我们这样聊20分钟胜过了两小时的课，
1: 就是好像又复习了一次，然后又新学了一些知识的感觉。
2: 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让我们收听一首歌，今天到此为止，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口传这件事
1: 今天怎么说。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宜萱。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来自歌手凤飞飞，这张专辑是1986年9月凤飞飞在歌林唱片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他个人的第66张专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歌曲就是他最经典的歌《掌声响》。

当年媒体报道，当凤飞飞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受感动，哭了一整晚，因为歌词完全反映出他演艺生涯的心路历程。而且他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必定落泪，触动了无数歌迷，同时也赢得众多歌手的翻唱。他的歌声胜过一切言语，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用心听凤飞飞的掌声响起。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姬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1: 各位朋友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柏林斋的78句。我们从第76句开始就进入大台北了。那么78句是相会有一个时间量，这个时间量它有一个古道，这个古道呢，在西金亚之前呢，有个老木塞坡，那可见这个都是很严重的事情。第一个，经过这个坡道的时候，会走到掉眼泪，可见这个坡相当的麻烦。一方面嘛是此去茫茫，不晓得怎么样。所以心里有些难过，所以就掉眼泪。那么后来又被称为喜金量，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曾经有3个师范生报到的那一天呢，从双溪徒步走到这里来。这里那么就是在双溪乡的太平村大张岭，那这个喜金亚这个地方呢，就相当于双溪乡跟这个平林乡，那现在是叫做区了，现在新北市的话是叫做区了，在这个地方的分水岭，所以坡相当的陡。那从双溪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师范生呢精疲力竭了，发现说这个不好玩，到这个地方教书的话走一趟要这么累啊。不过那是以前没有车辆没有那么发达的时代了，才有这种情形了，那个时候叫喜金亚，如今呢就不是了。如今这个喜金亚这个地方呢，已经变成双溪一带的人呢去垂钓了，去休闲啊，甚至去那里度假的好地方了啊。那今天介绍的双溪喜金亚，相会喜金亚到这里。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1: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
2: 会害怕，
1: 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

0: 自己。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 Hello Hello，
1: 嗨
0: 耶、yeah, 我们的来宾先出声了。对，好啦，今天我们也有邀请到了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然后他真的是我听到他的声音第一时间会想到，诶，他是不是跟我同年纪呀、啊、大学生耶、欸
1: 我刚刚一走进来，大家也问我说：“同学，同学，还有开心的，
0: 真的，他真的好年轻哦。”好啦，那我们就先请我们今天的来宾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葵，那也是阿威配音班的同学。
0: Hello， 小葵，真的很开心今天能够邀请到你。
1: 有，我也很开心，因为我很久没有走进校园了。刚刚走进来觉得天哪，今天的气息特别不一样。
0: 已经重回了大学生活了吗？
1: 重返十八岁是吗？大学现在是十八，
0: 大一现在是十八岁，没错。
1: 哇、wow, 好了、wow, 我二十好了，大一太夸张了。
0: 可以的，好啊，那就先请小葵自我介绍一下，说现在是工作是什么工作啊那些的。
1: 好，我现在是广告媒体业的行销企划。那我在这一行其实蛮多年了，然后大概前前后后，好了，应该有十年了，真的很小声。对，但是我不是本科系出来的，我以前是念机械工程。
0: 哦，等等，机械工程。
1: 对，然后但后来就不务正业，可是我也有在本科待过一小段时间，但后来发现我不是那么适合。对，所以其实就多尝试，这个后面可以跟大家聊。对，但我现在就是后来找到我自己的出路，那所以我现在就在这一行做的蛮开心的。
0: 很赞，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的小葵来。好啦，那我们要来继续我们的开场白了，就放轻松的闲聊一下，不要太紧张。
1: 好，我等一下就当自己家，我可能就躺下来了。
0: 可以的，没问题。躺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小葵躺下的姿势。
1: 我要学美人鱼躺。
0: 哦，说到美人鱼，好，我可以先来预告一下，因为我刚刚有跟小葵简单的浅聊一下，所以之后的话他会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大人视角的美人鱼故事。
1: 邪恶的部分没有，那很邪恶啦，还好
0: 还好的部分。但是我听天就觉得对，真的是长大后才会懂得恋爱爱情啊。
1: 对，长大后除了恋爱爱情，就是爱情跟面包在都是在长大后才会慢慢的去体会的。
0: 就是长大成年人的智慧。
1: 没有到智慧啊，就是走过走多一点点路，就可以有一些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可以可以。啊，那小葵今天是特别为了我控制这个时间吗？
1: 哦，当然。
0: 哦，开心。
1: 没有，因为也很开心，是我其实自己也很想录一个 podcast 频道、
0: 啊、
1: 对，但因为我知道你有，就是现在还在努力广播剧的录，那我自己是还没有想到想要做什么样的主题、就是有很多想法，但是我现在比较不会像就是
0: 我这样子
1: 忙内，那个阿威是我们配音班的忙内。所以我们大家都觉得哦天哪，他为我们注入了很多青春气息，所以当然忙内也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看法跟观点，可是有一些是就是姐姐们有点跟不上的步伐，所以我自己也是跟你一样、啊、还在难产踌躇的部分，我们一起加油。
0: OK、天哪，好震惊哦。讲得我好像很不震惊一样。
1: 不不，我们两个就是都为了同一个目标。对，所以我们才会在配音班认识 对，
0: 很开心，真的很感谢，因为有这些姐姐们的帮助，所以我在那个配音班里面真的是过得很幸福很开心。
1: 那阿威是我们的忙内开心果。
0: 然后在那边口出爆烟。
1: 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所以那时候接到你的邀请，其实我蛮开心的，因为我没有真的在录音室里面录过节目、然后也刚好因为毕竟我在行业里面待比较多年了，所以假也比较多、所以就很好排休，事情比较好安排啦、对，然后我的工作性质也比较不一样，我是不用一直进公司的。对，其实我是可以远端办公的，那只要自己时间安排好、就想要排休基本上公司那边都是可以同意的、对，所以会发现我其实去配音班就是我唯一的还有一个目标是我一定要全勤，所以我有拿到全勤、你有发现我真的每一堂都有到，虽然有时候可能会迟到一下下，因为难免有时候会一些公事耽误，但基本上我真的是全勤，我自己觉得我这一块很棒，
0: 超厉害的，连最后那种结业课的也是全勤。
1: 对，我每一堂都到。

0: 厉害。
1: 对，这因为那时候这个薪水是花自己的，就会心疼。
0: 理解理解。
1: 我就觉得我要把 CP 值用到最高最满，
0: 每一堂课都要来。
1: 对，我还去算一堂平均多少钱，那我如果少了一堂课我将会损失多少钱。哦、oh, I'm day 我一定要去。
0: 真的。
1: 对
2: 啊，那其实我刚刚有听到就是小葵是广告公司。
1: 对
2: 对，那小葵是工作是做什么样的、啊、是写企划吗？还是
1: 对都有，因为小公司就是一个人当十个用、啊、对 也不是这样说，就是老板想要给我们多一点学习机会
0: 啊。对
1: 对，但的确也真的学习到蛮多的，因为如果在大公司他可能一个部门就只做一件事，但是因为小的广告公司你可以接触到更多。其实我觉得如果对于小朋友，后来讲小朋友，天哪，我年纪好像很大。对，但我觉得也刚好阿威也过不久会有到求职的阶段。
0: 好可怜哦。
1: 不会不会，另外一个成长、嗯、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触，是大公司有大公司的好，小公司也有小公司的好。那我主要的工作除了一般大家知道的去经营每个品牌的社群媒体以外、嗯、然后也会有其他可能有线下活动或是他们其他的年度计划，这边也是在我们的规划范围里面，会有点像是品牌的经营师。对，帮他们经营品牌形象。对，然后包含可能他们想要下广告或是他们年度的策略啊，这些都是广告公司会负责。然后我自己如果社群的那品牌公司的社群有需要拍影片或是拍平面，那他们可能经费有限的状态下，我自己也会下去拍。对，
2: 哇，真的是多才多艺，而且是转换跑道最成功的女人。
1: 不要这样说，但是这样子也就自己赚到一个经验啊，不然我何德何能可以去当拍摄的主角。我还自己配音，刚好一切都学以致用。
2: 嗯，很厉害。好啊，那我们开场白就要到这边做一个告一个段落啦，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3: AM729 欢乐到永久。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长大的路上，很多人都曾经觉得自己很奇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也不知道现在的烦恼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了。但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曾经和你一样。欢迎收听《后来的青春》。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一单元啦。那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今天我们来宾的身份，那现在我们就来回到我们的这个故事长大以后单元主轴吧。对，没错，我们聊太开心了。那想要先问问看小葵的今天带给我们的童话故事会是什么呢？
1: 其实我是特别就是你邀请我了之后，我才会去查这三大类安徒生、格林跟伊索寓言这三大类的故事包含哪些。因为其实小时候我很常听这些故事，但我并不知道哦，原来这些故事出自于谁那边。对，所以也因为刚好就是来上你的节目，你让我又学到了一件事情。对，那今天会比较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就是后来迪士尼改编的小美人鱼。然后伊索寓言它每一个故事都比较短，但我会想要挑《龟兔赛跑》《狼来了》跟《乌鸦喝水》这三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0: 很赞。那想问问看，今天准备的这几个故事背后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让你想特别选择他们？
1: 一方面是小美人鱼是迪士尼公主系列我最喜欢的故事，因为它里面包含很多不一样的层面。那伊索寓言的这三个故事我觉得都是很受用的，不管是在小时候或是现在的职场生活，我觉得都很棒。那伊索寓言的故事比较短，我想说那我先分享这三个故事好了。
0: 可以。
1: 对，那龟兔赛跑的部分，我觉得伊索寓言它很大的一个共通点是它一开始的出

0: 场跟结尾都是很反向的，就一开始可能他大家不看好或是大家很看好，但结局一定都是相反的啊。对，就会很像那个八点
1: 逆袭的之
0: 类
1: 的。
0: 对，我跟你讲就很像八点档的故事，就是一开始那种那个失散多年的女儿一定跟那个妈妈不对盘对，然后到最后就会发现啊，虾米你是我的查某囝。对，
1: 乌鸦是什么
0: 女儿，女儿的台语。对，
1: okay.
0: 对，就是到最后就是，我已经对你做了这么多过分的事情了，才发现
1: 你
0: 是我
1: 女
0: 儿，而且是亲生女儿，我只是把你不小心弄丢了。对，我觉得《伊索寓言》都是走这个风格，像《龟兔赛跑》很明显就是乌龟，大家一开始不看好它，怎么可能那么慢的乌龟
1: 可以赢了那个跑最快的兔子？
0: 对，然后可是因为兔子很骄傲、很自负，所以它最后就输了。对，我觉得这也可以很跟大家说，一开始的好或不好都不是终点，你要真的走到最后一刻，就是运动场很常在说到不到最后不要放弃，虽然好像听起来很陈腔滥调，对，可是这也是事实啊，这很像股票，你不到最后一刻你不要卖掉。对，那狼来了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就很像现代的绿茶婊，你一开始不要一直在那边哭腔喊调的说你很疼怎么样，可是你真的到哪一天你很疼，或是你真的有需要求助别人的时候，你就没有、那個、
1: 就没有人会相信你了。
0: 对，这个事情就是跟小时候其实我妈妈都会把我送去才艺班、对，我除了学业以外，我其实以前学蛮多才艺的，虽然现在可能看不太出来。对，但我学很多才艺，可是小时候不知道，像现在我刚刚说我的那个配音班是全勤、但小时候我连补习班都要翘，然后我都会跟妈妈说哦，我肚子痛，我头痛。对，可是真的哪一天我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就被抓去上课了，
1: 说哎呀，你都每次都会有那么几天啦，你这样又是在装的啊，
0: 对，
1: 去上一下课。
0: 没错，而且我以前高中还翘补习班，为了要去看那个职业篮球联赛。
1: 职业
0: 对，然后跟妈妈说我要去自习、就跟朋友翘课去看联赛。对，然后就狼来啦，到最后真的有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没有用了，而且就考试的成绩也不如理想、因为的确我也没有认真念书。对，我觉得这两个故事是很经典的一个教材、然后另外一个乌鸦喝水，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多发挥创造力的一个故事，因为很多我觉得不管是在以前或现在，大家很容易就直觉的看故事的表面，事情的表面，就像那个水乌鸦喝水，就是那个水瓶很瓶口很窄嘛，里面有水。那大家很表面就会觉得，天哪，我又不是食蚁兽，我怎么可能
1: 把
0: 手
1: 伸
0: 进
1: 去？
0: 但乌鸦很聪明，然后它就会找石头把它塞进去，那水满了，它就可以喝得到。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可以给大家一个警惕，是什么事情都不要看表面。然后也刚好我今天想额外加码分享一个绘本，除了这三大类故事以外，讲到乌鸦，我有带一个就是一个美国的插画艺术作家，他叫做布鲁克巴克。对，那他的书名是我让你伤心了吗，那他是针对就是大自然动物的一些习性做的绘本，然后除了这些知识以外，你看一看也会觉得哎、其实很多事情不如表面，就可能我们觉得这些动物是很开心的，但他可能有自己的烦恼、那最主要是他的绘本的图很大很漂亮，然后字很少是重点、对，而且他字都下得很精准又很可爱。所以讲到乌鸦就会想分享说，其实乌鸦的记性是很好的，所以这是一翻两瞪眼，就是他好他就会记得你好，但你不好他也会记得你对他不好、我觉得所有乌鸦应该都是天蝎座。
1: 我刚刚是想这样讲的。天蝎座记仇。
0: 对，没错，而且其实我就是天蝎座。
1: 我也是。
0: 哦，真的假的？天哪，今天才知道哎、欸。对，就是好我会记得人家对我很好、但不好我也会记得，所以我觉得也要帮乌鸦平反一下，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乌鸦是一个邪恶的，就是不好的
1: 象征。
0: 对，不好的象征。但其实如果你对他好的话，他就是会一直记得你的好。国外就有一个就是救助了乌鸦，结果乌鸦出去都一直叼钱回来给他，因为他可能觉得那是
1: 亮晶晶的东西，
0: 对，他觉得是亮晶晶的，他可能没想那么多、结果他就意外叼了很多钱回去给那个救治他的那个人，就不觉得很感人吗、就是永远都不要把别人看太低。对，然后这个绘本的话，我另外想分享三个小故事。我刚好今天带了一些谜题给你猜，

0: 下
1: 啊，可以哦。
0: 你有看过马达加斯加吗？那个 I love to move，
1: 有有有，
0: 里面不是有一个很喜欢办 party 的 Julian King， 那只很喜欢戴花环的那只虎
1: 斑马
0: 猴
1: 哦
0: 猴子
1: 虎猴
0: 对黄尾虎猴、你知道他为什么可以成为国王吗？
1: 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小弟是那个烧小只的。
0: No， 其实因为他是最臭的黄尾狐猴，所以他才能当国王。
1: 最臭的意思是臭美吗？还是味道？
0: 味道啊！因为在黄尾狐猴的族群里面，最臭的那只才能当 leader
1: 啊。
0: 对，这也是这本绘本教的故事。可是另外一个反面是，大家只看到他很风光，一直在办 party 很开心的国王。可是会不会其实他会因为自己很臭而烦恼？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1: 可是黄尾狐猴就是因为臭所以才会去当 leader， 怎么会因为臭才烦恼啊？
0: 都有可能，因为像狗狗可能就不喜欢黄尾狐猴，因为狗狗不喜欢太臭的味道
1: 啊。
0: 对，就是它可能有，它可能今天
1: 不同的类型，
0: 对，它可能今天真的不小心想要跟
1: 一只
0: 某一个物种做朋友，结果人家就不喜欢它
1: 啊，确实会有烦恼哎。
0: 那第二个谜题，你知道最自私的动物是什么吗？
1: 最自私，我好像有听过，但我现在突然忘记了。好，那我们在这边可以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可以按个暂停，然后告诉我们你知道的答案。然后现在请小葵跟我们揭秘一下答案是什么？
0: 是阿德利企鹅。
1: 为什么啊？
0: 因为他们的习性是，他们不是都会在礁石上要准备下海运，他们就会经过推挤，同侪推挤，就看到一个同侪掉下去，就他们就哦，他还很开心的在里面游，表示这个海域水域是安全的，大家才会咚咚咚咚咚一起跟着下那个水域。
1: 好可爱哦，对不起。
0: 你是在说掉下去的那一个吗？
1: 掉下去就哦，我看一下安不安全。
0: 那哇，天哪，我好拟人化，是有画面吗？
1: 很可爱耶。
0: 对，但他其实这也有一点点很自私，就等于你是陷害同侪。
1: 陷害，对，我们陷害他，然后才说嗯是安全的。
0: 对啊，这也是一个很哀伤的事情啊，就谁想被推下去啊、可是那他就是只能弱肉强食的世界
1: 生存。
0: 对，然后另外最后分享的一个故事就不用你猜了，我觉得是一个就也是开局不好的故事，是长颈鹿，因为他们是陆地上最高的物种嘛。可是他们的一出场开头并不好，因为长颈鹿妈妈都是要站着生小孩、
1: 是说生下来会有那个高度差，
0: 对，所以大概都会是
1: 自由落体，
0: 对，就是据研究大概2公尺左右，而且跟人生小朋友一样都是头先出来，所以他是脸先着地，所以他一开局就是2公尺掉下去。然后这个插画家很可爱，他在旁边的那个注解很幽默，他就写哦，这个开局真是糟糕透了。
1: 很
0: 可爱。对，可是他虽然开局不好，但他最后还是长成了
1: 长颈鹿的
0: 对最高的物种。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跟大家说开局不好不一定是不好，那你不好的地方人家可能觉得好，那你好的地方可能你也有自己的，人家羡慕你的地方你自己也会觉得烦恼。那这本书在各大书局都有卖，好像来推书、
1: 我现在简单看一下它的内容，真的很可爱耶。
0: 对，它的画风也是普世大家会比较
1: 喜欢的，
0: 对，会喜欢的画风，
1: 而且其实内容没有到很多，看它厚厚一本，我差点以为是什么小说东西。
0: 对，没有太多书，我可能也会睡着，太多字。对，那这是比较小的故事，但今天比较主要会想要分享是《海的女儿》小美人鱼。
1: 那其实我想先问问看，就是刚刚分享这几个故事都是开头是比较不好的，然后到后面会慢慢变得越来越好，想问问看小葵对这几个故事有特别感情，是因为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吗？
0: 求学阶段比较少遇到类似的事情，因为我其实从小学到国中我都是比较属于乖乖念书，就是学校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的。当然我也有坏坏的一面，
1: 你都翘课吗
0: 之类的，或是这个是在第三单元再聊。我们要提前聊，
1: 我们可以先聊一下没关系，反正我这广告什么的哎呀
0: 好好笑。对，就其实我以前有被小小排挤过，那我也很坏的有排挤过别人，这些都是在小时候做过的事情。然后到高中就有时候

0: 茅塞顿开，就觉得哦，好像没有必要做这些
1: 事。
0: 对，但这就是比较小、比较体积的事情、所以在求学阶段我比较没有遇到这样的困难。但像刚刚一开头说的，其实我是从非本科业的转职，所以一开始其实当然家里也会觉得很纳闷，因为我从高我后来没有念普通高中，我是念高职、所以我一直都是专科的机械类组理工科的人。对，那出社会之后要学了七年的理工，但你不走这一行，当然家里可能会觉得很纳闷，其他人也很纳闷，所以其实这个开局就不是一个好的路。所以我是在出社会之后才开始慢慢摸索我自己到底要做些什么。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不能说我做得多好，但是我觉得在我的专业领域上，我觉得我是有算是
1: 心得吗？
0: 对，有心得跟有那个叫什么，很觉得
1: 经验、
0: 不是、那个有成就感，
1: 成就、
0: 哇，天哪，刚好像你比我猜，对，就是有一点一个成就感的地方。对，我觉得这也是后来看到回头再看这些故事，会觉得对，好险当时的我没有放弃。而且我其实刚开始转职的时候，我还有在棉被里偷哭，就是其实在求学时间我就算考再烂，我很常不及格，而且我高中每一年 重修名单都有我，我都会自己先站起来又拿重修单。对，这也是我到了上高中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因为我在国小国中都是乖乖念书的孩子，然后甚至我妈妈那时候觉得哦，我念普通高中也一定没问题，殊不知考一个很糟。对，那我也没有重考的打算，所以我就这样一路到现在。对，所以这也是我后来在看这三个故事很有感触的原因。那当然也是像狼来了，就是我做了很多对不起妈妈的事情，然后到现在自己开始缴学费上其他的
1: 补习班，
0: 对，其他补习班才会觉得精进的课程，才会觉得天哪，我以前真是不孝女。对，大概是这样，所以才会对这几个故事比较有感触。对，

0: 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美丽本人。
1: 哇，因为我刚刚听到很多我好想要继续深挖的话题，那其实我们可以把第二单元内容往上挖一下啦，
2: 就是喜欢你的随性。
1: 好啊，那我现在其实可以问霸凌和被霸，先从最开始这边问嘛，就是你们的时间顺序是先被霸凌，然后再去霸凌别人，是这样子吗？还是
2: 其实没有到霸凌，因为讲到霸凌可能会感觉比较沉重，但我们比较多是女孩子之间的打打闹闹，所以可能是比较口语间的那种，就是
1: 肢体碰触，
2: 没有到碰触，对，所以我觉得没有到构成霸凌，可是会比较接近的是语言上面的冷落或是奚落，冷落跟奚落，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也很不应该的是，其实我小学有一小段时间也因为一些误会，所以跟女生朋友们有一小段时间是他们不愿意理我的，对。但是至于是什么原因，其实我真的很认真，你从邀请我上节目到现在，我认真想不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但是我觉得我很不应该是，结果我到了国中，我反而成为那样子的人，我就好去跟我也很要好的 A 同学说 B 同学的坏话，而且很糗，那个 B 同学还走在我们后面。
1: 哇哦。
2: 对，但至于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其实压根都想不起来耶，就是现在想想，那一定是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事情，但一定就是女生的小打小闹，但如果真的要到现在大家很正式的一些校园霸凌事件，那倒不至于，可是就是小打小闹会不会对于小朋友的身心造成一些伤害，我觉得多少一定会有。那只是我那时候很幸运的是跟那些同侪之间的误会其实很快就解开了，它并没有造成我在求学阶段有太大的一个
1: 压力，
2: 对。然后在

0: 加上其实我以前的国小国中比较特别，是因为都是在附近，所以我国中大概有三分之一其实就是同一个国小的人，
1: 都是好朋友，
0: 搬过去，对，所以其实到底有什么误会，久了大家也就淡了，健忘了，对，那甚至要再回头想那些是谁，其实我现在也有一点想不起来。这个记性好糟，还是真的
1: 长大了？我现在也是，我现在小学好像也有跟别人吵过架，但真的是
0: 到底是什么事？
1: 对，我就现在想就想不起来，但当时是吵非常凶的，对，但为什么就不知道了？
0: 那你还记得是谁吗？也不记得，
1: 我记得长相，但我忘记名字。
0: 对，就是所以他一定是没有那么严重，因为现在像有一部韩剧，那个宋慧乔演的那个《
1: 铁拳教育》吗？
0: 不是不是，铁拳教育宋慧乔没演，就是有被那个李子夹烫身体的那一出那个黑暗荣耀
1: 哦，
0: 他会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被霸凌的太严重了，那对于他已经造成一个心理的伤害，对，他在心上也有一个疤了。可是像我们刚刚聊的这些，我觉得它一定不足以成为那道疤，但我觉得现在一定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有这些问题，只是有没有被发现而已。
1: 那因为刚刚小葵有说到很快就解决了那个什么
0: 误会，
1: 对对对，很快解决误会，是你们当时是怎么解决？是直接直球对决这样子讲吗？还是
0: 其实我也不太记得了，但就是到后面其实大家也就又玩在一起了
1: 哦，
0: 对，所以其实中间有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彼此应该都不记得什么，那最后就是小朋友的小打小闹之后，默默的你要玩游戏，要玩鬼抓人什么，默默的好像大家又凑成一团了。
1: 这好像什么长大后爸妈道歉就是默默给你做晚餐，说来吃饭了。
0: 对，就是一定有可能谁先开了一个什么口，但是这一定是微不足道，只是当下谁做了这件事情而已，
1: 然后又和好了。
0: 对
1: 啊，那如果是要小葵这样子长大后来跟现在小孩子建议遇到这些事情的话，你会想怎么做？就不管是你想要当那个第一个开头的人，还是正在遇到像这种被冷落的人，会想要怎么去建议他们？
0: 我觉得建议倒不至于，但我觉得可以看每一个团体的习性是什么。但我最不建议的是，因为现在的网络世界很发达，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只手机，我觉得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先不要使用网暴，不管是你对与不对，你都先不要借由这个途径来解决这件事情，你可以找师长，找家人，甚至找另外一个朋友，但我觉得最不建议的就是这个，
1: 把它发上网络上面吗？
0: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网络世界对小朋友来说太复杂，也不能说复杂，就是它太没有分级制度了。在什么都吸收的状态下，很多人是没有判断能力的。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止在小朋友上面，是像
1: 现在
0: 比我长的大人，可能也会发生这些事情啊。就是每个人的判断力不是取决于年纪，而是你当下可能因为情绪或者是外在因素，你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首先去跟与冲突的朋友确认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也许像我说的，我曾经经历的事情可能它真的微不足道，它只是一个误会，但可能双方赌气或是没有讲清楚，最后就变得很严重，但可能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1: 真的，网络世界真的是很恐怖，因为现在光是看Threads上面的讨论，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就是两极分化，就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可以用骂的去讨伐你。
0: 对，
1: 所以如果小学生就把问题放在网络上的话，很多人都会用那种算是第三视角，反正就是高高在上指责你，
0: 上帝视角去审视任何人。
1: 对，
0: 嗯，
1: 所以真的要不要放在网络上面，任何事情都不要放在网络上，会留地。
0: 真的耶，
1: 黑历史。
0: 对，等到你清醒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个是黑历史，而不是帮自己讨什么公道。
1: 对，你不会共情以前的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0: 对，你回头想只会觉得天哪，自己也太糟糕了。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我是一开始先被讨厌的，可是我国中却成为那个我最讨厌的人。
1: 但其实你能发现就是自己成为讨厌的人的话，我会觉得很厉害，就是可以有自省的机会。

0: 也是到后来慢慢长大以后才会知道的共情能力这件事情。对，因为其实共情能力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有，包含现在的我也还不足够成熟，就像我现在还会跟我妈吵架一样。
1: 我也会。
0: 哦，对，但是 说真的的确有些父母会给小孩一些情勒压力，可是小孩的反应也会让父母伤心，那只是大家站的角度跟立场不一样。我现在很上帝视角在讲这些，但我回去还是会跟我妈吵架。
1: 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啊，还有方向立场。
0: 对，然后再加上我是一个比较情绪容易满出来的人，所以我很容易失控，我就会开始口不择言。所以因为在生气的时候，大家讲话一定都不是什么好听话，可是你再回头想，这些话有必要讲出来吗？但是当下就是讲了。直到现在我也还在学习，所以各位听众不要担心，
1: 就慢慢学习。
0: 对，毕竟我这把年纪有一点点年长的状态下，对，还是在努力的去
1: 面对这个课题。
0: 对，我觉得这是所有人生的课题啊，因为每个阶段你会遇到的事情会不一样。像小时候
1: 就是同学之间吵架，或者是小小语言之间的，然后长大后会变成和爸妈或者是和周边同事，
0: 对，都会有。然后包含可能小时候会觉得哦，念书不太重要，可是长大之后你才会觉得哦，当时怎么没有念好。对，这些都是很多事情都是过了回头才会恍然大悟，就哦，原来是这样，但已经来不及咯。
1: 还来得及啦，只要有心，做什么事情都来得及的。
0: 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天哪，我刚刚打我自己脸了。
1: 没有啦，没有啦。对，那还有想问，就是因为小葵的话是也是转换跑道的，这算是课业上问题。好啊，我们现在已经先脱离霸凌那个环境了话题，然后我们现在换到新的话题。
0: 好，
1: 对，就是课业上，因为小葵是从理工科转到这边算是文组类的吗？
0: 因为我不是普通大学，所以我不太确定这算不算文组，但是媒体类。
1: 对，媒体类的。那当时这样子转换的话，心情是什么样的？就怎么突然下定决心要这样子转呢？
0: 因为我以前比较常是在大学花学费去玩社团啊。对，所以在社团上面其实就会有很多办活动啊，或者是有想要，我以前是热舞社的，对，然后所以跳舞以外就可能还会接触其他的线下真的举办活动的一些实体的事项，就发现哎，其实我好像对这一块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就先从我也是先从小助理开始做。对，因为毕竟没有经验嘛，不像本科系出来他们可以马上就知道这些专业术语是什么。对，所以我就先从助理开始做，那先从简单的广告投放，然后做到广告媒体企划，它会有分很多种，就像设计师，有些是平面设计师，有些是建筑设计师。对，那我做企划的话，我之前有在通路待过，然后也有在品牌待过，然后到现在是广告商，它其实就是不同的，算是不同的行业类别，那只是做的事情都是大同小异，都是同一类型的，都是帮品牌去做好他们想做的事情。对，然后所以就是自学，真的只能自学，所以一开始真的挫折感很大，我开局真的不好。我那时候也想说天哪，我是不是选错路了，我觉得世界末日。没有那么严重啊。对，所以遇到蛮多困难的是，很多事情客户在讲的很多专业术语其实我是听不懂的，但我可能当下我就录音，或是我就偷偷笔记起来，然后回去用 Google 去
1: 查一下。
0: 对，去查，或是问其他已经在行业的其他的朋友，因为还是有朋友是做这一行的，那就直接去问他，那他会怎么做。那我觉得我也蛮幸运，是我遇到都手把手带我的主管。我以前甚至连客户合作伙伴合作厂商啦，算合作厂商问我问题，我直接复制贴上问我主管说这个我要怎么回啊，因为我连回话都不会。对，因为我觉得好像讲错了又世界末日，很容易世界末日。

0: 对，那我也遇到很好的主管，愿意这样手把手带我。他真的一字一句帮我说，你可以这样回。然后到现在的公司，老板们也都很带着我做，就甚至他们会引导我思考。我觉得是真的遇到好的老师的感觉。对，那这件事情是，其实以前当然也有好的老师带，那只是好的老师带我的是我没兴趣的行业。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以慢慢摸索的。我觉得读书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我自己没有读得很好，对，但是我觉得的确看，回头看看这些，可能像现在其实自媒体很兴盛，你会滑 Instagram 就会发现，诶，现在很多连国中生的账号都做得非常棒，而且是有内容的好。那他一定去自己去自学了很多，像是剪辑啊，或是怎么样去写故事架构，这件事情都是一步一步学的。所以我觉得是让大家知道不要怕，就真的不要怕。如果你真的受委屈哭，那你就哭吧，你就躲在棉被里哭，哭完明天又是一条好汉。
1: 那想问，就心态转换这件事情，就你有说一开始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到后面的话，你是怎么让自己这样慢慢振作起来的？
0: 哦，喝酒。
1: 哇哦，在这边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未成年不能喝酒哦。
0: 哇，天哪，这样子好像教坏大家。没有，但我有一阵子还除了就是刚刚说的其他的饮品以外，成年人的饮品以外，对，我有一阵子很暴饮暴食，因为我就变成我在1到5工作的期间，我就是完全吃不下，我压力真的太大了。可是我6日松懈，只有礼拜六，因为礼拜日我又开始焦虑了。我礼拜五晚上开始松懈，礼拜六我整个是疯狂进食，我那一阵子真的是整个变颗球一样。对，就是暴饮暴食，可是这是不对的，是后来慢慢的又靠，真的是靠运动啦。对，节食有一点难。对，是靠运动再回来，然后当然要搭配一些成年人的饮料，是一个很舒压的事情。
1: 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舒压方式是很重要
0: 对，对，但
1: 的。
0: 是任何事情都不要过量哦。对，当然心态转换还有跟朋友多聊聊天啦，这是一个很比较轻松自在的事情。你不一定要每一个周末都把自己安排得很满，要去各大的 party。或者是一些信义区热闹的地方，对，一方面我现在有点去不动了，对，但是找到任何的抒发口，甚至你到山上到
1: 爬
0: 山上，
1: 山呐、
0: 我本来想说大叫，
1: 啊，哦，也可以，
0: 对，就是你真的
1: 青
0: 呐
1: 春，
0: 喊，对，我就是喊出来，而且我还有过一开始也是，就是我不是说躲在棉被里嘛，然后初期的时候我不小心过度的饮用成年人的饮料了，然后我妈说我在家大爆哭，然后是我起来没有印象的，但就是过了之后就会觉得我找到了一个舒压的管道，因为至少我都是在家里做这些事情嘛。对，大家在外面不要这样哦。
1: 至少可以把自己那个心情抒发出来，不是继续压在那个底部，让自己越来越焦虑。
0: 对，但是我自己也有设一个停损点。我觉得停损点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一直觉得我再试试看，我再试试看，但有些事情真的不是努力就有
1: 可
0: 结
1: 以，
0: 果的。对，这也是很现实的，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也有设一个停损点，因为其实在走这一行之前，我毕业到真的入这一行，我中间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多到我每一年跟我的以前的同学见面，他们每一年都会收到我一张新的名片。对，
1: 想
0: 甚至，
1: 问问看做过什么样的工作呢？
0: 我有做很基础的，像是办公室秘书，那也有做过业务，然后还有做过一些像刚有回头做助理工程师，对，然后包含服务业，我就比较没有尝试过，对，但是这些光业务我就做了几个不同行业的业务，所以这也是就是经历了人情冷暖。对，但是我觉得我真的蛮幸运的是，其实从我入职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我这个运气蛮好的，我在职场上都遇到蛮多愿意带着我做的贵人。对，那我觉得这一方面，大家我觉得不管在职场或是在学生时期，

0: 如果你有遇到跟你想法契合的人，我觉得彼此就好好的交流，不要觉得哦，他已经做得这么好了，我干嘛跟他学？我觉得千万不能带着这样的心态。他做得那么好，那他一定有他的方法。如果他愿意教你，那我们就收着，那些就都会成为自己的养分。
1: 真的很感谢小葵的发自内心跟我们分享这些经验。哇，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宝贵耶，
0: 而且小美人鱼到现在都还没讲到。
1: 好，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进入我们第二单元再来讲讲小美人鱼的故事吧。
0: 好，
1: 有些事情小时候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离开了还是不快乐，为什么我努力了却不一定变成想象中的大人？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人生啊，其实不像童话，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是每一次迷路都能立刻找到出口。但那些跌跌撞撞的日子，最后都会变成理解自己的方法。欢迎收听《长大以后》。
2: 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第二单元啦。那前面一个单元我们聊的真是好多哦，
0: 我们不小心一个大超时。
2: 对，但是我觉得真的完全舍不得剪呢，因为小葵真的跟我们分享很多，算是他自己内心的经验嘛，还有给我们很多建议，我真的很宝贵。
0: 可能就是话比较多而已。
2: 没有，我真的很喜欢这种话多的。好啦，那我们刚刚到第一单元最后，有时候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最主要的是小美人鱼。对，那就先请小葵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对，其实之前也有听到大家有分享小美人鱼的故事，但我自己在小美人鱼上面有发现我有一些些不一样的观点，想说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嗯，
0: 对，那小美人大家都知道，就是艾莉尔是主角，漂漂亮亮的红头发。小时候会喜欢她，就是因为其实我不会游泳，所以就觉得她游在水里面好漂亮哦，然后头发永远都美美的，然后眼睛大大的，贝壳很漂亮。小时候都喜欢这种 bling bling 的。
2: 嗯，
0: 对，然后小时候会觉得不同阶段看这个故事，小时候看会觉得他是一个好奇心宝宝，其实跟我们一样，我们就从刚出生就会是个好奇宝宝。像你看到叉子，我们大家理所当然觉得叉子
2: 食物的，
0: 对，可是对艾莉尔来说它可能是梳子。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那你会发现，同样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可能它是不一样的样子。就像现在日本人发明了很多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生活小物，对，你会想说，天哪，原来他可以变成那样。对，那在长大一点点，情窦初开的时候，就会觉得天哪，他跟王子的故事好浪漫哦，甜甜的，
2: 好想要
0: 不顾一切的爱情。
2: 嗯、
0: 对，再长大一点，发现哇，没有现实，没有这件事情，没有不顾一切，你礼拜一早起，你还是要工作，没有在那边哦，我为了你，我放弃了我的
2: 一切生活，
0: 我放弃了我的那个帝国，不可能，你还是要去工作。
2: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也是长大以后再回头看他们两个的爱情，我觉得没有不对，因为现在还是有很美好的爱情，我们要相信爱情也是很美好的。对，但只是没有这么的不切实际。那在现在已经出职场了，我觉得另外一个是大家可能有点忽略的乌苏拉。乌苏拉其实是后起之辈，我们后来的姐姐们其实是很喜欢乌苏拉这个角色的
2: 啊。我第一次听到
0: 而且我跟你讲，后来的小美人鱼的周边也有很多乌苏拉的周边。
2: 为什么发现这件事情？
0: 对，因为大家后来发现乌苏拉的美好
2: 啊。
0: 对，因为其实乌苏拉很明显的，它就是商人的利益导向。你有什么，我需要你的什么，你给我，我就给你你想要的。当然，后来他有一点点贪心了。对。这又告诉我们，人真的都不能
2: 贪心，
0: 贪心没有好下场。但是你撇开他的贪心，其实他就是一个商人啊。小美人鱼有他想要的声音，小美人鱼又想要那个
2: 双腿
0: 脚。好，那我有这个魔法，我给你，那你给我你的脚，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为什么我要给你？你想要上陆地，我就要帮你吗？对，这也是很明显的、很现实的生活啊。天下没有真的没有白吃的午餐，人家付出什么，你一定要有所回报。就算这件东西是

0: 免费的，那这个就是一个人情，你就是要还那个人情、嗯、所以如果小时候还在念书的时候人家对你好，那可能就真的是对你好，拜托大家好好珍惜
1: 小时候的那种好是很纯洁的，没有掺杂什么东西。
0: 对，然后所以也是跟大家分享，是现在念书时期的朋友，我觉得真的都要好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朋友都还有联络，真的都要好好珍惜。
1: 嗯嗯，
0: 这就是我对于小美人鱼的故事观点，那也是分享给大家，也许有不一样的视角
1: 啊。好，因为我刚刚突然发现到，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小葵以前是读理工科的东西，所以哇，他们的观点就是很没有偏太偏感情方面。因为对啊，有可能是我是文组的，所以我的看这些故事内容都会很偏很感情化，就说啊，怎么可以这样子，王子怎么可以到最后没有选择他，对，所以没有偏向那种。算是什么现实方面吗？
0: 嗯，也不是欸，我小时候也是个很浪漫的女孩子呢。对，可能经过，当然我觉得跟，毕竟我念的学校的科系关系，所以我身旁的男生同学一定是比较多的。
1: 嗯，
0: 那我觉得也刚好，我就没有，因为我有听过很多，哇天哪，这样好像爆料了什么，就是很多学商到时候后来学商的女生，她们就会有很多小团体，一团一团的，然后甚至两团会互相勾心斗角，然后吵起来啊或什么的，水火不容。
1: 哇哦，
0: 但在我念的科系里面比较少发生这些事情，当然也还是会有团体，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一定会找到跟自己个性比较合的，可是不至于到勾心斗角，就是不会是我看你不顺眼我就要对你怎么样那种。对，但我有听到的女生，商科的女生朋友，她们有遇到这些事情。
1: 哇，
0: 对，所以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可能刚好我遇到的朋友们人事物，可能让我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1: 嗯嗯，
0: 对，也许是这样。
1: 哦，那好，我们回到我们小美人鱼的话题。对不起，我刚刚好像有点岔开了。
0: 不会不会。
1: 那因为刚刚我们介绍小美人鱼这件事情的话，想问看小葵是现在生活经验上面有没有很像小美人鱼故事的一个环节呢？
0: 我觉得会比较偏向小时候的好奇、
1: 啊、
0: 因为就像我说的，我不是本科系，
1: 嗯嗯，
0: 其实我到现在都还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而且以网络世界来说，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就像 AI、嗯、现在很多 AI 的工具，那我也是很好奇这些事情要怎么去操作，然后甚至把它吸收成我现在用得到的方式。我觉得这也是对于小美人鱼看世界的角度，我觉得也是分享给大家，不管你到几岁，你都要对这个世界保持着一定的好奇心。
1: 哇，真的很感谢小葵跟我们的分享，但是哇塞，我觉得好啊，对不起，是我的问题，我的时间控时有点不太好。
0: 不会不会，因为我就是一个话比较多的人。
1: 真的很感谢小葵，因为啊，我们第一单元真的是聊太长了，把很多问题都放到我们第一单元讲完了。
0: 没有，因为我有就是因为来阿威的节目，所以我回头再看这些故事突然很多的
1: 感触，
0: 对，就刚好在这个时候一起抒发。
1: 对啊，因为真的是感觉好像就是从长大后再去看童话故事，会发现很多以前小时候没有发现到的事情。
0: 对，就是不同时间的不同观点。
1: 嗯，好啊，所以天哪，我们竟然要到这边就结尾了吗？
0: 你可以邀请我下一集再来、
1: 啊、可以，我会邀请的。
0: 我就会多爆料一些职场秘辛，像刚刚关麦的时候讲一些业绩压力啊之类的。
1: 真的是很想听耶，可是那些东西我们要先私底下听听看，到时候再想才能知道可不可以放出来。
0: 或是下一次是广播剧已经诞生，我希望我可以借由就是假公济私分配我一个小角色来录录这样子。
1: 我会分配一个什么可以大骂角色，让你可以这样子抒发压力。
0: 太好了太好了，期待广播剧。如果现在每一集来的来宾都要
1: 期待一下，
0: 催促你的广播剧。
1: 对不起，我广播剧到现在都还没做。
0: 我会加油加油。
1: 好的，我会加油的。好啦，那我们前面的话其实聊了很多，像是小葵自己的人生经验，还有我们的，还有他分享的很多故事。那现在的话，我们就从现在小葵已经长大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15岁的国中生或者是小孩子们。那想问问看小葵有什么可以给他们的一些建议吗？
0: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去尝试看看，只要不违法不违背良心、嗯、都去尝试，不要设限，因为你设限了，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可能性在哪里、
1: 嗯、
0: 甚至像现在自媒体流行

0: 如果你想拍影片，你就去拍吧，只要不要伤天害理，你就去尝试看看。即便你可能剪辑没有那么出色，那也无妨啊，你就去做。
1: 嗯，真的感谢小葵的分享。哇塞，好啊，我们真的是啊，感觉有很多话想聊，但是我们的时间也是真的非常不够。那么，好啊，我们今天的故事长大以后就要到这边做个尾声啦。那最后想问问看小葵，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讲的话吗？
0: 等大家成年之后就可以喝成年人的饮品咯。
1: 呀，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一个干杯。
0: 耶。
1: 好啊，那我们故事长大以后就下次再见啦。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Get with it.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孙宇杰。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到一个很可爱的来宾，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电视二乙的郭廷宇。
0: 那我自己的内容呢，就是会比较偏向生活日常还有校园生活的这个部分。然后我每次主持的时候，都会邀请我的朋友作为来宾。那我们刚刚听到那一首呢，是我们最近都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叫做陈宇翔啊。他最近有出一首新歌，他新歌叫
1: 我忘记了，但是很好听，真的很好听。你们可以去搜寻陈宇翔，然后上来第一首歌就是他的新歌，真的很好听。我觉得有一点像那个周兴哲，有一点点像周兴哲的歌。
0: 但是因为他就是还没有到很有名吗？我是因为管清水才知道他的，就是那时候有在听团。
1: 哦，我是。之前就是一直下有一点红的时候，我就一直听，然后后来出了整首之后，我就一直播放，一直播放，然后就超级喜欢这样子。
0: 因为就是比较常听到别人翻唱什么之类的吧，然后就会听，就是算是歌红人不太红嘛。然后上礼拜其实有来试听，但是就是
1: 但是好像没什么人去看、哦，
0: 对，没有什么人去看。我们本来约好一起去看，结果
1: 我突然有事，不好意思。
0: 那你那时候说你是去拍社团的什么？
1: 对，因为我自己是运动传播拍行人的干部，然后我们上次是迎新吧？
0: 嗯，
1: 哎，不是迎新，是社聚，然后就是起初社聚这样子。然后对，我们就在那个楼上导播室那边，所以
0: 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这个社团吗？因为这感觉不是就是正常一般学校会有的
1: 哦。我们是运动传播类的，然后主要是做转播啊之类的，就是如果有看球或者是就是喜欢运动，或者是任何就是喜欢做运动啊，或者看别人比赛之类的，都可以来我们社团。就是因为我们社团就是不用社费，然后又加上就是很多要公费出去玩的活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小小的面试。
0: 因为我上次
1: 你说
0: 就是迎新的时候，有看到你在就是拉学弟妹进来你们这个社团吗？
1: 社博吗？
0: 对对对，就是我说我刚好站在隔壁，我那时候站在就是这个广播电台的社，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学校比较主要的，算是可以算是比较主要的吧，就是也不用付钱就可以进来社团。然后我想知道，就是你们的社团有没有什么活动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1: 就是我们会分组，然后有。

0: 现在目前可能就会有什么主播组啊、场边记者组，但是我自己就是一个我不适合站在幕前人，我看到镜头手会超抖，然后所以我就自己去做摄影组，然后我去摄影组，然后我们幕后还有什么新闻稿啊，然后剪辑组之类的，就是我们就是把一场运动赛事的要怎么讲，运动赛事的一些什么主播啊那些都变成一个小小的社团这样子，就是进来然后就可以体验看看，做主播啊之类的。然后我们也有什么，我们学校里面就是有什么，那叫什么戏剧杯、新生杯之类的转播。然后在校外的话，就会去全大运、全中运。
1: 所以就是不是只有在棒球？
0: 我们不只有棒球，对，我们主要是我们都没有在转播棒球，可能都被其他学校拿走。就是我们我们校外转播的话，主要是射箭。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之前其实一点都没有看射箭，就是完全不了解。然后是进到这个社团之后，才开始了解射箭的一些规则之类的。
1: 原来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之前大一的时候就也不是广电，然后我们也没有同班过，想要聊一下我们是在哪里遇见的，我觉得还蛮酷的。
0: 对，我们是那个到底叫什么，它是一个活动，然后
1: 对对对，
0: 它是带就是
2: 带日本人去台北玩。
0: 对，然后他们日本人会自己先规划好行程，我们就只要负责陪着他们，然后就是跟他们的就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保证他们不迷路之类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蛮好玩的。
1: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会聊天，是因为就是在那边等很久吗？
0: 完全就是等很久，然后我们就开始跟旁边乱聊天，然后就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变熟了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还蛮意外的，因为我不是那种会主动会找别人聊天的人，然后那时候觉得哇，这个人好像还蛮主动。
0: 没有，我觉得我们变熟是因为就是追星吧。我们那时候都在追 NMIX。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也有在追。
1: 但我比较吓到的是，你有喜欢 NTEAM。
0: 对，
1: 因为我那时候追 NTEAM 的时候，就好像其实还没有到很多人追。我觉得他最近有越来越红，但是呢，我们两个后来几次，因为日本就是带日本这个活动，他有很多个梯次，然后我们后来几次遇到的时候，然后就说，好像有点退坑 NTEAM 了。
0: 对，我已经没有，我没有退坑，我只是有点淡掉，就是
1: 对
0: 大家上大学有点太忙了，然后就
1: 淡掉。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是有退坑啦，
0: 这边退坑，我是有点淡掉，就是。我现在追星好像也没有说就是就像高中一样什么疯狂买周边之类的，就现在比较理性。
1: 但其实我自己追星也没有会到疯狂买的，就是追 NMIX 也没有。我上次本来想要邀请他一起去看 NMIX， 然后他说他
0: 高雄太远了，不好意思。
1: 没有，他后来没有加开台北场。
0: 对，我就觉得高雄这样子来回太远了。
1: 为什么啊？到底
0: 那个场地我又不是像林口一样超近。
1: 对啊。林口，而且林口那边就比较小嘛。
0: 对啊，而且交通又很方便。
1: 那你原本是在就是 NMIX or NTEAM， 就是比较偏韩团这个部分嘛？但你最近有去听灭火器，我觉得这超级反差的。
0: 真的假的？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很喜欢灭火器，因为我学姐就是她很喜欢灭火器，然后就加上灭火器其实跟棒球有点关联嘛，就是他们那个上次十二强的纪录片。就其实是有跟，就是有请灭火器唱那个今天的我，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听，然后后来就去听他们的各种歌，然后就爱上了。虽然我听不懂，我不会讲台语，然后我也听不太懂台语，但是就是
1: 你听不懂台语，
0: 没有就听懂一点点，
1: 所以也就是完全不会讲。
0: 对，因为我家人通常不会跟我说台语。
1: 那你会讲客语吗？
0: 我只会，
1: 因为我感觉就是北部人比较，
0: 我不会，我是闽南人。
1: 你是闽南人，
0: 我是闽南人，但是我不会讲闽南语。不好意思，
1: 因为来台北之后，发现其实还蛮多人不会讲台语的。我觉得
0: 没有，不是台南很多人都会讲台语。
1: 对，我以为大家都要会讲台语。
0: 不好意思，但是我听得懂一点点，就是真的就是一点点。
1: 可
0: 是
1: 如果太难的话就沒有，
0: 太难的话我就没办法。
1: 可是美秀也有很多歌，就台语。
0: 对，我就听音乐。
1: 就只是
0: 不然就是看一下就是歌词。翻译这样子。
1: 那你除了这几团，还有在听其他团吗？
0: 我在听胡凯尔。然后理想混蛋也有。还有管青。
1: 管青
0: 。然后还有什么、啊？我想一下是谁没讲到的。胡凯尔。
1: 还有哪一团啊？翠乐团。
0: 我就听那个
1: 怕胖团。
0: 怕胖有怕胖，我超想听怕胖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去听现场。
1: 为什么？
0: 我就去听过灭火现场而已。
1: 所以你听

0: 这么多里面只有听过、
1: 嗯、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懒的人，然后我就觉得要去人挤人或者、
0: 哦、你不
1: 或者提早去排队的话，我就觉得、
0: 哦、
1: 而且重点是现在又很热，我是一个很热就开始很燥的人。
0: 但是台北应该大概十月底左右吗就会变比较凉吗？有
1: 其实还好，
0: 还好吗？
1: 要等大概十一月、十二月吧。有时候十二月，之前有一次好像有一年是冬至，然后还是很热。
0: 可、嗯、是我觉得台北的冷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就我在台南大概十二月还会穿短袖。
1: 我上次去高雄十二月的时候，其实还蛮热的、欸。
0: 对啊，真的，
1: 我还穿短袖、欸，
0: 超级
1: 太夸张了吧？
0: 然后大概二月就可以开始穿短袖。但是我去年五月的时候在台北还要穿长袖，
1: 真的、喔？
0: 对啊，还是没有。我觉得
1: 我觉得是你比较怕冷吧？
0: 没有，我超怕热的。
1: 真的吗？
0: 我没有怕冷，我超耐冷的、欸。你五月的时候还有？
1: 啊、五月的时候应该是穿短袖吧？
0: 我觉得就是交替，就是还穿得到长袖的程度。
1: 我是穿短袖加外套。
0: 就是、哦，对，就是为什么都已经到五月了，还有办法穿到外套？
1: 没有，就是薄外套，你知道吗？那种防晒薄外套，
0: 很难想象哎、欸。那我们刚才聊到灭火器，然后现在就要来播一首灭火器的歌，然后分享给这些听众们。

0: Hello， 午安，欢迎回来。Hello， 午安，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主持人孙玉杰，然后这是我今天请的来宾郭廷宇。那我们刚刚播的这一首，就是他很常听的，就是灭火器的这个乐团，然后
1: 很好听，大家都去听。
0: 我们刚刚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听到这首直接大爆哭，
1: 因为就是上次有感觉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有请。小朋友一起嘛，就是他们，但是他们唱的是《家和万事兴》，就是十二月你真的很好听，就是他之前在我就是可能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然后就我就很常听，然后就听到现场，听到现场真的很好听，灭火器的现场真的很好听，真的，
0: 就有安慰到你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有感觉，就是邀请小朋友，觉得还蛮感动的，
1: 对，我记得好像那次还有。胡凯尔
0: ，
1: 但是我那天要上班，我是7点下班之后直接
0: 冲过去。我那时候好像有看到一个片段，就是他们小朋友就一个一个跳起来，
1: 对，
0: 就说我长大想当什么，
1: 完全那个是胡凯尔吧？
0: 对，那个是胡凯尔，看到的片段，
1: 很感动，
0: 超可爱的哎、欸。那你说你家里是有两个？
1: 我家是
0: 比你小的妹妹吗？
1: 我爸我妈，然后我上面有一个姐姐，现在是比我大1岁。
0: 他比你大，
1: 对，比我大1岁半，所以他现在是大四，
0: 好精准，
1: 对，很精准吧？啊，我妹就跟我们差很多，他们是双胞胎，然后是同卵，
0: 双胞胎，我们
1: 家有4个小孩，都是女生，
0: 哇塞！
1: 然后就是他们两个是同卵双胞胎，然后跟我差7岁，跟我姐差了8岁多，对，所以
0: 双胞胎很酷哎、欸，
1: 就他们两个是我跟我姐，就是帮他们换尿布之类的长大。
0: 所以我现在是几岁啊？
1: 他们现在国一，刚升国一。
0: 他们两个有同班吗？不是说如果双胞胎的话可以选，
1: 就是我妈说他们两个关在一起比较方便管理。他们两个真的超吵的，超级吵，我不知道是双胞胎都这样，还是只有他们两个、
0: 我不知道你们家有4个，你看起来是有弟弟的人哎、欸，
1: 懂吗、对啊？没有，我们家没有男生。
0: 哦，太帅吧！4个，我很少、很少遇到哎、欸。
1: 但是其实也不算没有弟弟，就是因为我爸爸那边的阿嬷有生5个小孩，
0: 哇！
1: 所以其实下面孙子就有10个，就是我们家4个，然后反正是一个很大的家族。然后我们这次中秋也有去宜兰之类，然后平常也会一起出国。去日本之类的，所以我有一个就是比我小1岁半的表弟，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就是平日可能年纪都还比较小的时候，都会一起回阿嬷家吃饭，就每天晚上，所以其实就很亲这样子。
0: 所以你会跟你的兄弟姐妹一起打麻将这样？
1: 这个不能播，
0: 可以吧？打麻将，我上
1: 麻将应该没关系啊。
0: 聊到打麻将，
1: 打麻将很好玩哦。
0: 他刚刚一过来的时候就跟我说：“你会打麻将哦？这是中秋回去的时候一直在打麻将。
1: 谁要打麻将可以揪我，谢谢。”
0: 但我很少遇到就是家里有这么多兄弟姐妹的。
1: 对，但是我自己是，就是我只有上面有一个姐姐，然后我在我阿嬷家那边是次女，就是对，然后第二大，所以
0: 算是一个大家庭这样子吗？
1: 算。但是大家就是其实都住附近，然后除了我叔叔在新竹以外，其他都是可能住大概走路10分钟就可以到的距离，所以大家都会晚上就是回阿嬷家吃饭这样子。
0: 那你跟你姐感情比较好，还是跟你弟弟妹妹？
1: 我跟我妹，应该说我跟我姐小时候真的是。超不合，就是我们会打架那种，就是我们会抓头发，抓头发，对，然后就是我们两个几乎每天都在吵架这样。然后我跟我，但是我们长大就是可能上大学，高中大学的时候就比较好，就是他也去
0: 可以互相理解这样子。
1: 然后他有一些什么化妆品之类的或衣服都可以传承给我，以前最讨厌的。
0: 我也是，我有个妹妹，然后就是我什么不要都给她。搞不好你姐只是不要呢，我觉得
1: 对，她就是说，我不要，你还要吗？我说好，给我。
0: 所以她没有在。

0: 台北读书。
1: 他没有，他是去彰化。
0: 哦，是读什么科系的？
1: 他读国中文系。
0: 中文系，
1: 对，
0: 好神奇啊！
1: 是
0: 哦，是他的兴趣吗？还是
1: 没有，他是彰师大的中文系，然后他自己是，哦、我也不太确定他自己是想要做什么，但是他有就是修教育学程之类的。
0: 哦，
1: 对对对，他应该之后会走教育方面。
0: 哦，所以是上一些师培的课之类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哦，那你那时候在考大学的时候，他给你什么建议吗？
1: 就我觉得没有，因为我们两个个性差太多，哦、就他会比较想。
0: 你大概是什么个性？
1: 我自己比较跳吧，所以才会来读广电。
0: 哦哦，就比较活泼的类型嘛，不太喜欢坐着，喜欢实作。
1: 对，我喜欢实作，
0: 嗯嗯，
1: 我不喜欢读书。
0: 嗯嗯，那他就比较偏喜欢读书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很会读书的感觉。
1: 他算是，对他，对他高中考蛮好的。
0: 哦，嗯，那你弟弟妹妹呢？有很会读书
1: 吗？我妹目前看不出来，毕竟才国一。
0: 可是国一刚好就是你知道小从小学跳到国中的那种学业，其实压力有变大蛮多的、欸。
1: 对，我也觉没有，真的他们其实国小就压力蛮大，因为、
0: 哦、真的吗？
1: 因为我们家是，我们家是走一个斯巴达教育，对，就是我们国小就是严就比较严嘛。
0: 是你回去就一定要马上，还是写作业，然后还是你有上安亲班？
1: 有
0: 上安亲班，
1: 有上安亲班，
0: 所以你一上
1: 要补英文、哦。我国小三年级就开始补英文。
0: 哎、欸，我好像也是国小开始补英文，但补到现在也
1: 对，其实我忘的差不多了。
0: 你觉得补习有用吗？就是身为一个补习文化长大的小孩，
1: 我觉得补习文化要看你自己想不想读。对，真的
0: 没有，就是其实都是自己想不想读，跟补习没有关系。
1: 对对对对，就是。如果自己小孩真的想补，大人在在真的让去补就好，不然很浪费钱。
0: 你是补那种大班制的？
1: 哎、欸，我是哎、欸，我是、哦、我之前补习班那栋，就是那个最有名的补习，就是那栋、哦。然后我在14、15楼，你知道我们一个班300个人哎、欸，我们到后面要看电视，真的超可怕。
0: 真的，我想看电视，就很像那个 AI， 就是住在1000层、欸，
1: 完全，而且在后面的人其实不会认真听，大家都在睡觉。
0: 那你有在认真听吗？就是你
1: 时候
0: 补习，
1: 有时候
0: 凭良心讲，
1: 凭良心讲，有点吧。对，
0: 因为我之前也有在台南的时候，就是补过大班制，但是我觉得上到最后其实没什么用。
1: 我觉得其实，
0: 而且补习班冷气又开好冷。
1: 我觉得，哎、欸，真的，这个
0: 补习班冷气
1: 超
0: 级冷，超
1: 可怕。我每次都穿一件厚外套去。
0: 我也是，
1: 超可怕。我都觉得为什么要开那么冷？不是这么冷，更想睡觉。
0: 就大家到底是超级好睡的、啊，就是那种大班制的。如果你试听的话，他还会给你钱。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
0: 很
1: 神奇、欸，
0: 他会觉得很神奇、
1: 欸，
0: 到底为什么、
1: 啊？
0: 我去试听，然后他还要这样，他不会亏吗？
1: 对啊，超扯。超
0: 级扯。我那时候在补习班的时候，然后他说他们的就是因为有上下，就是像你们那种一整栋都是的、嗯，然后就是大家听到说哦八楼的可能要开试听哦，然后那一天就是让他们学生放假，然后全部都去八楼试听，然后赚光他们的钱之后再回去。
1: 对啊，
0: 我觉得很夸张哎，这是什么？
1: 我之前去试听的时候好像是给500吧。
0: 哦，对，就差不多。
1: 超强的，我会为，但是我是不会为了那个钱去试听，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去试听好给钱啊？
0: 这到底是什么机制？还是因为我们不太会赚钱？就
1: 对啊，他们可能
0: 我没有这个头脑、
1: 哦，我没有那个经商头脑。
0: 可是如果真的就是试听之后去读的人，应该也不会到很多吧？
1: 对啊，
0: 那而且会读书的人就会会读书。
1: 说实话，其实补习班可能有去补习班四分之一，有可能有四分之一的原因是因为朋友了、
0: 嗯，
1: 就因为就跟朋友一起去补习，然后就可以一起在那个补习班那条喷街吃晚餐，然后就蛮好玩的。
0: 嗯，可是我那时候好像我觉得补习是件超级痛苦的事情，但是我还是从小补到大。
1: 哎、欸，对，真的我也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补英文， 然后国中就开始补到高中。
0: 但我觉得很多，我有补过物理、化学之类的嘛，虽然就是完全就读不起来，就是我觉得物理、化学的老师偏会开黄腔。
1: 哎、欸，完全，
0: 我超级不喜欢这件事情的。
1: 完全真的，就是我补那么多习，然后补下来真的，我不知道是补习、
0: 就是
1: 补习班还是怎样，就是因为国文通常是女老师嘛，文科通常是很多都是女老师，
0: 对对对，大部分都是，
1: 然后就是补理科的男老师就很多都会开黄腔，
0: 我真的觉得就是完全听不下去。或是很多大补习班的老师，他们上课会一直讲故事吗？ 对对对，很浪费时间。可是就很多人喜欢听啊。
1: 好啦，但是对啊，因为大家毕竟也不是小孩自己缴钱，就是大家也不。

0: 自愿讲解，然后就可以听一下故事，这样
1: 就可以休息一下吗？
0: 我们之前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是、他是会叫我们从后面传纸条，然后他就看到纸条就会念出来，所以上课大家都会从就是从就是把你想要讲的话跟老师讲这样子。
2: 为什么是传纸条啊？
1: 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每个人配一个麦克风。
0: 我也觉得，然后
1: 就
0: 想讲话
1: 的时候
0: 就按那个叮，
1: 就直接这样子，然后就可以传到前面。
0: 完全。
1: 到底开这么大班制要干嘛？
0: 超不懂。
1: 那他可以一直赚很多钱，然后就请一个老师。
0: 对啊，就请一个老师，然后后面装几台电视就好了。
1: 可是补习班老师真的很强，而且大补习班都可以看回放。
0: 哎、欸，对，真的。
1: 然后我看回放的时候，就会比如说那个课可能三小时，就看成四小时，到底怎么看？就一直
0: 到底怎么看？
1: 一直暂停，然后一直回放，
0: 哦、
1: 一直暂停回放，因为会一直分心啊。
0: 哎、欸，真的，完全。
1: 然后我每次补课的时候都看好久，就说算了，不要看了。
0: 对啊，看超久，浪费时间，
1: 对，也很浪费时间。到底
0: 超不懂。
1: 所以我觉得，我后来高三的时候就变成晚自习。
0: 其实我说实话，我补的科目还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烂的科目才会去补，但是或者是我补完变烂，就是我只要是补有补习的科目，都成绩都蛮烂的。
1: 哈，还是就是，
0: 我觉得就是我没有在认真听，真的。
1: 哦，
0: 我今天就是不爱读书了，真的
1: 单纯不喜欢读书。那你说你家里就是有妹妹吗？那他们现在有补习吗？
0: 有，他们现在。补了一间，我自己听起来是蛮可怕的补习班，就是很严，超级严。
1: 哦，
0: 对对，然后
1: 很严格，
0: 那个老师也蛮凶的。
1: 这有到打人的程度吗？
0: 应该是不会到打人，但就是会骂吧。
1: 太可怕吧？
0: 对。
1: 可是我觉得要被骂，就是你又要读书又要被骂，就压力很大。
0: 对啊，我自己是，但是我其实。我们家其实到国中就不太会打小孩
1: 哦，到国中
0: 就是我们只有国小，就是可能考不好了会被打。
1: 我其实忘记我国中的时候会被打了，但是也就是从小被打到大那种。
0: 我们完全亚洲家庭。
1: 可以，
0: 妈咪不要看这个，不要看这一段哦，
1: 不会看，
0: 不要看哦。
1: 因为我妹之前，然后就是拿那个衣架，然后被打到衣架断掉。
0: 我们家是拿水管，就是你知道那个吗？
1: 超痛的
0: 那个橘色的那个粗的那个水管打小腿，
1: 感觉超级，
0: 就可能怎么95分不到，就是可能一分打一下。我之前还会啃那个指甲，然后结果就是手就这样放着，然后打。
1: 这样是怎样？
0: 我想说，我啃指甲关你什么事？你为什么打我？超莫名其妙。
1: 你现在还会咬吗？
0: 不会了，
1: 不会，
0: 现
1: 在
0: 不
1: 会
0: 咬。
1: 这是坏习惯，
0: 坏习惯。
1: 你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坏习惯吗？
0: 还有什么坏习惯？我算挑食，
1: 算挑食不爱吃菜还是
0: 不
1: 爱吃肉？
0: 我
1: 不
0: 太知道。我是不吃韭菜，然后不吃芋头，不吃红萝卜，然后反正我蛮多东西不吃的，我会把它全部挑出来。所以我很喜欢吃自助餐，因为可以挑我自己喜欢吃的菜。
1: 那你会吃学校自助餐吗？
0: 我觉得就没有很好吃啊，因为有点贵。都还好。我觉得管院那家比较好吃。
1: 管院有，
0: 管院前面就是你右边那边就是。
1: 那家我每次经过我都想吃，可是我就没有吃過。
0: 而且我觉得它旁边的烧腊店也蛮好吃。
1: 我完全没有吃过，我都吃对面
0: 比学菜好吃。
1: 对面的金爱丽，
0: 金爱丽好吃吗？
1: 金爱丽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就是我跟我朋友，就是如果有来管院这边上课的话，都会去吃。
0: 下次去吃。
1: 好，那我们现在呢，来播一首美秀集团的《物语》。那这首歌呢，是我之前就是喜欢美秀的时候，有意外听到一首歌，就是，我觉得不是算是最红的歌吧，
0: 它算是。有听的人才会知道。
1: 对对对对对 对，但是也没有到真的超级不红。那我们现在就来播放这一首歌。

0: 欢迎回来，哈喽午安，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是主持人孙瑜杰，然后这是这次的来宾郭婷瑜。
1: 哈喽，
0: 那我们刚刚放的那一首歌是我们刚刚有聊一下，就是关于美秀集团的这歌词的部分。他说他最喜欢的歌是挡一根，但是我就
1: 觉得他的旋律很好听，
0: 就是旋律很好听，然后但我偏不喜欢嘛，
1: 因为歌词
0: 的关系，对，就我觉得穿衣不好，
1: 确实不好，穿衣 bad，
0: 穿衣不好。还有一首叫《小老婆》，但是就是那首是在讲小三的事情嘛，
1: 而且很
0: 就我觉得
1: 露骨吧，
0: 不太好，不太好。但是听团就是这样子，
1: 对，听团就是这样，
0: 我们
1: 要尊重
0: 享受，
1: 对，
0: 尊重每一个族群这样子。
1: 我都跳过《小老婆》跟米儿，
0: 米儿是在讲他被诈骗的过程呢、欸。
1: 欸、但是我没有那首，我比较是不喜欢旋律、
0: 哦，
1: 就是我自己比较没有那么常听这样子。
0: 哦嗯、我只有听过这一首现场一次而已，因为我觉得就也还好，还好。
1: 对，就还好。
0: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你的社团，然后有提到家里，接下来要聊聊你打工的部分，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有聊过你的打工，然后你好像有蛮多份打工的。
1: 我现在是有三份，然后、哦。如果说到我打工的话，我一开始是18岁那天，哦，应该说我先去，
0: 天
1: 对，当天哦，我当天立刻马上就去入职，
0: 哇，
1: 就是我是18岁那天先去办银行，
0: 哦，
1: 然后晚上就去入职，
0: 哇塞，
1: 我一开始在 Mr. Donuts 工作，
0: 哦，我觉得你很适合，
1: 哎，真的，
0: 就是你的形象很适合，
1: 长一个甜甜圈脸，
0: 可爱可爱的样子，
1: 没有，就是 Mr. Donuts， 我觉得真的太累，而且就是那个店长真的有个机车，我真的超讨厌他，
0: 你可以大概讲一下，
1: 就是，他很。
0: 打工遇到的鬼故事，
1: 就是真的很可怕，就是我就是他会一直压力你，
0: 是有业绩压力还是
1: 不是
0: 言语
1: ？Mr. Donut 他就是主要就是你要推销，你要推销，然后就是
0: 有吗？
1: 因为他有那个饮料，就是人过来就不好意思久等喽，然后就是有想要加购这杯饮料吗？然后就是每一个都要问，如果不问的话会被骂。
0: 那所以他会有一个录音在旁边看你有没有问吗？
1: 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间休息室，
0: 然
1: 后他店长其实通常都坐在里面，所以他其实都听得到。他说：“
0: 欸、
1: 啊，你刚才为什么没有问？”
0: 哇塞
1: ，OK， 我忘记了没？
0: 忘记了。
1: 对，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一直吃甜甜圈这样。
0: 哦，你一天大概可以吃几？

0: 免费拿的
1: 两个，没有没有，就是其实都可以，就是你只要在店里，
0: 哦，
1: 但是不可以带走
2: 哦。
1: 所以
0: 就店里吃到饱，
1: 在店里吃到吃到饱的概念。但是
0: 你都会吃两个这样，
1: 我都吃。哎，欸，有一个苹果派超好吃的，
0: 是之前的还是
1: 没有？现在也有，
0: 好像也有，
1: 大家可以去吃。它里面是奶油跟那个，然后我们还要备甜甜圈品项，
0: 内部人推荐。
1: 对，真的真的
0: 很好吃。你现在还背得出来吗？
1: 可以啊。我已经哎，欸，我那个只有打工两个月，但是他真的是超累。他大概，而且他排班会很多，他就是大概七天里面，因为我那时候暑假嘛，然后他七天里面会帮我排五天的工作，然后每次八小时。
0: 那时候时薪还是190吗？
1: 对，190，
0: 嗯，190，现在已经快
1: 196吧。我记得明年又要涨，
0: 明年对又要涨205了，太棒了，一直涨一直涨，
1: 超快乐。
0: 可是我其实去买 Mr. Donut 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他在跟我推销饮料，欸，
1: 因为他只会带过，因为其实店员就是没有很想推销，就是
0: 可是谁会买 Mr. Donut 的饮料啊？
1: 超难喝的，超难喝，我自己都不想喝。
0: 对啊，因为
1: 然后还要问说，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系统很烂，嗯，就是它的系统是太久，你要自己输那个优惠，嗯，就是他们不是都会有什么买五送五吗？
0: 对啊，对啊。
1: 然后买三送一就是，哎，买三送一啊，买五送一，买五送一是常态，就是你只要经过，你就可以买五送一这样子。然后是有时候买五送五就是人超多，嗯，
0: 还要手动输。
1: 对对对，你还要手动输。然后如果你没有记得的话，他的优惠就没有。然后
0: 客人会发现吗？
1: 然后投诉完之后，你就会被骂。
0: 可是我觉得我是那种不会发现的客人，
1: 欸，我也是不会被发现，我不会发现的客人，
0: 就是哦，多少多少要给你。
1: 而且我那时候啊，这样讲不太好。好，反正我就在一个很忙的地方。嗯嗯，我就在一个，就是我不要讲地点好了，
0: 好，
1: 我在一个很忙，真的很忙的，
0: 人潮很多，
1: 就人潮会人潮会超级多，嗯，然后还要去另外一个人潮很多的地方帮忙，所以就真的不推荐，大家不推荐去餐饮业打工，真的不推荐。
0: 那如果是在那种很边缘地带的 Mr. Donut 推荐吗？
1: 哦，这个可以，但是我是觉得，我自己是觉得餐饮业不要做太久，嗯，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就是可能跟自己就大学生打工啊，嗯，我没有说什么。可能你出社会不可以做餐饮，我是觉得大学生打工你可以找一些就是自己有兴趣的，嗯，然后不要是为了赚钱赚钱。
0: 哦，嗯，那你这个 Mr. Donut 大概做了多久？
1: 我做两个月就受不了了。对，然后后来我就去转去哦，我后面就是在我前阵子才比较没那么常排班的咖啡厅，哦，就是在大同区的一家。
0: 哦，我知道，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你限动在真人，嗯，可是因为我的时间就是很不固定嘛，我本来想把它打算
1: 我觉得很不错，我真的觉得，因为我自己对咖啡也蛮有兴趣，然后它是一个，它是那种就是意式，然后人家自己压的那种，对，而且
0: 你那间店感觉很赞，
1: 很赞，它是那种就是它平日其实没什么人，然后但是假日真的爆多人。
0: 那你平日也会去打工吗？就是排班大概是，
1: 我自己是暑假就是都会排，然后开学我是礼拜四下午比较空，所以我就是礼拜四排这样子。我觉得咖啡，我觉得那家咖啡厅超赞的，因为它的店长就是人真的超好，我们会上课，上班上到一半，然后就突然开始，哎，欸，
0: 吃蛋糕吗？
1: 没有，然后有时候他也会去什么买东西要给我们吃，然后反正就真的很多，然后什么中秋都有礼盒类的，然后就是都会跟他们聊天聊很开心。
0: 就如果在那种小的咖啡店，就像你这种或者小书店打工的话，感觉
1: 很幸福。
0: 对啊，就很幸福的感觉，嗯。我以为这个已经是你第三四份打工才找到这个，欸，
1: 没有，我是第二份就很幸运就可以找到这个。嗯，但是我现在就是因为其他打工的关系，所以我那个就大概一个月就排班一次而已，
0: 啊，
1: 所以他也可以接受，就是他就说你一个月就回来，因为我现在咖啡其实也没有很厉害，我还不会拉花，我只会就是冲那种就是压，然后就是最一般的那种，嗯，然后重点是萃出来的咖啡味道还会不一样。他就说叫我一个月去复查一次，
0: 超好笑，
1: 去
0: 避免你忘记，
1: 对对对，怕我忘记这样子。
0: 哦，所以大部分就是冲咖啡，然后送蛋糕，
1: 对，而且我们没有闲食，超幸福，哦，没有闲食超幸福，
0: 这样子就比较好一点。对，所以蛋糕也不是你们在做，
1: 不是，是店长他们自己做这样。
0: 哦，是店长自己开的店还是连锁？
1: 他们自己开的店。
0: 自己开的店
1: 超幸福，
0: 哦，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一点。嗯，那你刚刚说你就是这个咖啡店就只有排班一次，其他的工作是什么？为什么会压缩成这样？
1: 没有，因为我后来我过年那段期间我去年货大街，因为我家在大稻埕，然后我家在大稻埕，然后中山那边，嗯，然后我们家离那个年货大街很近嘛，我想说，哎，欸，那我过年前没事做，那我也去找一个。就是短期的这样，嗯，然后呢，我就变成那个，就是有一家很大的年货大街的那种，有一家特别大的，嗯，有一家特别大的，他就有在争攻读，然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就发试吃啊。

0: 然后帮他称重之类，很累。
1: 好累，
0: 而且你回家会身上都是那个鱼肝味。
1: 哦，所以你在发鱼肝试吃？
0: 对，还有什么牛肉干啊、花生之类的，
1: 一直被拒绝吗？
0: 不会，大家都很消谈，大家都会吃，
1: 发一发自己吃掉。
0: 可以，就是没有人管，就是真的蛮好吃的。
1: 可以，超好
0: 笑。我过去真的是大吃，我完全变胖。
1: 我觉得如果我自己去发的话，我应该会自己吃掉。
0: 时薪如果表，它是有分什么表现的好跟表现不好。如果表现的好，250块，各位，一个小时250，
1: 对。
0: 然后如果表现不好的话，就200块。
1: 那怎么看他的表现好还是表
0: 现不好？他就是会在后面观察你，就是看你有没有很认真这样。如果有的话，你就得到一个星星，然后你隔天就是250块，
1: 一个星星，
0: 一个星星。
1: 所以你觉得表现得很认真，是很热情的样子吗？
0: 对，就是你要主动去问试吃啊，然后因为我们那一摊其实蛮多人的，然后你不要在旁边混。对。但是其实蛮推荐这个打工，就是因为我这样我就是做15天，然后从我早上就是社团有事嘛，然后我1点就会去打工，打到九点半，然后这样算下来，其实15天我赚了28000多。
1: 28000，
0: 超多
1: 哇，这样很多哎。
0: 对，我就是拿去买我的东西了。
1: 那是表现好的人，拿
0: 去。那其实对，就是因为大部分如果你没有表现太差的话，应该都会有260这样，250、260，我有点
1: 忘记。很高哎，
0: 对，我就觉得蛮高的。
1: 其实赚很多嘛。
0: 我看出来他们那个超多，而且但是但是他的那个就是人流量真的很多，就是你其实蛮忙的，就是没什么时间看手机之类的。
1: 可是我觉得忙起来就是比较好，因为我有时候在棒球场打工，就是只会站在电梯前面，然后就超级无聊。
0: 可以滑手机吗？
1: 可以滑，但是不要太明显。但是就是拿出来就是很明显。
0: 对，
1: 我觉得忙一点比较好吧，但也不要到超忙，你那可以小修一下。
0: 不行，
1: 可是
0: 我
1: 觉得
0: 也不行啊，
1: 也没办法小修。所以你一个工读还是还有其他人？
0: 很多很多工读。
1: 你在小鸡上工找的还是？
0: 对，我在小鸡上工上面找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年货大街打工看看，蛮好玩的。
1: 年货大街。
0: 然后后面我就后面是怎样啊？我想一下。然后我有一份线上的打工，它是有点像是团购的经，就是有点像经销商，然后我去。负责处理一些线上的订单啊，通路，然后跟厂商对接那些。对，然后有时候要去什么食品展之类的，就是去跟他们，就跟厂商那些就是洽谈之类的。
1: 可是这种不是一般没有经验都不太会收吗？啊，
0: 主要是
1: 什么？
0: 我是因为我姐在那里做很久了，然后老板刚好问他说有没有想要，就是对，有没有他们刚好在征人，然后我姐就问我有没有想去，然后他就跟老板讲我妹就是。想去，对，然后老板就说好，然后后面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很难上手，因为他是一个
1: 对接，
0: 很难，就是他对接的话需要真的对方讲得很详细。对，
1: 就是自己要够细心，然后
0: 对自己要够细心，
1: 也要不是那种，
0: 对，这是一个很
1: 脑残的人。
0: 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他很方便，就是你可以在
1: 线上做，
0: 对，线上做
1: 不会影响到你上课的时间。
0: 会，但是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因为你早上起来就会看到一堆讯息跑过来，我就
1: 这样很累耶，
0: 真的就是，但是我觉得是蛮适合大学生打工的嘛。对。
1: 那你这几份工作做下来，你觉得哪一份对大学生来说最适合？
0: 大学生来说，我觉得就是也没有说适不适合吧，就是看你自己喜欢哪一个方面。因为我现在还有那个
1: 很客套，
0: 我现在。主要是还有那个，我现在同时在做三份，就是一个是线上的，线上那个就是有时候去一下实体就好，然后还有一个是篮球联盟，
1: 篮球联盟
0: 的摄影，就主要是我自己也蛮喜欢拍照，然后自己
1: 也有，所以那个是有收钱的，
0: 有，
1: 我以为没有
0: 有，但是其实以摄影来说算蛮低的，它是一个小时230，然后我回去还要修图。然后修图要花蛮久的时间，
1: 我看你修图修到快发疯，
0: 修到快发疯了。我每天晚上回去都在修图，不在修图就在修图的路上。
1: 但这也就是跟你现在的科系还蛮符合的，所以
0: 对，我就觉得
1: 有用到的感觉。
0: 因为而且我自己就是还有我还有电视台，电视台的攻读
1: 太多了吧？
0: 没有，就现在同时就是线上电视台跟那个篮球联盟。
1: 这样你时间分配不会很累吗？
0: 要。很仔细确认班表不会撞。我自己是平日的话，就是我的线上的话，我是没有给他的时间，我就是有空的时候就处理这样。然后可能平日的晚上，或者是就是拿电脑去图书馆。我超喜欢图书馆的，我超喜欢

0: 世新图书馆除了六楼以外除了那个 KTV 以外，
1: 现在真的很吵
0: 就是前阵子真的蛮吵、然后我就很喜欢去图书馆三楼那边、就处理那个
1: 哦，所以你去那边处理、我之前会去那边读书，可是现在就比较少、
0: 就算是期末作息也没什么
1: 对，就是事情感觉大家都因为可能比较常拍片吧，
0: 对对对，大家都比较实体的那个。然后还有然后我周末的话就会是可能早上九点到内湖那边去电视台上班、然后到可能到三点，三点四点，然后五点的时候再去拍篮球，然后拍到晚上十点。
1: 哦，这样你一整天就是超级充实。
0: 对对对，
1: 你是一个
0: 超级充实
1: 现充的人，很酷哎、欸。因为我觉得我算是还蛮充实的人嘛，但我发现你比我更厉害，就是。
0: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会没有自己的时间，就是像是我想去听团啊，去听现场之类的，我其实都挤不太出来时间。哈、
1: 所以你假日也会很忙。
0: 对啊，因为我主要是假日比较忙，我平日还好。平日的话，我主要就是拍一些线上的那些要处理的
1: 课都不会撞到、
0: 我课我是我平日的话我就排礼拜四，就是早八结束之后我就去电视台上班这样。
1: 那电视台大概的工作是在做什么？
0: 我主要是剪新闻带，剪新闻带，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处理一些什么马赛克啊，然后有些要重播的画面啊，或者是打红圈，
1: 这些是你原本就会的还是
0: 不会？我觉得新闻台其实跟广电的教的地方真的差很
1: 多、差很多吗？
0: 差很多，就是很多新闻术语那些其实你都听不懂、
1: 所以要刚开始去的时候不会很紧张吗？
0: 会，超紧张的。我那时候每天去压力都超大。
1: 你是怎么去的？
0: 搭捷运到
1: 走。不是，我是说你怎么应征上这个工作？
0: 我以为你问我怎么去、超远超远，各位内湖超远，然后它的交通又超塞，
1: 超远的哎、
0: 我是
1: 应征，为什么会想应征？
0: 我是104上面，因为我104上面有写说广电，然后那时候可能刚好那个电视台有在征人，他就有问我说有没有想要来面试。
1: 哦，所以是他问你的，不是你自己去找的？
0: 不是不是，我想说好，那我可以试试看。
1: 你完全是人才，
0: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他刚好看到广电的，就是世新的保障，世新可能广电或者新闻有保障这样子。
1: 好酷哦。
0: 对啊，而且里面就是因为年纪。那些正职的年纪都比我就大概是我妈妈辈的，就其实他们都对我蛮照顾。
1: 所以攻读没有到很多，你这样算是
0: 没有，其实还好。对，我是攻读。
1: 也是拿196一个小时。
0: 对，电视台都是196，电视台都是廉价劳工。那其实电视台说实话就是其实蛮轻松的嘛，就是
1: 就刚开始的时候会压力比较大，可是后面上手之后觉得比较轻松。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去那边就一直坐在那边，然后就剪辑剪辑这样子。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不会觉得很无聊吗？
0: 我觉得
1: 还是就是有在学习就不会。
0: 对对对，因为他其实要剪的人蛮，他要剪的东西蛮多的。
1: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乐于学习的人，就是很会尝试新的东西吧。
0: 我比较不会，换一个方面讲，就比较不会瞻前顾后，就是比较不会。比较不细心，
1: 你
0: 只會不会想太多
1: 哦。可是你没有啊，你拍这么多事情，可是你还不会撞到，我觉得还蛮
0: 会。有时候我觉得，不对，我怎么突然要上哪个班？我就好还好
1: 走班，
0: 没有我还好，我现在就是我这排班是可以，就是我在电视台那边可以瞧一下就可以说我大概提早一个小时走这样。
1: 因为我连自己的事情撞到，我就会很紧张，我就跟我朋友说抱歉抱歉，我真的很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也是事情很多的人。然后我昨天手机记忆体爆了，然后我整个行事历都不见，我就说
0: 完蛋，
1: 怎么办？
0: 完蛋，
1: 怎么办？就是对我是什么事情都记在行事历上面的人，你应该也是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就是你是用 Tantree 还是 Apple 内建的？
0: 我是用 Apple 内建的。
1: 对，小心记忆体爆了，它全部不见。因为我昨天就这样，但我就
0: 我会定期清啊，我会定期清。
1: 因为有时候就听团、听演唱会就狂录啊，
0: 真的完全。
1: 然后
0: 因为我自己是有时候那个我的会。我的时间会撞到，因为我现在可能社团开会的时间，然后我就刚好要上班然后重点是我自己还有在接，就是我自己有宿营跟什么制服日去当工人我就是有一些系上的活动我也会去当工人。
1: 那是因为你朋友在所以你才想去还是？
0: 对，我朋友在，然后我就觉得
1: 跟朋友一起做还蛮开
0: 心的。对对对对对，还蛮开心的。然后就加上就是我觉得这些活动可能就是因为我都当技术组，就是可能就当
1: 累积经验
0: 之类的。對對對，
1: 我觉得在世新比较容易当到技术组。
0: 对，真的。
1: 就是

0: 如果你在世新当山庄或是美术的话，就是比较少会教到这个部分吗？感觉、
1: 对，真的。
0: 但是虽然也有这一方面的课，但是大家好像比较想要学摄影之类的。
1: 对，大家可能会觉得剧组里面，大家进剧组会比较想要当
0: 技术组。对对对，因为可能是。

0: 美术或山庄的，就是如果你有片场要做的话，就可以找我，
1: 欸、对，
0: 这样比较容易进到片场里面。但、是如果你技术组的话、通常就是会有自己搭配好的，比如说收音、灯光啊或摄影，他们会自己有一个组。就是但是如果是山庄那种，就是可能他们比较不懂，欸、就是会比较好找到剧组进去。我觉得这个观点还蛮酷的、欸，我没有想过这个。
1: 但我觉得要看自己未来有没有想要走，像是我，我自己就不会觉得想要走剧组，压力太大了。就是我之前跟过可能几个学长姐的片，我就觉得压力真的很大，就是做技术组。
0: 因为我们之前在日本带日本人那一次相遇之后，我们有一次就是一起去拍片，
1: 对，那次是。影视制作吧，然后我做美术。
0: 哎、欸，只有一次吗？我们只有一起拍过一次吗？
1: 对，
0: 啊，只有一次。
1: 下次再找你，因为我做美术，然后他做
0: 美术
1: 助。那次也是跟徐长杰拍片，一团乱，完全一团乱。
0: 对，我也觉得那一次
1: 完全头很痛，
0: 一团乱。我那次有跟演员聊天，然后又跟其他山庄聊天，就觉得这个导演就是一团乱的感觉，
1: 完全，真的完全一团乱。
0: 可是那时候在看导演拍出来的东西，你觉得怎么样？你反正他就是反正不知道是哪个导演吗？就
1: 我觉得很，我觉得我就是他很不值得我花这么多钱去。
0: 哦，你们那时候花多少？
1: 就是以一个课程大一的课程制作来说，3500，一个人3500。
0: 哎、其实算还蛮多的嘛。
1: 对，我觉得因为大家我那个时候大家都也不是说到超级多，就是以拍片来说还好，但是他就是其他组可能都花2000。左右
0: 哦，
1: 就我觉得那个东西很不值得我。
0: 因为我上大一第一个拍摄，然后他们那个组是讲好就是小资，就是不要花太多，然后一个人交900而已。
1: 他是不是我跟我同班那个？
0: 对、哦、对，
1: 没有我有感觉到他们
0: 对
1: 应该是没有花太多钱。
0: 小资，
1: 我就觉得我的3500真的就感觉像泡在水里，我就觉得那个成品超不满意的。
0: 完了，好像是你成品你是不喜欢的，
1: 不喜欢。你有看过吗？
0: 我有看过一小个片段，
1: 你觉得你喜欢吗？
0: 因为他没有上字幕，然后我觉得不想看，
1: 不想看，完全
0: 感觉台湾人就是看这种是很需要字幕，
1: 真的，
0: 就我也不知道，他是可能是字幕档没有输出来吗，还是怎样？
1: 对，我觉得台湾人太依靠字幕，
0: 没有字幕，
1: 因为我们讲话都糊在一起，
0: 对，就是、黏在一起这样子，
1: 真的
0: 不会像中国人讲话这么字正腔圆吗？
1: 字正腔圆。
0: 那你从大一到现在有拍过很多片吗？然后有一次有看到你去海边拍，我觉得
1: 不要去海边拍，我真的觉得好累。
0: 对，我就是想要讲这件事情，就是你们去海边拍，就是因为没有插头那些，
1: 没有，就是可以接，就是会找到电源，然后去接延长线，
0: 认真在海边。
1: 然后重点是那天还下雨，超紧绷。
0: 那你的摄影后来那个机器还好吗？还是你们有
1: 爆？是还好，因为我们就是他们都。因为我是做摄助嘛，然后我的大头，我的大头是一个很厉害的，
0: 哦、
1: 所以对，
0: 那就还好。
1: 而且我那档其实没有帮上什么忙，因为
0: 什么？
1: 因为我自己没什么做摄助的经验，就是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我也没有说什么。
0: 那他讲
1: 到太多
0: 讲的话，你听得懂吗？就是如果他讲，
1: 我有努力去听懂，
0: 但
1: 其实有些还是不太懂。
0: 他是比你年纪大的学长，
1: 没有
0: 学长姐，
1: 同届，只是他
0: 同届的，
1: 他是大
0: 经验比较多，
1: 他是高中就开始拍了。
0: 好酷哦！
1: 对啊，
0: 我觉得你那次拍摄是我觉得最酷的，因为你常常去剧组，然后就会发现实动态。
1: 其实也还好，我就是像是我朋友，他是一个学期上下，他上下学期就已经差不多接8支。我天啊，太多了吧！
0: 上下学期8支很多哎，
1: 很多哎，真的。
0: 对，我现在
1: 而且他现在就是真的很厉害。他是原本高中没有在拍，然后他现在就变成一个灯光的很厉害的
0: 哦，所以每一次都是当灯光这样子。
1: 对，
0: 好酷哦，
1: 真的超厉害。
0: 那我觉得在广电的话，就是以后还可以再摸索很多好玩的事情。
1: 对啊，对啊。
0: 好，谢谢各位听众。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就到这边，我是主持人孙瑜姐，然后这是今天的来宾郭婷瑜，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2: She ooted it, we had. Hell, children, say song. Cause now we break all the walls.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快看！
2: 看什么？
1: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3: 欢迎来到。
4: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3: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4: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3: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啊，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5: 音乐有话要说。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1: 我是主持人七七。
0: 哇，又回到这个快乐的礼拜二的节目时间了。
1: 没错，又可以来跟大家见面了。
0: 对，那今天节目开始的开头，我们想要直接用一首歌来跟大家做开场。那这首歌呢，就是用轻快的节奏跟好看的舞蹈而闻名的。那这首歌是什么呢？
1: 就是 Twice 的 White Love。
0: 我们先来听听看吧。

0: 大家好，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就如同这首歌的歌名，不知道在大家心中定义爱这个词是怎么样子的存在呢？
1: 对，因为这首歌虽然说它是一首活泼的歌，然后它也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深意，但是它这首歌的歌名其实你在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反正我啦，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What is love 这首歌该不会是就是在讲就是在深度探讨什么是爱这个
0: 这件事。对，它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1: 对，但是爱其实分很多种，我们就拿最表面的来说好了，你爱别人跟爱自己它就是不一样的。
0: 没错，而且就是我觉得爱也可以分成是哪一种需求的爱。
1: 哦，对
0: 对，它有很多类型。
1: 我们这集节目呢就是要带大家呢，带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就是怎么样爱自己这件事情，或什么是爱自己。就我们不会就是着重在说就是什么是爱，或者是着重在就是怎么样爱别人，或者是教大家怎么谈恋爱，因为这我们这两我们两位目前还没修到恋爱学分，
0: 没什么资格跟大家分享。
1: 对对对，但我们就是能够做到的就是好好的去爱自己这样子。
0: 是的，而且因为大家其实通常说到爱的时候，出发点都会是由自己去出发给可能家人朋友，就是不会往自身的身上推。
1: 对，就是
0: 可能会忽略掉吧，爱自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1: 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可能比较就是有听过这个词，
0: 有这个观念。
1: 对，但是如果像我们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那一届，他们可能他们觉得他们的一生的辛苦跟奉献都是

0: 为了要让自己爱的人获得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爱的主角放在自己身上过。
1: 会有点像是付出是美德的那种传统观念，就是会觉得一定要付出给别人，然后成为对于社会或是对于他人是有意义的人的时候，你才有意义的感觉。
0: 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就是一起做到这件事情。就是哪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把爱这个东西放到自己身上。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把自己摆在第一顺位，然后要好好的关心自己，好好的爱自己，不管在怎么样的环境下面都是这样子的。
1: 没错，自己本身先照顾好，我觉得才有办法去照顾到你的周遭跟其他的人。因为你自己没有照顾好，但是你一味的把自己的爱掏出去的话，你总有一天会掏空。
0: 对，没错。所以呢，讲了这么多，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七七对于爱自己的定义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算是我每一年都会认真问自己跟思考自己的话，因为爱自己在不同时期的状态，就是不同版本的你其实好像会有不同的结论。那以现在的我来说，其实现在的我的爱自己会是先把，就跟我前面讲的一样，先把自己照顾好。那听起来其实很简单，但因为以前的我就是那个会先以团队活动为主，或是以朋友情感、家人情感跟情绪为重的人，所以我可能会把自己排在就是照顾顺序最后面，因为我会觉得说，哦，我自己是我可以控制的，我可以不会影响到他人，就是只有影响范围只有我自己的时候，我可以把自己往后放。但是到上了大学，就是上来台北一年之后，因为多了很多独处时间嘛，然后因为多了独处时间，就会开始去思考，就是去探索更多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跟个性，然后你好像可以更认识自己一点这样。所以我在今年探索完跟过完一个很繁忙的生活之后，我发现把自己照顾好是我自己觉得爱，对于我来说我爱自己的方式。就是这个照顾好可能可以是我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今天如果有一个局，就算我很喜欢我的那个朋友，但是我真的很累的时候，现在的我就会学会把它往后推，或是直接去说，哦，我今天的可能精力不够，那我们可不可以改一天再约。但以前的我可能就是硬着头皮就是赴约，然后就是赴约完之后回家之后再很累，然后再自己再充电。但可能那个过程当然一定是开心的，因为是跟朋友，但是应该是说你有更好的平衡方式的时候，你才会去采取，然后才会意识到其实这样做也没什么。
0: 我觉得七七的在这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问题，而且他也帮我总结了，就是我觉得什么样是真正的爱自己，就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就是先去在乎自己的感受。就像刚刚七七后面提到的，他就说，他可能以前的话就是有朋友的约，他就会不管自己今天可能工作或今天怎么样，再怎么累，他都还是会最后决定去赴约。那其实以前的我，甚至我觉得最近的我也是一样，因为我自己是会不想要就是让朋友觉得扫兴，
1: 对，
0: 或者是怎么样。而且毕竟他们都特别约我了，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不到的话好像会就是更怎么样，因为我其实就是一个很常不到的人，就是其实问我就是大学的或者是甚至高中的朋友就知道我是一个蛮懒的人，就是我做什么都懒。然后就是如果说今天要去干嘛，去吃饭，然后去骑，然后要骑很远，我就会说我不要，好远哦，太累了。然后包括晚上的局我也都不太会到，就像我们现在是就是因为我是系篮的那个一部分嘛，然后
1: 一部分是怎么形容？
0: 就是我刚刚耳机突然出现了一点杂音，所以我刚刚就突然吓到，然后突然走神了一下。就是我是系篮的嘛，
1: 对，
0: 然后我们系篮练完球之后呢，就是会就是去吃宵夜，或者是甚至是会有接下来的活动，像是打保龄球、
1: 兄弟的谈话之类的。
0: 对，但是基本上呢，我最多就只有去到吃宵夜，然后我就没有再跟过去打保龄球或打撞球。
1: 哇、哦，好精彩的夜生活！
0: 因为这个时，他们那个时间都是到非常晚，就是基本上都是一定要可能四点五点，你可能才会回到家的那种。
1: 哇，然后隔天早八这样超硬的。
0: 对对对，所以我从大一就基本上没有跟过这种局，然后他们也知道就是我会累，所以他们后来就也都觉得还好了。但我觉得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什么，不管是吃饭局或者是去哪里唱歌什么的，我也很常都没有到，原因就是因为我实在是太懒了。然后我最近就会开始想说，如果我一直这样子，是不是就是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为什么每次约你都不要来，然后会不会就减少约我的次数，然后我就会开始可能因为这些就这个

0: 个原因，我就开始觉得还是我去一下，然后我就开始焦虑。但其实有一些局，我本意上可能是不想去的。
1: 哦，懂，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很重要，我觉得本意很重要。
0: 所以我现在目前最近的在取得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内心跟朋友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1: 我觉得你说到了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我会，就是不管怎么样都累着，一定要撑着去，是因为就跟你说的一样，我会很在意，我会觉得朋友特别约我了，
0: 对，
1: 是一个很重要的邀请，然后要特别去，就是要很隆重嘛。然后你会觉得说，既然对方都已经提问了，那我应该要去赴约。但是到现在的我的一个观点是，我会去看是怎么样子的邀约。如果是那种真的是那种一两年、两三年才见一次的朋友，我怎么样都一定会去。但是
0: 对。
1: 如果是那种可能，即使我这个约，我们这个礼拜不约，我们下礼拜也还有可能有时间约，然后现在的我很，就是很累的情况下的话，我就有可能会提出拒绝的部分，因为我那个时候。应该不是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上来台北之后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前的我，就是我们一直都是会很在意，可能对方就是朋友的体感上怎么样，然后他会不会因为我邀约，然后觉得很就是很那叫什么很失望，然后觉得很解这样。但是后面我会发现，因为今天如果你不提出来，你情绪不足以赴约，或者是你很累，其实不会有人去帮你想到。就是通常邀
0: 对，
1: 请的人不会去反问，或是去反思考，想那么多，想到说，哎，你今天会不会很累，没有办法赴约？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自己不帮自己想的话，其实不会有人一直都会帮你想，所以你应该要帮自己想。
0: 对，所以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在取得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1: 是。
0: 然后我就是希望说，但我其实我说这样，但是其实我基本上不太会，就是怎么样，不太会。就是被那个就是情绪给控制住，所以我基本上不去就还是不会去，所以我就算是这样讲，但是那也只是我心里在挣扎而已。
1: 很果断
0: 但最后的决定，我还是通常都不会去。但我其实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爱自己的一种，但是因为我觉得，怎么讲？像我们之前的节目有提到说，可能要趁现在要多去玩，多去跟朋友聚在一起，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像现在哦，如果我们一个礼拜三天早八来说，如果前一天晚上有那种深夜局的话，那其实隔天一定会很累。
1: 一定会。
0: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到底是要不要就是选
1: 热血
0: 择
1: 一
0: 去，
1: 下，对，
0: 对，还是你要选择回家休息？这就是一个很难以抉择的点。所以我觉得这有点超出这个是不是爱自己的范围，所以我们就把它缩回来一点。我觉得如果在朋友的邀约上面，如果你不知道，如果你不是很想去，但是你又爱，就是怎么讲？就是抵挡不住，就是朋友的那个盛情邀约，或者是情绪勒索，
1: 有
0: 讲
1: 可
0: 直
1: 能哦。
0: 接一点，就是敌不住朋友的情绪勒索的话，我觉得这时候你们应该要把重心放回来自己身上。
1: 对，
0: 就是有时候你跟你大学天天见的朋友，就基本上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明天早八一样会再见的那种。那我就觉得说，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思考的是你自己的身体能不能负担，因为确实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很大。
1: 而且你的精神上，如果在上课，或者是你的作息就会很乱。
0: 对，虽然说现代人基本上就算不出去玩，可能也都是一两点才睡觉，但是如果你一旦出去玩，你可能是四五点才到家。
1: 而且还是很累的情况下，
0: 对，我觉得那个状况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大家把这个重心放回自己身上，然后就好好爱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爱自己的一部分。
1: 没错，因为我觉得，但我觉得跟本意很像。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是很想去，但是你很累，那我们就会觉得，哦，可以热血一下，
0: 对。
1: 就是你觉得你有办法承担你玩完之后的疲惫跟精力消耗，我觉得就非常值得去。但今天如果
0: 对。
1: 你本意上你就觉得这个局你不是很想要参加，可能里面有会让你觉得很累的社交，或是你可能频率没那么对的人的话，
0: 我
1: 那
0: 觉
1: 我
0: 得
1: 就
0: 就
1: 会
0: 可
1: 觉
0: 以
1: 得
0: 不用。
1: 没错，我们要学会拒绝。
0: 像我有一个朋友，昨天就是打球打到白天，打球打到早上四五点才回家。这个朋友你应该也认识。对。然后他后面就觉得很后悔，因为他觉得他这样太累了。
1: 懂，就是因为他是上完班之后接着，
0: 对。
1: 然后我可以很理解，是因为我自己也是那种我平常可能会上一整天班的人，之后晚上如果有开会，或是晚上如果有朋友揪我出门要聊天，如果今天是那个朋友情绪很低落，或者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局的时候，我就还是会去，但是去完回来之后。 情绪上你会知道你是帮朋友解忧了，但是另外。

0: 换一个实际上一点，
1: 像回力镖一样回到自己身上，现在要换朋友帮我解忧。
0: 没错，实际上一点就是你的身体的精神会遭到你的一些，就是你需要负的一些责任，就是你真的会很累。
1: 对，
0: 然后可能会睡过头、啊、
1: 但我觉得如果是朋友心情不好、嗯、然后需要人陪，
0: 这种一定是要、
1: 这个、我觉得可以，
0: 我也觉得。
1: 那但是如果像什么去打保龄球打撞球这种
0: 娱乐性
1: 基本上没什么意义的行为，
0: 对啊，对，我觉得意不意义也蛮重要的。
1: 对，
0: 就是你精力已经很有限了，你就不能再把你的已经为数不多的精神然后还放在一些你觉得没意义的事情上。
1: 所以我觉得好，总结这一段，我就是觉得说你在做就是这样类似这样子的决定之前，朋友之间的决定之前，我觉得你要优先把这个重心摆在自己身上，你怎么样顺，怎么样不会影响到你自己，以这两个点为准去做决定、嗯、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第一步的爱自己，在这方面的爱自己、
0: 嗯、而且你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比如说好，第一个就是你想去吗？姐，你如果很想去，哎、欸，那第一步就对了嘛。那第二就是，如果去了，就算到很晚，你回到家，你会觉得的是很疲惫的，还是很幸福的？
1: 还是 OK？
0: 对，或是还是你会觉得很浪费时间？如果今天答案是浪费时间的话，那我觉得就可以三思。
1: 对对对，因为其实真的没必要。
0: 对，而且加上现在到了这个阶段啊，其实我会发现，我们以前国小、国中、高中纠结的那个。是因为我们太亲密的关系了，大家的生活步调太像了。你今天可能我今天不跟他们吃饭，会不会后天、明天大家就可能有一些朋友确实就会说，哦，我最近跟你可能没那么亲密，他就会开始跟其他的女生或是其他的男生，哎，感情好一点。那对于小时候的我们那种低头不见抬头见，然后又都只能待在学校的状况来说，会很痛苦。
1: 没错。
0: 对，但是现在身为大学生，其实。就算我们一整天有课，我可能都不一定跟我很好的朋友讲得到一句话，或者是我们都不一定今天会吃到一顿饭，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安排，这是自己的时间步调、嗯、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大家不会有想象中啊，可能因为我们是高敏感人格、嗯、所以我们会注解很多，可能其实也没那么，就这件事情没那么严重，比如说你可能会一直去想，哎、欸，朋友会不会觉得我感受不好什么？但可能你的这个拒绝对于你那个朋友来说，只是一个哦，你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吃饭，没有空而已。
1: 对
0: 对，然后可能我自己本身就延伸很多，然后可能就越想越多，越想越多就很焦虑，然后才会拒绝不了，或是不知道怎么安排。但其实有些时候钝感力重一点会，我觉得会对于爱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好好的爱自己，在我这边的定义是我要用我自己的感受去为主嘛，所以我可以去认知很多我的一些情绪或是世界上带给我的感觉、嗯、不管是人事物，但是你如果对太敏感去纠结在其他人身上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就一定会被吃掉。
1: 对，但是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有一个方法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可能觉得如果我们不赴约的话，就是朋友会觉得说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你换个方向想，假如说现在是你，但是你朋友今天因为明天早上有很早的有事，或者是明天有约，然后但
0: 拒绝你的话，
1: 对，其实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就说哦好没关系，反正就怎么样就好、
0: 嗯、而且你还会跟他说辛苦了，跟他回去睡觉，就是你的心情其实跟你朋友这样同样对待你的一定是一样的。
1: 对，其实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就是大家都能理解。
0: 没错啊，如果这个朋友不是这样啊，还会轻乐你的话，嗯，大家就慎重交友。
1: 对对对对，没错。
0: 自己深思。
1: 那我们讲完这段呢，就是差不多要让大家就是听一首歌休息一下。那我们这首歌呢，是我们精心挑选的，来自田馥甄的《Love》，
0: 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我是 Ray 黄庭 Ra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1: 我是主持人七七。
0: 好的，那听完了这首来自田馥甄的 Love 呢，其实这首歌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跟着说，对，然后告诉我们说，就是爱的源头呢，其实就是先好好的去爱惜自己，然后要先爱自己呢，才会拥有去爱别人，然后爱那个什么这个世界的一个能力。
1: 对，你要先把先让自己有爱的能力之后，再把它赋予给别人，
0: 就是从自己去出，就是先从自己，然后推己及人，这样就是扩散出去的这种感觉。你这样子也才不会让自己活得太累。
1: 嗯，而且我觉得你才可以更持续的把爱这个东西长期的放在，应该是说爱这个词对你来说才是幸福的，而不是它是一种压力，一种负担，觉得你把它，你必须把它付出给别人这样。
0: 没错，那既然都谈到了就是说由爱自己去推己及人的话，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面存在着一种关系，就是可能需要把自己的爱投注在另一个人身上，这种关系叫什么？
1: 哦，你是说恋爱关系吗？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就是呢，这一 part 呢，就是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怎么样在这个两人关系当中呢，去好好的爱自己。
1: 没错，而且因为我们两个虽说是没有恋爱经验，但我觉得反而因为这样，
0: 我其实我有啊。
1: 现阶段没有，现阶段没有在恋爱。
0: 对对对
1: 对。我只有攻击到我自己。OK， 现阶段没有在恋爱，但是我觉得以这样子的角度，我们可以更跳脱出一个比较理性一点，
0: 对，
1: 去探讨。因为当然谈，我自己觉得谈恋爱跟恋爱有这个关系本身，它就是一个你要没有理性才会幸福跟才会有体感的事情。
0: 太理性了，太理性的话就会。可能有时候另一半就会觉得你很冷漠
1: 之类的，但当然每个人的相处方式不一样嘛。
0: 对，但这是题外话啦。但就是你看，在两个人的一个亲密关系里面，总是会有需要自己的空间的时候吧？
1: 没错，
0: 就是总是会有，你会需要就是从这段关系当中脱离出来、抽离出来。因为我前一阵子也有一个朋友是这个状况，他就是觉得说他好像现阶段比较想要一个人自己。

0: 己一个人。
1: 懂。
0: 但他也没有说不爱他女朋友或怎么样，只是他觉得这段关系他们维持了一两年了吧，然后他们就觉得，他就突然觉得说他现在好想要就是自己一个人，因为他觉得好像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比较过得比较舒适，
1: 比较没有负比较不用去再照顾着一个人的感觉。
0: 对，虽然说他可能没有提及，但是我们可能自动帮他脑补一下，他可能觉得，因为你毕竟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你可能无形当中你会花费很多的精力跟时间在另一半的身上，
1: 而且因为你有这段关系，认真来说你确实是有这个责任，因为你们是互相的嘛。那作为这个亲密的关系，你怎么样都还是要花心思去照顾对方的情绪啊，对方的心情啊，状态这样。
0: 没错，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来一起跟听众朋友们好好探讨一下，要怎么样在亲密关系当中爱自己。
1: 是，
0: 这样好了，我们给一个情境，我们用一个情境来，就是来
1: 比喻，
0: 对，然后来让就是听众朋友们跟七七一起来思考说，在这个状况下，我们要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才叫做爱自己？
1: 可以，以我的定义来说的话，
0: 让我来思考一下这个情境要怎么样。
1: 好，
0: 那假设说我，但是这个题目又会跟就是友情那边太重叠。那假设说，一段亲密关系里面，
1: 是
0: 你的另一半要求你一个礼拜七天要跟他见四天以上，
1: 嗯，
0: 你会怎么样的去想这件事情，或怎么样的去调试这件事情？
1: 哦，虽然观听众朋友们看不到，但他刚才在讲一周七天要陪四天的时候，我不小心皱眉了。
0: 哦，所以你觉得一周七天陪四天太多吗？
1: 我觉得要看时间长度。如果是一周七天，四天是可能每一天见，但是可能吃一顿饭这种，然后相处一下，我觉得 OK。或者是我觉得是要看你们见面的时间在做什么。比如说，如果是一起去读书、一起去工作这种，就是你们啊，或者是就是单纯约会也可以。但是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的观念啦，以我是一个母胎单身、没有在谈恋爱的现阶段状态来说，我觉得谈恋爱只是我生活中，可能我的生活是100%的话，它只是我的可能10%、20%。所以一周七天，
0: 我觉得通常这样说的人，谈恋爱之后有机会会
1: 变成
0: 恋
1: 爱
0: 脑。
1: 我其实也一直觉得我有可能谈恋爱会变成恋爱脑，但现在没有数据参考这样子。好，但反正以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一周见四天 OK。但因为我自己对于亲密关系是我会。会希望我们两个在放松或者在体验生活的同时，我们要进步。就我不能那四天都是在跟你就是聊天哈拉，然后去娱乐，然后唱四天歌，吃四天饭，逛四天街。
0: 哦，
1: 这样对我来说就会有点太多了。
0: 所以你是希望说这个恋爱关系是要让你有就是实质上面的进步的。其实我前一阵子应该也是这样想的，
1: 是，
0: 但我觉得我现在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其实你知道，就是男生有时候就会比较幻想说，就是可以跟一个年上的姐姐交往，
1: 是，
0: 然后、
1: 欸、我也喜欢年上，
0: 然后让这个
1: 没有人问我们，
0: 对，我还没有问到，还没有问到这个部分，
1: 你说，
0: 就是大家都会想要，就是可以跟一个年纪比自己大一点的人交往，然后可以一起进步什么的。但其实有另一派说法是，其实讲真的，年纪大不一定成熟，
1: 就是、没错，
0: 就是对，就是大你一两岁，其实就跟你差不多，其实不一定会。就是比你甚至不一定比你更成熟，但是人家不是说在恋爱关系当中，其实男生是相对于幼稚的一方吗？
1: 以科学上理论来说是，
0: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幼稚是行为上的幼稚，可是我想法上
1: 思想上是 OK 的，
0: 思想上是不会幼稚，就算在谈恋爱这方面，我觉得我应该也不是幼稚的那一个。
1: 这肯定要问一下你未来女朋友、哦。
0: 对，我以为你要讲出什么惊天的答案。
1: 没有，我只是说自己说我没有办法回复你，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0: 对，所以好，我们拉回来，就是所以你觉得一个礼拜见四天，你觉得这四天应该有一些有意义的行程，你觉得才会是 OK 的？
1: 对，但可能当然最单纯的，如果只是获得快乐也可以。
0: 那如果同居嘞？
1: 同居的话，就会一天七天，一个礼拜七天见七天吧。
0: 对，但是你
1: 我懂你的意思。對對對，那要怎么样有自己的独处状况？
0: 对，但是你要跳出来，你这个情境下面，你可能跟他同居，但你男朋友可能是别的学校的，
1: 嗯，
0: 可能他不是跟你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科系，所以也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也不会在白天的时间跟他有过多的接触或怎么样。
1: 那、我自己的话，以我现在的想法，我会觉得。我会希望我们可能提前沟通好，可能每天定期可能聊个，就是保证聊到可能有一段可能10到20分钟，其实也可以，就可能睡前打个电话分享一下今天。但如果今天没见到面，

0: 是没接触的话，我也 OK， 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偏忙的人，就是我不一定有那么多的心力，有办法一周七天花可能两成三，可能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他身上这样。
1: 嗯，对，没错。
0: 这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啦的恋爱价值观，我会觉得就是要把自己的生活也放在前面。
1: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一周七天见四天的话，会多吗？
0: 我觉得他介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1: 其实就是我觉得是我这四天里面除了见面之外还有跟他花多少时间待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其实谈恋爱就跟朋友相处其实都一样，你太常跟一个人待在一起的话，你就会暴露对方身上很多的缺点，甚至是说你有时候的情绪也会影响你现阶段那时候对他的看法，你然后你们就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争执，那这个呢就会让你的情绪跟你的状态处在一个疲累的状态下面。
0: 哦，懂你，因为你在一起的时候一样是要去揣摩或者去照顾对方的想法，
1: 对，
0: 但是你如果不给自己一个空间休息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去照顾自己的想法，
1: 所以这就会绕回来我们的主题，说那在这一段恋爱关系当中你要怎么爱自己。
0: 我觉得就是要把心力，也就是你不能把重心放在谈恋爱。我觉得在谈恋爱爱自己的一个点，就是我刚才前面说恋爱脑，它其实是一个形容词，但是我不觉得它是到超级不好，只是我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好词，也是因为如果今天你的生活 100% 大概 90% 都是谈恋爱，那它变成你的全世界的时候，今天它只要崩塌或者是它跟你出现争吵的时候，你的整个世界都会跟着它转的时候，我会觉得你会变成你绕着别人转的感觉。
1: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刚刚那个我们设定的情境下面一个礼拜有见四天的话，我觉得我想一下要怎么样，假如说我之后或者是面临这个状况我要怎么样去调试。
0: 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如果真的见四天我觉得也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就是时间上安排，可能就是我们见四天，但是我可能就是其中两天是跟他吃个饭啊，然后可能其中一天是聊完天之后去读书，或是读完书之后去运动的时候可以一起，或是散步运动的时候可以一起聊天这样，然后或是就是一起发呆看着天空这种，我觉得这种就没关系。但是如果是那种真的是他可能约我四天都去夜跑，
1: 四天都一整天，
0: 然后不夜跑什么
1: 夜跑是什么，
0: 就是那个可能对这样也还好，就是那种夜唱啊，然后可能一些很娱乐性的，我自己生活上我本来就已经会觉得很浪费时间的事情，然后或者是去作为约会的内容的话，我可能就觉得这对我来说太负担，我可能就直接跟他说
1: 分手吧。
0: 太快了没有，我就可能就是会变成那会调配比例，或者是跟对方说一人一半啊，就比如说他提出他想做的我也陪他做，那他也要陪我做我想做的。
1: 所以
0: 要互相，
1: 对，我觉得应该是说假如说一个礼拜已经见四天了，那我觉得这四天你跟他相处的时间的比例就是要调配，例如说你可以白天的时候上课然后跟朋友待在一起，
0: 对，
1: 但晚上的时候可能去接他下班或者是干嘛干嘛，
0: 吃晚餐，
1: 对，吃个饭，然后就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应该是最刚好的。但是但我觉得谈恋爱有很多情况是很难以假设的啦。
0: 没错，那、
1: 就是、
0: 你说
1: 你没办法去就是预估到说他今天的心情，或者他或者是我，你今天就算不，你不要说他的心情，你自己的心情你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就是不想要，
0: 对，
1: 但是
0: 碍
1: 于这个关系，
0: 因为懂不用迁就他的感觉。
1: 但爱情又比友情难说的就是爱情其实很常就需要迁就，
0: 而且对啊，懂你，你说
1: 你不要你也得要，就是你不能说我不想要就是不要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么的，当然说能这样子当然是最好，可是友情我们刚刚上一段提到的友情，你可以这时候不要去你就不去，因为你自己的原因，但是其实爱情就是这样，你这时候你就算不想去，可是另一半很怎么样或者是很需要你的话，那你还是得去。
0: 没错，我觉得要定义恋人关系的爱自己其实很复杂，因为每个人应该是说每个人对于自己的伴侣关系可以付出的爱跟可以迁就的程度不一样，可能以我来说可能可能有些人甚至觉得一个礼拜见四天就太少了，
1: 有些人就觉得每天都要腻在一起，
0: 对，那这是他们的风格，然后这是我觉得就如果
1: 他们的风格
0: 不是就是
1: 他们的风格
0: 应该是说就是我觉得按照你自己的心意，你如果觉得这个程度你是可以接受的就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在恋爱关系之间 迁就很重要的同时但不能委屈自己，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就是我觉得迁就是合理，是因为你们会是双方一起包容互相理解，但是今天

0: 如果是委屈到自己，比如说我们在脆上下很容易会看到，可能很多人在一开始投入关系就疯狂的把自己努力赚辛苦赚的钱，因为我很爱他，所以可能帮他买可能很贵重的礼物啊，或者是对方说什么对方比如说对方说什么可能就会去配合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只要付出你觉得你有办法付出的程度，然后不能去委屈自己，我觉得就算是我自己如果去想象我在一个亲密关系里面怎么爱自己的话，我觉得照顾好自己跟委屈就不要让自己受委屈是蛮重要的。
1: 对，我觉得就是七七刚刚说的很好，就是我觉得啦，就是在恋爱关系当中互相迁就跟互相配合是肯定的，就是一定是需要的，但是你又需要在你自己快到紧绷的时候，你需要跟对方做到一个沟通。哎，我觉得其实哎，搞不好会不会恋爱关系当中的爱自己，就是跟对方说出你的真正的需求。
0: 我觉得算是，就是你要表达出
1: 对
0: 你想要怎么样子的
1: 对
0: 回馈的感觉。
1: 对，就是或者是我现在就是想要怎么样，然后为什么，然后你现在就是要很认真的跟他提。那我相信其实能沟通的另一半应该基本上呢都会为你就是着想，会多你体谅。但是我觉得爱情跟友情的两个爱自己很不一样的点，就是朋友可能不会帮你想到那么多，
0: 而且朋友是你不会去希望你的朋友一定要给予你什么的感觉。但是恋人毕竟他是比较 上一层的关系，所以你会觉得说我可能比如说我是一个很重仪式感的人，我就会开始畅想，我不会去畅想我的朋友在我生日一定要准备蛋糕给我，一定要准备可能礼物，然后一定要帮我隆重的过。但是今天如果我有另外一半，我就是希望说他都知道我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了，那他一定要帮我准备一个什么蛋糕啊，我一定要跟他出去
1: 他一定要帮我准备一个 iPhone 18 Pro
0: 这个也是不错啦，
1: 2TB 好，
0: 是你自己想买吧。
1: 对 对，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重仪式感的人，所以我觉得我的另一半应该要帮我准备一个iPhone 18 Pro 2TB 的手机，然后我要那个天空蓝。
0: 这边开放听众朋友们自己联络
1: 我，觉得这是仪式感的问题这不是什么问题，这是仪式感的问题。
0: 好的，然后反正就是类似，好拉回来，就是类似这一种。我觉得就是你会起，因为你也会付出对方，你也会应该说你也会给予对方同等重量的爱跟心思的时候，你会希望对方也要回给你。那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要看清楚双方的双方的价值嘛，就是我觉得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会在谈恋爱的时候迷失自己，就是说可能他会觉得比如说以很表面的来说，有些男生就会或是女生都会说什么，哦，我不喜欢女生长头发，我不喜欢女生短头发，这种类似讲一个比较前面一点的。那可能有些女生会明明自己喜欢长头发，然后可是男朋友说自己喜欢短头发的时候就去剪短头发，但他可能没有那么想剪
1: 哦
0: 的话，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在我这边会是一个没那么爱自己的感
1: 觉。我觉得对，我觉得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做什么就好了。
0: 对，你要看
1: 懂 真的爱你的人会爱你的全部。
0: 没错，就是你要看懂你自己是很有价值的，就是你要在这个关系里面你要很有自信的去知道说自己的价值不应该是被推翻或是不应该被抹灭，因为那是你身上独有的特质。那对方今天开始会提出说什么，哦，我觉得你这样不好，或是当然如果是比较就是你们之间的要怎么形容，比如说习惯上，可能比如说你对你的
1: 风格，
0: 你的对象可能不喜欢在车上吃东西，但你很喜欢在车上吃东西，我觉得这种如果对象请你改，我觉得这是要互相理解。但我觉得是人格上，
1: 对对对，我觉得，
0: 就是
1: 我觉得可以吃东西，但不要吃那种会掉的
0: 会掉的东西没有人问你。
1: 对，我觉得我是这样子啊。
0: 好，然后反正就是我刚才讲，就是应该是说你的价值跟你的人格特质，今天你很想去做这一份工作，但是对方可能用一些很情绪勒索的话去告诉你的时候，去说什么，哦，这个不适合你啦，你干嘛去做这个，这种的话，我觉得这种时候你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价值。因为就跟小江刚才说的一样，我觉得爱你的人一定会爱你的全部，不管是你的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所以今天如果当你开始露出更多真实自己的时候，欸，对方开始挑剔了，开始说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怎么你以前都是可能每天都会化妆啊，我们见面都会化妆，然后现在可能偶尔素颜，这种你开始去被挑一些明明就是没有做错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一定要看清楚你自己是很有价值很独特的一个人，所以绝对不要因为伴侣的一些

0: 反驳或是一些挑剔，然后来去开始思考说自己是不是要改，是不是一个不够好的人。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如果要在谈亲密关系，然后要爱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话，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1: 没错，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就是帮大家总结一段，就是来自杨乃文的《爱我自己》。那其实这首歌呢，就是就是在就是强调在一个关系当中呢，就算爱着对方，但是也要更加的爱自己，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内心或者是怎么样受到伤害。让我们一起听吧。

0: 我是小乐吴思贤。
1: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2: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好，那前面说了这么多，就是这么多部分的爱自己，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我们自己怎么样爱自己。
2: OK，
1: 好绕口令哦。
2: 没错。
1: OK，
2: 那你会用什么方式？
1: 没有，既然是我先问的，那就必须你先打。
2: 既然抢我的台词，好，那我先分享我的话。我觉得上大学之后，让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爱自己的方式是，我觉得要学会拒绝。
1: 嗯，
2: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不会拒绝的人，所以今天只要有人有需要帮忙，然后询问我的话，我会不管我只要应该说，我只要有办法帮上这个忙，我就不太会说我没有办法。但是上大学之后发现，因为你有些时候你自己身上事情也很多，或者是你其实有很多时间就是已经要处理那些让你觉得需要比较疲惫的事情了。然后今天如果你的精力上其实不允许的话，我觉得拒绝别人也是一个爱自己的方式，就是你要承担，你只要承担你承担得住的重量就好，就不用因为觉得别人特别就是来询问你就一定要答应，因为其实他也不一定只有问你，或是他可以选择请求帮忙的人也不是只有你这样。
1: 对，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词，就是叫课题分离啊。
2: 是，
1: 就是别人的人生遇到的问题，我们不用把它当作是自己遇到的问题。所以就算别人今天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当然就是能帮助，就是能帮忙的能力之内能帮忙的就尽量帮忙，
2: 尽力而为就好。
1: 对对对，但是如果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或者是会让你现在的负担更重的话，就会要适时的学会拒绝。
2: 没错，
1: 因为毕竟就是自己的事先做好再去管别人的事，
2: 而且你自己本身一定比任何人都重要，所以我觉得不用去因为可能情面就是人情债然后去委屈自己这样。
1: 嗯，
2: 好，
1: 那我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管再忙或者是不管再累，都要给自己留一点喘息的空间。
2: 哦，比如说给自己一点 me time 的感觉吗？
1: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今天一整天觉得你自己的能量耗尽了，那你就要适时的保留一点时间让自己充电。就像我昨天好了，我觉得我昨天就是整个人很累，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累。然后我就是晚上就是比较早一点回家，因为通常我其实前一阵子回家的时间都是大概在晚上12点晚上1点左右，然后才会回到家。那我昨天呢就特别早回去，我昨天7点到8点就之间就已经到家了。
2: 哇，好极端的时间。
1: 对，然后我就在路上我就觉得很累，感觉心情也不是特别好，感觉需要做点什么去犒赏自己。然后我就去我家附近的饮料店买了一杯双 Q 奶茶，我已经很久没有喝手摇店的。
2: 哇，热量炸弹。
1: 对对对，但是没关系，就是我觉得，
2: 对啊，就是幸福感嘛。
1: 对对对，就是开心。然后我就喝那杯奶茶，然后看着就是自己喜欢看的影片，然后就是享受一点放松的时候，就当作是在帮自己充电的感觉吧。
2: 嗯，我觉得你讲到蛮重要的。
1: 对，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留给自己一点喘息空间，但是每一个人 me time 或者是就是的方式不一样。
2: 对，可能有些人反而是独处会觉得比较累，可能需要朋友一起玩一玩然后才可以放松这样。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觉得独处的时候比较累，你也要去就是
2: 学
1: 习独处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就是人生有一段时间都是要自己度过，你不可能随时随地都跟别人待在一起。
2: 对，你的生活比重其实很多时候到了开始就是上大学之后，你就会发现，因为我们连课表都不会像以前一样可能是早八到下午五点你都会跟你的同学黏一整天在学校，所以其实你一整天下来的时间，你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可能会多很多。
1: 对，没错，所以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2: 哦，
1: 那我们来帮今天这一期做个总结吗？或者是分享一下今天录完这期之后，自己有没有什么提升？因为

0: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有时候学习到一些东西不一定是要从课本上面，有时候其实你通过一段跟别人的谈话，或者是通过听别人的讲话，
1: 或是生活经验那些，
0: 对，你就可以学习到一些。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因为我自己啊录完这一期，其实我有学习到一些就是怎么样对自己，就是怎么样爱自己的一个

0: 特别累，但是你就会突然脑袋思绪就会打结。但是我觉得录完这一集有点像是在帮我厘清，就是这一阵子可能类似的问题的思绪的感觉，
1: 找到到底是因为哪边的关系，所以感觉到累这样。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一期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自己收获是蛮大的。你看，花了一两个小时在这个录音室里面，然后可以解决你可能过去一两周的烦恼。
1: 对，
0: 虽然说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但至少你之后在面对类似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回想到今天的这段对话，
1: 懂，
0: 然后我就可以有所成长。
1: 那我觉得你的感觉跟我蛮像的，而且我觉得就我也是同一个面向，但是我更多的好像是感慨，就是今天你如果两年前问我我怎么爱自己的话，我可能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或者是我对于爱自己的认知可能不会这么的深刻，或者是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经过这一年的成长啊，在现在你还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办法告诉你我的一些想法，然后就是我在跟你说的一样，我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就是在整理这些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对话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整理我这一年的成长，然后才让我意识到，哦，其实我在这方面就是成长了蛮多的，然后我可能也学到蛮多，就是关于爱自己这个方面的技能这样。
0: 没错，因为其实就是不同年纪你的见解不一样，搞不好我们再过5年10年之后回来听，又会觉得哎，现在的我们好像还不懂，
1: 对，可能还是菜鸟，
0: 你还是没有很懂，
1: 我们还是想太浅了。
0: 对，那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跟我们一起听完这一集之后，就是有没有对于自己有更深的认识，或者是更懂得要怎么样去对自己好。
1: 对，
0: 那欢迎大家都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可能就到这边呢稍微的告一段落了。
1: 没错，然后也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如果最近在迷茫爱自己这件事情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拥有一个新的转念的角度，那同时也可以跟借着这一期的节目去深思自己平常有哪些爱自己的行为，或是可能去想想，哦，自己有没有好好爱自己，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慢慢学习的，然后也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们在听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要意识到你自己很重要，就是你要去肯定你自身的价值，然后去知道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就是一定要最重视的人这样，然后去做到更多可能在乎自己的感受啊，然后去学习想要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的感觉。
0: 好，
1: 那我们一样那叫什么老默契，用这个词吗？就是每周二的下午1点会是我们的首播时间。那在线上呢，也会有像是 Spotify 或是 Sound On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希望你们喜欢这期节目，那我们下次见喽，
0: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姬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雨桐。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位80年代的创作型偶像歌手童安格。童安格在1982年成为宝丽金唱片公司的音乐助理，负责帮其他歌手制作唱片或是为他们写歌。直到1985年，他才从幕后走到幕前，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想你》。这张专辑的作品全部都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哦。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收录在童安格第一张个人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想你》。从这首歌曲中就可以感觉到童安格不仅富有艺术气息，也是个率真的大男孩。他爱的认真，爱的浪漫。虽然女孩不再像从前一样和他相爱，但他还是纯情的想念他们以前的感情。继续来欣赏这首《想你》。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祝福听众朋友在忙碌的一天中也能有好心情。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2: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1: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2: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1: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2: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于珊，
3: 我是彩依。
2: 如果人生真的有一张时间表，你觉得几岁该毕业，几岁该工作，几岁该结婚，几岁又该退休呢？
3: 好像每个阶段都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年纪应该要做些什么。
2: 但如果有一天，当大家都觉得你应该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你却选择重新出发，你该怎么做呢？
3: 也许人生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从来没有规定你什么时候一定要开始，什么时候又必须结束。
2: 而今天的故事，就是从一位已经70岁却决定重新踏入职场的实习生开始。
3: 究竟年龄代表的是限制，还是另一种累积呢？
2: 让我们先进入第一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Hello， 大家，那这不是才刚刚开学嘛？然后我们都已经成为大家的学姐了，真的是非常的哇塞！那你自己本身是有什么感触吗？
3: 唯一的感触应该就是大家第一周、第二周都很认真去上学，
2: 有吗？第一周、第二周
3: 有、
2: 没有？我觉得今天早八的英文课人有点少哦。
3: 没有，是说看到大一的大家
2: 哦，确实啦，我朋友就是也是刚升大一，然后他真的超级早到学校，你知道，就是10:10的课，他跟我说他10点就会出现了，我说那个时候老师跟同学根本就没有人到，好不好？
3: 他已经

0: 是什么学霸？
1: 并不是，但是他就是怎么讲，可能对大学很憧憬、很向往，或者是可能才刚开学两天，所以也比较期待上课吧，
0: 就很兴奋这样。
1: 对，
0: 可能想要来体验我们学校的那个 KTV， 或者是
1: 体验过了，今天就去体验了，立马体验。
0: 我们真的是吃重金啊！
1: 真的，没想到我一来学校，然后发现，图书馆完全变了一个模样，六楼就是通过 KVD 然后跟电影的观赏的一个区域，然后还有可以玩 PS5，
0: 对，
1: 旁边还有漫画，就是超酷的，
0: 一整套的哦，
1: 就是很不图书馆的图书馆。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在我大一的时候住宿应该要直接有的
1: 哦，这样你就可以使用。
0: 对啊，而且你们通常五点下课，然后那个借的时间应该可以到可能八点吧，我不知道，
1: 我记得图书馆是9点关。
0: 对啊，如果我在那边的话，我就可以在那边待到很晚，
1: 因为我在图书馆睡到8点多过、啊、就是我之前有一堂课，它是6点上到8点的课，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从3点还是4点就有空堂，这样空2个小时，然后我吃饱饭我就会开始跑过去睡，等6点上课，然后就一个不小心一路睡到8点下课，
0: 所以你根本就可以直接回家。
1: 9点还是9点半关。对，
0: 反正就看到那个就觉得很新奇，
1: 对，就是变得很酷啦。但就是我们那个馆院后面不是还有一个也是圆形的水球吗、嗯、那个球在那边，对，就是一个装置艺术。
0: 那个好像叫什么喷水
1: 喷水池吗？
0: 对啊对啊，
1: 可它没有喷水，应该叫喷水池吗？
0: 应该是，但目前应该是暂时没有水。
1: 对，我还看到有人往里面投币许愿，就是
0: 应该是不会实现。
1: 对，应该是不会实现啦，大家不要乱丢硬币进去好不好？
0: 要不然你现在大二的话，你是有什么
1: 不同的想法吗？没有，我就是单纯觉得自己又老了一岁，但是就是其他的观念跟想法都嘛一样，然后同学也都一样啊，就是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成长，然后莫名其妙就大二。对，
0: 越过越想休息，
1: 而且时间真的是过得超快、欸、马上就大二了，我吓到吓烂，暑假时间真的很长、欸、3个月，就是这3个月都在打工，感觉大学生活其实更多是在打工、欸、
0: 打工、啊、
1: 在学校的时间没有那么长，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加上我大二的课也就只有3天课，所以
0: 3天
1: 时间又更短、嗯、大概学校的时间。
0: 我应该要学习你一下。
1: 不要，
0: 时间
1: 不用，没关系。我们大学就是要好好玩，因为等出社会你就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玩，就是我们还是好好玩。
0: 但其实最近我在想说，就是出社会到底要做什么，但是想这个又太早，因为我们才大二，但是又觉得好像已经该想了。
1: 对耶，因为其实蛮快的，就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可能明年大三很快就又来了，然后我们就怎么又大三了，
0: 然后大三的时候又想说哈，
1: 就只剩一年。
0: 对啊，那一年之后要做什么？一年之后毕业又要做什么？就很彷徨吗？
1: 对，这是跟高中就是你要读什么大学一样的概念啊，你也一直在想到底要读什么大学啊，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跟目标、
0: 就是、是不是大学毕业要读研又继续读
1: 也是可以，就是看每个人的想法。可是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很迷茫的事情。嗯，对，像国中就是迷茫高中要考哪，然后高中就是迷茫大学要读哪，然后大学就是迷茫以后出社会要做什么工作，就是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很迷茫的事情。就可能 maybe 我29岁就开始迷茫我该不该结婚这件事情。
0: 没有没有，你不会，你不会这件事情。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 maybe 可能35或者40的时候迷茫说要不要生小孩这件事情。我说每个人的烦恼啦、嗯、不是说我齁，我可能没有这些烦恼。
0: 这是蛮有可能会遇到的。
1: 对啊，而且有可能中年你又会需要可能换工作换跑道什么的。嗯，就是每个阶段都有好迷茫的事情哦、喔、
0: 确实。
1: 好啦，跟你分享一个就是我最近的一个怎么讲，我看到的嘛，就是因为我不是加入系学会嘛、嗯、然后我们开学前一天是新生茶会，然后我是队服。你能想象我当队服吗？
0: 那很有活力啊。
1: 是很有活力啦。我觉得学弟妹一直被我骚扰，就是我一直叫他们上去跳舞，就是跳舞可以加分，就赶快给我上去跳舞跳舞跳舞跳舞。对，然后但是就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去年没有参加过茶会、嗯、所以我其实对于茶会这个活动是蛮新奇的，就是看到那些大一学弟妹是真的

0: 很青涩、欸、每个人走进来都好害羞哦，然后就很像我大一的样子，真的、嗯、像我们现在老屁股就是走进校园都已经有点疲乏了，
1: 有点像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没有灵魂的，
0: 对，完全没有灵魂，然后大家都不来上课这样。好了，加入戏学会真的是让我的生活就是又充实了，
1: 等一下你不要
0: 这边
1: 工伤哦
0: 没有工伤，我没有让大家加入戏学会，这个是有点忙碌啦。好，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暑假刚上干嘛接干，所以会有很多的工作，就是因为我是美宣，就是要做那个干介，然后还要做一些茶会的一些图片，反正就是要做很多图片这样，然后就是加上我们大家对彼此还没有这么熟悉，因为是两个班这样，然后交代工作的时候难免就会有沟通上面的一些问题，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说同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更何况是跟长辈沟通。
1: 跟长辈沟通我是觉得我还好，因为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跟各个年龄层可能比较年长的我都可以聊得来。
0: 嗯，你不会就是有那种有时候会觉得说很烦，或者是哦怎么就听不懂我讲的意思呢？
1: 嗯，我觉得我就是比较像就是如果他跟我聊的话，我可以跟他聊，然后我可能可以讲一些我的话，但是他有他的那个坚持嘛，那就是因为老人家通常就是附和他嘛，让他才会开心啊。但是跟他开，就是跟他附和的同时，也可以讲说自己的
0: 想
1: 法。但他要不要接受的话，我自己是没关系。我就跟他说，这个是年轻人的思维，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哦，原来这样。
0: 处事篇算是圆润吗？就是讲话是讲好听话的。
1: 对，我都是讲好听话，我不太会跟人家讲那种。就是跟人家斗嘴啊，
0: 这样爷爷奶奶应该会蛮喜欢你的。
1: 就是他们在他们面前就是那种乖乖女、
0: 乖小孩，
1: 对，
0: 最喜欢乖小孩了，
1: 真的。
0: 但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我比较没有办法跟年纪比较大的人沟通，就是就像刚刚说的，他们通常都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再加上可能是经验比较多的关系，因为他们毕竟生活了这样五六十年的。就他们可能有一套自己的法则，可是对于现在这个时代来说，有的时候环境也跟着在变，时代也跟着在变，他们以前的一套方法或是自己累积下来的经验，或许有些可能不管用了，但是他们可能还是会坚持，这个时候其实很难去改变他们的想法，或是很难去跟他们做沟通吗？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的确就是活比较久嘛，
0: 对、啊、
1: 他们经历的事情一定比我们多、嗯、那他们讲出的道理或许我们现在不懂，但是以后可能某一天真的会懂他在说什么。
0: 哦，就是年龄还是年龄有差，因为像我同事好了，就是我不是在服饰店上班嘛，然后里面的同事大部分都大我六岁以上，就是工读生大部分都跟我同年纪、嗯、反正我是里面最小的，然后有两个工读生都是大学生，这样跟我同年纪差不多，然后再来其实他正职通常都是大六岁以上，大概25或者是30岁左右。嗯、那我那家店目前带那家店就是有一个23岁的正职，然后跟一个30岁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大概是35左右这样、嗯。然后你自己就会就是相处起来，就是你会觉得很不一样。我不知道是个性的原因还是年龄的问题，反正我自己相处起来是真的很不一样，就是相对来讲跟年纪比较相近的人确实有比较多话题可以聊，
1: 因为你们关注的东西也差不多、啊、
0: 对，然后相处上真的会比较轻松，但是跟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怎么讲，我同事还有一个就是30岁，我觉得他人也算不错，只是说我跟他上班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少会讲话，就是会有一个代沟在的嘛，你不知道跟他讲什么，你也不知道跟他聊什么，
1: 嗯，
0: 对，然后就是聊的东西不太一样，然后有时候聊天下来你可以发现其实价值观差很多欸，
1: 但有时候你会跟他聊就是你的事情吗、嗯、
0: 也比较少，就是他有时候可能会跟我分享他跟他男朋友，因为他们是同居的状态，然后可能养猫咪啊，然后跟他男朋友吵架什么的，然后我自己有时候就会不太理解那个吵架的点这样，或是有点不理解为什么会因为这种事情吵架这样，就是
1: 可能你看起来是很小的事情，
0: 想法不同，
1: 嗯，但是他看起来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住在一起嘛，所以
0: 然后对价值观一定又不同，
1: 会一直碰撞啊，
0: 对，
1: 因为像我之前 有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也不是说遇到事

0: 反正就是我记得我之前有分享过，我去西门町，然后找那个胡亚图阿贝，然后就是他是画画的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跟他聊天，然后他就是我们聊的都算蛮好，因为他也是一个很跟流行的一个年长的长辈这样，然后他呢就是那时候我问他说。就问他一个事情，然后那个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然后他就说，很多时候就是你怎么对别人的，别人就会感受到，也会怎么样对你。所以有时候你当你感受到别人的恶意的时候，那或许是你
1: 自己就
0: 也
1: 散
0: 有
1: 发
0: 散
1: 出
0: 发出一
1: 来，
0: 点那种恶意，所以才会一直反弹。因为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很，我后面我一开始觉得，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哦，我对每个人都很好，就是说我不太会。对别人有恶意，但是我后来想一想，有时候可能是，我感受到他的不好的时候，我反而也会对他
1: 释放出
0: 出
1: 不
0: 恶，对，
1: 好
0: 然后
1: 的，
0: 当我释放出不好的时候，他又会更，
1: 再反弹回
0: 对，
1: 来。
0: 但如果今天是我感受到他的不好的时候，我一样是释
1: 用
0: 放
1: 你原
0: 出，
1: 本的态度
0: 对，
1: 去对待他，
0: 反而可能他能感受到我的善意之后，他可能可以又更
1: 对
0: 善意
1: 你，
0: 的回我。
1: 对，
0: 我那时候有点不太懂他那个时候在讲什么，但是我后面。就是真的有听进去，然后有稍微改变我那时候的想法跟讲出去
1: 你那
0: 的
1: 时候是
0: 话，
1: 对遇到了一些困难吗？
0: 也不是困难，就是单纯就是跟朋友之间的相处。
1: 哦，就是有一点感觉到。不对劲，
0: 对，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一开始相处得很好，然后为
1: 后
0: 什么
1: 面
0: 后面
1: 哦，
0: 突然会这样子？
1: 蛮长。其实朋友有些都会这样，可能就是后面相处到发现不适合吧。就是一开始虽然很聊得来，但不一定代表说你们后续的相处就会很适合下去啊，就跟男女朋友一样。
0: 对啊，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就是明明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1: 就
0: 为什
1: 是。
0: 么会？
1: 渐行渐远吧，或是他有找到一个更相处起来更舒服的人，
0: 哦，
1: 那他就可能就对。
0: 有可能，但我觉得就是跟长辈聊天是真的有办法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啊，但是这个得到东西的时间，我就不能保证，因为有可能是你很快就可以发现说，哦，他讲的是这个，但有可能你过了很久很久才发现他讲的是这个。
1: 哦，原来
0: 虽然，
1: 你很
0: 对
1: 喜欢跟
0: 啊，
1: 长辈聊天吗？
0: 我蛮喜欢的。
1: 真的假的？你不会觉得很，有时候不会觉得很啰嗦，或者是哦，一直怎么一直在讲这种大道理之类的。
0: 不会，因为我觉得那些长辈一定，如果我们真的很，就是单纯就问他问题啊，他很热心的回答，他一定不是要害我嘛，就是他一定是以他的角度来看，然后对我们是最好的，他在跟我们分享。
1: 也是，因为像我自己就是比较难听进去那种大道理，所以通常人家跟我讲，我都不听。就是不听劝，很
0: 但这
1: 固
0: 个
1: 执，不听。
0: 不限长辈吧。
1: 请不要这样子贬低我，谢谢。你的大道理呢？
0: 反正就是我自己。可能跟朋友的家长也可以聊得来，
1: 那你真的是挺好客的
0: 甚至可能会问他一点感情方面，
1: 啊。Oh my god！你连这个
0: 真
1: 都问，人家
0: 的
1: 理你吗？
0: 有啊有啊，
1: 热情回答你吗？真的假
0: 真
1: 的？
0: 的，而且我昨天还是前天吧，去一个打工，然后那个打工的话，就是很多长辈哦，他是一个什么师，就是那种。大概年龄落在60到90
1: 哇，
0: 这
1: 很
0: 样，然后那个
1: 大
0: 就是一
1: 欸！
0: 个算是歌舞剧吧，然后那个全部都是讲台语的，就是有点类似
1: 你台
0: 以
1: 语好
0: 前
1: 吗？
0: 哦不好，然后以前早期那种电影的金曲，然后会请很多老歌手去，然后就是当那个工作人员，然后那边的叔叔阿姨，好，叫我们叔叔阿姨哈，叔叔阿姨他们就是。想可能走路就会比较不方便啊。那但他们都
1: 阿公阿嬷哦，走
0: 对，
1: 路不方便就
0: 但
1: 阿
0: 他们
1: 公阿嬷了。
0: 但他们都化就是都有打
1: 打
0: 扮，
1: 扮，
0: 然后也穿得算是蛮漂亮，然后蛮
1: 哎、
0: 正式也蛮帅的这样子。
1: 欸，很可爱这
0: 对，
1: 样。
0: 然后我的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阿嬷，就是她看到我身高比较高一点，然后她就是不好意思阿姨，然后那个阿姨就是说，就是叫我不要驼背，因为她听通常听他们讲话，我都会稍微驼背，然后。弯腰下来跟他们讲话，然后他们就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驼背，这样就说你就是长得高很好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哦，其实算是
1: 暖心
0: 蛮暖
1: 的，
0: 心的，因为这有点像是我。

0: 我们家的那种阿嬷或是我外婆，就是常对我讲的话，
1: 他们都跟你讲不要驼背，
0: 真的，因为他们就是基本上阿公阿嬷都比较
1: 小只啊，因为老了骨头会收缩，
0: 对，所以就会习惯的要听他们讲话，就要蹲下来或者是稍微弯腰，反正就是那个活动参加下来是很开心，那些阿公阿嬷都很有礼貌，那时候谢谢，
1: 真的
0: 就一直跟我说谢谢。就跟你外面看到的那种，
1: 我觉得他很厌世。回答你没有，老人家
0: 没有，他们是真的很好，我真的很开心。
1: 好了，那他如果叫你离开博爱座，让给我，让吗？
0: 我不让啊，没有，我会让啊，就是看到年纪比较大的。
1: 哦，也是啊，就是我觉得行动真的有困难的话，就是大家还是要帮忙一下。
0: 要不然你跟你家的长辈都是怎么相处？
1: 我蛮没礼貌的。我真的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小孩，我真的先说，我真的觉得很非常抱歉。就是怎么讲，因为可能是因为跟家人比较熟悉的关系，然后加上我们家讲话都是偏比较这一型的，然后我只是在变本加厉了一点，就是都是这一型的，就是我平常怎么讲话，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一型的讲话方式，比较直接，然后比较没有做过多的修饰。那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子，然后加上我比较怎么讲，我的个性会偏激啦，然后我比较不耐烦，然后我阿嬷是那种就是一件事情会跟你讲三次的人，那我自己只要讲到第三次，我会炸掉，我会说你好了，安静，不要再讲话了，这样子。
0: 阿嬷已经觉得很想打你，
1: 对，我阿嬷就会说你还没有礼貌欸。我自己是有
0: 骂
1: 想
0: 得好。
1: 改这一点啦，但是就是怎么讲，因为我真的太没有耐心了。就是通常他讲一遍的话，我态度是好的，我就说好，等一下，等下弄这样。然后他可能2分钟之后再跟你讲一件事，再继续跟你讲一次。对，不然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都已经19岁了，那我要不要决定这个时间点要不要去洗澡？那我自己是可以决定的。那我可能事情还没有弄完，我打算等一下再洗，然后他就会想要你现在立刻马上去洗澡，他就会叫你3次5次叫你去洗澡，然后我就会很不爽，就是会很生气。我觉得，哦，为什么一件事情要讲那么多事？就是我，
0: 就你一直不去做啊。
1: 因为我跟他说我现在在弄东西，等一下，然后他过5分钟继续敲门去洗澡。就我可能现在在练，我今天一定要把支支吾吾练完，或者我现在可能 maybe 在打那个我的稿子，我可能现在那个灵感正全思涌现中，然后想把它打完，然后他就逼你现在一定要去洗澡，我就会觉得说，就是等一下可以做的事情，等一下再做，为什么一定要叫我现在做嘞？主要就是因为这种日常生活的小摩擦，因为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住在一起的关系，所以这种摩擦会更多。因为我要不要睡觉，因为我要不要洗澡这件事情，去有点像争论嘛。对，
0: 我觉得学校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耐心课，
1: 我很需要上耐心课吗？
0: 可以去上一下吗？
1: 我觉得有一点，我真的是做事太没有耐心了，然后加上有就是3分钟热度叠加没有耐心，对。好啦，就是大家平常跟家里长辈讲话，还是多一点耐心，好不好？
0: 真的，不要跟他一样。
1: 不要讲话再没大没小了。好了，那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关于老人的东西，大家应该可以稍微的猜到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什么样的主题吧？那让我们废话不多说，先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2: 我们是宇宙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先来听听今天的规则吧。规则一，年龄可以决定你的资历，却不能决定你的价值。规则二，当你以为自己不需要学习的时候，才是真正停止成长的时候。规则三，人生没有规定几岁该开始，也没有规定几岁该结束。
1: 那《高年级实习生》呢，是一部于2015年上映的美国喜剧剧情电影，由南希·梅尔斯执导，并由劳勃·迪尼洛与安海瑟薇主演。
0: 电影故事叙述70岁的退休老人班·惠塔克，在妻子过世后，虽然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却逐渐感受到生活失去重心。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应征了一间新创时尚电商公司的高年级实习生，重新踏入自己已经离开多年的职场。
1: 这间公司的创办人朱尔是一位年轻极具事业能力的女性，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起成功的企业，却也因此面临工作与家庭之间的难以取得平衡的问题。
0: 起初，班与公司的年轻员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世代差异，无论是工作方式、生活观念，甚至对职场的想法都有所不同。然而，随着班逐渐融入团队，他凭借多年累积的人生经验、处事态度以及成熟稳重的个性，慢慢获得同事们的信任，也与朱儿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0: 那高年级实习生表面上是一部叙述职场与世代差异的电影，但更深层讨论的是年龄是否能定义一个人的价值，成功与幸福该如何取得平衡，以及在人生不同阶段我们是否都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1: 电影透过班与朱儿两个不同世代的人物，呈现出经验与年轻活力之间的互补，也让观众重新思考，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能成为别人的老师，同时也可能从别人身上学习。
0: 那我自己觉得呢，这部电影是很有趣，就是很适合配饭看，就是很轻松很有趣，然后节奏也非常快。我自己是很喜欢班啦，因为我觉得他的生活真的很有趣，然后他的经验就是很老道，然后给人家的那种感觉怎么讲，很舒服，很好相处，看了我自己都很想要有一个这种同事，你知道吗？
1: 是我的话也很想，因为他感觉他就是很可靠。
0: 对啊，他很可靠，然后他还借那个怎么讲比较年轻的同事住，因为还在找房子什么的，就是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得出来班真的是跟别人就是年轻一代的男性很不一样。
1: 对，他就是很照顾每个人，
0: 嗯，他
1: 不会因为他是谁。
0: 对，他还有一些很怎么讲很固有的一些习惯嘛，比如说随身携带手帕啊，然后上班一定要穿西装啊，然后拿他的那个皮的公事包，
1: 嗯，
0: 对，然后还有一些怎么讲，嗯，电影不是有说就是男孩跟男人的差距吗？
1: 嗯，
0: 对，那你觉得男孩跟男人的差距？
1: 我觉得我自己遇到的目前都是
0: 男孩
1: 还没有男人。
0: 确实，就是对男人的定义哦，这很难定义耶。但就是现在这个年纪我们遇到的都是男孩。
1: 男人的话应该是要遇到事情有办法就是
0: 解决他吗？
1: 对，有办法解决，就是不用说还靠父母之类的吧。
0: 但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是大到自己不能解决的吧，
1: 就可能遇到比较难解决的事情的时候，他有办法自己独立的解决，而不是说可能他还需要问一下他爸妈之类的这种。
0: 哦，那
1: 有可能问只是尊重啦，有可能。
0: 哦，那我觉得我是女孩，
1: 我自己也是女孩、啊、
0: 我们都是女孩，我们没有就是自主解决事情的能力。
1: 欸，没有，我觉得我应该算独立哦。
0: 独立吗？
1: 对啊。
0: 那如果你今天忘记带钥匙，你被锁在门外怎么办？
1: 找锁匠啊，不然
0: 也是哦。
1: 不然怎么办？不然就找室友。
0: 有什么突发状况是你觉得是你真的很需要人家帮忙，你自己一个人无法解决的，有没有遇过这种突发状况？就是你很非常需要帮助，就是很无助，有史以来没这么无助过的一次。
1: 我觉得哦，我跟你讲，其实我有一段时间那个膀胱很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生病吗？还是
1: 也没有生病。我那时候是大一下的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我好像没有跟你讲过。这很丢脸，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膀胱不好嘛，然后通常我其实不需要上那么多次厕所，但我那阵子就是我半夜会很频尿，就是一个晚上可以起来两次两三次那种，但是事实上就是我现在晚上都不需要起床。但我那前一阵子就是
0: 喝太多水吗？还是
1: 没有？
0: 感染吗？感觉
1: 有一点像感染。
0: 那应该去看医生啊。
1: 哦，我后面有去看医生，然后有吃药，
0: 然后就好了。
1: 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好，是过了好一阵子才好。然后反正，就是很夸张。然后那个时候夸张到，就是我跟朋友聚会完，然后要搭车回宿舍的时候，就是半路上，我就是非常想上厕所，那个是憋不住的那一种，然后就直接就是尿裤子，就超丢脸的，
0: 尿裤子，
1: 真的，这真的，我认真的。真的超丢脸，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因为我是一个人在台北，所以我也不可能叫我妈妈帮我什么带什么裤子啊什么之类的，我也不可能叫室友，这样
0: 你是在路上，
1: 对，就是在路边，就是不小心就是这样，而且我还找不到，我那时候在狂找厕所，但我就是没有找到，而且就是很多那时候
0: 你有穿外套吗？那时候
1: 有，我那时候就打电话，
0: 拿下来，
1: 我那时候就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打电话，哦，大概我妈妈没接，然后我就打给我朋友，就打给我最好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他就听到，他就吓到，他说你怎么，你是有吃什么东西吗？他可能怀疑我可能有
0: 偷嗑药，
1: 对啊，然后我就说没。

0: 有，就是最近就是这样。
1: 你是半夜的时候发生这种事，还是怎样？
0: 那个时候是聚会晚，大概晚上11点、12点。
1: 那这个时间服饰店其实都关门，路上很难找
0: 到服饰店。对，完全没有办法去找任何解决方式，
1: 只能 seven 吧，或是你就这样绑着回家，你直接叫车回家。
0: 不能叫车啦，叫车的话裤子都湿的、啊，怎么叫车？
1: 对，叫外送嘞。
0: 不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打电话给我朋友，然后我朋友就是说你有没有带外套，我说对，好聪明哦、喔、因为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因为我当下就是很紧张，因为我在想我等一下还要回宿舍，那回宿舍的话如果被人家看到就很丢脸，我那时候就很不想回去。嗯，然后我想说还是我这边住一晚但是就
1: 是要处理啊，
0: 还是得处理啊，因为去外面住还是会被看到，就是还是很丢脸、啊、然后后面刚好回去的时候都没有人啊，就是比较幸运一点
1: 哦、
0: 对，反正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事情是最夸张的时候，但我现在是不会啊，现在是不可能，
1: 很无助，
0: 真的那时候超无助的，但其他时候基本上我就是能解决就自己用，
1: 嗯，
0: 就不太想要，可能因为我妈妈也不太靠谱吧。
1: 你妈妈比你还不靠谱吗？
0: 就是嗯、对
1: 对，什么意思？
0: 也不是，她就是因为她有工作嘛，然后她就是比较忙，所以有时候也不太会问她很多问题，对，所以就是
1: 嗯
0: 跟她分享心情就好、嗯、但是实际上要解决的话就
1: 自己解决啦。
0: 对，
1: 我觉得很好啊，因为我觉得我算是比较不擅长解决突发状况的人。
0: 但你的突发状况也没有到很快，
1: 我的应急反应能力我觉得没有很好，就是反应能力，就是可以想到立马想要解决办法什么的，我都那些都很差。我是事情发生了，然后我先思考一下，冷静一下，然后先 Google 怎么办。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处理突发状况最好的事情就是先 Google， 问一下 Google 现在要怎么办，然后再去想下一步要怎么办。就是嗯，我现在最能想到就是我被我爸骂那一次，就是那一次是我们家冷气不知道发了什么疯，反正就是它很常会漏水，然后那天是那个冷气是刚修好没多久，大概2个月吧，
0: 应该是要清里面的那个，
1: 然后它那一天就是我开的时候他就给我漏水了，然后我漏到床单，他这次漏超多，不是那种就是一滴一滴开始滴的那种，他是一次砰下来的那种，很像下雨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我床单直接那一角湿掉，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爸在家，我第一件事就是先喊我爸，就是有人能帮我处理就是先喊我爸，我没有先想就是要怎么办，我就想说等一下再请求，先喊我爸，欸爸怎么办啊，那个又在漏水，然后他就一进来就先开始大骂我，我就傻眼呢、欸，就是他觉得说我为什么就是因为那时候他在睡觉，因为他隔天要上班，然后他觉得说我为了这种事情把他叫起来他很烦，
0: 嗯，
1: 他觉得说这种事情明明可以自己处理，为什么还要再把他叫起床，就是他就是来帮我清，这样就把我床单拿走，然后拿去丢去洗衣机洗，然后换床单这样，然后把那一角拿吹风机吹干这样，就是他一来就是能想到所有事情，对啊，我自己的话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就是思考要干嘛，
0: 你这根本就是不想动脑而已，
1: 没有，我会把床单拿起来，但是我没有想到他那个里面要把它拿吹风机吹干，不然会发霉什么的、
0: 嗯、
1: 对，是没想过啦哈，我觉得哦，我人生很多时候都非常需要朋友在，不然我自己一个人真的没办法，比如说像是如果我自己一个人住，我真的没有办法打小强，很可怕。你没有遇过小强？
0: 有啊，
1: 自己一个人住，
0: 有那么
1: 大只的吗？很可怕，大只的我真的不行耶、欸、就是我看到大只的我会先跑，
0: 所以大只的可以啊，
1: 大只有些人就是可以啊，可以徒手抓、欸、我最近一直看到人家徒手抓蟑螂我真是吓得快吓死了。
0: 你知道什么会推播给你吗？就是为了要让你学习如何徒手抓蟑螂。
1: 先不要好不好，我的手会不干净，而且会有蟑螂味，我不要。
0: 你要知道有蟑螂味啊。
1: 我看底下留言说，如果徒手打小强的话，你会手上会有一个礼拜的蟑螂味洗不掉。
0: 嗯，好
1: 恶、喔。我一直看到那个小强爆浆啦，就是他们那个徒手拍小强，对对对，爆汁然后还爆浆，很可怕哎、欸，我快疯掉了。
0: 不要看那种东西，
1: 什么意思？
0: 看的都会想吐。
1: 好啦，那如果你自己生活中有一个班这样子的同事，你感受如何？
0: 就这个不用问啊，这个就是很好啊，
1: 非常靠谱
0: 对啊。

0: 飞利浦，
1: 可能如果
0: 对不起，
1: 就如果
0: 对不起，
1: 如果他今天就是出现在我身边的话，我应该就是不会动脑的那一种。
0: 哦，那如果今天呢，你是猪儿，你想象一下，你是猪儿，你有班长的同事，因为可以一开始可以其实可以看到，就是猪一开始有一点排斥班吗？排斥那个英法族计划这件事情，他觉得说，就是老人家都已经退休了，为什么还要再回来上班？他是有一点偏向排斥，他觉得可能觉得老人家可能会动作比较慢，或者是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年轻人的速度这样子。那可以看到班让他改变了他的成见，嗯，对。
1: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跟就是他妈妈也没有很好。
0: 哦，他跟他妈妈的相处没有很好，所以他可能自然而然的就会带入，可能跟其他比较年长的长辈也会相处的不好，
1: 嗯，就会排斥，就很严重这样。
0: 没错，那如果你今天是猪儿的话，你会对班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如果我是他的话，肯定会先排斥，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很靠谱的人，所以他就是可以很放心的把事情交给他。
0: 嗯，那你既然是主我的话，你会开启这个英法族计划吗？这个计划其实真的很酷，就是光是提出来，然后 还要实行这个计划，其实要很有怎么讲，心脏要很强。
1: 对啊，而且他如果他如果在上班的途中怎么样的话，应该公司也要负责。
0: 可是老人家上班途中，有时候可能只是因为什么，可能有心脏病啊，或者怎么样之类的，
1: 就有可能会有很多意外啊。
0: 也是啊，上班能有什么意外？
1: 嗯，很难讲吧。像老人家可能突然在，就是可能他单独在房间里面，就也有可能什么有意外啊。
0: 哦。
1: 但如果他今天有出来上班的话，比较好的是他可以让大家都知道他现在还很好，这样子。
0: 嗯，也是啊。
1: 就如果他今天有一天真的没有来的话，大家可能就知道说，哦，他可能出了什么事情，然后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因为很多单身的那种老人独居嘛，就很容易有这种状况，就是他一个人在家里不小心跌倒，或是不小心怎么的话，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
0: 确实，老人独居真的蛮危险的。
1: 嗯，而且有可能地板滑，或者是就是很多个意外啊。
0: 我最近有看到两个，也是老人家独居，然后他们也是去那种就是 maybe 可能养老院之类的，反正就是花钱，然后。反正就是独居，有时候没有人照顾，然后就这样饿死了，或是怎么样子，嗯，我就觉得哦，很可怜哎，就是行动不方便。但班看起来是很健康啊，
1: 对他看起来应该可以活到100岁。
0: 好啦，那年龄是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光靠年龄来定一个人的价值，就是这个人价值如何，应该也要有他的能力，然后他的个性啊，他所展现出来的面向去评定，而不是因为这个人的年纪大小或者是怎么样去简单的轻易的判断这一个人。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然后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如果可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0: 接下来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如果可以，
1: 在这个单元里，我们要把自己放进电影里，想象如果今天我们就是电影中的角色，会做出什么不一样的选择。
0: 那如果你是已经70岁退休，然后生活也不缺钱，然后现在有个机会让你重新回到职场，你会选择像班一样重新开始吗？
1: 当然不会。
0: 70岁谁还要上班？我就问，
1: 我70岁当然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你觉得你70岁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1: 什么样哦？应该就是跑去找好朋友，然后去 就聚会吧。
0: 嗯，我自己觉得我70岁，我对我自己老年有一个规划，就是因为我是不婚族嘛，所以我是打算跟朋友一起揪去养老院养老这样，然后养老院最好是有一个

0: 美丽的花园，我们可以一起在养老院的花园坐，然后吃吃饭，然后每天有人推轮椅把我们带去花园看花，这样自己是有一个关于养老院美好的梦
1: 想，真美好啊。
0: 对，要么就是自己去乡下开一间民宿这样子，可是要找一点年轻人，不然的话我们自己没有办法
1: 自己收房间收一收，然后那个腰闪到
0: 没有没有开民宿，但是没有让别人住，就是我们自己在那边养老、
1: 哦、你说自己吗？
0: 对，就是那种民宿会有的什么烤肉啊，可以在民宿烤肉啊，然后泳池，但是老人应该下不去，所以就顶多看一下花花草草这样，然后后面最好是有山啊，可以去爬一下，这样小爬一下
1: 很chill哦。
0: 对，
1: 如果是我的话应该就是就应该就应该就差不多啦，不然就是可能搭飞机去别的地方，然后可能走一走不动吧。
0: 老了还能搭飞机吗？
1: 可以吧，
0: 但感觉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话好像是没有很建议。
1: 哦，那还是不要，
0: 有点危险，会对人家造成困扰。
1: 不知道老了的话是有什么必一定要完成的东西、
0: 嗯、老了的话，如果我知道我今天自己快要就是寿命快没的话，我会想去可能环游世界，或者是把我钱花光，或者是去蹦极之类，做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
1: 蹦极碰一蹦应该
0: 我其实也是不能去蹦极的、啊
1: 哦、
0: 我说如果我今天就是知道自己寿命快没的话，你呢？
1: 寿命快没的话、嗯、我应该也会去做一些就是平常不太会不太敢做的事情啊。因为如果
0: 哪种不太敢做的事情？
1: 哪种啊？
0: 嗯，
1: 其实我好像没有什么不太敢，但是就是平常不舍得、
0: 嗯、哦 对，老人家会很多就是舍不得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会不想浪费，然后觉得说就可以省掉这个钱就不用花，可是他们就是像我阿嬷，就是因为他老了牙齿就不好，然后他去做牙齿吧好像，然后很贵，要二十几万什么的，然后他就会有一点不想花这个钱在这边。然后我们是觉得说老人就是就什么该用好一点就用好一点没关系，反正、就是、
1: 开心就好。
0: 对，而且年纪大了，后面如果真的怎么样，那些钱其实他也拿不走带不走什么，那不如就花在自己身上让自己更好。
1: 对啊，但他一定会想要为了就是别人着想，就是这个钱如果省下来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给谁用？
0: 没关系，我们不需要为人家付出，我们有些东西想自己就可以了。
1: 但他一定会这样想啊。
0: 对啊，我妈就会每次就觉得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然后带他去、可能就是想吃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吃，他有时候会觉得那个太贵他就不吃，那可是他就想吃，那为什么不吃就好了嘞？对不对？就是做人还是要有享受，而且加上年纪又大了，更应该要学会享受。
1: 对啊，我觉得你们的，我觉得这个观念很好，就是一定要及时享受，及时享乐。
0: 对，及时享乐很重要啊！及时享乐不是乱花钱哈，像我就是乱花钱，
1: 那个钱是真的可以省下来。
0: 省下来的话，我现在很有钱，我是富翁了，我太多，真的太多。好啦，但就是我阿嬷的观念，可能因为老一辈就会希望说，他们以前被灌输的观念就是要省啊，省一点最好什么的。
1: 对啊，
0: 但现在时代又不一样啦。好啦，那如果今天是反过来，就是你是猪儿，家庭跟事业你只能选择一边，你会怎么办呢？
1: 我的话应该会选事业吧。嗯、
0: 事业嘛，选得好。我也应该会选事业。就是猪她算是一个女强人吗？因为那个她的老公，我有点忘记叫什么名字，麦，不记得。好，那就是猪的老公那个时候不是出轨吗？那她选择牺牲自己的事业保全跟丈夫的婚姻，但我站这么看来是很不应该、很不对的事情。就是当初也是她老公自己选择要在家里当家庭主妇，背后支持她的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就跟那个骗婚一样啊，
1: 真的
0: 很生气耶。
1: 我觉得她就是不知足啊。
0: 我觉得就是因为正常的想法就是会觉得说男主外女

0: 组内一些刻板印象，或是觉得说双方都有工作，但他们家朱尔的情况比较不一样，他们是朱尔在外面工作，然后她老公在家里帮忙带小孩什么的。对，那可能她丈夫自己心里有一点不平衡，说我是男生，为什么我要在家带小孩这样。
1: 嗯，
0: 对。

0: 那就是他出去赚钱嘛。
1: 对，而且真的不行的话就找保姆来雇啊。
0: 对啊，还要硬要让人家觉得愧对他。
1: 真的，就是当初其实感觉他们也是讲好的，怎么可以这样说出反就反了呢？
0: 而且如果当初她老公是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前途的话，那他们两个就去各自追自己的梦啊。
1: 对啊，各自追自己。
0: 对啊，小朋友就给那个保姆带、啊，
1: 可以给保姆或阿公阿妈带，应该他们都会蛮乐意的。
0: 对啊，而且如果像朱尔的话，也可以请保姆到公司啊。
1: 哦，是可以。
0: 对啊，就是让小朋友在旁边玩，
1: 也是可以啦。
0: 但那个环境当时应该是不被允许啊，我猜。
1: 对，就是因为他们是2015年拍的，所以有一段时间了，但我自己看起来是还蛮新的啦。对，好，反正我是觉得说不管选哪一边都一定会失去嘛。那如果你是搬，你选择重回职场的话，你自己会有什么小撇步是可以跟同事拉近关系的？
0: 我觉得如果最简单的话一定是用吃的吧，
1: 吃
0: 的是最
1: 简单的，诱惑他吗？
0: 对啊。
1: 可是你要请几份、欸、他们朱尔的公司有200人，
0: 那请200份，反正我不缺钱。
1: 贵哦、喔、不是啊，要养老，留着养老，而且班都有孩子跟孙子、欸、
0: 而且说不定可以就是只请就是自己
1: 部门的。
0: 对
1: 哦，
0: 就是其他人比较不会接触到，应该就没关系。
1: 哦，好像也是哦，蛮有道理的。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会一直请教他们一些事情，可他们可能会觉得我烦，就是一边请教，然后可能请他们喝饮料，就是也是带一点吃的吧，可能。
0: 哎、欸，我知道，之前有人说要怎么交朋友，就是你要去
1: 拜托人家，
0: 你要去装傻。
1: 装傻可以交朋友，
0: 就你要去问他说，可能我现在跟你刚认识吧。然后我们那时候大一的时候，不是有很多有的没的东西吗？
1: 对。
0: 然后可能我说：“哎、欸，你知道什么时候要新那个健康检查吗？”然后就装傻，然后就说：“哦，那个是什么什么的下午第一节。”我就说：“哦，真的吗？谢谢。
1: 我”你不要问我，我一定会跟你说：“哦，我不知道，你可能要去问那个谁谁谁。”如果你问我问题的话，我一定会这样回你。
0: 然后问你说：“哎、欸，你知道这学校有名的社团是什么吗？”就以这种你回答出来的来问，
1: 就是比较简单，不没有什么难度的东西。
0: 对，然后就说哦，我想要加乐舞社啊，
1: 可以借此就是聊起天来这样。
0: 对，
1: 想加乐舞社啊，就可以延续话题。哦，你会跳舞哦？你之前是乐舞社的吗？开始聊下去，
0: 对，
1: 也是可以啦，是没错，好不好？那就是说要学会聊天，
0: 对，就要看要怎么延伸。
1: 对，要学会聊天，要看要怎么延伸。好啦，那我现在再问个最后一题就好，就是如果未来你的主管比你年轻很多，比你年轻大概10岁，你今年30，你的主管20岁，哈佛毕业，但他的就是他的能力比你强很多，你会愿意接受他的管理吗？可是他就是一个年轻的
0: 女强人或是男强人这样。
1: 对，他可能就是小你10岁或是20岁，然后来管理你，你会就是愿意让他管理吗？或是你会愿意听他
0: 的？啊，就如果我没有本事的话，我还是会啊。因为如果我有本事的话，我就早就自己开公司。
1: 也是哦。可是你不会感到一些心理不平衡吗？就是年纪那么小，凭什么来管我？这样我的经验应该比你多才对。你不会有这种想法吗？
0: 我应该是不会，以我的话。但是如果今天他是很不客气的话，我就会不爽。
1: 哦，态度问题啦。
0: 对，
1: 就是态度也很重要。就是如果你今天跟我讲一件事情是我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态度如果包装的怎么讲，你态度很良好的话，我就会说我要修，我会改进这样。如果你今天是用责怪，然后非常很怎么讲，很责备，然后态度非常不好，就觉得说你这种事情怎么都做不好的话，就会心里很不平衡。
0: 我可能是觉得说你要这样骂的话，那也不如走人。
1: 你都已经几岁了？
0: 对啊，还硬要受这个气，没有必要啊。
1: 也是啊，可是你不会担心就是万一走人之后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吗？
0: 也有可能，而且有可能那个年资会被从零计算。
1: Oh my god， 真的假的？不会吧？
0: 好像
1: 不是劳基，不是有保劳保吗？他可以就从你什么时候开始上班？
0: 但如果假如我在这个公司，然后那公司开给我叫50000好了，那

0: 如果我去下一个公司，那个同样的职位可能会被打折，因为我过去的话，基本上
1: 因为算一个跳槽，除非你是那种就是
0: 被
1: 挖
0: 挖过
1: 过去
0: 去
1: 的，
0: 才会薪资高。但
1: 对。
0: 如果是自己辞职的话，应该是薪资会被打折。
1: 所以你要再重新在那边再打拼个
0: 对，可
1: 10年
0: 能
1: 才会
0: 才会
1: 回
0: 再
1: 到。
0: 升回去原本的那个薪
1: 哦，
0: 资。
1: 那确实很亏耶，其实。
0: 对啊，所以这个还是没办法轻易的说离职就离职啊。
1: 好啦，所以说不管几岁，就是我们都还是可以重新开始的。70岁也可以，我们可以学习班的精神。
0: 可以
1: 对，我
0: 成为一
1: 们，
0: 个可靠的人。
1: 对，我们就像班一样。人生没有规定几岁才能开始下一个篇章，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几岁。那欢迎呢，如果有想要看的电影，或者是想要回馈给我们的悄悄话，都欢迎到我们官方 IG 填写表单跟我们说。
0: 我是彩
1: 我
0: 依，
1: 是玉山，那我们
0: 下
1: 下
0: 次
1: 次见，
0: 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91。
3: 三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配比去黑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91。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
3: 宝宝宝宝宝宝宝
5: 欢迎收听
6: 懒人包不包懒，
7: 懒得查，懒得看，
5: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3: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5: AM 729 FM 88.1，
4: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7: Apple Podcasts、 SoundOn
6: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3: 周二下午3点，
7: 期待与你们相见。
5: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8: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到懒人包不包懒。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4: 哎，我叫李雨桐。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8: 我叫叶怡珍。
4: 那我可以问一下，你的星座是？
8: 我的星座是巨蟹座。
4: 巨蟹座也太有默契了吧！我也是巨蟹座哎。天哪，那该不会你的 MBTI 也跟我一样吗？你知道什么是 MBTI 吗？
8: 是那个16型人格测验吗？
4: 对对对，就是那个什么，你是 E 人还是 I 人什么的？那我是 ENFP，你是？
8: 我们只差一个欸，我是 INFP。
4: 天哪，也太有默契了！
8: 不可能有笑场的部分。
4: 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会用
8: 初次见面都会习惯用
4: MBTI 来开启一个话题。
8: 对，
4: 那我想要先跟你们分享一下什么是 MBTI。那我们刚有提到 MBTI 就是由16个星座，对不起，16个那个人格类型，然后
8: 对它将人分成16种类型的感觉。嗯，
4: 那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 I 人跟 E 人嘛，那 I 人就是内向，然后 E 人就是很外向。
8: 对，
4: 那他还有实感跟直觉，就是 S 跟 N， 然后思考跟情感呢就是 T 跟 F， 判断跟感知就是 J 跟 P， 那总共就是这16个人格。
8: 嗯，虽然说网络上也会有人讲说，哎，就是会有人讨厌 MBTI 是因为说他不是这么的直接把你定义直接区分，他觉得不准，会觉得说他比较像是在描

0: 述你一个人的思考方式跟偏好，而不是说你只要说你是 I 你就不会跟别人社交。
1: 是，那你知道其实有很多网友好像都跟我的感觉蛮像，因为我看一些那个新闻文章都看人家说我测出来明明就是 E， 但我觉得我根本就是假 E 这种。
0: 嗯，
1: 就是然后或是有些人他测出来明明就是 I， 但是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假 I。
0: 对，
1: 就是他好像根本就不是真的 I 人、欸、也不是真的 E 人。
0: 讲、欸、这句话的时候看着我是怀疑说、欸、为什么我是 I 的部分、啊、
1: 不是不是，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这么坏，只是有点讶异到你竟然是 E 人、
0: 欸、但是像我其实 E 跟 I 是很一半一半的，就是我的 I 是 51 然后 E 是 49， 就是它真的是完全是靠心情跟我的状态去取决于我是 E 还是 I。
1: 哇塞，你还有背那个我都忘记，我那是之前那个叫什么辅导课测的、
0: 啊、你们辅导课让你们测这个、哦、
1: 辅导课就是要我们测这个、啊、然后要测完这个，只是我们那个礼拜的作业要测完这个，然后上传到那个之前最常用就是 Google Classroom、
0: 啊、对，
1: 然后你要上传到上面才有办法过那堂课。
0: 好酷哦，他让你们直接做这个哦。
1: 那我觉得竟然有 MBTI， 那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可是应该就是要讲的时候也有点难说成，就是有点难直接解释出来。那我觉得我可以再跟你们讲更细一点的，像譬如说 I 跟 E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啦、嗯、但我觉得 N 跟 S 其实有点
0: 比较抽象一
1: 点，对，很抽象，大家都不太知道要怎么去分它、嗯、那你知道 S 在你想象中的 S 是什么样的？
0: 什么感觉是跟资讯还是什么比较有相关联的吗？会是直接思考型吗？
1: 比较，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它好像会比较一个重视具体跟实际的资讯。假设今天他学到一个新工作，他可能会先问：哎、欸、啊，我第一步要做什么？那我具体要接下来要怎么做？然后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但 N 人好像就是比较重视概念跟可能性
0: 想法吗？
1: 嗯，然后还有
0: 抽象，
1: 对，就是很抽象，然后跟背后的意义，他会先说啊，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啊，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会先探讨后面。就是那个那件事给你带来了
0: 感受，
1: 对，而不是先问你说你下一步要做什么这样。嗯，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叫做 S 人，你知道什么是 S 人吗？
0: 这个我没有概念耶，
1: 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S 他说是看到事情本身，那 N 呢就是从事情延伸出去想。那我觉得 S 可能会是说他应该是说你最害怕什么，然后那个 S 人就会说欸，我最害怕蟑螂，我最害怕老鼠、
0: 哦，我知道。
1: 然后呢、N 人就会说我害怕被遗忘被抛弃，
0: 对，
1: 就是会有点比较 inside
0: 比较内心，
1: 对对对，
0: 比较 deep 的
1: 地方，对对 对。然后 S 就是那种比较具体的东西，
0: 嗯，
1: 那 N 就是也比较偏抽象偏内心的东西这样。那我觉得还有 T 跟 F， T 跟 F 其实也蛮酷的。 T 跟 F 我其实也不知道 F 人到底什么意思，因为我们
0: 不
1: 是
0: E 跟
1: FP， 但是我其实也不知道。他说 T 人，好，那你想象中的 T 人是什么样？
0: 因为我自己理解的 T 人是他是比较理性化的、
1: 嗯、
0: 大家都会说哦，因为他会参照一个逻辑然后循序渐进下去剖析跟分析、嗯、那 F 人的话他是比较重视你当下的感受，然后他可能就说哎、欸，今天一件事情，你 F 人你会先去觉得说你要先解决情绪才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嗯，
0: 但是 T 人的话他是会觉得说你要把事情处理好，你的情绪才有办法被解决。
1: 也是也是，
0: 对。
1: 然后我就有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来举一下
0: 哦，
1: 就是可能他有一个、你喜欢的人好了、
0: 欸、
1: 然后结果他就问你说你有空吗，然后对方就说可以有，然后 T 人就会想说哎、欸，他是为了愿意为我调整时间吗，还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会觉得很美好吧、嗯、应该是这样，
0: 他会直接很直观的去想这件事情，哦，那他就是 OK， 那他应该是愿意的。
1: 对对对对对，那 F 人就是说他到底是真的有空还是他想拒绝我。那我觉得这些我们两个都很贴切、
0: 欸、完全
1: 就是我
0: 触到不行，
1: 真的
0: 对，
1: 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说他到底只是有真的有空，还是他就是不想拒绝你但他不知道怎么拒绝你，所以他才会这样回答，
0: 委婉凡事，然后就会自己在那边内耗。
1: 对，然后就会一直想说怎么办啊，我是不是不该问这句话，他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跟我出去，
0: 真的。
1: 对，大概就是类似这样。
0: 哇，我们又再次因为 MBTI 感到共鸣了。
1: 对，我们你看，所以 MBTI 是不是一个很好跟朋友开启话题的，
0: 对，
1: 一个叫什么
0: 工具。
1: 嗯，是。那你看还有 J 人跟 P 人，那你觉得 J 人跟 P 人是，我觉得 J 人跟 P 人就大家也会比较

0: 较熟悉也比较知道
1: 的、嗯、它也是蛮多人会去比较常讨论的一个分类。
0: 对，我觉得可以举那次上次我们去宜兰，我们不是去宜兰大家一起玩吗？
1: 对，
0: 那很多人在排行程的时候就会说哎、欸，我是 F 人，哎、欸，我是 P 人，哎、欸，对不起，我是 J 人，我是 P 人，这样。
1: 对对对，
0: 然后就会用很多什么什么 P 人哦，然后 J 人来那个就是分成两个，
1: 区分说后啊，因为你是 P 人才怎样子。
0: 对对对，然后不然就是说讨论行程的时候，像我们有一天凌晨三点就在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要隔天那么早出去。
1: 对，
0: 但是很有计划的人就会觉得说啊，我都已经排好了，为什么还要这样？那因为我们 ENFP，EN 哎，我会
1: 哎，不好意思，忘记是
0: ENFP。对，那你看我根本就是 P 人，你也是 P 人。
1: 但是我要持反方意见了，
0: 为什么？
1: 就可以发现，其实大家会说什么 MBTI 不准不准，是因为它真的只是一个既定的一个最初始的思考方式。我自己在，因为那件事情会有争执，是因为我们已经排好行程，然后因为我们包栋嘛，所以当然就会玩到很晚，然后大家就有一半的人可能觉得很累，就说明天那就可以不用照着行程去跑，但是。就是有人可能那个 J 人他就会认为说我就是行程排好了，但我觉得他的着重点是因为他认为我们难得大家一起出去，所以他当然希望所有人都是整整齐齐的一起去体验这个行程。
0: 哦，懂。
1: 对，然后但我自己也是认为说其实我觉得就是可以
0: 我是觉得可以延后。
1: 你是觉得可以延后？我
0: 是
1: 觉得说会去的人就会去，不会去的人就不会去。然后所以我觉得因为毕竟大家也都成年人了，所以你就是都有自己的决定方式。
0: 是，
1: 对，然后你会去人就会去啊，你不需要去强迫另外一个去配合你。
0: 很棒很棒，哎、欸，太棒了。那希望我们的那个 B612 会听我们的广播。B612 是我们最新的名字。
1: 但是我又会另一方面觉得他很可爱的点是因为就是因为他觉得大家难得可以一起出去，所以就是应该要整整齐齐，而且行程也是定好。我觉得这就是人很有趣的点，大家思考的方向不一样，所以才会促成那么多种人格。
0: 那我觉得刚刚我们讲那么多，你们应该也知道 J 人是什么意思吧？ J 人就是很喜欢提前安排，
1: 然后有计划性，
0: 对，明确的计划，然后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然后要按定他原本的规划走，
1: 对，
0: 就不可以有任何的，就是没有办法有临时变动这件事情。
1: 可能会让他觉得有些焦虑，或者是会觉得说不知道该怎么办，迷失方向。
0: 那
1: P 人
0: 就是说很喜欢临时改变，我也觉得喜欢临时改变，即兴决定啊，太棒了，我就喜欢即兴决定，
1: 就走马看花就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0: 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可以不用那么按照步骤走。
1: 对，但都是，当然这都是每个人的决定啦，
0: 不同性质。
1: 对，因为我自己的话其实是 P 跟 J 一半一半，就是跟我 IE 还有 PJ 都是超诡异，我完全都是一半一半，因为你应该知道我行事力满到爆。
0: 嗯，知道。
1: 对，
0: 但
1: 我明明是 P 人。对对对。
0: 欸，但是我觉得我也是一半一半，像是在今天可能如果我要约出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希望就是我喜欢先有规划，然后再就是我不喜欢突然说哎，要不要去，哎，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可能在前五分钟然后跟你讲要不要突然去哪，但是你就
1: 哦，那很P了。
0: 对。脑中已经其实已经想好你接下来要做什么计划，就会有点想拒绝这样。
1: 就是你已经内心其实还是有一个自己的规律图在跑啦，然后突然间插进来，你还是会有一种被捣乱。所以其实大家都是每个人心中都一定在这16型人格里面，它其实每一个成分都有，只是你占比哪一个地方比较多，你更善用哪一个部分去思考而已。
0: 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 MBTI 它可以带给我们好，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层面也会带给我们不好，就像是我们今天可能分组好了，然后我们可能在做报告，但是那个报告可能也蛮重要，或是要拍个片也蛮重要，那可能会有 P 人跟 J 人，哎，对不起又忘记了P 人跟 J 人两个就会说啊，我是 P 人呢，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做，然后 J 人就喜欢先把功课做好，然后可能就会，我觉得不可以拿 MBTI 拿来当借口。
1: 对，这是一个现代人很常，就是 MBTI 会被骂很常被讲的诟病，就是太多人利用 MBTI 来去说来去合理化自己的
0: 错误行为。
1: 对，然后去包庇这件事情。
0: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 MBTI 不是一个拿来可以
1: 说嘴啊
0: 对对对的一个借口。那其实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也不是要来跟你们说哪一种 MBTI 最好，其实是要跟你们说不同的人本来就会有不同的思考还有行为方式。那 MBTI 呢，其实就只是让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有

0: 现在喜欢一个人待着。
1: 为什么有的人一定要跟朋友出去才会开心？
0: 为什么有人做事一定要先知道步骤？
1: 为什么有人会一直思考事情背后的意义？
0: 那为什么有些人讲话很注重逻辑？
1: 那为什么会有人会先注意别人的感受？
0: 为什么有人讨厌临时改变行程？
1: 那又为什么有人反而很喜欢随机应变？
0: 对，你们看有那么多的为什么，那就是 MBTI 里面它其实只是把我们可以定位成一个理解差异的工具，而不是把人硬分成16种并给它贴上标签。
1: 没错，
0: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也说的差不多，那我们就马上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听一首歌
1: 休息一下。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t Lab

0: 我的 winter sweet。 那我们就找了几篇文章，那其中第一篇就是关于 MBTI 为什么会让人觉得好准。那这篇的话，原 po 他其实是在只是偶然接触 MBTI， 然后偶然接触，然后呢，后来测试完发现说，怎么跟自己的个性啊，不管是处事方式都很吻合，就产生了一定的共鸣感。然后我觉得当初 MBTI 会流行起来，好像也是因为很多人在分享吧，然后也很多人就是去，甚至有拍摄影片，然后去解释到底这16型人格是什么。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就是你看到交友圈大家都在用之后，你才开始大家也跑去测试。对。那原 po 一开始也是不知道嘛，然后觉得说这真的很像我。那你觉得在 MBTI 之前到底是什么啊？那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去就是
1: 来区分什么人跟什么人很适合做朋友？
0: 对，
1: 然后什么男女朋友之类的。
0: 对对对，用什么依据？
1: 星座吧。我记得那时候，你还记得那时候2021年的时候，不是很多人都会用那个账号开账号，然后来什么巨蟹座
0: 十二星
1: 座。对对对，我相信你也是巨蟹座，我也巨蟹座，你一定有追踪过那个吧？
0: 但是我一开始其实有一点点不能理解这个行为，
1: 为什么？
0: 所以你是原本就是会信星座的人吗？
1: 不会。
0: 哦，你也
1: 不
0: 会
1: 啊。但是我只是看大家都在转发，觉得那什么好像要跟风一下
0: 哦，
1: 然后就会看一下，然后就会说什么人跟什么人最合。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蛮有，就是好像是真的，人家都会说同个星座的人就是会很合，然后或者是什么我最多听到的是巨蟹跟双子最合
0: 哦。
1: 然后男女朋友男生就是什么男生的星座肯定都是最渣，就是大家、
0: 或者什么中央空调。
1: 我觉得但是现在好像还是很多人会用这个来
0: 做一个参考的依据。就是我觉得星座啊，不管是星座或者是占卜这种算命，它其实都是人的一种内心需求，然后它才会去使用到。像因为我自己平常本身不是一个算会信星座的人，然后但是就是当你可能对某个人有兴趣或什么时候，你才会跑去看说，这星座跟这星座的匹配度。我觉得它更对我来讲更像是一种娱乐性质，然后它是来增加自己去说服自己的一个工具。
1: 哦，好像也是耶，因为那时候啊，不是都会发什么每天你今天的趋势
0: 哦，那个五颗星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爱情学业，对，
1: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0: 就
1: 是
0: 觉得很鸟啊。
1: 等一下，你要被骂了。不是，以上观点不代
0: 表
1: 本人本台言论，
0: 本台言论对，仅代表那个不知道哪个主持人
1: 叶以真，
0: 还是尊重大家的。
1: 叶以真，
0: 对
1: 对
0: 对，因为毕竟我还是有追踪，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就是大家的想法不一样而已。对，
1: 所以你看在之前还没有 MBTI 这种东西，我们是不是都是用星座来分什么你跟什么人最合，什么人最不合。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也很好，说只是来说服自己，好像是耶，就是你会，但是我觉得会有点先入为主，就是你会觉得说什么人跟你什么人最好，你就会觉得我以后朋友只能找那种了。我那时候有
0: 想法被带入了，
1: 对，我那时候真的就是有一点这样。然后后来觉得天哪，怎么那么愚蠢人，
0: 真的就会觉得说没有在骂就只是你会反而，我觉得我后来就是很决定要退追，就是因为我反而会被影
1: 响
0: 心情。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件我不希望我的人生或未来的事情被这件事情所影响。我应该是每天都是应该抱持着一个好的心态，而不是因为他今天说我会很衰，那我就会觉得我今天已经很衰，然后去让今天都营造一个很负面很不正向的生活。对，
1: 哇塞，讲得很好耶。不愧是我们非常有文学素养的主持人。
0: 谢谢吹捧，谢谢吹捧。你一定是什么什么型人格吧，这么会给情绪价值。
1: 对，你看是不是现在很多人都会用这样来分什么什么人格什么人格。
0: 对，
1: 那还有什么跟 MBTI 有关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是像是还有人类图这种东西。
1: 人类图，人类图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就是功课其实也没有做很多。
1: 不是什麼，
0: 但我觉得因为人类图是比 MBTI 那些更早之前就出来的东西，但是它并没有这么盛行在我觉得可能是 maybe 是我们年轻族群这一些。但我觉得真的会去研究的还是有一大部分的人在。但我觉得人类图之

0: 所以没有那么盛行的原因，也是因为比较没有人去解释这一块。对，
1: 嗯，好，那我觉得
0: 是我们，哎，不好意思，先声明一下，是我们自己太浅薄，就是尝试不足，对，就是没有去研究到这一块，对，是我们的问题，先道歉。
1: 那你刚刚有说到你是 INFP 吗？
0: 对
1: ，INFP 哦，如果他是写，就是那个图片，他是写说，如果有舒服的一天，一定是和 INFP 待在一起的。他们总是有好吃的食物跟轻松感、
0: 欸。
1: 你不是最喜欢吃东西了吗？
0: 哎、欸，好处好处，
1: 对，好处，我们不行被带入，
0: 根本就是我、欸。
1: 但是我好像找不到我的，我是 ENFP。
0: ENFP 不是大家说是什么快乐小狗吗？我有点印象。
1: 他说我是野性难驯。很难跟 INFP 的，很难跟上 INFP 的脚步、
0: 哦，
1: 但是非常有趣，和他在一起永远都不会无聊。哦、哎呀，好害羞，我被夸奖了。
0: 对，所以他其实还是有一个，
1: 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参考性质。
0: 哎、欸，是因为好的部分吗？
1: 因为他说我好，那如果今天说不好，我就不会。
0: 对，我就觉得，哎、欸，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好的。对，我们不应该被工具左右。
1: 嗯，是没错。
0: 对，
1: 那我觉得还有什么 MBTI 可以跟大家分享哦？
0: 哎、欸，像我们有看到这一篇文，他其实分享了很多一些可爱搞笑的梗图。
1: 嗯，
0: 就好像会把人，就是他这个是写说 MBTI 人格的善与恶，但是像绿色人都会被评分在善中带点恶。我自己是同意这观点的、欸。你有同意吗？
1: 什么
0: 意
1: 思叫绿色人、啊？
0: 就是哎、欸，绿色人的话，其实我没有到太认真去思考这件事、嗯，但不是都会分紫色、绿色、黄色什么吗？
1: 哦，这我不太知道、欸
0: 哦，这个你不太知道、
1: 嗯，
0: 对对对。然后就是像我们 INFP 啊、ENFJ 啊这种都，哎、欸，其实也没有哎、欸，但就是我自己 INFP 的话，我是被归类在善中带点恶的。对，
1: 那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什么绿人，我刚刚完全听不懂。
0: 哦，好，那绿人的话，他就是像是理想主义啊，然后他是比较偏和平共处、为人着想，哎、欸。虽然说感觉有点在自卖自夸，但是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就是在讲我自己，
1: 对，
0: 就是以和为贵。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不太愿意与人发生冲突的，
1: 嗯嗯，
0: 对 对, 對，
1: 这个我可以
0: 认同。然后就是真的会比较容易站在对方的角度上。然后哎、欸，像那 ENFP 是什么人啊？好像也是绿的哎、欸，
1: 我也是绿的、喔，
0: 对 对, 對，
1: 我好像都是很，我很常生闷气。
0: 哦，生闷气，你会跺脚吗？
1: 不会，倒是不至于、
0: 哦、没有到这么严重、哦、那像是黄人的话，他就会说他是比较注重于当下的，那他是无拘无束而且执行力高的。而且我其实发现比较少黄人，就黄人好像比较像是一个稀有种的一种人格、
1: 嗯、
0: 对，比较少看到。那像是还有一个是蓝人，蓝色的人，对，
1: 蓝人、
0: 欸、蓝人，
1: 那 蓝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哎、欸，蓝人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觉得？
1: 我觉得
0: 你第一个直观想到
1: 蓝感觉就是第一个哦，想到的应该会是很实务吗？就是比较严谨一点。
0: 嗯，然后他是比较循规蹈矩的。
1: 哦，所以我说是对的。
0: 嗯，对，哎、嗯欸，有哎、欸，
1: 聪明，
0: 你有一点抓到这个十六型人格的诀窍。对，
1: 谢谢。
0: 对，他是利他主义的。那最后一个紫人的话，他就我比较常听到大家会说紫人就是什么主人公啊，或是什么，我看一些短影片啊、
1: 嗯、
0: 就会看到。那他其实是比较理性主义的，然后聪明冷静直接坦白。我觉得我自己会向往成为这种人、欸、因为我会觉得很佩服说他们怎么可以就感觉可以 hold 得住全局的感觉。
1: 哦，我也觉得那种真的很厉害，就是不管今天怎么乱他都有办法 hold 住，就是他会觉得这些没什么。
0: 对，然后这个原po也是跟我们一样，他自己就是觉得主人公啊真的是一个很平衡的一个人格、
1: 嗯、
0: 他能接触到真的是一个很理性又有同理心的。对，
1: 好，那我觉得 MBTI 哦，他虽然说他有帮你分成很多人很多人，那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比较偏绿人吧。
0: 对 对,
1: 对，我们有点，我们还在往紫人的方向前进。
0: 对，真的，我们还在努力的方向
1: 的，
0: 就是我们不应该被我们人格拘束，我们可以自己去前进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是，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二篇文章跟你刚刚讲的其实蛮有关系的、
0: 哦、
1: 其实我觉得说 MBTI 它不是单纯的四个字母来各自运作、
0: 嗯、
1: 它是由八维功能之间的互相影响，所以平常其实我们会很习惯的说哎、欸、I 人 E 人这样，然后 S 人或是 N 人其实那些都是错的，
0: 都是被网络简

0: 化过的版本。
1: 嗯嗯嗯，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就会因为在不同的情境下、然后基于我们的现况跟我们现在想做什么来成为什么人，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需要被那些字母给拘束，就是被那些代号给拘束。那我觉得是那些偏 N 偏 S 偏 J 的决定跟接收到的资讯与我们就是自己产生的想法、都会就是直接在那当下做决定，所以我们不可能用表面的测验就去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格。然后这些的八维功能研究就正是这个决定如何让这个系统运作这样。
2: 嗯，那像是最后一篇文章啊，我们找到它的标题是写 MBTI 星座算命。你可以发现现代人真的是很习惯去仰赖这些工具，然后去更像是去说服自己呀、然后去更加理解自己。因为现在我们是一个可以说是资讯爆炸的时代啊，我们一直每天只要睁开眼睛，我们一直是在被动的接收讯息、但我们很少有时间去内化然后跟自己沟通，然后所以我们就会大家感觉现代人会更需要这些工具去认可跟了解自己。
1: 对，但是你知道其实我觉得留言真的都很两极，因为我们看了很多人都会说，就是像我刚刚讲那个，大家都说完全认同，现在太多人都会把 MBTI 当成星座的替代。
2: 对，但他们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1: 东西。我也觉得其实还是，我个人是比较觉得说星座是比较看你跟谁比较合，跟你比较想要跟谁在一起。那我觉得那个 MBTI 有点像是把朋友化分类、
2: 或者是说我自己理解会更像是个人名片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对，就是个人名片的感觉。然后他还有觉得下面很好笑，他说一堆人在说我是 E 人，我是 I 人怎样，然后他说有够，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很认同这样。
2: 不是后来还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新的 MBTI 网站，然后就是会变成什么有什么 fuck 人 FUCK。
1: 哎、不好意思，我们这个节目不可以骂脏话。
2: 没有，就是突然英语小教室啊，我突然有一点印象，就是大家会开始说，就是因为大家都很爱，就是我们前面说到很爱用 MBTI 来合理化自己不好的行为，然后所以就这个网站更像是去反驳跟嘲讽这个行为，然后就会说哦白烂啊，然后就可能是什么人什么型人格。
1: 那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说什么，每次都会听到说啊你是 I 人你就要去做什么事、你是 E 人
2: 你就
1: 要做什么
2: 事，那这件
1: 事
2: 就你去做。
1: 对，我觉得哪有人用这种什么 I 什么 E 来分配你用什么。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前面第一部分有提到，我们不应该拿那个 MBTI 来当做一个
2: 规
1: 划，就什么归类人哪一群的那个人，然后该怎么
2: 做。它只是一个你们可能人跟人与之间那个认识的话题啊，然后你们彼此之间可以拉近关系的方式，而不是说它是来去定义你这个人是什么人。对，那就像我刚刚说，而且我觉得像是我刚刚说到算命啊、占卜、人类学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他们更像是各个不同的工具去更帮助认识自己嘛，那就有点像是每个人的信仰，有人会信仰宗教啊，有的人会信仰基督徒，就是大家会使用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工具去让自己的可以说什么人生啊，或者是方式去不一样。对，然后像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就是这个 Sherry 他就有说到说，其实人们之所以会想知道自己的 MBTI， 就是原因在于大家更渴望去理解自己，然后同时也去渴望说能够被他人理解。然后因为 MBTI 之所以会盛行，也是因为有人去解析这个不同功能的影片，然后所以大家去看之后就可以感受到自己是被理解的，就是现代人其实是空虚的。对，然后
1: 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以前跟真的跟现在真的差很多啦，因为以前我们刚刚不是都说我们会先说你什么星座，你跟他很合我们俩一定不合什么之类的。那你看现在 MBTI 就逐渐开始取代了星座，你看现在很少人会用星座来当一个话题，我很久没听到了。
2: 真的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时代的变迁跟往前，就大家使用的东西真的都不一样。
1: 对，但是现在好像比较年长的好像也都会说你这性格一定是巨蟹座吧，你这性格一定是怎样。
2: 对，就好像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会不一样的感觉。
1: 然后现在大人也都是用这样讲，就说你是

0: 那个有一个星座有点龟毛，那是什么啊？就是
1: 处女
0: 吗？对，处女，处女就会说你很龟毛，就会说啊，你是处女座，
1: 哎、
0: 欸就是，
1: 处女座不要有那个什麼、
0: 欸，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我们只是在刚好在网络上有看到，
1: 我们在讲一些大家旧有的观念啊，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不管是星座啊、占卜啊、紫微斗数，那其实我们都它可以说是一种，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新型的玩具，然后去更了解自己，只是用不同的游戏方式。那这些工具都是可以让我们来看到另一面的自我，所以人们就会希望可以期待借由这些外部的力量啊，去可以告诉自己为什么会成长成今天这个模样，
0: 嗯，
1: 然后也可以更加去说服还有解释自己，然后去跟他人去产生一定的连接。
0: 是，那你看从星座到 MBTI 改变的不只是我们大家聊天的话题，而是让我们年轻人可以更认识自己，然后认识别人的方法。以前我们都会用星座然后来贴上每一个人，就是十二种不同人的标签，那现在则是用 MBTI 的十六种类型来去理解彼此。但无论我觉得不管是星座或者是 MBTI 都只能提供一个认识一个人的入口，那如果真正想要了解一个人，还是要靠实际相处，而不是看他是哪一型来决定你要不要跟他相处，跟他作为朋友。
1: 没错，只能说 MBTI 啊，不是一个用来标签化一个人的媒介。
0: 那我觉得，
1: 对，
0: 嗯，那我觉得我们这个部分好像也说的差不多了，那我们好像可以进入到第二部分，听首歌休息一下吧。
1: 第三部分。

0: 我是小乐吴志贤。
1: 欢迎回来我们的第三部分、那我们接下来有看到几篇不错的新闻，也跟我们都蛮贴切的，那跟你们来分享一下。他这边在讲的是说，网络爆红的 MBTI 到底是什么，真的有那么准吗？然后心理师就现身他的说法，就是很多人说我是 INFJ， 请多多指教。你是物流师还是守卫者呢？这些奇怪的术语都来自于16个人格的这个心态
2: 、
1: 对。然后这个人格测验呢，以及他近期透过社群媒体火红起来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还有什么人格什么角色这些。那我觉得人格角色刚刚我们介绍也都差不多，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到下一个，可以直接到我们的下一个那个介绍。然后他是有说到说，就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老比较年长的人，那他现在也开始来追求于这些 MBTI， 就是他说他朋友传给他的 LINE 讯息，然后发现里面有个连接点开之后，发现是 MBTI、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 MBTI 是什么东西、然后所以 MBTI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几年在我们的亚洲突然火速的突然间窜红，这样
2: 快速
1: 快速窜红。然后我觉得 MBTI 的起源其实就是一对热爱心理学的母女，那它又称为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指标，是一种性格分类模式，然后是由美国作家 Karen， 对不起英文不太好，他是念 Catherine Cook Briggs 与女儿等一下，这个女儿我们就不念了。这女儿就叫做 Brigger Myers。
2: OK，
1: 对，因为对心理学的爱好，然后他们就在1921年的心理类型为基础，然后就开始，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开始研究跟提出。
2: 原来是这样来的。
1: 然后其实 MBTI 在当时以男性为主导的心理学界，并未获得到多数的认可，甚至没有可以，就是没有可以地方知道这个东西的一个网站吧。然后他甚至后来他开始就逐渐被心理学的一些业界的人然后认可，然后开始运作在一些职业的事情啊，或者说是人员评估以及教育等领域。那 MBTI 其实我觉得它还有在我们的一些实务上有一些限制，因为其实首先我们刚刚说到他们两个母女一起开发这个 MBTI 嘛，那其实 MBTI 他们两个人都不是专业的心理学家，然后呢理论基础也其实根本就没有经过科学跟一些检验来
2: 证实，
1: 然后所以其实他们的科学性没有很足。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基于二分法，测验结果被强行归类，得分比较高就会被分到那个类型，然后得分比较低就会被分到那个类型。那如果你比较中间，其实他也比较不确定，他就会再问你一些别的问题，然后就把你硬强行分类到另外一个问题。
2: 对，他都会希望，我记得那时候做测验，他都会希望你
1: 的一定要有明确的答案，
2: 就是能够更，就是有点像偏激的那种感觉，你一定要很强烈的觉得是或否，
1: 对，
2: 就是有点像二分法的概念了。
1: 对，但我觉得不是代表说这个类型这个测验不好啦，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必要那么依赖，因为其实它也没有经过那些科学的验证。那其实最后呢，其实在测验出来的时候做了一大批调查，发现他们的研究那叫什么，就是实验性跟他们真正的可信度，就是完全是没办法匹配，就是完全是不贴切的，
2: 就单纯只是因为红起来
1: 了，对对 对，然后就被强行分类在那个归类。那有研究团队就指出，人们在前五周分别的那个测试，两次测试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我很久没有测了，我在最近一次测就是在那时候要上大学的时候测，就唯一一次而已。所以我
2: 那有改变吗？
1: 没有就跟以前一样。
2: 我也是我真的是测了两次还三次，然后就一直大，因为大家都一直觉得说我的 MBTI 一点都不准，觉得我不是 INFP， 应该是 E 嘛。然后但是我真的是不管测几次都是 INFP。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就只是在一个是小归类而已，大家听到会这样子，所以发现它的可信度其实没有很高。结果就是在刚刚那些测验之后，有发现有一半人根本就是不同

0: 的不同的结果，然后而且这篇文章本人自己也在不同时间测过，然后也发现是完全不同。那为什么说为什么 MBTI 它明明就不够科学，但是为什么它还是那么火红呢？因为它就是一个简单好玩，然后我们都想要，其实我们都想要被了解，就是填补我们内心的一个
1: 空洞。缺角也很好听，
0: 是你很烦。然后其实记得我们之前在星座，我们刚提到我们的星座还有九型人格也曾经在亚洲风靡过好一阵子，然后那时候他在欧洲旅游，然后刚好认识到那边的朋友，然后他有小聊，他们也会开始用星座来分，也不是分，就是来交朋友，然后会说你猜我什么星座，然后就说哎、欸，你一定是什么座、这样，然后说哇塞好准，然后就对，然后就提到说哎、欸，你知道什么样人都跟什么样人合吗，就譬如这样子。
1: 對，
0: 那我觉得说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在大致上一点点了解自己，
1: 然后也更了解彼此，去凝聚对方，
0: 然后我们也可以知道如何快速了解别人啊。
1: 那我其实刚刚你这样子讲，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虽然说我平常会说哎、欸，我是 INFP 啊，然后可能你我是 I 人啊，我是某个星座，那但其实这些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其实一直都是在讲说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可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被分类，就是你会觉得说透过知道自己是哪一型，你会觉得自己有个安心跟认同感吗？
0: 不会
1: 不会，
0: 完全没有。
1: 那就很神奇了，到底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这些工具去一直不断的去自我认可？那是不是因为可能是人本身就很难去描述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们才会需要透过其他的工具去阐述自己？对，
0: 有道理。那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的五大性格，你知道五大性格总共有分为哪些吗？
1: 不是只有什么四个颜色的人、欸、或者是 IE 吗？
0: 不是哦、欸、这篇文章他有跟我们讲更多，五个性格他总共分为了神经质，就是容易不安内心易受伤。
1: 我
0: 觉得我根本就是真的，我也觉得我很容易，但是我都只会在心，我不太会、就是、
1: 表现出来，
0: 对
1: 不
0: 对，也不太会说出来。他有一个叫外向型，就我们刚刚有提到 外向活泼、然后有一个是经验开放型，有先见之明，反应很快哦，
1: 好羡慕这种人、喔、
0: 我们没有办法。
1: 对，
0: 然后还有个是亲和性，就是你很善良很宽大，哎，根本就我们两个、
1: 啊
0: 欸、
1: 怎么一直讲到我们、
0: 对啊、
1: 好的
0: 我
1: 們一直都跟我们有关，
0: 这个文章一直被 cue 到、欸、
1: 对、
0: 啊、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有点难了。他说这个是严谨性，叫认真责任感强。那你觉得你责任感？
1: 我觉得我有一点呢、欸、
0: 我觉得我有一点呢、欸、就是你被冠上那个你就一定要做。
1: 对，就是你，我觉得是所有人，就是之前有一个心理学测验，又是心理学、对，就是有一个测验，就是有讲到说当你一个人被赋予一个职位或者是责任的时候、你会做的比你以往自己单纯你没有赋予这个身份的时候还要更有能力，然后更有完成度、所以我们其实是真的会被这些所谓的身份啊、责任感这些外向外塑型的一些去影响我们自己的内心行为，甚至是外显出来。
0: 那你知道其实他这边有个心理学家，他说 MBTI 其实就将人格特性分为不同类型，然后较为绝对，而五大性性格其实是比较能主张每个人都会有五个不同的人格特质嘛。那他只是就是他比 MBTI 准
1: 哦、就是更有一点根据吗？
0: 对，然后心理学家都会觉得说用这个性格才比较能更准确的剖析每一个人。
1: 那我想要再补充一下刚刚前面有提及到的人类图、因为你刚刚也是没有听过人类图到底是什么嘛。好，那就非常浅薄的来介绍一下什么是人类图。那其实人类图的话，它是一套利用出生日期、时间还有地点去产生一个所谓个人图表的一个系统，它会把人分成不同的类型，然后提供一些关于决策方式、能量运作还有人际互动的描述。那所以它跟 MBTI 到底差在哪？那它其实就是一样，它把人分成了生产者、显示生产者、投射者 还有显示者跟反应者这五种类型、嗯、是不是会觉得听起来没有像 MBTI 那么的直观？
0: 对，
1: 所以我也觉得为

0: 怎么说它明明比较早出现却没有像 MBTI 那么盛行跟火红，是因为我觉得它并没有像 MBTI 那么的
1: 贴切
0: 我们
1: 真的
0: 对我们更好的理解。对，那像 MBTI 是16星，那人类图又把你分成另一种星，那就会发现说哦，大家真的是很喜欢拿各个结果去解释自己，说哦，原来我是这一星。嗯，那像你刚刚提到说你是 ENFP， 对，那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就是来去觉得说哦，我真的是这样子的人呢？
1: E人的话哦，我觉得好像
0: 虽然说刚刚有前面有讲到说就是 E 人不代表是外向的人，
1: 对，
0: 就是我听到一个说法是说 I 跟 E 的话它是代表着你在社交能量上面 E 人是透过社交来取得能量，
1: 对，就是
0: 对，然后 I 人的话是去社交它是会消耗能量的，那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种型？
1: 我觉得我是在不认识的人当中，如果我今天一直去想要认识人，那我就会变成 I 人，我就会变成一直消耗自己的，就是会一直很内耗，然后消耗自己的能量，就是觉得说天哪，怎么社交那么累？但是好像就是如果有人有认识，就是开始认识之后呢，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累，你会觉得反而可以在他们身上中得到很多能量，快乐能量，
0: 对啊，快乐。
1: 那你觉得我是一个 E 人吗？
0: 我觉得算欸，
1: 真的哦，
0: 对，应该说就是那种E人里面比较没那么E的那种感觉嘛，但是就是确实，可是我觉得很难评欸，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群里面好像也没有说谁就是很E到很特别E，就是像刚刚讲的，所有人都一定有E跟I的成分，那像我自己的话，我就是有测到说I跟E一半一半嘛，那我真的是完全就是看自己的心情跟状态。我今天如果说哦，我今天把自己打扮很好，然后也觉得说 OK， 今天可能事情都有做好或什么，那我就会变成一个超级E的人。我就会非常的渴望去跟别人产生连接，然后去社交。我会觉得说好幸福哦，今天认识了新的人，我看到谁就很想要有一股想要说话的冲劲，对，超怪的。
1: 那现在对我的这个冲动吗？现在没有。
0: 是可能有点冷却了吗？
1: 现在是想要快点结束录音，
0: 对，想要快点结束录音，有一点紧绷这样子。然后如果平常的话，就更尝试说比较表现出 I 人的一面，就是。会觉得说哦很疲惫，然后会担心不知道说什么话题啊，会觉得说哦我说这句话会不会不对，然后就会开始陷入无限的内耗啊，那些自责的那种感觉。对，
1: 那我们第三位主持人，
0: 我们第三位主持人
1: 于萱姐，
0: 对，她的 MBTI 是
1: 她是 E， 我记得她那我觉得她应该是 E， 你觉得她是 I 是 E？
0: 她好像她好像有说过她是 E 吧？对
1: 啊，我觉得她有时候很。对啊，他一定是E啦，我觉得他跟我很
0: 像。是快乐大狗狗，他跟你一样欸。
1: 他也是 ENFP 吗？
0: 对。
1: 哇塞，真的欸。
0: 对，他是。
1: 但是他就是跟我很像，他在很比 I 遇到
0: 比自己
1: E的
0: 人，
1: 你会变得很 I。
0: 我自己真的也是这种，我觉得超能认同
1: 的。真
0: 的，
1: 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觉得那些人都好厉害，就是比我们还E的人，我就觉得他们好厉害。
0: 我就会觉得说，而且我自己内心会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场子已经有人负责热起来了，那我就觉得说不需要那么多同性子的人出现，
1: 我快点消失好了。
0: 对对对，我就会默默退回 I 的身份。
1: 可是我今天有勇敢E一次，因为我觉得我再不E下去，我应该这学期认识不到任何一个人。然后我这次就，我就快点去。我刚刚有堂课是
0: 分
1: 组，
0: 嗯，
1: 然后我就直接去那个，直接问别人说可不可以跟我一组。
0: 哎、欸，这是哎、欸，这样听起来像什么 I 人放手一搏的感觉。
1: 啊，我就是已经鼓起最大勇气，但幸好我觉得。有时候能E一下也好，
0: 真的，你会收获不一样的事情跟 对新的人，
1: 需要认识不一样的人，
0: 真的，
1: 这是我们自学期的目标。
0: 你好棒哦，
1: 谢谢你。
0: 对，然后于萱就是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啊，他其实有提到一个他非常E人的一个
1: 小故事吗？
0: 小故事就是他说他可以分享说他最E的时候是 TXT 第一次来台湾，然后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团体啦，然后那时候拍照立牌被搬来搬去的时候，他就直接在后面直接问，直接很大声喊说可不可以拍照，他非常的渴望想要，但那时候旁边有超级多没有进票场的人，要知道那种演唱会现场一定都是超级爆炸多人，就是我觉得当就有点像我刚刚说的状态关系啊，就是当你今天有一件很渴望的事情，你有一定的事情去支撑你的时候，你就有办法足够E。

0: 你就会愿意豁放手一搏豁出去的感觉。对，
1: 那我觉得你
0: 嗯哼，你说其他的部分吧。INFP
1: 对 INFP NFP 对啊，我觉得都是 P 啦，应该
0: 对就
1: 是
0: P、嗯、对，就是
1: 我觉得能做到 J 的人其实很厉害，
0: 而且我觉得真的很 J 的人其实算

0: 然后会真的变得很机智，觉得是我会分什么，可能中午以前要完成哪几项事项，然后一定要打勾那种
1: 哎，这
0: to-do
1: 个我也
0: list 那种
1: 会。
0: 程度。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今天没有完成，我就会非常的焦躁、焦虑。对对对。但是我，可是我觉得本质之所以会是 P，是因为当今天没有这些事情要我去做的时候，我是可以很愿意去放宽心态，去享受这个世界可能会发生的
1: 一
0: 一
1: 切，
0: 些一切，对，去允许一切的发生，然后去感受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新事物跟邂逅的感觉，我是享受那个当下的。
1: 哎、欸，那这样很好哎、欸。那我觉得，
0: 你呢？哎，你也是 P 吗？
1: P，我觉得好像就都是，就其实我觉得我有点还是有点不太确定这两个到底差在哪里，但我觉得好像感觉是差不多的东西。
0: 那其实可以说到这边，可以感受到，其实 MBTI 不是用来标签化一个人的媒介，它更像是让人去理解说人跟人之间互相的了解。那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其实融合了这16种人格，只是说你的哪一个人格更明显。所以如果下次有人问你你的 MBTI 是什么，你也可以回答，或者是你可以想一下说，除了这4个英文字母之外，你还有哪些是没有办法被分类的自己？那这里是懒人包不包啦。那希望今天的这一集有让你更认识 MBTI，也更认识自己一
1: 真的，
0: 点。那我们下
1: 下期
0: 期见，
1: 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们是
2: 原子。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我要带听众朋友们进入到一个近未来的东京中，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大家想象一下，你生活在一个随时会发生大地震的那种城市，学校为了防患未然，或者说找了这个借口，装上了那种全面监控的 AI 电子系统，把你的一举一动都盯得死死的。这样的世界里面，你的青春还能自由自在吗？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呢，是入选了威尼斯影展地平线单元的《青春末世物语》。那它的英文片名叫做《Happy End》。如果你喜欢青春校园片，但是又觉得一般的那种恋爱喜剧太过梦幻，那这部电影是带有反乌托邦色彩的一个作品，绝对会击中你的心。那在聊剧情之前呢，我一定要先介绍一下这部片的灵魂人物，也就是我们的导演空音央。听到这个名字呢，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呢，他是已故日本传奇音乐大师坂本龙一的儿子。那空音央之前呢也是有红过一阵子，因为他有拍过他父亲的音乐纪录片嘛。那这部《青春末世物语》呢，是他自己当编剧跟导演的首部剧情长片。那导演曾经分享过，他会想要做这个作品的背景呢，其实是来自2011年的311大地震。这个是他人生中政治意识觉醒的一个巨大的转捩点，所以他把对于体制的怀疑啊，或者是说对